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0: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八月

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3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

0: 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3: 8月31号，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座谈会暨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

0: 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
6: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7月上升0.6个百分点。
6: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7: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7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8: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36.2%缩小至15.6%。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

0: 窝、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1: 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1: 昨天，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北京落幕。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举办。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志愿服务，累计招募志愿者约3.8万人次，影响近25万人次，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像彩虹化妆品，

0: 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6: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下一个，
9: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0: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1: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2: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3: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5: 老谭，
16: 我养老。
17: 来吧，放手一搏。
18: 狙击手李正威，
19: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据说松蘑有抗癌、调节血糖、理气化痰的作用，是真的吗？牛奶究竟能不能空腹喝？喝咖啡真的能护肝吗？助听器会越戴越聋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写作业时头越趴越低，站着时肩膀一高一低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纠正体态，强健脊柱。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星海杯酒品牌指导价17.99万元起。
3: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松蘑。食用菌一直以来都是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养生食材。最近啊，有一种叫松蘑的菌类备受关注，但是很多朋友分不清楚它和松茸有啥区别呢？而且很多朋友认为这两者就是一种食材。另外，网上流传说松蘑富含一种叫做麦角甾醇的物质，有助于钙的吸收和提高免疫力。而且据说从养生的角度啊，食用松蘑还可以理气化痰、疏肝解郁，对于养胃也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松蘑又称松菇、松蕈，是一种野生食用菌。由于松蘑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嫩滑，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松蘑和松茸的区别，经常会把两者混为一谈。那么什么是松蘑？它和松茸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9: 其实松蘑它不是松茸，松茸呢它是一个特定的物种，它又名松口蘑，它拥有独特的松茸醇的香气，口感也是比较脆嫩，因为产量稀少呢，所以价格是比较昂贵的。而松蘑呢，它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在东北以及华北地区市场上常见的松蘑，通常是指乳牛肝菌属啊，或者是铆钉菇属的多个物种。古书里面也曾经把某些松林下的菌菇

0: 都称为松蕈。这些蘑菇不管是在外形、颜色还是口感上，都与松茸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松蘑它是不能等同于松茸的。
1: 其实松蘑在民间还有菇中珍品的美誉，据说松蘑里含有一种叫麦角甾醇的物质，对补钙和提高免疫力有帮助。那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0: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松蘑呢，它的干品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以及钾、铁、锌等等矿物质，它还含有麦角甾醇。一般按照干重来计算的话，野生食用菌的它的蛋白质含量一般在15到25克每100克，它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大概在20%左右，20克每100克以上。松蘑呢也大致处于这个范围。麦角甾醇呢，它是属于一种真菌甾醇，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它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D2， 有助于钙的吸收。不同的食用菌干品中含量大概在每100克几十到几百个毫克，松蘑的含量也不低，但是呢会受到像干燥啊还有光照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成分在香菇、双胞蘑菇这些常见的食用菌里面也都有，并非松蘑所独有的。
1: 除此之外，松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标签，就是含多糖能抗癌。那么这句网传养生说法是否真实可信呢？
0: 松蘑的多糖呢，它的提取物在一个水平上是有一定的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方面的一些活性。那食用菌多糖的抗肿瘤的潜力也是研究的热点，但是呢，这些都是高浓度的提取物的一个实验的研究结果，不是日常我们像煲汤、吃菇这样能达到的一个有效的剂量。目前呢，也没有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表明我们日常吃松蘑可以治疗肿瘤，所以呢，肿瘤患者呢还是要必须接受规范的治疗，像松蘑只能作为食疗食材，不能替代药物。
1: 专家介绍，松蘑营养丰富，长期食用确实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具有较好的养生作用和食疗价值。入秋降温之后，不少长辈频繁咳嗽，痰多胸闷，有人说吃松蘑能止咳化痰，舒缓秋燥不适。这个秋日吃法真的对症吗？
2: 松蘑呢，它在性味上就是味甘温，它归脾胃肺经，它具有健脾益胃、理气止痛、化痰止咳这些功效，用于这种止痛、久咳、健脾益胃，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在秋季有些人呢老觉得嗓子里边有痰，觉得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另外呢觉得乏力呀、气短呀，使用这个松蘑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现在研究发现，松蘑含有的天然芳香物质正是它理气疏落、舒缓不适的关键所在，同时它对于一些控糖人群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研究显示，这与它含有一种叫多元醇的物质有关。
2: 这多元醇呢，它这个本身啊，它是一个就是松蘑里边比较独有的一个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它对于辅助糖尿病在降糖方面，它就有它本身的独特的功效。在《本草纲目》呢提出来，松蕈治疗搜浊不尽，食之有效，那就是小便浑浊、小便多，这和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描述还是非常一致的。一般分为上消、中消、下消，像糖尿病我们说下消，从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松蘑对于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1: 秋季养生核心就是健脾养胃，而松蘑的食疗属性刚好适配秋补需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老少皆宜、补而不腻的时令药膳——松蘑山药排骨汤。
3: 我们用到的食材呢，有干松蘑、普通的山药、精排骨。我们首先呢，把松蘑用温水再做菜，提前半小时呢，浸泡一下。
1: 很多人在处理干松蘑时都会觉得很棘手，因为在它的褶皱缝隙里极易藏着泥沙。在这里，我们教您一个清理小妙招。
3: 待松蘑泡好以后呢，咱们洗两遍，好了以后呢，加一点点的面粉揉搓，这样的话呢

公模里边这种杂质啊、沙子呀、啊，都会搓掉，再用清水头洗干净就行。山药呢，咱们要去皮，去皮的时候建议大家戴个一次性手套。

0: 焯水，排骨要凉水下锅，放葱姜料酒，等水烧开，把排骨的浮沫血沫都撇干净，排骨捞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炖这道松蘑排骨汤。咱们选择砂锅或者是铁锅都可以，但一定要放入开水，将排骨和松蘑一起倒入锅中，放少量的葱姜。这道菜制作的时候呢，我们的汤呢不用加太多，这属于一个半汤菜，加到没过排骨就行，调到中火慢炖15分钟，然后呢咱们再把山药放进去，等15分钟以后山药和排骨都完全熟了，咱们大家鉴定它熟没熟啊，就拿着筷子轻轻的在山药或者排骨上面扎一下，扎透就行。咱们的汤汁呢也下出去一半，咱们开始调味，放少量的盐、味精、胡椒粉调味就行。这道拌汤菜呢就做好了。
1: 这道山药松蘑炖排骨适合秋季胃口差、容易腹胀、身体乏力、脾胃偏弱的人群食用。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牛奶。每天一杯牛奶是很多家庭的饮食标配，但是围绕着它的争议却从未停止。比方说牛奶不能空腹喝，成年人要少喝牛奶等等。这些传言究竟是科学结论呢，还是危言耸听呢？今天咱们就来一一拆解，带您重新认识这杯日常饮品。
1: 牛奶是很多人早餐桌上的常驻嘉宾，深受大家喜爱的同时，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是满天飞。最近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牛奶只适合小孩子喝，成年人要少碰。理由是牛奶属性偏寒，小孩阳气旺盛可以喝，但是成年人阳气没有那么足，喝牛奶会损伤脾胃。那么这则传言究竟靠不靠谱呢？
3: 是说这牛奶偏寒一点，但是它的寒呢，它也没有说造成病理性的那种的，伤人阳气的那种寒。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喝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本身体质就偏阳盛一点，你比如容易大便干呀，容易这个口干口渴，喜欢吃凉的东西呀，那你喝那肯定更没有问题了。
1: 牛奶虽说性质偏寒一点，但是这个偏性远没有到损伤人体健康的程度。但如果您是因为脾胃虚寒导致喝完牛奶拉肚子，也有方法来改善。
3: 你可以比如说里头加点姜啊，这个就是煮的时候或者给它煮开了喝热牛奶啊，都可以是个方法。
1: 大家不妨试试经典的姜汁撞奶，或是把牛奶加热到温热状态再饮用，就能缓解这个困扰。
3: 为什么牛奶是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吃的呢？因为牛奶它第一，它是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而且它是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您肯定听过，可您真的知道它究竟优质在哪里吗？
3: 优质蛋白就是我们人体呢，它这个吸收蛋白质啊，它得把摄入的这个蛋白把它分解为最小单位，就是氨基酸的成分啊，那么它这氨基酸再重新组合变成我们人的肌肉，是吧？不可能你吃一块鸡肉身上长块肌肉出来，这边长块牛肉那边长块鸡肉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它要分解。那么这种优质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必须氨基酸含量高，含的比例高，我们人体就做的工就会少，就不需要把它打得特别碎，每一个都变成一个小分子，我们可能给它变成一个短链的或者中链的氨基酸就能直接吸收掉了。所以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消化吸收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负的一个方法。
1: 关于牛奶还有一条流传极广的说法让很多人深信不疑，早上空腹喝牛奶等于喝了个寂寞，营养全白费。也有圈友认为空腹时肠胃蠕动快，牛奶直接排出去了，营养没有被吸收。那么圈友的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3: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牛奶它是蛋白含量高，它进到我们胃里以后，它碰到胃酸它就蛋白变性，蛋白变性就变成一个凝固的，就跟酸奶的那种那种不流

0: 冻得快吃的，这样的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所以您完全不用怕空腹喝牛奶会浪费营养，但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不管是空腹喝还是吃完东西再喝，都有可能出现腹胀、肚子难受的情况。也有圈友发来留言，小时候喝牛奶啥事儿没有，怎么长大之后反倒变成了乳糖不耐受了呢？
0: 就是人断奶之后啊，身体里他就慢慢的就会觉得，哦，你不用去喝奶了，他的乳糖的分泌就会越来越少，啊，甚至于呢，有的人他就可能就是非常少了，于是就成人之后，他可能就就变得乳糖不耐受了，这个还确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我们东亚人里头。
1: 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不用完全放弃牛奶，您可以循序渐进，尝试逐步加量的方法来改善症状，同时也可以选择这两种奶制品。
0: 就可以喝酸奶，因为酸奶它主要是乳酸杆菌，所以它提前就帮你消化了。还有呢，你就可以喝那个舒化奶，就是把那乳糖剔除掉的那种奶。
1: 说完了牛奶，还有一种家常食材被推上了网络传言的风口浪尖。有文章称牛肉是2A 类致癌物，让不少人忧心忡忡。那这牛肉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大口吃了呢？
0: 所谓的二类的这种致癌物呢，它特别宽泛，就是不是说吃用了以后它肯定它就会有这个很直接的这种致癌的作用哈。你比如说像是什么烟雾啊，还有什么常见的一些东西啊，它都属于这二类的致癌物。
1: 先让大家放个心，吃牛肉是没问题的，但是吃的量和吃的方法上还是要注意一下。
0: 红肉呢是不主张说大量的吃，其实是正常摄入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看你怎么吃啊。你比如像那种烧烤类的不要吃太多啊，烧烤类它里头含有这个致癌物质啊。另外呢也不要吃太多的加工类的，比如说像是培根、腊肉、香肠这种加工的这种肉类，它里头有一些亚硝酸盐，它可能最后就变成亚硝酸胺啊，然后它呢就也是有一定的致癌的作用。那么我们鲜的肉比较健康的一个烹饪方法，蒸的、煮的、炖的，这都正常的吃是没有大问题的。
1: 对于网上流传的吃肉讲究，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说法，专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你像红肉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有的人吧就是总是就看一点，其实很多东西但你需要全面的来看。你红肉里头含的铁很多啊，尤其牛肉，有时候你天天就吃白肉，我只吃这个鸡肉，只吃鱼肉，最后你的铁是缺乏了，就变得，因为我们这个肉制品里头含的这个铁，比这个蔬菜里头含的铁的含量要高很多，啊，那你这个就营养又不均衡了。所以呢，我们均衡的饮食就是什么都吃，你什么都是适量的吃，有度的吃，就好了。
2: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咖啡。最近啊，圈友安宁发来求助，他说在网上看到了一项新研究，说每天喝1到2杯咖啡可以大幅度降低脂肪肝、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另外他每次喝完咖啡都会影响睡眠，有时候胃还不舒服，他也想问问怎么喝咖啡才更健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林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林医生向您请教哈，我们圈友刚才提到的这项新研究您了解吗？这项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3: 这是一项基于数据库的一个随访的研究。那么研究者的话从数据库当中挑选了一批人群，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肝病的。这个数据库当中有记录这些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喝咖啡的习惯。那么我们通过喝咖啡的习惯和他们后期出现肝病的这个风险进行相关性的分析，就发现这些人喝咖啡喝的越多，他们肝病的风险就越低。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喝咖啡可能有助于降低肝病的风险。
2: 嗯，
3: 当然我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一个随访的研究，随访的研究不能得出非常可靠的因果关系的结论，他们有可能只是一个相关性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把它就当做就是喝咖啡就一定能够治好肝病，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执行。
2: 明白了，林医生还想问问您哈，那您说是咖啡当中的什么样的成分有可能帮助我们护肝呢？
3: 咖啡当中除了咖啡因，还有很多活性的成分，包括绿原酸，还有咖啡醇等等，有些抗氧化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的话，对于肝脏的这个有保护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其实咖啡因本身它是也有间接的这个保护肝脏的作用，因为咖啡因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可以消耗很多的能量，减轻体重，然后就是可以减轻体重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脂肪肝等等。嗯，从多个方面对肝脏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2: 明白了，林医生，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啊，酷爱喝咖啡，他们每天可能能喝到2到3杯，甚至更多。那么我想问问，过量喝咖啡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像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血管方面呀，或者是肠胃方面，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3: 咖啡的话虽然好，但是不能喝多。那么咖啡的话，最常见的胃肠道的副作用就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引起胃食管反流。有些人喝完以后觉得胃痛，胸骨后的烧灼感，那么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些副作用。还有一些人喝完以后出现了腹泻，也是因为咖啡导致的肠道蠕动的增加。那如果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副作用，大家一定要减少喝咖啡的量，或者是不喝咖啡。那在心血管方面的话，我们说咖啡因是一个兴奋性的物质，所以有些人喝完以后就出现心慌、手抖，还有出现血压高、心律失常等等副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要小心了。当然我们这种睡眠的障碍、失眠等等，大家可能也有遇到过，所以喝咖啡的话不要过量。
2: 您看啊，林医生，喝咖啡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又很好喝，但是我听说喝咖啡好像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有哪些人群是不适合喝的呢？另外就是喝咖啡有什么样的禁忌呢？比如说咖啡种类的选择啊，饮用的时间啊，饮用的频率啊，您再给我们讲一讲。
3: 首先我提醒大家，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不能一下子喝太多，我们可以从半杯开始，一点点的加，我们去探索一下最适合你的剂量。那么这个我们推荐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咖啡因的量是400毫克。那么400毫克是什么概念呢？大概一杯的这种美式的咖啡因含量是80到150毫克左右，就根据那个加入的咖啡的量不同。那么一般来说就是2到3杯左右哈，不能喝太多。那么如果说刚刚开始喝的话，也是慢慢的摸索，而且有一些人可能喝茶、喝功能饮料，这些饮料当中的话也有咖啡因，所以这个咖啡因的量要跟咖啡的这个咖啡因的量合在一起算啊，不能一下子喝太多。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喝咖啡的话，我们推荐喝黑咖啡，因为黑咖啡当中的话，如果不加糖、不加那些这种咖啡伴侣，它的热量就很低，这样子的话不容易引起发胖。所以大家不要往咖啡里头加太多东西。那像这种速溶咖啡的呢，就是这些的话你可能稍微控制一下，不要喝太多。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喝得太晚，我们一般是在睡觉前9个小时就不要再喝咖啡了，否则喝完以后你晚上睡不着，那就达不到这个护肝的作用。其他的话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这个它的耐受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喝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喝，因为我们护肝的方式还有各种各样，并不是只有咖啡。
2: 那林医生，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保肝护肝呢？
3: 咖啡只是护肝的一个加分项，更重要的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良好生活习惯包括这个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运动大概150分钟，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么三大营养素的分配要均匀，多吃蔬菜水果，摄入优质的蛋白，注意不要喝酒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习惯，我们的肝脏在夜间是修复，那么我们希望是11点钟能够睡，早睡早起，让肝脏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您原来有肝病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就诊，规范的治疗，不要把咖啡当作药，这样子才能达到这个护肝养肝的目标。
2: 明白了，林医生。虽然咖啡有一定的护肝作用，但是大家也一定不要过量，不要贪杯。非常感谢林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林医生，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助听器。最近啊，圈友小乔发来求助，他说他的爷爷听不清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家里人一直想给爷爷佩戴助听器，可是爷爷说什么都不同意，说戴助听器会越戴越聋。小乔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么助听器到底应该怎么佩戴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配自己的助听器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孔医生，请他给我们科普一下。孔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孔医生向您请教啊，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都像我们案例当中的爷爷一样，他们很担心戴上助听器之后呢就会越来越聋了，事实果真如此吗？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
2: 确实啊，在我们助听器门诊上呢，会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很早啊就发现有听力损失，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使用助听器，担心越戴越聋，直到变成了比较重的耳聋以后呢，完全影响了日常的交流和生活后，还认为需要选配助听器了。但这个时候呀，再使用助听器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差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对于有听力损失的患者，佩戴调整合适的助听器其实啊并不会影响听力的。一般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啊它实际上是逐渐减退的。我们负责听声音的器官耳蜗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逐步老化，包括血管纹、螺旋神经节细胞、毛细胞等功能的衰退和凋亡。那么这种老化会首先表现在中高频的听力下降，而且不太容易被察觉。那么这种老化的特征呢，通常啊是双侧耳朵对称而且逐步发生的，并且呢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那么等我们真正感受到有明显听力下降的时候呀，往往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无论是否使用助听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听力啊都会出现缓慢的进行性的下降。如果呢同时伴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也可能造成这个听力的下降。所以听力进行性下降是与戴不戴助听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七月份发布的降低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指南的建议中啊，明确提出助听器的使用可以降低认知衰退的风险，对认知功能它是有改善作用的。所以我们建议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要尽早使用助听器，以便维持我们听觉功能和大脑言语中枢的功能。
1: 看来戴助听器越戴越聋真的是谣言，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另外想问问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种类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助听器有哪些种类呢？
2: 市面上呀，我们现在常见的助听器呢，其实按以下几种，我们可以分一下类。首先是从这个外观上分类。目前呢，从外观上我们常用的呢是传统的耳背式，那么开放式的助听器，还有耳内式的助听器。如果我们按照助听器的信号处理方式来分类，我们可以分为模拟助听器、肚子助听器。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助听器的芯片的技术呢，它也是日臻完善的。对于声音信号的处理啊，更加真实和细腻。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声音程序呢，它是可以实现自动切换的。同时在噪声环境中，对噪声的这个衰减和言语声音信号的提取是可以同步完成的。那么它可以改善听障朋友们在各种环境下的听声情况。
1: 那现有的这么多种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也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2: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助听器它是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它不是普通的商品，它不能够随便购买。那么有些老年人啊，常常通过的是看广告或者市场上随便购买而了解和接触我们的助听器。他们认为啊，感觉能放大声音就是助听器了。但是在使用后，他们通常有的时候感觉这声音啊吵得受不了，想听见的又听不清，不想听的又觉得吵得头疼。于是他们就会说助听器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建议助听器的选择是需要专业的检查、验配、指导和康复的。当出现听力下降时呢，应该到医院或专业机构来就诊，接受专业的耳科及听力学的检查。那么由有资质的助听器的验配人员，根据检查结果，结合使用者的个人情况及听力的需求，那么选择比较合适的助听器。同时我们要配合专业的听力康复指导，经过多次的调试和评估才能获得合适的佩戴效果。另外，由于老年人多数是老年聋，以中高频下降为主，低频通常还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首选的是气导助听器，建议选择开放式的助听器。那么这类助听器呢，它的耳塞是带有通气孔的，

0: 舒适度会比较好，而且体积小，重量也轻，摘带方便。老年人呢，如果换电池不方便呢，我们也建议使用可充电的助听器。另外呢，由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同，自身的需求也不同，对声音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帮助他们选择功率合适、不同功能的助听器，那么做到一个个性化的验配。
1: 明白。那么验配流程完成之后，老人也戴上了助听器，那么这个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吧，孔医生？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像比如说清洁呀、定期复查等等，请您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听力下降的患者呢，由于他之前听力呢下降，会导致他很多细小细微的声音是听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在刚一开始使用助听器的时候呀，他们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且我们初期在设置的这个声音也不会过大，我们建议啊，先要在安静环境里呢，从每天2到3个小时的使用时间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这个使用时间，直到在安静环境里，患者可以连续使用6到8个小时以上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过渡到外面的小公园、小马路等相对比较安静的室外。之后呢，再过渡到商场、超市、车流多的大马路等嘈杂环境。那么整个这个适应过程呢，通常需要1到3个月，时间呢因人而异。如果在适应期间，患者对某些特定的声音出现了不舒适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他要需要及时的进行复诊和调试。那么等这个问题解决后呢，要继续使用。同时，我们需要提醒听障朋友们的是呢，助听器不是只有有人说话时才使用。那么在没有人说话时，周围会有各种的环境声音，其实啊，都是需要我们来听取的。只有声音持续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中枢的认知和言语分辨功能才会维持。所以呢，在适应期结束后，我们建议除了睡觉以外，一整天都要持续使用助听器。那么长期使用的话，助听器的效果才会越来越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助听器呢，它是属于电子产品。
1: 对。
0: 那么在佩戴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摔落，避免高温高湿的环境。比如我们在洗澡啊、游泳的时候就不要佩戴。那么为了防止水汽进入设备损坏我们的这个元器件，同时我们要远离强磁场的环境，避免干扰助听器的信号，日常要做好这个助听器的简单的清洁和保养工作。定期呢，我们也建议返回医院或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深度清洁保养。如果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耳痛、耳鸣加重、头晕、设备杂音等情况，我们建议暂停使用并及时复诊排查问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要定期复查听力，听力有变化呢，要及时调整助听器，这样呢才能保证达到最佳的听觉效果。
1: 在市面上除了助听器，还有一样物品叫做人工耳蜗，很多听障朋友不太搞得清楚他们这二者的区别，请您也给我们讲讲这两样物品应该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佩戴呢？
0: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其实它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听力损失的患者改善听力的一个辅助装置，但是它们的原理和适用范围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装置，它通过麦克风来采集声音后转化成电信号，之后通过放大器将这个电信号再进行放大，最后再经过放大后的电信号转化成声音信号后传至我们的耳朵。那么人工耳蜗呢，它实际是一种电子装置，它分为体内和体外两部分。那么电极呢，它是需要通过手术植入耳蜗内的。它与助听器不同的啊，它不是单纯放大声音，它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后，绕过我们受损的这个耳蜗毛细胞，直接刺激耳蜗的听神经纤维，然后再传至我们的听觉皮层，帮助恢复或重建我们听力损失患者的这个听觉功能。那么人工耳蜗呢，主要适用于重度或极重度的听力损失的患者，特别是对那些佩戴助听器效果不佳或者没有效果的患者。那么助听器和人工耳蜗都需要进行定期的复诊及调试，人工耳蜗患者在术后还需要配合专业的听觉原理康复训练，那么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后才能达到一定的听觉效果。总之啊，我们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其实是有不同的适应症，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听力损失情况、个人需求及详细完善的整体评估后，最终确定到底是使用助听器呢，还是人工耳蜗。
1: 好的，非常感谢孔医生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听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妙的声音。谢谢您，孔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体态问题。
1: 现在啊，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孩子的脊柱健康问题。孩子写作业，写着写着，头就快趴到桌子上了。走路时高低肩，驼着背，弯着腰，看着就揪心。这啊，确实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健康问题。那么长此以往，对我们的脊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孩子们久坐伏案以及窝在沙发上玩手机，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一个含胸，
3: 对，
2: 然后你胸椎不一定是突出有多少，但是整个体态你发现，哎，整个人是往前而且颈前伸的这个情况。我们看手机和写作业以及这种状态下，会导致孩子的颈弯会出现变浅。就你看很多小孩让他低头，他不会低头，他会向前伸，从胸椎段开始。
3: 对
2: 啊，那颈弯变浅，胸弯会为了代偿他要向前活动的这个幅度，所以胸弯会进一步的去加深，所以加剧了他含胸驼背。那胸弯加深之后，腰弯正常向前的这个曲度又会变浅，所以你看脊柱正常从侧面有一个颈胸弯底四个弯，结果现在会融成一个大 C。所以有些孩子在跑步之后会爆发出来的问题，他会跟老师说，老师，我跑步之后我老人会震着，脑子觉得震得疼。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脊柱正常的这四个弹簧变成了一个，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脊柱向后弯曲，这是一方面。另外背单肩包，还有一些写作业脊柱侧屈的这种状态下，在这个体态的维持下，导致孩子会出现不光向后还向侧。那此时孩子的生长发育就不会向上茁壮成长，就会出现升高，还有内脏的功能受到影响。
1: 那么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如何才能及时发现孩子是否出现脊柱侧弯等情况呢？
2: 首先看孩子的领口，现在的圆领衫也好，还是这种有领子的衫啊，短袖也好，看他是不是经常一侧露出来的脖子会更多一些。
3: 哦，
2: 如果是长袖子呢，看他是不是两个袖子放下来之后，是不是一侧的袖子搭住的手臂，他的手背会更多一点点。这个是两个在衣着上的细节。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让孩子做一个尽力的体前屈的动作，让我们的新瑶来演示一下。
3: 好，
2: 来，向前尽力，对，低头做体前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就可以从下往上去触摸他的棘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棘突在比较瘦和正常体态的孩子当中，就会清晰地摸到他一个个棘突。那宏观上去摸，你就能感受中间的某一节或者某一段他偏离了中线，此时就可以高度怀疑他至少脊柱不在一条直线上。我们还可以让孩子背朝着你的视线看两侧，在暴露足够皮肤的情况下，看他腰部两侧的这个皱褶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这个皱褶一侧多一点，一侧少一点，更加平坦一些，那就意味着他的身体的屈曲度是不是有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家长才能够方便这么细致的观察，你的观察能够更早的去发现问题。因为有时候仅仅只是姿态，我们通过训练日常的姿态的调整，就能够改善当下的状态。
1: 如果发现了问题程度不严重，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调整。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动作，跟上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2: 我们准备好一个直径在65厘米及以上的瑞士球，充好气，然后让孩子先坐在瑞士球上，然后让他自己坐稳了之后，慢慢的把两个脚伸直，然后身体呢慢慢的和整个瑜伽球后背去接触，对，就好像你是一张面饼摊在了这个瑞士球上，对，把头也落上去，整个身体舒展开来，可以把我们的整个前裙充分的去拉伸，手臂慢慢的放松，尽量可以接触到地面，对，很好，非常好，保持住。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姿态可以待上30秒到40秒的时间，只要你没有觉得头

0: 不发晕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小孩说，老师我一躺我就头晕，那这样子我们把重心再往后走。如果有些小朋友他的头低于心脏时，他会觉得不舒服或觉得他比较危险，他不敢坐，那么此时我们可以让球更加接近他的头，用球来支撑住，那此时也能够达到拉伸我们整个后背以及前裙的这个作用。后背呢来保持住一个贴合，前裙保持被拉伸和放松，手一定要充分的打开，静静的呼吸调整。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推荐的动作，躺。第二个动作，我们借助弹力带，如果家里没有，用毛巾或者说用木棍长度比较合适的都可以。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把双手抓住弹力带的末端，调整弹力带合适的一个弹性，然后慢慢的向前做大绕环，注意我们吸气的时候向上抬，然后慢慢的把身体向后打开，绕过身体，很好，然后再慢慢向上吸气，好，保持一下呼气，然后再次慢慢的向前放下来，非常好。所以我们在移动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的呼吸是吸气上抬，呼气放下。但如果成年人想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耸肩，然后身体不要用我们的腰部去做后仰。我们练的是我们的肩关节，然后练的不是腰部。
1: 好，
0: 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升级版，想挑战一下吗？
1: 好，
0: 我们要做一个 W， 当我们吸气对来到顶端的时候，我们做一个 W 向下拉，对，很好，让我们的两个大臂去靠近我们的身体，去找身体，对，肘关节去找身体，然后慢慢的再回来，很好。
2: 在这里李老师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肩关节不适的朋友可以徒手练习，不需要再手持弹力带，减小肩关节的压力。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一起开始吧。吸气向上，呼气向下打开，吸气再向上，呼气再放下，吸气再向上，此时做 W， 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再向上，好，呼气向前放下。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多金，你到哪儿了？还没过来吗？
1: 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咱们改天吧。过不来了？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啊？我一时说不清楚，哎，不过没有多大事儿，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嗯，那好吧，那就再约。
0: 那就明天吧，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
1: 你那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过来？
0: 不用，谢谢。那我挂了。谢谢，还跟我客气什么？

0: 说多傻子都冒烟了，基本情况呢就这些了。反正我是上当受骗了，罗律师，你说我下面该怎么办吧？
1: 还能怎么办？肯定是马上报警立案呢。
0: 你这报警打官司多丢人呢！你再说了，我和小程是哥们儿，一直有交情，你报警不就撕破脸了？
1: 人家拿着你400万跟你玩失踪，你还有心在这跟他讲哥们义气，你可真逗。

0: 哦，那倒也是。那你说，我报警之后，多长时间能把钱追回来呀？
1: 你是说追回全部欠款金额吗？
0: 当然了，您放心，该付的律师费用和提成，我一定如数奉上。
1: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跟你说实话吧，你这合同啊签的特别麻烦，虽然是签了保本高息，本质上相当于变相的借贷，但是徐小成现在失联，你就算胜诉，回款周期也会很长，而且啊，你这钱全部追回来的可能性只有30%，一般来说。骗子被抓的时候，钱款分文不动的可能性非常小，挥霍掉或者转移掉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越是巨款越难追回。
0: 那我再想想吧。
1: 得抓紧，摊上这种事儿一刻都不能耽搁。
0: 哎。
2: 爸，你怎么了？发烧了？不烫啊。爸，怎么了？跟芬姨闹别扭了？
3: 哎，别瞎猜了，我没事儿。
2: 哎，爸，我弟呢？他回来了吗？
3: 甭问了，他个兔崽子！
2: 又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3: 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0: 小程，你先冷静一下，他们是看你情绪这么激动不放心，所以才让你联系家人接你回去。
1: 不放心什么呀？
0: 你说的都是气话。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被骗了600多万的巨款，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确定要在这儿一直待着浪费时间吗？你先回家，到时候明天咱俩再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你又要干什么？
1: 让我爸来接我回家。
2: 我怎么觉得心里不踏实？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
3: 去哪儿啊？
2: 广州。
3: 咱们集团年会不是在广州吗？
4: 不是，老板，我们撤离了，那 U 盘不跟徐小晨交易了？
2: 我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你们拿回的 U 盘虽然是原件，但里边的内容已经损坏，这说明徐小成根本就没有复制 U 盘里的内容，所以他才会去报警，不然他肯定着急的为了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跟我们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再担心 U 盘了。
5: 小程，
1: 爸，
0: 叔叔好。
5: 走吧。
0: 你去好好跟你爸说，千万别顶嘴啊。明天联系。
1: 放心吧。爸，真要练啊？
6: 你少废话，你不是要当世界冠军吗？你把我打死，打死你就成世界冠军了。
1: 啊，你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你除了欠那260万，你是不是又欠华三400万？啊？
1: 你怎么知道？
6: 我怎么知道？我问你呢，你是不是又欠了400万？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6: 你小子真。

0: 真行啊你！你除了那二百六，你又出了个四百万，你这是六六六啊！你跟我玩六六大顺呢？干脆你给我弄点六六六，把我要死得了！啊！你又欠人华三400万，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1: 我一直想解释来着。
0: 你解释什么？ 六百六十万呢？啊，你让我怎么还呢？你。

0: 你呀，穿上那婚纱可漂亮。
1: 是，心里头是美滋滋的。
0: 咱们俩把婚事办了。我呀，到时候牵着你的小手，咱们就过幸福的晚年。
1: 咱们两个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这400万可不是小数。
3: 孙茉莉和阿文一起的那个人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他叫阿彪，是个很有功夫的凶犯，有过4次入狱史，都是致人伤残。
4: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查出他们后续的行动，我会让新月紧盯着徐小成那边的动向。

0: 得把这稿子赶出来，明天等着上传到网站呢。张叔睡了啊？
1: 嗯，睡了。豆豆也睡了。
0: 那你也赶紧睡吧。
1: 穿上。
0: 什么呀？
1: 足疗袜。穿上。
0: 啊？
1: 犒劳犒劳。
0: 犒劳我？哎哎，看你这是因为爸答应给豆豆买钢琴，
2: 我又答应给我们分钱，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呀。
3: 放心，明天我就去问问咱爸。
1: 我这个人呢，叫有恩必报。
2: 哎呀，你这是有钱能使你足疗。是，
1: 你不前两天说吗？你腰疼，我上网查了一下，这腰疼啊是肾不好，我给你治治。
2: 我肾没问题。
1: 有没有问题？检验一下。
2: 你验不验证也没问题啊。哎呀，这么疼哪儿啊？这是
1: 心脏。
2: 心脏肯定疼。你想，咱们俩最近是遇了多少闹心的事儿，那内心肯定疼。
1: 那我给您按按肾。
2: 是呗。跟你说没问题，你试我肾也好着呢，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我按了。
2: 你摁啊。

0: 不疼吗？
1: 不疼。
0: 真的不疼吗？
1: 一点都不疼，就是。你看，我就说我肾好了。
0: 肾好啊？试试。
1: 不是，方梅同志，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试试就试试，我还不无聊，真行。
0: 谢谢你。
1: 干嘛呀？
0: 有人。
1: 你怎么出现幻觉了？有人。
2: 哪有人？

0: 张叔是不是看见了？张叔，我们没干，我刚才就是，我。
1: 张叔好像梦游了，
0: 那就没看见呗。
1: 应该是，梦游别喊啊，这是容易落下病。
2: 能找着张爷爷？
1: 嘘，
2: 张爷爷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张爷爷就是梦游。
0: 梦游？
2: 啊啊，梦游。
1: 你赶紧带豆豆回去睡觉去，今天就别试了。
2: 我也不行了，早睡觉。

0: 哟哟哟哟哟，他要打媳妇儿出来了。
1: 姐，以后只要我在家，我就给你还有个咱爸做好吃的。
0: 咱爸卖房替你还债，心里过意不去吧？行啊，经过这次受骗的洗礼，你要是能长大了也不是坏事。我去叫爸吃饭啊。爸。
2: 啊。
0: 爸，我弟特地给你做的早餐，专门为你做的。这怎么一大早上起来又不高兴啊？
3: 妈，吃饱了。
4: 嗯，豆儿，你再带个包子吧，路上吃，好吧？
3: 啊。
5: 啊，早啊。
6: 啊，早，那个睡好了吗？
5: 睡挺好的，连梦都没做。
7: 张爷爷，你昨晚吓了我们一跳。
5: 啊。
7: 你半夜在那客厅里面绕来，我喊你都不答应我，
5: 是吗？那爷爷吓着你了吗？
6: 啊，没有，我都睡着了，不知道。

0: 哎，我们走了，来不及了。
1: 哦，好好。
2: 求
0: 你话多。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来，张叔，来，快。那个梅子熬的粥，喝点粥。
1: 啊。

0: 我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我梦游了吧？
1: 没有啊，我不知道，昨天我们睡得特别沉。
2: 你俩什么情况？都打个脸不吃饭？
3: 小超，是不是你惹爸生气了？
4: 没有啊。
2: 跟你说，你心里有点数啊。爸为给你还债，把房子都卖了。
3: 别跟那屁股长火，每天往外跑。这眼看就搬家了，你在家帮爸收拾收拾东西，听见没有？
4: 知道了。
3: 还有啊，咱哥说那事儿你上上心，跑网约车多好呀，每个月还能挣个万把千的。
4: 哪有那么简单的？你得参加线上考试，考试通过了之后才能接单呢。
2: 什么事儿简单啊？你赶紧去办。别眼高手低的，结果呢？
3: 懒得说你。爸，我上班去了，听点话。

都是我的错，你要打我要骂我都行，可您别把身体弄坏了呀。咱说点实际的，你跟我说实话，除了欠华三儿这400万，你还有没有欠别人的钱？真没有了。那我就最后相信你一次。 昨天晚上我这一夜没睡好觉，我就想啊，人得要脸啊，管哪块肉都好撕啊，就是脸上这块肉不好撕啊，撕了就留块疤。哎，你今天去找华三，跟人好好说，欠他400万肯定还，但是不能马上就还上。我就想啊，我回酒店继续找勺去。 你跟我呀，打个下手，啊，怎么着，咱爷儿俩一个月也能挣300万，挣多少还多少。好。另外这件事情，不能跟你哥哥嫂子、你姐姐说，他们工资不高啊。他们要知道你欠了400万，那就是晴天霹雳呀。我辛辛苦苦。 把你们养大，就是想让你们快快乐乐的，谁想到出了这莽子事儿啊？不过你放心，你闯下了祸，咱爷俩一起扛，啊！你哥哥姐姐扛不住，也帮不了，只会天天跟着揪心揪肺的，明白吗？明白。还有儿子，你记住了，人呢不能贪财。 财就是一条狼，你贪了，它就会吃了你。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咱爷儿俩一起闯过去。吃饭吧。

0: 那我救过你的份上，能不能给我宽限宽限？我要不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当初我也不会给你400万就开发项目。如今你上当受骗，陷入了困境，可我招谁惹谁了？这400万，我可是挪用我家老爷子的。他要是问起来，你让我怎么跟他说？
1: 那我跟老爷子当面说清楚行吗？得了吧，你说有什么用？他把钱还我呀。老爷子要知道赔了这么多钱，得打折我的腿。啊，这样吧，利息呢，我不要了。 钱你能还我多少？
0: 尽量还我多点儿，
1: 剩下的你赶紧想办法，一年时间必须还清，怎么样？
0: 一年，
1: 小畅，哥哥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不要反过来再让我为难了。

0: 哎，小宋啊，哎呀，哎呀，我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小宋，嗯，我现在手头啊有点紧，我原来租那个房子能不能帮我退了？哎，再给我租一个便宜点的，对对对，哎，越便宜越好，哎，我认罚，你放心，该罚多少罚多少。
1: 好，那谢谢小宋，谢谢小宋啊！好，好。开饭了，过来吃饭了，妈妈。
2: 今天做什么大餐呀？
3: 麻婆豆腐，酸辣虾羹汤，尝尝。看起来色彩搭配不错，不过。
0: 你刚刚忙活了半天，就做了这一菜一汤啊！你不要小看这两道菜，这可都是功夫菜，没那么简单。嗯，尝尝。嗯，
3: 好吃。这怎么做的？
0: 这老豆腐啊，先过了水，倒入少量的油。
3: 再放上各种佐料，再把郫县豆瓣放进去，慢慢的煸炒，再倒上少量的牛骨汤，等收了汁儿，麻婆豆腐就做完了。
1: 喂，嗯，你想什么呢？
3: 哦，我想到以前我爸教我做菜的情景了，这是我爸教我做的。
1: 嗯，好吃。
3: 这我要是跟你过上个1年半载的，我非得吃成个胖子不行。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呀。
1: 呸，想得美。不过你做的这些饭确实好吃，谢了。
3: 我记得我爸说过，能吃，会吃，会挑时间吃，才能吃到食物最饱满的状态。
1: 好吃吧，能给你做饭的时间不多了。你以后不给我做饭了？有事情？
3: 小程，我发现你总不服气你爸，但是我发现其实你接受你爸的点拨挺多的。对啊，原来没觉得，自从这次上当受骗之后。 发现我经常不自觉地会想起来他说的一些话，还有一些事儿，都挺有道理的。这两天我们家在搬家，我爸呢，一把年纪了，一直忙前忙后的，我都不忍心看他。
1: 行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吃着吃啊。

0: 喂，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就通知你一声， U 盘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你要敢再纠缠下去，小心你的命。
2: 谁啊？
0: 没谁。
2: 哦。

0: 哎，大成，什么事儿？晚上在家，你有什么事儿吧？
1: 那行，那下班之后我回去一趟，到家再说吧。啊，到家再说吧。行，啊，那我先工作了啊，爸。哎，
0: 啊，哎，主编，
2: 这几天稿子需要你润色。
0: 啊，行，没问题。
2: 好，哎哎，辛苦啊。
0: 啊，没事。

0: 哎，小偷啊！
1: 我不是小偷。
2: 光天化日，
3: 小芬，
4: 多金，你怎么还没来啊？
3: 我，
0: 你不是小偷，
2: 在我店里偷偷摸摸的，想干嘛？
4: 你跟谁说话呢？你那边怎么了？
3: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4: 那你快过来吧，人家策划师都等急了。
3: 我其实啊，就在你马路对面小卖部，我这买水呢。
1: 我媳妇儿。
4: 你买什么水啊？人策划公司有水，快过来吧啊，等着你呢。
3: 好。
1: 我不是小偷，我媳妇儿在这等我呢。
5: 我是策划师亚历山大，很高兴为你们服务。我们公司可以为您承办草坪婚礼、教堂婚礼、异国风情婚礼。
6: 哦，不用不用，来那种最传统的就可以，是吧，多金？
3: 是是，
5: 那就是传统中式婚礼了。结婚是每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改变，而婚礼则是这场改变的盛典仪式。您二位找到我们，算是找对人了。因为我们公司不光会为你们带上无微不至的服务，最重要，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新颖的创意。
6: 那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呗。
5: 我看过许先生的资料，许先生是特级厨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如把婚礼蛋糕做成厨师帽的造型，这样能够充分展示婚礼蛋糕的表达力。
6: 太棒了，你觉得呢，多金？
1: 挺好，挺好。
5: 当然，我们还会准备两个精美的酒杯，在上面装饰着艳丽的玫瑰，预示着这是新人的酒，是婚礼上独有的表达语言。此外，香槟仪式也是婚礼上常，我们会放弃传统层层叠叠的。
7: 你这400万可是小数，没想到他这么不上了，那你也别怪我了，我只能报案了。
5: 婚礼的浪漫，
6: 太棒了，就定你们公司了。
5: 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先把协议签了。
1: 小芬，我看咱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6: 还考虑什么呀？这家公司相当不错了。
5: 许先生，您放100个心，我们一定会为您打造一个完美的婚礼，让所有的来宾感受到你们婚礼的创意。
1: 对不起，我看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6: 多金，

0: 我去就回。哦，好，那您可要快点啊，这顾客可都排着队等着呢。您放心，就定你们公司了。太好了，谢谢您。那您慢走啊。哎，
1: 东金，东金，哎呀，
2: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这家策划公司不是挺靠谱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小芬。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哎呀，你说小程这个混小子，这祸让他惹的。
0: 小程又惹什么祸了？哎呀，没什么。他天天吊儿郎当的，连个工作都没有。我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堵得慌。我说刚才在策划公司，你怎么心神不宁的？
2: 房子也卖了，
0: 债也替他还完了。我觉得小程这孩子会吸取教训，会好好干的。你不都说了吗？这才哪到哪儿，能有多大事儿啊？
2: 其实，唉，
0: 到底怎么了嘛？
2: 没什么。
0: 若金，你可不能整天这么心事重重的，这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2: 你要是对这家不满意，咱们再多看几家，走，再去挑挑。哎呀，
0: 怎么了？
2: 我这几天总是头疼，头还犯晕。
0: 那你量血压了吗？是不是血压造成的？
2: 小芬啊，我回家躺一会儿，我得歇一会儿。那我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哎，多金。

0: 你不是要往下跳吧？哎呀，我吃饱了撑的，我往下跳啊！
1: 你吓死我了！你快上来，快上来！
0: 你有什么事想不开呀？要往那儿站，你快上来，快上来！
2: 我这心里憋得慌，我想站这喊两声。
1: 你在哪儿不能喊呀？你跑到河边喊，你掉下去了怎么办？快上来，快上来！
0: 哎。
3: 你以后有什么事别憋着，一定要跟我说，听见了吗？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有那种想法。现在不允许，以后不允许，永远都不允许。
4: 好了，结婚的事儿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甚至你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我也不会干涉的。我们可以做名义上的夫妻。
3: 一直以来，我都很向往婚姻，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很需要这笔钱，可现在简直就是一笔交易。 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再说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了，就以他那脾气，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
2: 你的顾虑我能理解，可生活毕竟很难。

0: 成想象中的模样。如果没有这笔钱，你弟弟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这么折腾。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答应，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你和你家人其他方面的需求。
1: 可结婚毕竟是女人一辈子的幸福，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行吗？我考虑完了再给你答复。
0: 那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1: 谢谢啊。

0: 我们这边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1: 你吓我一跳，跟华三谈的怎么样？王姐没在家吧？
0: 没有，他跟朋友出去吃饭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华三是怎么说的？他答应了，不报案，利息也不要了。哦，那人家要求也合理呀，还有什么？
0: 提了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咱们手头有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
1: 啊，那应该的，人家要求也不过分。小陈，我正在这算，咱还有多少钱，咱能还人多少就还人多少。

0: 爸，
1: 嗯，
0: 我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先洗个澡去。
1: 哎，你去吧。
2: 爸，
1: 哎，哎，哎，
2: 爸，
1: 哎，哎，大成，
2: 啊，
1: 你这白天给我打电话，我一想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啊，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急着过来。
2: 那个，兰兰和小程没在？
1: 哎，没在，都出去了。
2: 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你跟许多金定好日子没有啊？
4: 还没呢。
3: 那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好了最近就办吗？
4: 啊，本来是想最近就办的，那个婚庆公司的策划他没看上。
3: 那你给我带个话给他啊，婚庆啊没必要大操大办。
4: 他还不是听了您的话，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这50万，我一分钱不能给你。
2: 您就多少给我挪点，我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
1: 这卡里啊，有50万，还给华三儿。
3: 儿子，谢谢你，为了替我还债，咱这个房子都给卖了。
4: 咱爸为啥要租这么破的地方啊？
1: 你爱住不住？
4: 我住不了。
5: 你怎么回来了？
6: 收拾一下我自个儿的东西，我不会再麻烦你们哥俩了。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9: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刀立擅长中，
13: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0: 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跟许多金定好日子没有啊？
1: 还没呢。
0: 那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好了最近就办吗？
1: 啊，本来是想最近就办的，那个婚庆公司的策划他没看上，所以想再挑几家。
0: 哦，那你给我带个话给他啊，婚庆啊没必要大操大办，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何必呢？
1: 他还不是听了您的话，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
0: 哎呦，我不要的风风光光的，我现在要的风风火火的，赶紧把我的女儿娶走吧。这都什么时候了啊，结婚证领了吗？
1: 哎呀，光忙着婚礼的事儿了，把领证的事儿给忘了。
0: 你就是一个马大哈啊，结婚不领证，你们结的哪门子婚呢？张姐，
2: 哎，
0: 你把厨房的那垃圾给倒了吧，有点反味儿。
2: 哎，这就去。
0: 小芬啊，
2: 嗯，
0: 去把我抽屉里那个花梨木的箱子给我拿来。
1: 干嘛呀妈？
0: 你去拿吧。
3: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是，爸，您真忘了？什么忘了？
4: 那天在饭店啊，您说的话，您说卖房的钱帮小城还完债，然后呢您留一部分跟芬姨结婚，再留一部分当生活费，剩下的就给我跟兰兰平分嘛。
3: 我说过吗？
4: 您说的呀，您还说给豆豆买钢琴呢。
5: 豆豆正好看上一架钢琴，现在正打折。

0: 我怎么不记得？我是不是那天酒喝高了？
1: 不是爸，您当着那么多人面说的啊！芬姨也在呢，要不然我把芬姨叫过来坐个证啊。
0: 哎呀，你就当我满嘴跑火车了，就当没这么回事儿。
1: 不是爸，您跟我说着玩行，那您当着方梅和豆豆的面说着玩，那回头豆豆怎么看您呢？那有您这么当爷爷的吗？

0: 给你。你哪来的存折啊？
1: 从你离婚那天起啊，妈就决定给你存钱。我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啊给你留出来200，除了我瘫在床上不能上银行存钱，这个存折里一共存了13年零2个月的。等你结婚那天呢，妈把瘫在床上存了10多年的现金包个大红包送给你。本来这个钱呢是留着给你防老用的，我看许多金这个人呢还真是实诚，对你呢还真是实心实意的，妈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拿着这个钱自个儿置办点嫁妆去吧。啊，
2: 妈，我不要。
1: 不是，这孩子怎么跟妈还客气啊？拿着。
2: 妈，这存折先放在您这儿，我现在钱够用，什么时候我不够了再管您拿。
1: 好，那我给你收着。
3: 大成啊，你坐这儿跟我说了半天了，你把我这脑袋都说晕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天头疼，总是头晕，我想歇一会儿，你回去吧。
4: 不是，爸，您说您在饭店说的那么掷地有声的，那回头到我这儿悄无声息的就反悔了。
3: 哎呀，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就别难为我了。大成啊，我就跟你挑明了吧，这50万我一分钱不能给你，我还留着它有别的用途呢。
4: 别的用途？什么用途？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用途。
3: 你审我呢？哪有儿子审老子的？你可真有出息，你可真孝顺呢，你啊。
4: 不是，爸，您也用不着给我扣帽子。您说您要是不想给，当初您就别说这话呀。
3: 另外这件事情啊，不能跟你哥哥嫂子你姐姐说，他们工资不高啊，他们要知道你欠了400万，那就是晴天霹雳呀，扛不住也帮不了，只会天天跟着揪心揪肺，明白吗？大成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你们拉扯大，我已经尽了本分了。
4: 爸，我明白您的难处，我呢也换位思考过，如果将来豆豆要是真的遇到什么难处，我能帮还是会帮的。再说我没管您多要，您就多少给我挪点，我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小城那260万您说还就给还了，到我这儿就不行。
3: 凭咱们家就你一个人上大学，你弟弟你妹妹到现在还埋怨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不光供你上大学，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房子的首付款不也是我替你拿的吗？后来我又帮你还了点贷款，这还不够吗？人要有骨气啊，你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都这么大了还伸手管家里要钱，你可真有出息。

0: 你呀、啊，拿去，还给花三儿，拿着，快，快拿着，给。告诉他，一定要签个收条。咱们还欠他350万，从今儿起，咱俩就绑一块儿赚钱，还债。
1: 好。
0: 哎，你别多想啊，爸还留了点果盒钱，啊，不会没你吃没你喝了。还有，你记住了，欠花三儿这400万的事儿，跟谁都不能说。啊，你就是烂到肚子里也不能说。再睡一会儿吧，别忘了把钱给人家送去啊。

0: 徐叔，
1: 哎，
0: 徐叔，好久没见，哎，哎，哎呀，许师傅，大家光临，真是万分荣幸啊！哎，您这是回娘家来看看？
1: 吴总，您太客气了。
0: 您现在不在我们这儿做了，贵为特一级主厨，光顾本酒楼，那是贵客呀，我哪能怠慢呢？来，喝茶，喝茶。
1: 谢谢。您别说我是贵客，我还想跟您呀同舟共济呢。
0: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刚才不是说我回娘家了吗？这话让您说对了。吴总啊，我还想回到你这酒店来接着掌勺。
0: 哎呦，许师傅，您不是说想去周游世界吗？再说了，您厨艺超群。
1: 来我们这小庙啊，那不委屈您了吗？哎，你看您说的，吴总啊，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是想，哎，回到你这个酒店来掌勺，你看，行不行？
0: 对不起，不能。
1: 哎呀，吴总啊，你看，咱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0: 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再聘用我一次？
1: 您要是能让我回来，我肯定让这酒楼啊更红火，更上一层楼。
0: 对于酒楼来说，许师傅您肯定是有功之臣。不过您可别忘了啊，这当初啊，可是您不给我面子，我极力挽留您，您还是闹着要离职，还说要去周游世界。 追回失去的青春，全然不顾当时酒楼正需要你。像您这样没有团队意识的人，我是不会再聘请的。许师傅啊，您呢，还是去过您美好的晚年生活吧。来，喝茶，喝茶啊，喝茶吧。
1: 吴总啊，我跟您说，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 在家待了几天啊，我就又想，还是回来干吧。你想啊，我是个特一级的厨师啊，你这个酒店能成为五星，那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
0: 哎呦，您这话可说反了啊！这话应该这么说：没有我这个五星级酒店，哪来的你特一级的主厨啊？ 这五星呢，是授予酒店的，不是授予厨子的，更不是给您的。
1: 那行，那我明白了。

0: 吧，我们这儿装满了，不缺人。
1: 三哥，这卡里有5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现在只能凑这么多了，剩下的我会尽快找到骗子，把钱追回来还你。
2: 这儿啊，这骗子都跑了。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我已经知道骗子的老家在哪儿了。你放心，就算这条命不要了，我也要找到他们。
2: 别呀，钱咱要，命也不能丢啊。
1: 钱都追不回来了，要这条命干什么？
2: 你小子去外地不是跑路吧？
1: 咱俩什么关系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从今往后我什么都不干，就一件事儿，那就是找到骗子把钱追回来。
2: 好吧，婶儿，那你要多多保重了，实在不行呢就先回来，欠我的钱啊咱们再商量。
1: 谢三哥，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这事儿就别告诉我爸了，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担心死。
2: 晨儿，其实你欠我钱的主要都是我家老爷子的，我也是没办法才追得紧的。
1: 理解，欠债还钱嘛，天经地义，我徐小成会说到做到的。
3: 哟，大陈回来了。
4: 哎，大叔，你怎么拖上地了？回头让梅子干就行。
3: 哎，这闲着也是闲着的啊。买了那么多好吃的。
4: 哈，买了点排骨，改善一下生活。方梅最擅长做糖醋排骨，回头给您做一道，您尝尝。
3: 哎呀，大陈啊。你看我在你们这儿住了，本身就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还老这么破费，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4: 哎呀，看您说的，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您别干。
5: 哎呀，你盘子里有27个饺子，我再给你30个饺子，盘子里现在有多少个饺子？
3: 大家
4: 啊，
3: 你看梅子这两天总训斥豆豆，
5: 我都给你30个饺子了，21哪来的？
3: 你看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啊？
4: 张叔，是跟您肯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想多了，想多了。我过去看一眼啊。
5: 许豆豆啊，我问你啊，你上课脑子放哪了你？
4: 你俩脾气干嘛呀？
5: 你闺女我教不了了，你来，你看看，你来。
4: 你控制，先从下边啊。干嘛呀？发这么大脾气？张叔还在外边呢，老爷子听见了，那以为你指桑骂槐呢。
5: 张叔生气了？
4: 那倒没有，但是心里肯定嘀咕啊。
5: 那张叔那俩儿子是不是混蛋呢？他爸住我们家多久了啊？不闻不问，连个电话都不打。
4: 是，张叔那俩儿子做的确实不对，但是那你也不能拿豆豆撒气啊。
5: 你看着我干什么？写作业呀，注意力不集中，老师天天跟你说你是注意力不集中，怪他上课没听讲啊。
4: 你又来了，我下去啊，能不能温柔一点？
5: 行了。

0: 我行啊。
1: 那钢琴说买书了多久了？你爸
0: 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2: 好，回头我找我爸去。
3: 那边招聘，要不您上那儿看看。
2: 哎，啊，谢谢，
3: 再见啊，
2: 再见。

0: 吃啊？还是心情不好？
1: 欠了好几百万，能没心事吗？
0: 你不是报案了吗？你要相信警察肯定会帮你追回来的。
1: 我肯定相信警察，但我也不能干等着呀。我今天刚把我爸卖房子剩下的钱给了华三，一想想我还欠300多万，我就干着急。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孙茉莉老家了。
0: 你去他老家管什么用啊？
1: 我记得孙茉莉说过，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他汇的款，我可以从汇款端上找到他现在的地址。
0: 别逗了，现在都是微信转账，最不济也是往卡里打钱，谁还汇款那么老土啊？
1: 你不知道，他们家在偏僻的山沟子里面。
0: 小程，你听我一句劝啊，你还是不要自己去追债了，太危险了，你就交给警察就好了。欠款的话，咱们再想办法慢慢还嘛。
1: 这样没招没料的日子真的太难受了，我爸还不让我告诉家里人还欠好几百万的事儿，怕他们有精神压力。但让我在家里装作跟没事人一样，我真做不到，太难受了。还有我爸，自从知道我欠款，就一直在找工作，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小程，
1: 你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要不你再想想，还是不去的好。
1: 不用想了，去孙茉莉老家是我唯一的指望。
0: 那这样，你什么时候出发就随时通知我，咱俩一起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好。
0: 不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你想想，就算你查到骗子们的地址，又能怎么样呢？
1: 只要能找到孙茉莉，我就一定能把钱追回来，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放心你自己去了。我必须陪你去。
1: 吴馨远，你是不是很闲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非要趟这趟浑水呢？你觉得很刺激吗？我是你什么人呢？你别每天缠着我行吗？
0: 行，是我自作多情了，好心当成驴肝肺。再见。不见。
1: 对不住了，不能再连累你了。

0: 爸，我爹亲自下厨啊，什么情况啊？
1: 你爹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回来的时候买了鱼和肉，说非要给咱们做一桌子菜。
2: 爸。

0: 姐，菜好了，来吃点尝尝呗。
1: 走，来。
0: 我做糖醋鱼，
2: 做了一桌子菜啊。啊，
0: 姐，
3: 可以呀。
0: 啊，姐，吃点尝尝。
3: 啊，尝尝吧。
2: 啊。
4: 嗯，有吧，真传，好吃。
5: 爸，您觉得呢？
2: 嗯，你做这糖醋鱼啊，真不错。糖醋鱼啊，主要是勾芡和调汁儿。你这鱼皮是脆的，鱼肉是嫩的，不错。
4: 哎，爸，
2: 嗯，
4: 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又到原来那个酒楼啊去了。可是人家不给以前那些钱了，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看看哪儿给的钱多，我就去哪儿。
4: 爸，你也别太挑了，现在这工作多难找啊，那都挑花眼的鸡飞蛋挞了。
2: 怎么会呢？你爸爸是特一级大厨师，是香饽饽。
0: 对呀，姐，就咱爸这厨艺，到哪个酒楼不是争着抢着要的，是吧？
4: 那必须的。
5: 爸，我陪您喝两杯。
2: 你这今儿又喝酒又做菜的，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了？
0: 算是有喜事。我一朋友在外地，做运输生意的，要过去帮忙，每个月给我2万。
4: 这么多啊？
2: 去哪儿啊？
0: 贵州。
4: 那么远啊？
2: 我说小程啊，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啊，你可别再让骗子给你骗了吧。
0: 放心吧，爸，经过这次我吃一堑长一智，行我就留下，不行我就回家。
2: 哎，
0: 爸，我敬您三杯，您随意。
4: 哎，不能这么敬酒啊，你得说点啥。
0: 这第一杯，第一杯我敬爸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
2: 嗯，这应该的，谁让我是你爸呢？
0: 爸，第二位，您要去工作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
2: 嗯，为了你们，我也得健健康康的。
0: 第三杯，儿子，谢谢你，为了替我还债，把这个房子都给卖了。
2: 儿子，不说这个，来，
4: 今天这么高兴，我也喝一杯。爸，给我也倒一杯酒。
2: 嗯，
4: 这杯酒呢，敬我弟。
6: 来吧，
4: 祝小程找到了一个高薪的工作，把债也还清了。我跟你说，小程，你啊，也就是亏了欠了200多万，爸还能卖房给你还上。这你要是欠的再多……
2: 哎，我说兰兰，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来，
4: 我错了，
0: 爸。

0: 芬姐，你回来了。
1: 哎，程姐，
0: 老太太正念叨你呢。
1: 念叨我什么呀？
0: 也没说什么。
2: 小凤儿，过来一下。
1: 哎，妈，来了。妈，想我了？哎、
2: 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啊。
1: 聊什么呀？
2: 当然是聊你跟许多金的婚事儿啊。怎么了？
1: 我总觉得他最近不太对劲。
2: 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
1: 之前吧，他每天都会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发微信，

0: 这都好几天没搭理我了。
1: 哦，那也许是忙着筹备婚事，忙转向了，把你这新娘子给丢在一边了。
0: 忙着办婚事也应该叫上我吧，那起码先登个记，把证先领了。
1: 这许多君也真是的，啊，怎么不抓紧时间先把证办利索了呀？这么着啊，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当面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0: 啊，不用不用，妈，明天我自个儿找他去。也许是我想多了吧。您别琢磨了，没事的啊，歇着吧。
1: 我能不多想吗？哎呦，可别出什么幺蛾子呀。
2: 小程做了这么多菜，咱也吃不了，留着明天再吃吧。兰兰，一会儿把碗刷了啊，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搬家呢。
3: 真是没想到啊，今天这顿饭居然成了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哎，小程，
4: 嗯，
3: 爸跟你说了吗？新租那房子也是三室两厅，而且环境一点不比这儿差。
2: 哎，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哎，原来那个房主啊，人家嫌钱给的低了，不想租了。
3: 嗯，
2: 没办法了，我又租了一个房子。
3: 那您租哪儿去了？
2: 明天搬了家，到了那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别磨蹭，快点吃，
1: 一会儿该吃到了。
0: 大成，
2: 嗯，
0: 你昨天改的文件我放你包里了啊。
2: 嗯，媳妇儿。
3: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
0: 是你跟你爸，没我不成。
2: 嗯。
4: 大成啊，方梅，我今儿个就搬回去住了。
0: 啊？
2: 住哪儿？
4: 这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商量的，最后同意我可以回去住了。
0: 哦，那个先去哪个儿子家呀？
4: 嗯，先到老大那去吧，等下个月到了日子再上老二那去住。
0: 哎呦，那他们什么时候通知您的呀？
2: 对呀、啊，
4: 就是昨天你们都上班去了，他哥俩来看过我。
0: 啊、哦，这好事儿，真的挺好，是不是、啊？嗯，
2: 那行，那张叔，你吃完饭我开车送您过去。
4: 嗯，不用啊，我就一个小包啊，我坐公交车就行了。
0: 哪能坐公交啊？让大成送你，真的必须送，我才放心呀、啊。嗯，我也能跟你俩儿子，有个交代，是不是？
4: 那又得麻烦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张爷爷，你要回家了吗？
2: 对，张爷爷啊，要回去住了。嗯。

0: 前方红绿灯直行，走
1: 右侧你走错了吧？
0: 150米，
1: 这怎么这么远？都跑郊外去了？
2: 郊区好啊，那是海边，空气好，适合养生。
1: 爸，你不是真把房子租郊外去了吧？
2: 就在这儿吧，啊，你回吧。
3: 那不行，梅子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把您给送到屋里。走吧，
2: 大成。我怕啊，老大看见你说三道四的，你受不了。来，给我吧，就到这儿吧。
3: 啊，那那行，那我就给您送到这儿吧。啊，我和方梅的电话都给您存到手机里了。您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好，好，好的。
3: 那我先回去了。哎，
2: 快上车吧。
3: 我走了，张叔。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们打电话，千万别见外。
2: 哎，
3: 啊，注意身体啊。
2: 好的，好的。

0: 哎，爸，你怎么回来了？吃饭了吗？
1: 爸，你回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这算日子也该到张平家去住啊。
2: 啊，我回来收拾一下我自个儿的东西，完了就走。
0: 不是，那爸你搬哪儿去住啊？
2: 我搬哪儿去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反正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们哥俩了。

0: 哎，这什么破地儿啊！你怎么租这么破的房子啊？怎么叫破地儿呢？这挨着海边多好啊！是，
1: 我都开上渔船了。
2: 大叔，大叔啊，这车进不去啊！这要人往里搬的话，得加钱啊！
0: 加多少钱？
2: 您给个150块吧。
0: 150吧，行吧？
2: 不行，大叔，我是按公司规定收费的，这没法给您便宜。
3: 那行，一会儿给你，你先卸车，行，
0: 好，
3: 好嘞，
0: 走，咱们先进去，来。
3: 小陈，咱爸为啥要租这么破的地方啊？20块钱还被人讲价呢。
4: 姐。

0: 咱爸既然能租这儿，应该就有他的道理。
1: 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拍着屁股走人了，我每天得从这破地儿上下班，

0: 小程，去把那个搬家具那车把它带过来，去。完了，你看这房子多好，多宽敞，上边还有个天台。
1: 爸，
0: 啊，我住哪屋啊？你住那屋啊？咱仨住一个屋啊？
1: 咱仨住一个屋呢？这不三张床吗？
0: 你三张床也在一个屋里面啊？怎么叫咱仨住一个屋呢？这不三张床吗？
1: 你三张床也在一个屋里面啊？
0: 怎么叫咱一个屋？你拉上帘儿不就三个屋了吗？
1: 哎呀，我说兰兰，咱们现在别那么多讲究了，你看这多好，兰兰，出了门就是大海啊，空气还好。我又不是渔民打鱼，我天天守大海干什么呀？我，
0: 你看你这孩子，哎哎，我跟你说啊，你呀，这屋这网络我都安好了，我拿手机试了，那可快了。
1: 不是，爸。 你今天手里不是有五六十万的吗？你房二社区那么好的三居室不租，你就算房东给咱涨房租，那一月能涨多少钱呀？你怎么租这么个破地儿啊？
0: 哎，什么叫破地儿啊？那五六十万也不精花呀，咱们现在得细水长流，精打细算，不是吗？
1: 你凭啥到我这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的？爸，我跟你说，这屋子一天我也住不了啊。
0: 你是公主啊，你非要住那宫殿去啊？你爱住不住，不住拉倒。
1: 我住不了。

0: 这地儿是不太理想，我姐上下班确实不太方便。
1: 我知道不理想，不都是你惹的祸？我现在没有钱租那贵的房子，去劝劝你姐。哎，皇上，欠人400万的事儿，跟谁都不能说，一定要烂在肚子里啊！
2: 我去帮助卸车去，快去吧。

0: 姐，我知道你对咱爸租的房子不满意，都怨我，要不然咱爸也不会这么节省。
1: 你别这么说，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不明白，咱爸卖了房子明明剩50万，既然他的存款十几万总会有吧，他为什么非要租这么一个破地儿？是他要给芬姨买什么贵的东西？还是咱爸也有外债啊？
0: 姐，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被骗走的钱我一定会追回来。
2: 到时候再好的房子咱也不租，咱直接买大房子。
1: 你说的对，买房子，我要买一个大房子。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我这次出去可能很久才能回来，你帮我把车给卖了，你就给豆豆买一架最好的钢琴。
2: 一定要稳住徐小成，千万别让他贸然行事，就继续按照原定的部署进行。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赶在徐小成之前到达。
1: 喂爸，我姐她把咱家户口本拿走了。
4: 走，这婚姻大事儿不能开玩笑，你别因为家里出这么点小事儿就非要嫁给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下一个，
8: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9: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0: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1: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12: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老谭
15: 不一样了，
6: 来吧，放手一搏。
16: 狙击手李周威，
1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偷偷加练两组，
2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忘了张爷今天说他要走了？
1: 嗯，真回去了？
0: 嗯，
1: 那以后还来吗？
0: 不来了，张爷都回家了，
1: 又没人陪我玩了。
2: 妈妈，
1: 那我今晚是不是要回我自己的屋睡了？
0: 是啊，你要一个人睡了，高兴吗？
1: 嗯。
0: 行，赶紧做作业，妈妈去给你换一下床单被罩，快去吧。

大成啊，梅子，谢谢你们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留下5000块钱，钱不多，就算我给豆豆买钢琴表示一点心意吧。我明天就要回儿子家住了，有他们的照顾，你们就放心吧。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啊，我祝你们一切都好，一切平安，张庆喜。

0: 咱家户口本在哪儿呢？
1: 要户口本干什么？
0: 我怕你弄丢了，耽误我结婚。
1: 你跟谁结婚？
0: 跟谁结婚不重要，有房子就行呗。
1: 这房子不能住吗？这不挺好吗？这房子你住不下，看你是吃错药了你。

0: 嫁人呢？跟谁呀？
1: 跟谁不重要，只要我登了记就有钱买房子了。
0: 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要嫁人，你得找个靠谱的才行啊。
1: 我又不傻，肯定靠谱。活不了，这别跟爸说啊。

0: 啥？
1: 哥，
0: 哎，这那上哪儿去啊？啊，那个爸知道吗？
2: 知道，我跟爸还有我姐都说过了。我一朋友做运输生意的，一个月给我2万。
0: 啊，2万块钱。

0: 工资倒是不低，但是你这个跑运输挺辛苦的。
1: 我想好了，行就待着，不行就回来。
0: 行，那你这个运输主要在什么地方运？
1: 在贵州那边。
0: 那不近啊。其实啊，你跟爸好好学手艺，那工资不见得比这个低。
1: 嗯，
0: 行，人各有志，你既然都已经决定了，爸也同意，那哥也支持你。那这样吧，这样那个晚上叫上爸兰兰，然后叫上你嫂子，我做东给你见个行。
1: 哥，不用，我已经买好车票了，待会儿就走。
0: 怎么这么着急啊？
1: 哥，
0: 哎，
1: 我这次出去可能很久才能回来，车我也用不上，这是委托合同还有行驶本，你帮我把车给卖了。嫂子不是一直想弄到买家钢琴吗？你就给豆豆买一架最好的钢琴。
0: 这不是胡闹的吗？哥怎么能拿你钱呢？赶紧拿回去，快、哎、快快！
1: 哥你就拿着吧，我还欠你钱没还呢。
0: 你欠我钱啊，哥心意领了，好不好？但是哥不能把你的东西卖了，然后拿钱去乱花。
1: 这怎么是乱花呢？你给豆豆买钢琴，给咱妈买点营养品，补贴家用，这不是乱花。
0: 哎，你别跟我犟，你赶紧拿回去啊！快快快快，去去去！
1: 我车子时间到了，我得走了。
0: 哎哎哎，小车，你这头一次自己一个人出远门，这哥还是有点担心你。
1: 哥，我一大老爷们儿，啥可担心的？放心吧，
0: 你就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照顾好自己。外面不是每个人都跟家里人一样对你，你要是真遇到什么难处的话，你想着给哥打个电话啊，千万别自己扛着。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有这哥呢。
1: 好
0: 啊，
1: 哥就放心吧。
0: 哎，
1: 不过我不在了，你跟我姐好好照顾好咱爸。
0: 哎呀，谢谢，啥不用你说啊。
1: 哥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1: 快回去吧。

0: 喂吧，
1: 我已经到候车厅了，马上出发。
0: 小程啊，你怎么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呀？
1: 我昨天不跟你说过了吗？
2: 你也没说今天走啊。
0: 我那朋友催得急，让我赶紧过去，所以我就……
2: 行了，你别解释了。哎，你钱够不够啊？
1: 啊，够，你放心吧。
3: 许多金，哪位是许多金？
2: 是我是我。
1: 爸，爸你在哪儿呢？喂。
3: 很抱歉，您的年龄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2: 啊？不是写着60岁以下吗？
3: 招聘要求是60岁以下，但是我们实际重点考虑的呢是40岁左右的厨师。刚才我们老总也看了您的报名表，说您虽然是60岁，但是也算是超过实际的规定年限了。真对不起，请多多包涵。来，下一位柯良，来这边请。
2: 我单买个烧饼，
4: 2块。
2: 好，买一个。

0: 钱收下，在外保重，不靠谱就赶紧回来。
1: 爸，钱够了啊，你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别让我担心你啊。

0: 哎，小程。
1: 喂，爸，有件事忘告诉你了，我姐她把咱家户口本拿走了。
0: 啊？啊，行，我知道了。小程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2: 行。
0: 好。

0: 我终于见了你们生气了，以后的人生就不属于我自己了。
1: 兰兰，虽然我们签完了这合约，但一切都要等到领完证才能生效，不然这合约就是一堆废纸啊。事不宜迟，我们进去吧。
0: 你等一下，我最后再给你确认一遍，以后秦云登完记，你保证把答应我的300万打进我的账户。
1: 我保证。
0: 那我没问题了，走吧。

0: 你好，我们要办这个结婚登记。
1: 好的，这个是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双方当事人一定要如实填写，确认无误后，在声明人处签字，并按上指印。

0: 就这么把自己卖了？你还偷户口本儿你？
1: 爸，韩总答应了，只要我跟他领证，他就给我转账300万。
0: 300万？他就是有座金山，我也不让你嫁给他。我跟你说过，你们不是一路人。
2: 伯父，这是我和兰兰之间的私事，请您不要干涉。
0: 什么私事？兰兰是我闺女，我是他爹，我跟他说句话不行吗？啊，你是他什么人？
2: 我即将成为他的丈夫。
0: 即将，那就现在还不是？就算是了，我不能跟我女儿说句话吗？兰兰，你跟我说实话，你喜不喜欢他？你爱他吗？啊？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啊！这婚姻大事儿不能开玩笑，你别因为家里出这么点小事儿，就非要嫁给他。你怕什么？我扛着呢，就因为他有钱呢。你告诉我，你要是喜欢他，你爱他，我现在就走，啊，我不拦着。

0: 你干啥非得逼我说实话呀？
1: 干啥？我不能亲眼看着我一手拉扯大的闺女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0: 小伙子，我问你，你爱她吗？
1: 伯父，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借一步往哪儿借啊？
2: 为什么要借一步？
0: 你怕谁赢了你啊？你就在这儿跟我说清楚，你爱他吗？兰兰，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希望别人知道。如果伯父非要问个清楚的话，能不能等先领完证，你回到家再慢慢向他解释？你们之间的事儿，你跟我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告诉我。
3: 爸，你说什么呢？
4: 不行吗？来，你给我站住！站住！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我就不客气。喂，康队，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赶在需要城之前到达。一切按您的部署。
5: 你叫我来这儿干嘛呀？你猜猜，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咱俩在一起3周年纪念日啊！
6: 走。
5: 喜欢吗？这个。
6: 送我的，
7: 纪念日快乐！你也太好了，谢谢你啊。溜一圈，静静，这个不用开这么快，新车它有个磨合期，慢点，慢点。
5: 这车我可太喜欢了，真不错。
7: 哎呀，喜欢就好。
6: 静静，这回我够有诚意了吧？诚意呢，我是收到了，可是最大的诚意啊，可不是这个。
7: 这还不算最大的诚意，那什么算？
6: 你又跟我装糊涂呢吧？我都等你3年了，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
7: 等不了多久，快了。
6: 青青啊，你小心点儿，这是新车，这是新……
7: 我是够小心的了。凡是公众场合，我们就不能牵手，也不能看电影，也不能秀恩爱。平时也不能给你随便发短信、打电话。
6: 都整整3年了，我妈天天嚷着要见你，你有老婆的，我怎么让她见啊？
7: 青青，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不想跟她离。
6: 商业联姻，懂吗？没那么简单。那你就别说快了快了，我不喜欢听。
7: 今天可是咱俩纪念日，哎，你就非得说这些扫兴的话？哎，慢点，慢点，慢点。
8: 坐吧，哎，师傅，您怎么来了？哎呦，这稀客稀客，哎，来来来来来，快坐。

0: 您沏茶啊，我给您沏茶。师傅，
1: 哎，
0: 好久没见您了，身体怎么样啊？
1: 挺好，这都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这儿没多少客人。
0: 我跟你说吧，别提了。以前啊，我这儿有个大厨，手艺还不错，嫌我给工钱给的少，辞职另谋高就了。我现在一个人，又当老板，又当采购，又当厨子，你说我能忙过来吗？
1: 那可是够你忙活的。
0: 哎，师傅，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正好路过，进来看看。
0: 来的正好。师傅，徒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1: 什么事儿？
0: 这大后天中午啊，我接了个喜宴。二叔叔，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我正发愁呢，您就来了，这不是天意吗？怎么样，师傅，你帮我掌个勺，回头包个大红包孝敬你。您别想了，您当师傅的帮徒弟一把吗？
1: 德顺
0: 啊，
1: 你看这么着行不行？
0: 啊，
1: 以后我就在你这儿干。
0: 真的假的？你别蒙我。
1: 我是你师傅，我蒙你干什么？
0: 太好了，我能把您这个厨神请到这个餐馆里，这餐馆肯定就火。哎呀，师傅，我这个庙小，我这个工钱我怕给不了太多。
1: 就直说吧，能给多少？
0: 哎呀，那咱就一个月凑个整儿，
2: 10000。
0: 师傅，我每个月再给您多加2000块钱的浮动奖金，怎么样？呀，那餐馆开销大，你也知道，
2: 您就多担待点。
1: 行，那就这么定。
0: 好。
1: 不过德顺啊，
0: 哎，
1: 我虽然是你师傅，啊，到你这儿来啊，你是老板，我就是打工。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呢，你就直说，别窝在心里，啊。
0: 好嘞，我听师傅的，以后有什么事儿，咱爷俩商量着干。
1: 那大后天，我一大早就来上班，你把食材准备好。
0: 没问题，有您掌舵，大后天的喜宴一定是满堂彩。哎，正好饭口，我去准备准备，咱爷俩喝两口。
1: 喂，
3: 喂，许叔，今晚我请您吃饭啊，位置我马上发给您，6点，不见不散啊。
1: 那好。哎呀，德顺啊，咱爷俩这酒啊，今天喝不上。
0: 怎么了？
1: 有个酒店的老板啊，非要请我过去。
0: 哎，你别啊，您先答应我的，可不能反悔。
1: 哎，我能反悔吗？我说了。
0: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1: 我先走。
0: 哎，我送你。
4: 叔儿，我敬您一杯。
5: 哎，吃菜，叔儿吃菜。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请我喝酒，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5: 叔啊，今儿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好好请您吃顿饭，咱爷俩呢，那聚谈聚谈。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是小程欠你钱那个事儿是吧？他不都跟你说了吗？一年之内一定把你的钱还上，是吧？这才过了几天呢，你就找我叙谈叙谈，这你是有点太着急了是吧？
5: 叔，我那个再敬您一杯啊。现在呀，借钱的都是养白劳，

0: 这欠钱的呀，啊，都是黄世仁。我呀，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好好叙谈叙谈的。
1: 那你说一肚子的话，我也消化不了。你先说半肚子的吧。
0: 哎，小程，先还了我50万。哎，可我这心里没底呀、啊。这要是一下子卷走跑路了，对我可是抽筋扒皮呀、啊。这搁谁谁受得了啊？
1: 小伙子，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哎呀，不过你放心，小程是我儿子，我了解的，他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2: 我已经叮嘱过新月，一定要稳住许小程，千万别让他贸然行事。我们呢，就继续按照原定的部署进行，双管齐下，一定能在八门集团年会上，将跛叔等人绳之以法。
0: 我就是不明白哈、啊，你为啥把钱先还给别的债主，就我这份还搁着，这不公平啊！
1: 不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你这个这么大的债主，你知道吧？我见了你这心里啥滋味吗？万箭穿心呐！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 不是，小伙子，哎呀，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跟你说，我这辈子也不容易。我一想他们长大了吧，我也该享个清福了。可谁想到啊，小程闯了这么大的祸，谁想到啊，还有你这么大的一个债主啊。
0: 哎，这家家啊，有本难念的经。我理解您的苦，你也得理解理解我的苦吧。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一直没有工作，还没个女朋友。我爸呀，哎，对我特别不满意，思想说我这啃老族，弄得我倍儿没面子。我这不服气啊，我就想弄一些钱给他看看。正巧呢，小程说他那儿有个好项目，每个月还有10%的红利。项目成了呢，我还有股份，我还是股头。我这脑子一热呀，我就背着我爸抵押了他一套房产，向银行呢带着300万，还有我爸的100万的存折，这400万我要是还不上我爸，要是让他知道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哎，
1: 我特别理解你，小伙子，我理解你。
0: 叔，您这光理解不行啊，您是小程他爸，剩下这350万，您得替他顶账啊。哎呀，
1: 我是想替他顶账，可我没这个能力呀、啊。你说我上哪儿弄350万呢？
0: 我求你了，你是我亲叔还不行吗？
1: 哎呀，你说你现在管我叫叔吧，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是我们的债主啊，说实话我应该管你叫祖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是好酒好菜待你，我是好言好语说尽的。
3: 你是不是就是有缘不尽呢？你
1: 我也没让你请我吃饭呢，你说，我也跟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也只能啊替小程还这50万了，剩下的钱啊，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那跟我一点没关系了，对吧？
3: 不是，你可是他亲爸呀，
1: 我就是他祖宗也没有用啊，他现在已经超过18岁了，他是成年人了，他欠这钱跟我们家属都没有关系了。
3: 你这是要耍赖是吧？你这是，
1: 我不是耍赖呀，我是真没办法了，对不对？他欠你钱，你去找他去，你别再找我了。
3: 行，好，你等着。你们也太过分了。
1: 哎哎，小伙子。你这韭菜钱你买单了没有啊？

0: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这哪像个女孩子你啊？
1: 爸，我跟你说，这破地方真住不了，这一路上黑灯瞎火的，吓死我了，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那你以后早点回来呀。
1: 你说的容易，我总不能天天提前下班吧？这破地方连个直通车都没有。爸，我跟你说，我回来一趟哈，一趟地铁，两趟公交车，将近2个多小时，天天还赶着出差了。
2: 哎，这不刚搬过来吗？以后就习惯了啊。
1: 我凭啥习惯他呀？你放着市区好好，房子不租，你非租这么个破地方。你要是能说出一让我幸福的理由，那也行。但是呢，
2: 你但是什么呢？你但是啊，
0: 你愿意住住，你不愿意住拉倒。
1: 我算看出来了，您啊就是重男轻女，心里只想着我弟弟。
2: 我重男轻女？今天要不是我拦着你，你就跟姓谭的那小子领证了。你把自己当什么了？当交易品了？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1: 我跳火坑没什么不好的，跳火坑我还有300万呢，起码能买个大房子住。
2: 你说什么糊涂话呢？啊，你为了钱想把自己卖了，我还不同意呢。你上哪儿去？
1: 放火坑！
2: 你给我回来！

0: 哎，大成啊，你妹妹去你们家没有啊？没有啊。兰兰不是住你那新搬的地方吗？兰兰怎么了？
1: 哎呀，你这个妹妹一点委屈都不能受。我这不刚搬个房子吗？啊，她说这房子不好，住着不舒服。这我说她几句吧，一跳脚跟见了瘟神似的跑了。
0: 不是爸，您租哪儿了呀？兰兰都不愿意住，要不然我过去一趟吧。
2: 你不用过来，你这样，
0: 大成啊，我给他打电话，他死活都不接，要不你给他打一电话，哎，你劝劝他，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好不好？
1: 那就这样，我挂了啊。
2: 喂喂，哎，这老爷子也不说住哪儿，哎。
3: 怎么了？
2: 爸刚才打电话说兰兰不愿意住她新租的那房子，离家出走了。我这不给兰兰打电话吗？也不接。这么晚了，这别出什么事儿。
3: 哎，你别着急，你现在治安那么好，没事的。她不交男朋友了吗？会不会去男朋友家了？
2: 我是怕兰兰想不开。
3: 哼，那你就想多了。

0: 行了行了，别写了，睡觉吧。
1: 这兰兰打电话也不接，一点消息都没有，能睡着吗？你看你，我本来说今天陪着你一起去办那看看，你非说要赶稿，咱俩要去了，说不定兰兰和爸就不吵架了。我还真好奇，你爸到底租什么破地儿了？
2: 那他租哪儿？他也不可能租到大马路上去。
3: 兰兰，我你哥，你在哪儿呢？你知不知道爸到处找你，一家人跟着你担心。
4: 少来了，谁会关心我呀？行了行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
3: 喝了，我还正喝着呢。
4: 不但喝酒，我还要毒喝，我还要喝死，我他妈喝死上天堂我就有地方住了，我跟你说。
3: 行了，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在哪儿呢？我接你去。
4: 你别来，我在哪儿不重要，房子不重要，
3: 结不结婚不重要，我也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
4: 你哭。
3: 什么呀？你先告诉我在哪儿。
5: 二哥接你去，你这……
3: 哎，兰兰，我是你嫂子，你在哪儿喝酒呢？我过来陪你啊。嗯，嫂子，嫂子，你来陪我喝酒啊？好呀。喂，老板。
5: 哎，没啥事啊。
3: 老板，你这是哪儿啊？
1: 这里是大学路84号烧烤摊。喂，喂，我没听清刚才那老板说什么。
6: 大学路84号，走吧走吧，咱俩赶紧去吧。
1: 那你别去了，豆豆在家呢，你去豆豆怎么办呀？
6: 行，那你去开车慢点啊，手机手机手机。
1: 喝多少酒啊？你说，行行，来，兰兰，跟哥回家。你别怪我！哎呀，
6: 我还能再喝两瓶，我跟你说，我
1: 喝点酒啊！
6: 我，哎，来，快快快，喝点酒！哎呀，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这房子把他刺激成这样了，我也想知道。咱今天晚上咱睡客厅。行，给你把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1: 好啊，看看。兰兰，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2: 大成，
3: 哎爸，那个兰兰找着了啊，
2: 找着了，
3: 那个喝多了，今天晚上让兰兰就住我这儿了。
2: 啊，喝醉了？
3: 啊，那好，找着就好。那让他在你们家先睡一宿啊，明天你让他回来，我有事跟他说。
2: 行，我告诉他，那您先休息吧。

0: 开。
1: 啊！我的胃，我的胃好疼！
2: 怎么咳成这样啊？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你爸藏那么多钱干什么？不租好房子，不花，也不分给我们，他想干什么呀？
2: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是我多嘴，算我没说。
4: 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孙木里在哪儿。
5: 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
4: 哎，你们干嘛？
6: 那我倒想问问，你看人往哪儿了？
7: 和你在一起呢，就让我感觉特别的舒服。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六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

0: 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8: 吧。
9: 两
8: 两
9: 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到苏格兰去。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

0: 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

0: 中方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 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 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贺。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 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 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贺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 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
3: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3: 首先，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向基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
2: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来看昨天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2: 此外，水利部介绍，由于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目前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救援最新进展。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
3: 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 开海第一线将陆续上岸。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学之城。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老家河南，欢迎你。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辛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并将狠狠打击伊朗。
2: 特朗普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定，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来看天气，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图上海域风力强劲，福建、浙江、广东、江西、湖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30摄氏度。

0: 抚远15到22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30度，渭南20到34度，咸阳21到30度，拉萨12到24度，广元17到35度，南充21到35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2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21到30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6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8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4: 用实践来检验答案，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0: 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是一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
1: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同学们，开学了！
3: 2026开学即刻，今晚播出。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
20: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逢秋买番茄酱，
3: 行业标准来起草。
4: 逢秋大事分裂有妙招，
5: 用凤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鲜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二手交易平台上轻松买到打折火车票，
7: 我就登录1232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
6: 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是背后有人付出代价，
8: 是来源于山东青岛电信诈骗案被害人的资金。
9: 不要不要，
6: 警方重拳出击，洗钱网络被一举摧毁，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10: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6: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6: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

0: 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1: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0: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她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1: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0: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1: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0: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2: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0: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2: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0: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2: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0: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3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2: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它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0: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2: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

0: 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1: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0: 20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1: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0: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1: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他进行了视频通话。
1: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1: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3: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他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1: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0: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1: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

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0: 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B 的电子货币。
1: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B， 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打击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鹿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2: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鹿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四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2: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4: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
0: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3: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5: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2: 以四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0: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6: 利用高匿名性的 UB 来转移涉诈资金。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6: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匿名性的 UB 来转移涉诈资金。
0: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 UB 的电子货币。
6: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

0: 或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1: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2: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1: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优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3: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2: 软件叫什么？
3: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4: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1: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5: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话费，然后后面他上午说可以给我半年前开始的。
1: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6: 你们查到是怎么赚的？
7: 他们在京东上的平台交易的是18成，然后是我们卖的是7成。
1: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2: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360账号密码还有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优享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1: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2: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1: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优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8: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1: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8: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1: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

0: 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七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2: 可能在三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2: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关。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起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邱因一时。

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齐大哥之前有过在上海组装15瓦功率电台的经验，由他来更有把握。
1: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玩意身上。
2: 没错，没错。

0: 国民党中央政府训令，任何军事机关要员不得参加反日团体，凡有违者一律军法处置。对于各地反日运动，即应妥善劝止与取缔，免与外人以口实，违者当以破坏大局论。
1: 这就是老蒋的意思吧？现在全国抗日情绪都在高涨，他还要劝止各地的反日运动，这样做不是违背民意吗？
2: 他怎么下的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这半部电台可以收到讯息了。
3: 可惜他只能收不能发呀。
4: 哎，小波，一点都不可惜，之前咱们只能通过报纸或者收音机来收集新闻，做局势的分析，但现在别看只是半部电台，咱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国民党官方的动向，等咱们再收集一些，整理整理给首长们送过去，他们就可以分析局势了。
5: 没错，而且电台的讯息比报纸前置了不少日子，这样首长们就能第一时间了解国民党的动态。
3: 这么说来，这半部电台还是很有用处的。
5: 没错，哪怕这部电台只能收不能发，那咱们起码也不算聋子了。徐大哥，我觉得可以多收集一些不同的新闻台，这样综合不同的内容，信息就能更加丰富。
4: 没问题，不过我觉得我们先要把这份新闻送给李主任那儿，也让他们知道咱们有半部电台的喜讯了。
6: 老蒋现在是焦头烂额，自从九月份以来，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呼声是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加剧了，所以蒋介石对我们苏区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实施，但是他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鉴于这一点，我鄂豫皖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发起广安战役，打乱国民党在我们苏区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的苏区根据地。这次战役的核心，黄安城具体的军事部署已经下发到你们各部了啊。总指挥指示我们这次战役主要分三步，第一步由12师和黄安独立团打头阵，打掉他们黄安城外围的据点，切断他们一切与外地的联系。第二步，红十一师抽调四个团围住黄安城，尽一切可能打掉他们的援军。第三步就看我们的了，红十师和我们73师采用迂回两翼正面突击的战术，攻克并全歼黄安城的守军，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好，老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各位，我就强调一件事情，通知下面所有的指战员，作战的时候一旦缴获敌人的物资里面有无线电台，派专人马上给我送回新集，如果送不回来，保护好，第一时间通知我。
7: 是。

0: 老师，有急电。
1: 两个是赤焰黄安，反而要黄安守军出城驰援，太奇怪了吧？
0: 是啊，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出现了问题，或者电文内容外泄？
1: 怎么可能呢？就算泄密也是其他渠道。进去工作。

0: 敢举报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是不是？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少在那边给我装蒜！我告诉你，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彼此彼此。
0: 姓周的，要不是看在姓黄的面子上，老子可饶不了你。
1: 您来的正好，南京来了封急电，您看一下。
2: 总司令部已派兵驰援30师、29师，你部万物分心，务必全力歼灭赤军第11师。
0: 主官
3: 到，
0: 立即通知团以上主官到作战室开会。
3: 是。
0: 回头我再收拾你。

0: 怎么回事？人都去哪儿了？
1: 报告长官，整个报务室都被督察队带走了。
0: 对，为什么呀？
1: 上峰的意思是，检疫组有共党卧底，

0: 戴股长，戴股长也被带走调查了，黄博士，这件事涉及到共党卧底，
1: 你最好也别插手。
2: 你得相信我，怎么可能？
1: 监督察队，对督察队，督察队是吧？我是检验所所长黄继斌，黄继斌听见没有？啊，我现在质问你们，你们通知我没有？是允许你们抓我的人了？尤其是我的学生陶克，他犯什么错了？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这是对你的保护，委座下司令严查共党。
1: 那行，我现在告诉你们，我黄继斌就是共产党，你们要不然把监狱所给我封了。

0: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这两天我会下发通知，然后呢让大家积极踊跃报名。
1: 主任啊，这件事对外就说是通信培训班，别说是无线电台筹备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哎呦，
0: 这小同志开始提醒老同志了，放心了啊，老同志啊还是有一定敏感度的。
2: 我们当然放心。主任，华安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战事呢还是比较焦灼，估计很快啊会有消息的。
3: 报告李主任，前线急报。
2: 主任，那我们先回去继续研究培训班的事情了。
0: 好，走。

0: 第二师又扫清了一道障碍。同志们，我们七十三师要乘胜追击。
1: 是。

0: 陈东，螺丝刀给我。
1: 报告。首长好。
2: 蓝静同志，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新来的同志，曲参谋，这位是宋参谋。
1: 哦，原来又多了两位首长啊。小静，邓红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呢是组织从白区派来支援我们的首长。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0: 石兰青同志，我跟你说过很多遍，这里没有首长。
1: 是是是，那我也给几位参谋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苏区的宣传队长杜红，共产党员。这位是王小晶，别看他年纪小，他可是15岁就成为我们苏区的赤卫队员了，入党也是早晚的事。我呢是施兰青，入党已经有3年了。
0: 你们几位女同志有什么事？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事要忙。
1: 哦，是这样，刚刚我们看到告示，组织呢要办一个通信培训班，我们几个都想报名参加。
5: 哇，这李主任动作够快的。
6: 是有这么个事儿，不过今天你们几个人啊找错人了。这个培训班的人员呢是由政治部来决定的，我们几个呀只是负责授课。
1: 所以我们就想你们帮忙跟政治部说说，就让我们几个参加吧，我们可是苏区学习的积极分子。
0: 可以啊，我们欢迎女同志参加培训班。
1: 真的假的呀？
0: 不过这个培训班是有考试的，3个月之后要是考试不通过，你们都会被淘汰。
3: 淘汰是啥子意思啊？
7: 淘汰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没问题，如果我们拖了后腿，组织可以随时开除我们。
8: 小伟，你怎么突然就同意他们参加五星天培训班了？
0: 我觉得他们三个其实很合适。
6: 为什么合适？
0: 刚刚施兰青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他们三个都是苏维埃妇女培训班的干部，那就说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至少我们到时候上课的时候不用先给他们再扫盲。而且咱们在上海秘密培训的时候都是男同志，但收发报其实是一个精细工种，说到心细还是女同志更有优势。
9: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就说嘛，蔡薇选的他们仨肯定有他的道理。

今天凌晨6点，奉命驰援我部的30师和29师，中了共军的埋伏，转而呼叫我部增援比师，恐安难守。发。

0: 指挥部在哪儿？
1: 现在前面。
0: 老黑、老三，全人过来，快！走。

0: 我的乖乖，这宝贝我慢一点就让你毁了呀。哎，女兵性子这么烈，带走。
1: 是
2: 是，
1: 走。
0: 王辉，
3: 到，
0: 把这宝贝搬走。
3: 行，
0: 小心点啊。
3: 老三，
4: 营长，这铁疙瘩太重了，咱们的马匹得用来驮这次缴获的武器和粮食，这个真带不走。
0: 这样吧，你们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我呢回去跟蔡参谋汇报一下这个事儿，让他们过来看一眼，如果没问题，到时候再想办法看看怎么弄回去。
4: 好的，营长。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东西可是宝贝，你们这帮糙老爷们儿给我轻手轻脚点啊，弄坏了我拧你脑袋。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5: 是。
6: 怎么会呢？怎么就全军覆没了呢？不应该的事情，什么不应该的？
7: 还是我再找他们说一下，应该让头哥去，他是个男人嘛，他去前线历练一下。

0: 是有好处的。
1: 还是我去吧，陶哥心高气傲又不通人情世故，他去前线肯定会吃亏的。
2: 那你要去了检疫所这边？
1: 您不是说过吗，三民主义是需要践行者的，而且检疫所有您有陶哥，前线也需要一个您信得过的人才行啊。希望黄老师成全。
0: 老师的又不是战斗人员，对不对啊？再说了，共产党尤大夫不会有事。陶哥，
3: 老师
0: 没事，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就是需要好好休息啊。
3: 我没事，只要我还能思考还能计算都没什么大事。
4: 对对对，
3: 对不起老师，你的治愈之恩呢。
0: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啊，好好休息。是老师对不起你，是老师没有保护好你。密查组那帮混账的东西，我以后一定找他们算账。
3: 老师，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运气不好罢了。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啊？至森米塔，老师，周末他。

0: 营长，就在这儿。
1: 几位参谋，就在这儿。
2: 快动手啊！
1: 这种活你们干不了，我们来就行啊。你们在那边休息一会儿。
3: 走吧，前辈，你的腿。
1: 来，来吧，
4: 一起吧。

0: 雷院长，雷院长，我让蔡参谋教我写字，就是为了记住千刀营这100多个战士的名字，他们一直在我心里。
1: 我一个都不敢忘。

0: 挖到了，别动。
1: 应该是，林长，电台不是单独存在的，电瓶、变压器，还有首阳发电机都在吗？
2: 都在，就在这附近。
1: 太好了，咱们终于有一部完整的电台了。
3: 国民党压迫士兵，
4: 国民党压迫士兵，
3: 共产党解放士兵。

0: 这个是枪伤。
1: 子弹没有伤到手骨，不影响以后的活动。你要注意伤口边的清洁卫生，在伤口没有愈合之前不要下水，三天换一次纱布，差不多半个月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0: 谢谢。
1: 没事，好了，可以走了。
2: 主任，
3: 嘱咐你个事儿，徐大伯，从今以后这间屋子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好吧？
4: 是。李主任，
5: 李主任，
4: 我来看看。行，这下咱们终于有一个能发报到电台啊。今天啊，我们给
5: 咱们上级
4: 发一封我们黄安战役胜利的捷报，
3: 要是那边回复了，
4: 就标志着我们黄二十五军无线电台组建成功。
6: 那就请李主任你一封电文吧，让咱们鄂豫皖苏区第一个无线电台就从这封捷报开始。
4: 捷报啊，总部已经拟好了，今天我就坐在这儿等着，等着他们回电。
5: 我来吧。

我军以先敌决策而占据主动，一举全歼占据黄安的第69师，击溃前来增援黄安的第30师和第29师，到12月15日完全攻占黄安及周边村镇，即缴获敌无线电台一套、汽车20余辆、炮20余门、炮弹1000余发，歼敌1.5万人，俘敌近1万人，完全实现了战前要求的战役目标，黄安战役大获全胜。

0: 追进中央电台的回电。 中央对我们这次胜利的祝贺，并且要求红中社对我们的贺电转发到各个苏区。这封回电的意义太大了，它意味着我们跟瑞金中央取得了无线电台的联络，标志着从今天开始，我们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电台正式建成了。
1: 彩薇，你怎么了？这么大的喜事，你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2: 主任，我们只有一部电台，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我们需要更多的元器件，组装更多的电台。
3: 是，主任，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电台，现在能侦听、能收发报的就我们几个，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手。
1: 所以需要电台培训，主任，开展无线电培训班必须提上日程。
3: 万事开头难，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了。相信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快的速度把人员、物资帮你们配备齐了。你们就一个任务，保障我们的电台安全畅通。
1: 你们看看这儿怎么样？合不合适？
4: 合适，非常合适。
1: 小波呢？
4: 他怎么没来？
1: 早上我去他屋里叫他的时候就已经没人了，房间里啊干干净净的。
4: 他去哪儿了？
1: 组织上有什么特殊安排吧？我也不太清楚，咱还是别问了。
5: 这地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把电台驻地选到这儿来了？
1: 学连长，一部电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接收和发送无线电波。你看啊，这座堂屋的屋顶呢比较高，所以我们把电线架设到高高的屋顶上，是不是就更容易 接收和发送无线电波了？哦，
4: 我明白了。还不止这些呢，我们电台发报的时候呢，会有滴滴答答的声音，而且电台比较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你看啊，这院子周围都是山林，便于咱们隐蔽，而且两侧还有门，一旦被敌人发现了。

0: 我们人员和设备都可以立即撤离。最好的是，这个院子这么大，还可以作为我们培训班的教室，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电台驻地了。向东，辛苦了。
1: 这有什么好辛苦的？再来，后期无线电班的培训呢，还需要你多多把控把控。
0: 好。

0: 喜鹊老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又是喜鹊又是老虎，这应该不是国民党的普通电报吧？
0: 那这个喜鹊和老虎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收到这封电文的频率就正好是缴获这部电台时他们所处的原始频率，3399.55。
2: 这封电报是国民党从南京总部发给援助黄安的第69师的电报。
3: 所以说这个喜鹊就是69师的代号。
4: 涛哥，你我此生还能再相见吗？
5: 小军啊，哎，飞翔飞翔。

0: 你是报务员吗？
1: 我是31师第6团报务员于少武。
2: 69师报务员周末。
3: 快点啊！哎呦，急什么呀？
1: 别害怕，我听说红军不像传说中那样野蛮凶残的，他们其实是人。
4: 来信。被录取了，
5: 真的？
6: 杜豪姐，小晶，快过来！
7: 怎么了？
6: 我们仨被录取了！
4: 蔡总，让我们明天就去报道。
6: 是。
8: 这变动波长器在通讯设备中的运作原理，大家明白了吗？

0: 通信主要分为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像咱们现在鄂豫皖苏区主要是通过有线的方式进行通信，而无线通信呢是通过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无线电波可以穿透空间，达到长距离传递信息的目的。大家怎么这副表情？是我讲的太深奥了吗？
1: 蔡参谋，啥子是电波啊？可以看到摸到不？
0: 电波呢，就是电波。大家都过来一下。你们看啊，
2: 我懂了，电波就像水波一样，

0: 地方发出，然后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到了哪里，哪里就能捕捉到它。
1: 你很有悟性。水波呢，是通过水面的震动向外传播，无线电波是通过空气的震动向外传播。你们再看，这个水波跟之前那个水波有什么区别？
0: 一次快，一次慢。
1: 对，这就是功率和频率的关系，功率越大，频率就越高，震动就会越快，相同时间内传递的信息就会越多。
0: 那如果一方发送特定频率的电波，而另外一方选择接受这个特定频率的电波，是不是就完成了电波传送啊？
1: 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入门了。对于无线电学习，外行的人感觉像是在听天书一样，可只要搞懂其中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大家都要向施兰青同志学习，只要多动脑子，就能学好无线电，以后就能当一个合格的红军报务员。

0: 你在干什么？郑墨，我们现在都是俘虏，一根身上的蚂蚱，我希望你别在共党面前暴露我的身份。至于你之前对我的诬告，就当你年轻。诬告？你私吞战死军人的抚恤金，人家孤儿寡母活不下去了，找过来，
1: 你还把人家打出去，这是诬告吗？整个六十九师，谁不知道？
2: 不过就是有你这样这么饱丝囊的蛀虫，才会节节败退，环才会失守。郑墨，你知不知道，我姐夫可是蒋委员长面前的红人啊！只要你替我隐藏身份，我保证，只要我出去以后。 你的后半生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不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哦，至于那对孤儿寡母，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他们。你好好想一想，你还年轻，别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啊？
0: 好啊，那我就提前谢谢师长提携了。
2: 好说，好说。

老师，其实我知道，我和周末一直都是您最看重的学生。我跟他之间也有过约定，想成为数学界的居里夫妇。当初我和爱人分隔两地，我真的十分不舍。但后来我发现我的不舍，更多的是习惯有他在。 应该说是一种惯性吧。但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科学家，哪一个不是打破了自己的惯性，才获得了专业上巨大的突破？而且，这关系到我们党国的命运。感谢老师您的苦心栽培，所以当初我是接受的。现如今发生这样的情况，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 应该可以说，我的精神世界是几近崩溃的。坦白说，我虽然心系党国，但我更在乎的爱人。回想起当初，周末好像比我更加坚定，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去前线做历练。当时的我甚至都不理解他。

我真的太狭隘了。回想起我们的约定，他对我的期待，如果让他知道我现在这。

有件事需要你协助吗？老师，你吩咐。本月，江西宁都26路军，全军10000多将士，被中共策反。最严重的是，无线通讯组40多人，还有8部电台，都成了26路军献给中共的礼物。

0: 我叫周末，曾经是国民党六十九师的报务员。希望这一次，咱们破译中共密码的计划能够迅速取得进展。
1: 敌人的第四次围墙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这个时候难道不该加强防御吗？
2: 这本书我又抄录了一份，配合上这本密码本，就是咱们党内的好密。你们赶紧把这个背下来。
3: 上峰，严厉，你黄博士，七天之内破译共同密码。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9: 也不知道接哪儿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宗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哎，没错，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把各地方军的电文密码统一更换，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停用现有密码，尽快启用新密码。
1: 老师，你该不会想用你一直研究的那套新密码吧？
0: 还不够完善。 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利用恒芝麻变换法，在现有密码基础之上进行二次加密。我相信这样的方案，
1: 纵使神仙也破密不了。好，我保证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2: 国民党的队伍当中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言论。 说你们的士兵被我们红军抓住了，都要被剥皮、抽筋和挖心。是啊，国民党说我们是土匪嘛，这土匪一定会是这么做的。可是今天大家能够站在这里，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国民党说的一切都是谣言。我们对待俘虏是有政策的。第一，我们不会虐待俘虏；第二。 我们不会侮辱俘虏，第三，我们不会对俘虏用重刑，甚至，受伤的，我们还会送医给药。我们既然说过，说交枪不杀，那我们一定不会轻易的枪毙人，这叫什么呀？这叫言出必行。我们要革的，是欠人民血债的首恶命；我们要供的。 是压榨老百姓的地主产。这里绝大多数人啊，也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队伍的宗旨，就是让一切穷苦大众彻底的翻身做主。国民党当中的穷苦大众，跟我们共产党的红军战士都一样，所以我们是兄弟，我们一定会以诚相待。 今天在这里呢，宣布两条政策。第一条，愿意留在这里参加红军队伍的，我们热烈欢迎；第二条，如果说不想留在红军的，想要回家，到这里领2块银元，随时可以离开。
1: 放我们走，还发2块大洋当路费，我没听错吧？那你是想留下？
2: 还是想回家呀？我当红军，啊，
1: 骗人的吧？我们每个月领的赏银都不到2块大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2: 这位战士，我想问问你啊，你是想留下，还是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2: 想要留下的，到这里面登记；想要回家的，隐瞒银元就可以回去了。

0: 你干嘛？你干什么？国民党六十九师师长，李路走好。你什么？你刚才是在跟他说话吗？是他。我不是师长，你别听他瞎说，我是一个兵啊。
1: 但是，
0: 我真的是一个兵啊，姓周的。
2: 你以为我死了，你就能回家了吗？我告诉你，就算是你回到南京了，我在家人眼皇帝和干掉你，挫骨扬灰，你这个党国的叛徒！是你啊，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
2: 听说你懂无线电通讯啊？
3: 是，我是原国民党三十一师第六团的报务员李尚武。
4: 那为什么选择加入我们的队伍啊？以前我在国民党部队的时候，我们士兵只要稍微犯点小错，就会遭受到长官的打骂。那侮辱都是家常便饭，可是，在咱们红军队伍里，连俘虏都不会有一句责骂，甚至还给我们路费，放我们回家，这让我感受到了和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两个字：平等。
5: 我觉得在咱们红军队伍里，做人有尊严。
2: 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是因为我是个谍报人员。由于我们岗位的特殊性，即使回到原来的军队，那可能也是会受到无尽的猜疑，甚至被当作叛徒，受尽折磨。主任，人来了。听说你是报务员，我们红军呢？ 现在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愿意加入我们队伍吗？没关系，红军啊是人民的队伍，我们一定不会挥刀向自己的人民，更别说是妇女和儿童。不愿意加入的可以离开，我们会给予一定的保护。愿意加入我们队伍。 一视同仁，一律平等。
1: 长官，我愿意加入。
2: 在我们这儿没有长官，叫我李主任吧。欢迎你们的加入。

0: 这天上呀，还真有一面巨大的反光镜。
1: 可是我咋看不见呀？
0: 因为这并不是一面真的镜子，它的学名叫电离层。
2: 电离，
3: 不错啊，这学习的氛围非常好啊。
0: 主任，
3: 同学们好，同志们，坐。
4: 李主任，
5: 哎，
6: 您来检验我们的教学成果啊？
3: 不，我可是知道桃子没熟不能摘的道理啊。今天过来啊，是给你们介绍两位新的教员。
1: 来，
0: 太好了，欢迎你们。
7: 欢迎两位新同志，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是许阳东，那位是蔡威，蔡参谋，这位呢是徐正业，徐参谋。
8: 大家好，我叫周末，曾经是国民党69师的报务员，现在决定弃暗投明，加入红军队伍。
9: 这边，以后你就睡这儿吧。
8: 啊，我来。
10: 干嘛？刚来你就嫌床脏啊？
11: 我们平时睡得好好嘞，也没看到哪点脏啊。
9: 周教员，这儿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但是我们几个女同志都是很爱干净的，没有灰尘的。
8: 我看大家都是同龄人。

0: 以后就别叫我教员了，叫我名字就行。
1: 行，那回到屋里咱们就姐妹相称，直呼其名都行，但是到了班上还得称您教员，否则没了规矩可不行啊。
2: 杜恒姐，你也别勉强人家，说不定人家心里根本不想教我们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还得上课呢。

0: 你还让不让人睡了？怎么了，周末？你怎么了？我可能是我做噩梦了吧？谁做噩梦敲木板啊？你是不是嫌床硬，自己睡不着，还不让人家睡？
1: 兰青，多心了啊！
2: 对不起，吵着大家睡觉了。天也快亮了，我先出去，去祠堂准备一下。周末，婉晴，你过分了啊！人家周末也不容易，你要干嘛为难他呢？你这么做，让蔡参谋他们家在中间不好做人呀。
3: 我要没让他走，
4: 说两句都说不得了。说，睡觉。武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笑>
5: 这国民党简直太可笑了，什么离谱的新闻都发得出来。
6: 哎，你们看看这个啊，
3: 陈济棠调遣越军入赣，协助剿共。这个得记下来。
4: 嗯。
3: 明天要送给李主任。嗯，好。还有这个，陈济棠电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熊式辉，业已派两师入赣剿共。这国民党对咱们可真是虎视眈眈啊！
5: 但愿咱们这些消息啊，能对前线有所帮助。
3: 肯定有帮助。这虽然不是具体的兵力部署，但也能防患于未然。而且有消息，总比什么都不知道的强。
7: 这样，也算是贡献了我们的一份力量。嗯，而且，等咱们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们都成长起来以后，能够独当一面，咱们一定能为红军队伍做出一番贡献。嗯。哦，格林公社。
8: 哎，对，格林公社。
7: 这是加密途径。嗯，哎，对了，这不是在大学时候你和周末？

老师，您看可行吗？方向是对的，但是还是不够复杂。我总觉得，在中共那边，一定也有数学高手。

0: 这是一封明码电文，蔡培，国民党中央社 CNN 电台用明码发布了一条公告：国民党中央政府今日宣布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部设于武汉，由蒋委员长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这老蒋是屡战屡败，还不甘心。
1: 这份明码的公告啥意思？不就是宣布这对咱们苏区第四次围剿吗？
2: 徐连长到，
3: 司令长，
2: 电文送到指挥部。
3: 是。
2: 摩尔斯电码又称摩尔斯密码，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它发明于1837年。
3: 上面让我设计那条新密码已经完成了。上报委座之后，希望它能尽快的全军推行。我有信心，这套密码至少能够拖住中共半年时间吧。也就为我自己那套密码挤出了完善的时间呀。啊，
4: 对了，
3: 啊，
4: 就在昨天，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武汉成立。 委座亲自出任总司令。看来他这次是下了决心了，要将中共毕其功于一役。中共的电台马上就会活跃起来，保持只手监听吧。希望这一次，咱们破译中共密码的计划能够迅速取得进展。

0: 现在我来宣布，通过了考核，可以留下来的人员名单：杜红，80分；王小晶，85分；刘博威，80分；张小花，80分；施兰青，90分；还有刘永忠，85分。大家恭喜他们。
1: 什么？让胡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南下进攻麻城？李主任，敌人的第四次围墙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这个时候难道不该加强防御吗？怎么反而让主力部队南下到外线进攻作战？这个决议不太对吧，李主任？
2: 徐向东，老党员了，不该说的不说，执行命令。
1: 可是
2: 今天过来啊，要给你们提出来一个难事，让你们解决。
1: 李主任，您说。
2: 是这样，最近呢，你们掌握的国民党的一些新闻确实跟前线也都对上了，但是我在想，你们要尽快的掌握敌人的频率和呼号，想办法截获他们的电门，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他们的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才能在战场上取得先机。没关系啊，我说的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你们下来呢多讨论讨论，想想办法，好吧？
3: 李主任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想这件事的。
4: 少武，你每天干这些杂活心里舒服？
5: 周末同志，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4: 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每天就干这些杂活，连电台室的门槛都迈不进去，反正我心里挺不舒服的。我不想干这个，我还是想干报务工作。
5: 嗨，你想回归报务岗位，发挥所长这种迫切心情我挺能理解的。就像你说的，人家对咱俩这么好，咱俩要是不发挥点什么作用，那岂不是白白受了这份

0: 不信吗？但是红军呢，也有红军的制度和纪律，考验一个人也是需要时间的呀。咱俩就做好本职工作，我相信等过段时间组织完成对咱俩的考核，你我一定会成为正式的红军报务员。
1: 报告。嗯，
2: 来得正好，老李拿给他吧。
3: 师长，我们向上级申请的报务员名单批准了吗？
1: 那
2: 你申请的人除了周末和吕少武，其他同志都可以正式上岗了。这两位同志组织上还需要考察一下，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3: 我知道周末同志和吕少武同志没能通过的原因。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说吧。
3: 我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务组，就让这两位同志负责设备的管理和维修工作，这是其他同志短时间之内很难胜任的。
4: 我觉得可以，
5: 只要不涉及内部机密问题，你看着办。
2: 蔡伟，具体你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我和老李不干涉，但是我就提一点要求，在组织上彻底接纳和相信他们之前，他们不能接触到任何核心的秘密，
4: 这是底线。你们电台要是出了问题，谁都承担不了，电台不能错。
3: 是，
6: 想怎么跟他们说呀？
3: 就直接说呀。
7: 哎，蔡薇啊，你现在也是领导了，你要学会试着去做思想工作，
6: 这方面得多考虑考虑。你看这两位同志啊，平时工作也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这次是因为身份问题没有批准加入，你回去直冲冲的跟人家说，那心里能好受吗？哦，跟这两位同志强调这个工作的唯一性跟重要性。
3: 啊，明白了。
6: 多学多练，抓紧成长。
3: 是。
8: 需要额外记住并且使用的三个讯号，首先是通讯前要使用开始讯号，告知对方电台我们要开始发报了。它的电码是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重复三遍滴滴滴答。当我们通讯结束的时候，要加上结束的讯号告知对方电台。这组电码是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滴答。蔡参谋，
1: 同志们，我刚从政治部回来，上级通过研究决定，正式批准杜红、王小晶、刘伯威、施兰青、张小花、刘永忠顺利从培训班毕业，成为第一批试用报务员。
9: 周末同志，
1: 周末同志，我话还没说完，你跑什么呀？
10: 我不想在红军队伍待了，我想回家。
1: 周末同志，我知道你因为没有当上报务员心里不舒服，但这不代表组织不认可你们，相反，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0: 什么任务？
1: 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机务组，但是因为我和两位参谋最近有别的工作要忙，队伍里面最熟悉设备维护的只有你们两位同志了，别人可干不了这活，你就说重要不重要吧。
0: 太好了，蔡参谋，周末同志还天天发愁呢，觉得自己不干报务就是在白吃白喝，这下总算有我俩能帮上忙的了。
10: 对不起啊，我刚刚不是怪谁，是我自己不争气，不如别人。
1: 周末同志，我都说了你和吕少武同志的不可替代性，以后可不许这么想了。
10: 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会不会在背地里笑话我，自己都进不了报务组，还给他们当教员。
0: 不会的，你别这么想啊。
1: 对呀，你看你课上的这么好，大家都很喜欢你。
0: 是啊，你看施兰青同志现在对我态度就好了不少，咱们只要认真努力地完成组织交给咱们的工作，就不会有人笑话的。我说的对吧，蔡参谋？
1: 对。
0: 不好，有敌机！
1: 所有人快隐蔽！
11: 快隐蔽！
1: 有敌机，快隐蔽！
12: 各位参谋，你们先撤。

0: 这里交给我们了，收拾设备，往冬兵林子里撤，快走。
1: 刚才不要命了？电线掉了，我得捡回来啊！1932年7月，国民党正式开启以鄂豫皖苏区为主要目标的第4次围剿。此次国民党在鄂豫皖周围布置24个师、30多万兵力。
2: 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几乎每天都遭受国民党匪徒的轰炸。
0: 谭威，
3: 在。
0: 有些事是时候告诉你们了。
3: 什么事儿啊？
0: 离开上海前，我拿到过一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密码，
2: 这是组织无线电密码的母本之音。现在交给你。这个。
0: 就好比我们记在脑子里面的明码，而怎么样使用它破解红军内部密码的方法，全记在我的脑子里。
3: 你是说，战役开始之后，咱们所有涉密的电文？
0: 这本书我又抄录了一份，配合上这本密码本，就是咱们党内的壕密，而使用它的方法，我也写在这里面了。你们赶紧把这个背下来，就像咱们在上海背明码本一样。
3: 好。我最近一直在想。 上次李主任跟我们说的事儿，你是说，让咱们获取更多敌军的情报？
0: 对，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呢，在报纸上看到过，电文是可以直接解密的，不用对照密码本也行。你展开讲讲，
3: 打个比方，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给我们电台进行加密吗？每次通信呢，都是需要对照密码本才能翻译出其中的内容。
0: 可如果有一天国民党也收到了我们的电文，并从中破译了出来，
3: 就算没有苦肉流浪计，
0: 那他们也能知道我们发了什么。所以反之亦然，咱们只要能破解国民党的密码，就能知道他们的兵力部署和调动。
3: 我懂你们意思了。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听过一个著名数学家黄继弼的讲座，讲的就是数学和密码学的应用关系。只不过咱们现在就要分开行军了，来不及细讲。 咱们先回去各自想想，下次见面再交流。
2: 蔡伟，一路保重。
3: 保重，蔡伟，保重。

0: 台长，这种受发包一体机内部结构特别复杂，我之前没用过。这部电台我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这部电台就是我在那边之前一直用的那部，不是坏了，是电容一直接触不良，之前就一直不好使，可能是我们转移的时候不小心把触点震松了，接上就好。
1: 好了，
2: 拿去试试吧。
3: 是。
4: 蔡参谋，去电池已经充满电了。好，现在该改口了，该叫台长了。哦，对对，台长，随便叫我什么都行。来，给我吧。
3: 啊，好。
4: 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是，是。蔡薇，后方台与中央红军电台保持联络畅通。
3: 但是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电波信号已经中断，推测其电台极有可能已遭破坏。
5: 收到，继续保持联络。我说一组数字，你打一遍，我看对不对。
6: 要得。1勾2，1勺35栋。永生。 1勾2，2勺1勾5，1勾2，2勺1勾5。
5: 幺。

0: 戴处长，藏得蛮深的。我戴恩曾蒙博士关照，也算是浴火重生啊。今后啊，我们精诚合作，一定为党国建功立业。戴处长，这个立不立功的，你看我就是一个。
1: 搞数学研究的，我就没有功利心，我谈什么建功立业？
0: 博士无心，委座对博士有心呢、啊。要不大老远的，把博士从美利坚请回来，主持检疫所的工作。博士，我给你交个底啊。这南京啊，上上下下的，没有一个不对检疫所虎视眈眈的。林明启，
1: 所以呢？
0: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合作呀！我保你平安，
1: 保我平安，
0: 对，我保你平安。

0: 同志们，周末同志跟我说，这段时间大家练习非常努力，二台现在急需报务人员，可能就要让大家直接上机了。
1: 我相信大家可以胜任。你们谁来表个态？台长，我先来表个态吧。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正式的电台报务员，我们一定会坚决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在今后的监听发报中绝不开小差，绝不放过每一秒钟的电波。
2: 前段时间接到组织的新任务，要研究敌台之间的电文，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侦听敌人电台上面。我们抓住每一分钟的情报，都能够减少前方战士的伤亡。

0: 太上，你看看。
1: 南琴同志，下次要注意，抄录电文一定要工整。虽然这是一封一台的电文，但也要重视。
0: 我明白了。杜红姐，我是不是惹台长生气了？你看他这么器重我们二胎，我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2: 别想太多，咱们一起努力。
3: 是啊，蓝青姐，如果换我，肯定抖成筛糠了。
2: 哎，蓝青，刚才的电文能记下来吗？
0: 差不多吧。
2: 那再来一遍。

0: 我们这儿有个同志，他叫周末。
1: 排长，
2: 排长，我正想找你们。怎么了，台长？你们能记得住国民党内部常用的频率和呼号吗？
1: 频率和呼号一般都是记录在册的，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
0: 这事儿啊，你还是得问我。要是论报务能力，我肯定是比不上周末同志，但是要论记忆能力，那没人能比我强啊。
3: 太好了，少武，你跟我来。哎，我这次回来，上峰、严厉、你黄博士，7天之内破译共同密码，我了解你，我拍了胸脯了，3天，你3天一定破译出来。
4: 哎，不是，3天啊。
5: 同志们，这是国民党部分电台的呼号和频率，是吕少武同志凭借自己的记忆力提供的。从今天开始，你们轮流值班，不与一台联络的时候就密切监听这些电台。
6: 是，这吕少武同志那脑壳还真够用啊。
5: 可是台长，这么多频率，我们重点监听哪个呢？
0: 重点监听敌方来往比较频繁的频率。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大家都能完成任务吗？
7: 能。

0: 这是根据你提供的频率，朕听到的电文，你能把它译出来吗？
1: 台上，我之前没干过一点工作啊。
0: 那你觉得周末同志可以吗？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啊。首先，咱们现在也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其次，这封电文不是咱们内部的，即便是泄露出去。
1: 可能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周末同志是可以信任的。
0: 好，薛连长，
2: 到，
0: 你去把周末同志叫过来。

0: 什么意思啊？乱字一片，不知道什么意思。国民党之前的通信用的都是明码，现在这样，只能说明他们对电码进行了加密。那你能从中找到什么规律吗？
1: 自己台后方发来的电告二台，关于秘密任务，可尝试倒推，再总结规律一台。
2: 老师，您新设计的那套密码就要启用了，但我听说很多地方军还是拒绝使用，目前只有我们中央军在用。
1: 因循守旧，早晚要吃亏的。是。 老师，您说的对，这帮土包子地方军设计的密码，怎么能跟老师你的相比呢？不过，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2: 说。像你这套新的加密方式，是不是用了古典加密法来进行加密的？
1: 对。那么，我们假设啊，市区的破译者如果同样也掌握古典密码学，那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反推的方式，用古典密码学的逻辑来反推我们的加密路径呢？
2: 陶哥，哎，你是不是认为我提到的古典密码学就是凯撒密码或者移位变换呢？
1: 这难道不是吗？
2: 你呀，还是没有学会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来，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新密码。

0: 我的新密码核心编码方案就脱胎于中国古典密码学。你想啊，中共的无线电单位才组建成功多久，那么他们的设备包括知识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婴儿。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编码思路一定是遵循西方近代密码学这条路。当然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我寻求突破，最终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里找到了方向。咱们中国早就发展出自己的密码学了，比方说你看音书、音符、音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这个新密码呢，最终就是利用中国古典密码学又加了一把锁。如果中共的破译者还沿袭他们原有的思路，永远也解不开我的密码。
1: 排长，为什么这几天敌台的往来密电突然变得如此频繁？
2: 这意味着敌人一定有更大的用兵动作。
1: 可是到底是什么呢？
3: 那也许要等发生了才会知道了。
4: 石连长
5: 到。
2: 排长，你马上去一趟军部找蔡军长。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河口，如果顺利的话，三天以后应该进抵十堰。啊，
4: 报告，报告军长，电台警卫连徐连长有紧急军情汇报，
6: 快让他进来。
4: 是。
7: 军长，
6: 徐连长，是不是电台出什么事了？
7: 蔡台长让我来传话，他说敌人正在进行大的调动，很可能马上就会有大的用兵行动。
8: 传话，没有破译的电文吗？
7: 这还没有。
8: 电文没破译出来，你们蔡台长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7: 台长说，这段时间敌密来电十分密集，唯一的解释就是敌人正在大幅度的调兵遣将。他推测，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有所重大行动的前兆信号。

0: 同志们，我们去把设备救治掩埋，快！
1: 他是把这次作战的损失，还有蔡军长的牺牲，都归咎于自己的头上。
2: 我知道国民党的电台密码是他们从国外请回来的密码专家设计的。
0: 以我对他仅有的了解，他可能会采用数学加密的方式。
3: 这是要放弃俄语化数学了？
0: 这个决定党中央知道吗？
1: 这个决定目前还是最高机密。我用数学公式破译出来两个方位，我相信这就是谜底。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几个位置得特别注意。
1: 报告，报告警长，
2: 什么情况？
1: 发现敌军两个旅的兵力正向河口逼近，距离我们已经不到10里。
2: 果然被蔡圭料中了，传我的命令，全军立刻向北撤离。
3: 上。

0: 前面有敌人，军长命令我们迅速向大部队靠拢。
1: 同志们，我们去把设备救治掩埋。

0: 台长，要是记不住位置怎么办？
1: 这个伤生命比机器更重要。好了，快走！
2: 台长，
3: 其他人员已经突围，但我们被包围了，子弹也快打光了。
2: 谭台长，
4: 军长，我和雷伊娜负责掩护，训练长你负责殿后，保护同志们安全。
5: 是。

大王，带他出！

0: 放心，发电机跟蓄电池都没问题。
1: 雷营长，我要替大家谢谢你啊，亏得你昨晚及时赶到，才救了大家。
2: 太客气了，你要谢啊你就谢谢李主任，
3: 保护你们那可是主任给我的死命令。
4: 哎，同志们都在呢。
5: 哎，
2: 主任。
5: 哎，彩飞呢？
6: 主任，台长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帐篷没有出来过，他是把这次作战的损失还有蔡军长的牺牲都归咎于自己的头上，一直说是情报工作没有做好。这些天他一直在让我们侦听敌台，可是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0: 主任，这不是台长的错，这些天他一直没日没夜的工作，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了，再这么下去就是铁人也扛不住啊。
1: 是啊主任，再好用力脑壳也要休息啊，你快劝劝台长吧。
5: 同志们，看到你们二台的同志们这么关心你们的台长，其实我挺欣慰的。这件事儿不怪你们台长，要怪就怪我，我今天到这儿来给大家赔个不是，对不住了，是我给你们台长的任务太重了，他身上的压力太大，而且呢你们台长啊把这些压力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不说这个，今天过来是把首长们的指示传达一下，你们台长不在你们就转达一下，

首长们听说你们二台遇险，十分的重视，因此呢，决定从今往后哈，你们二台所有人都走在我们部队的中间，以确保安全。之前呢，你们没有运输队，所有的设备都由警卫连的战士和你。

0: 就负责你们必要的设备，警卫连的战士负责你们的人身安全，剩下所有的大的设备辎重，都由运输队来负责。
1: 主任，我们还能不能回苏区啊？
0: 同志们，这么说吧，此时此刻，首长们正在开会讨论我们红四方面军行进的方向。至于我们会不会回到苏区，我这样告诉你，我们人在哪，哪里不就是苏区吗？我们只要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谋利益、谋解放，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待过的地方变成苏区。这就是我们红军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对不对？
1: 主任说的对。

0: 蝙蝠。
1: 什么蝙蝠啊？
0: 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蝙蝠原本是兽类，可是它觉得自己长了翅膀又会飞，就想加入鸟类。可是到了鸟类这边，鸟类又说，你长得那么像老鼠，分明就是兽类嘛，也不愿意接纳它。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跟蝙蝠一样吗？
1: 我不这么觉得。鸟类之所以不接纳蝙蝠，是因为它的立场总是摇摆不定。鸟类强的时候，它想加入鸟类；兽类强的时候，它又想加入兽类，所以才会被鸟类和兽类所摒弃。周木姐，我们现在都是坚定的红军战士，我说的对吗？
0: 对，你说的对。
1: 那我先去忙了。

0: 你说咱台长把自己关屋里面想什么呢？
1: 周末姐，台长都说过多少次了，不该问的别问。
0: 我就是想问问我有什么忙可以帮得上的。我又不能去问台长，省得台长跟你似的觉得我瞎打听，那不是很吃亏。我也就是找不到人说才想跟你说说，谁知道你也误会我。
1: 对不住对不住，我误会你了。
0: 兄弟东西吧，懒得理你。

0: 有件事想向你们两位打听一下，
1: 台长，坐吧。你们之前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电台密码相关的工作？我上前线之前在南京工作过一段，有接触国民党关于电台密码的工作。台长。
0: 你要是每天在研究这些的话，我可以帮上忙。那你跟我讲讲，都知道什么？我知道国民党的电台密码是他们从国外请回来的密码专家设计的，
1: 是检疫所那个叫黄记什么的。
0: 黄记弼， 对对对。这个人，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接触过，他的确对密码学很有研究，他还邀请我参加过一场数学和密码学的讲座。
1: 你认识他？他是对数学很有研究，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密码学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国民党花重金把他请回来，应该不会只让他负责简单的情报工作。我想，应该就是他在负责国民党电台加密的工作。台长，你要是研究破密的话，其实可以从他入手。
0: 以我对他仅有的了解，他可能会采用数学加密的方式，只是用什么公式，我不知道。周末同志，我应该没跟你提过破译的事吧？
1: 台长，我也在检疫所工作过，上回你问我关于电台频率的事儿，我大概就猜到了。我也是想着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要是不能问也不能说，那我下回注意。
0: 没事，周末同志，你就好好帮我回忆一下细节，这都很有用。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题，随时都可以问你。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蔡团长休息了吗？
2: 我们也想让他休息休息呢，可他一直不肯，现在还在破译敌人电码呢。
0: 走。报告。
3: 进来。
2: 团长，许大强来了。
3: 许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有重要的事儿。
3: 注意警戒。
1: 是。
4: 你是不是最近又没好好睡觉啊？
3: 你先说要紧的事。
1: 就在刚刚，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74、75师及各县地方武装由鄂豫皖省委统一领导坚持斗争，分局领导则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十、11、12、73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平汉路以西寻找红三军。
3: 这是要放弃鄂豫皖苏区了？这个决定党中央知道吗？
1: 这个决定目前还是最高机密，为了防止泄露，不仅没有电报中央，就连咱们自己的部队也没告知。李主任呢，特意让我过来口头告知你，赶紧让二代收拾设备，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开办。

0: 前面就是香河西苏区了，我们马上就要和红三军会师了。
1: 我们已经和湘鄂西苏区的电台失联很久了，我就怕那什么，应该是我杞人忧天了，快走吧。

0: 同志们，不要灰心，红三军和我们红四方面军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暂时撤离了。我相信我们会和他们胜利会师的。
1: 可是我们和红三军会师的计划失败了，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2: 下一步要去哪里，我相信中央分局和总指挥部会做出决策。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好我们电台的职责，尽可能的给总指挥部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0: 是
3: 是，
0: 台长，总部来电。

0: 总指挥部和中央分局已经开会决定，大部队将重回鄂豫皖根据地，明日拂晓出发。
1: 不是，别误会啊！
2: ，You such a joker
1: 什么意思啊？戴处长，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的密码我仍然没能破译。博士，别老以为我每次来都是问你这个密码的事儿，我是带上委座的包厢来的，啊，委座说了。 正是因为博士呕心沥血地编制新密码，才让我军在鄂豫皖的军事行动当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 黄某受之有愧。
1: 哎，博士，你太过于谦虚了，我是担得起我们党国密码破译的number one。我这次来啊，是受了委座的命令，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交给博士举办。近来我军侦察到。 共党的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的枣阳以南徘徊，委座以为机不可失，决定调兵遣将，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围共党的第四方面军，以求全歼他们。不是，委座希望你把这份密电加密以后发往各部。

0: 同志们，这是总部根据国启功同志提供的情报发来的命令，内容是国民党正调集400,000的兵力，要对我军进行3面合围，如果我们不改变行军的方向，正好就进入了400,000敌人的包围圈。
1: 所以总部命令我军马上改变行军方向，向西以摆脱敌人的包围，各部立刻紧急集合，待命。
2: 是
3: 是。
4: 这次二局国启功能够成功破译啊，算是拯救了咱们红四方面军。
5: 启功他们破译走在我们前面，我感到既振奋又惭愧。
6: 能为什么呀，这次破译走在你前面了，那万一以后国民党更换密码了，你们下次破译就走在他前面了。我希望你们啊应该更有斗志，互相比拼，互相超越。咱们共产党啊下的是一盘大棋，你记着，我们共产党打的

0: 怎么突然又向西走？
1: 注意纪律。
0: 是，不该问的不问。
2: 今天早上，委座接到了湖北前线的战报，大失所望。委座这次精心调动了40万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围共军的第四方面军的计划，本以为万无一失，你猜怎么样？这共军像开了天眼一样，哎，本来要钻到包围圈里了，突然扭身跑了。我是作何感想啊？
3: 蔡处长，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不好？不要绕圈子。我能有什么感想呢？对不对？那难不成是委座觉得我的密码出问题了？地方军就没有用我的密码，出问题也是他们的密码出问题。
2: 不是，哎呀，你也别多想。这次啊，上峰在委座面前啊，没少帮着博士说好话。那委座呢，也相信是地方军出了问题，才让共军啊侥幸逃脱。现在正调遣兵力对其围追堵截呢。
3: 戴处长，我黄某人，我就是搞这个破译、搞电码的。我这密码有问题，它就有问题；没有问题，它就是没有问题。我不需要有人帮我说什么好话什么的，对不对？
2: 见外了。
4: 见外了，
2: 上峰对博士那是深信不疑的呀，那也是担心这博士在委座面前失去信任，才帮你多说几句。委座呢也对你是信任的，但委座说了，如果我们能够破译中共的密电，我们就不至于陷于被动啊。
3: 对呀，我当然明白。那我在干啥？我在破译密电呀。戴处长，你不要没事情你过来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你影响我工作了。你跟我说，我听不懂，我就是个干实际工作，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2: 李明，请。
5: 在中革军委二局情报支援下，红四方面军立刻掉头往西，经过5天的急行军，全军通过沙河香花公路，进入河南湖北交界的西川地区，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香枣泥包围圈。然而红四方面军也丧失了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条件，被迫寻求新的立足点。
6: 铁梅，今天要告诉你两个好消息。第一，是军委二局今天给我们回电了，说瑞金中央经过反复的研究，同意了咱们以南化塘为中心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这第二呢，就是军委和总指挥部批准咱们前后台合并，咱们哥仨又能并肩作战了。
7: 那我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用数学公式破译出来两个方位，我相信这就是谜底，只不过这段时间一直在行军，还没来得及验证。
6: 那可太好了呀，之前老徐跟我说你有了眉目，我还在担心你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没想到啊，蔡飞你神了。你怎么了蔡飞？不高兴啊？你这当惯了独行侠，不愿意跟我们哥俩搭班子了？
7: 不是，能和你们携手作战我肯定求之不得，只不过那些豺狼虎豹在后面紧追不舍，我觉得他们不会轻易放过快到嘴的猎物。
6: 蔡飞，南化塘的地形呢易守难攻，上级也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才会在这儿啊选择建立根据地的。
7: 那也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上。
8: 报告，

0: 老师，情报处连夜发来一份重要电文，需要我们立刻签发，请老师批示。
1: 帮我念一下吧。
0: 好。鉴于赤贡第四方面军已逃遁至南化塘一带，现制定追剿方案如下：命胡宗南部44师从东北方向扼守华山坪、韬河一线；65师从东面压境，1师从南面向南化塘包抄，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共党围剿于南化塘。

0: 老师，你看，南画堂四面都是高地。如果共军真的进入这个地区，那就是四个字：瓮中捉鳖。这几天呢，我们收集到大量的敌台情报。据我观察呢，在这些电文中时常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电码，而这些相同的电码一定都会对应一个相同的字儿，比如说，这个地几师的地，还有。 向左、向前的向等等，这些在电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这些电码，我们能不能大致的先判断出这些电码的意思，然后再套用数学公式，最终把它给破译出来？
1: 可以试试。
2: 好，看起来确实占尽了地理优势啊。

0: 又去找黄所长啊？去找老师探讨下吃供的密码。真是可惜呀。什么意思？听说上次差点就启用你设计的密码了。全军启用谁的密码，由谁来设计，这些都是老师的工作，我们负责配合就行了。不过呢，汪小姐。 你要是有更好、更专业的建议，你也可以去找黄所长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先去忙了。
1: 你忙。
2: 接货一封抵定。继续侦听。
3: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什么感觉？
2: 我们之前侦听到加密的电文，都会有部队番号的数字和东南西北的指称。可是这封电文上，一个代表这样的电码都没有。
3: 那知道数名是吗？要么敌人密上加密，
2: 要么我们之前破译的几个字，都是误打误撞。 无论是哪一种啊，对咱们来说其实都一样。从头开始。可是我心里感到不安，敌人肯定不会放弃既定的战略。可是现在怎么可能没有进一步调动各部队的命令？所以，我担心蔡军长的牺牲会重演。
3: 蔡维，咱们也不能自己吓自己。 除了咱们，还有侦察兵部队，现在南化塘所有重要的关卡，都有侦察兵警戒着，就算有什么意外的敌情，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4: 对。

0: 怎么突然起大雾了？这里四周全是高山，雾气怕是不容易散出去啊。可是对于咱们侦察员来说，最怕遇到的就是大雾。当初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 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把眼。

0: 报告，
1: 将南面发现敌情，敌人已进入巨南化淘气十余里的七哥洲地区，
2: 十余里。减去你跑过来报告的时间，他们到这儿顶多半小时。为了财报，
1: 吴太大了，没看清。
3: 报告，
1: 东北方向华山坪涛河一带发现敌情，
2: 南边敌人的兵力如何？火力配置如何？
1: 大概一个团的兵力，装备精良，用重火力。
2: 你们那边呢？
1: 两个团的兵力。
2: 王师长、葛师长，
4: 到。
2: 十二师抽调一个团，向七棵树方向；
5: 十一师抽调两个团，向华山坪方向。依照地形扼守关口。
0: 是。
2: 连师，
1: 到。
2: 我要求你们尖道营分为两个部分穿插到敌后，我分析敌人有备而来，后续肯定有大股部队跟进，切记不可恋战。其余人做好撤退的准备，明白吗？
0: 明白。
1: 快！
0: 把所有人戒备。

0: 是不是敌人又进攻了？是啊，听这声音离我们近得很。
1: 全体注意，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坚守自己的岗位。

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可我们却没能提前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消息。 向上的跑，就好像打在我的心里。

0: 军长，
1: 别忙，怎么样？敌军已经占领南华堂东南方向的白藏关黄石坪一带。
2: 军长，军长，
3: 李鸿鸟，敌后怎么样？
0: 后面果然有大股敌人，装备齐齐精良，以示威建制的，离咱不足15里。
1: 有所思量。
4: 老李，
1: 上级什么指示？
4: 开会已经决定了，让我们放弃南华堂作为根据地，
0: 全军撤离南华堂，保留我们的主力。
4: 上级方向呢？
5: 徐总指挥开会的时候明确指示，我们只有一条路，穿越湖北、陕西交界的漫川关，进入汉中。
6: 同志全体以几十军的速度向漫川关撤退，快！
7: 是，
8: 军长。
9: 我们应该要不顶一下吧？
10: 连长，你只有一个任务，掩护蔡威和他们的电台，
8: 撤退，快！
11: 是。
9: 军长让我掩护你们撤离，咱们现在马上出发吧。
12: 前进，注意，最快速度追上前方大部队。
13: 好。

我们剿共大军现在已经攻上南化堂，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逼入到湖北和陕西的一个交界，叫漫川关。共军现在还天真的以为可以从漫川关逃之夭夭，但我想，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西北军三个团已经向他们逼近，包括胡宗南第一师、肖支署第44师、刘茂恩第65师、冯钦斋第42师，几乎已经对共军形成了合围之势。 张晨学这一次就要葬身在满川关了，老师，我们终于报仇了。

我打

0: 天道员已休会，请指示。
1: 林营长，带上你的人支援前方，给我盯死这个垭口，绝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2: 是，
3: 天道营，跟我来。
2: 是。

0: 我相信，徐总指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准备突围。
1: 排长带着梁永忠和吕少武，在队伍最后面掩埋电机和电池。
2: 舅舅，警方他是不是真的加入共产党了？
3: 我们今天收到了国旗工发来的电报，恰恰印证了你的想法。
4: 启功他们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电，川军军阀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刘向等已经接受停战，共同对付在川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四方面军。
5: 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7: 梦之蓝，梦六家。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人说话啊。
16: 你能。 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1573。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

1: 我们能及时破译出敌人的密码，就能提前知道他们的兵力部署，也许我们的队伍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2: 就在蔡威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内疚时，鄂豫皖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正在就红四方面军是分散游击还是集中突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总指挥部统一意见，于次日凌晨集中兵力。
3: 向敌军防守相对薄弱的北山垭口实施突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4: 在不，高震。
5: 听不懂。
4: 军长，敌人已经停止进攻了，但是我们现在被围得死死的，怎么办呀？
5: 老李，我们又被包围了，
6: 又要想办法突围了。
5: 以前我们能杀出去，这次一定能。我相信徐总指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准备突围，待命。

0: 越来越近了，抓紧时间，
1: 抓紧，快
0: 来一起帮忙。

0: 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1: 与其被俘，我宁愿自杀。
0: 赵无哥，我害怕。
2: 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去的。

把身上的银元拖出来给我。国民党既然能为了银元打仗，那我们也一定能用银元拖住他们。快，银元！

0: 军长，军长，
1: 都到了吗？
2: 都在这儿。
3: 彩云呢？
4: 台长带着梁永忠和吕少武在队伍最后面掩埋电机和电池。
3: 后边，老李，你带上二台的同志们继续前进。
2: 好，
3: 林营长
5: 到，
3: 带建能营所有同志跟我回去找蔡伟。
5: 是，
6: 田台长，行动，
7: 站住！
6: 高下，
8: 二台同志们，跟我这边走。

0: 没事，没有。
1: 其他同志呢？
2: 有一些伤亡。
1: 徐大鹏，你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赛队长。
1: 你怎么做的？
2: 对不起，军长，是我的责任。
0: 军长，都是我的命令。
1: 徐大鹏，
2: 走。
1: 以后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谁的命令都不行，包括他。
2: 是。
0: 军长，我们先把东西埋起来，还可以回去再找啊。
1: 蔡伟，东西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再缴获。你的人出现问题怎么办？怎么办？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理由，首先服从命令，听指挥，保护好自己和其他的同志，你才有所谓的明天。
0: 是。
1: 大鹏，
2: 走，
1: 马上安置好牺牲的同志们，然后跟上队伍。
2: 是。
3: 蔡威，跟我走。
4: 满川关一战，红四方面军面临没有退路的绝境，最终以付出2000多名红军之战员生命的代价，才突出重围。

0: 舅舅，品轩，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景庄，有什么事儿上楼再说。
1: 哎呀。

0: 哎呀，看看舅爷爷给你拿了什么好东西啊！
1: 棒棒糖，来，来自己拿着啊，乖。
2: 哎，真乖啊！
1: 哎呀，真好。
3: 平兄，你来上海之前，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啊。现在这路上不太平，上海也不太平。
4: 品轩先斩后奏是品轩的不对，可是我这心里就是放心不下警方。我知道舅舅忙，所以我想自己来上海寻他。
3: 可上海的情况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4: 什么意思？警方他又被抓了？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舅舅，警方他是不是真的加入共产党了？
3: 你为什么这么说？是他告诉你的？
4: 他回上海的前一夜，我问过他。
1: 怎么了，平山？是舍不得我走吗？
4: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1: 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4: 你在福州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抓进监狱里去的？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4: 我虽然是妇道人家，可外面的消息我听到过一些，报纸上我也看到过一些。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参加了什么组织？
1: 平轩，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咱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见不到父亲的。
4: 他虽然没有承认，但是他不会跟我说谎，他不否认就是默认，我能懂他。
3: 平香，我觉得你多想了。我相信警方不是共产党，真的，他不会加入共产党的。
4: 舅舅，您是有他什么消息了？
3: 没有。自从他失踪以后，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把上海的大楼都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找到他。
4: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上哪儿寻他呀？
3: 你先别急，虽然在上海没有他的消息，但这最起码也算是个好消息啊。这最少说明警方在上海没有出事。
4: 舅舅的意思是他离开上海了？
3: 我也不知道。平轩啊，听舅舅一句劝，离开上海回宁德去，在那里蔡家能够保护好你们。我也会想办法尽快调离上海的。上海这个地方留不住人了，以后你们就待在宁德，对你们对警方都好。
4: 舅舅，我知道我说这话可能不太妥当。你说警方没有加入共产党，我是不信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只求舅舅，无论发生什么，您都能如实告诉我。
3: 明白，明白。对了，你想不想看看警方平时生活、学习的地方？

0: 看，转，哎，转，看，转，哎，听筒，喂，喂，哦，哎呀，出手。
1: 舅舅，品轩一介女流，我知道单凭自己恐怕用尽这辈子也找不到警方，只能求多舅舅多费心了。我听您的，我明天就回家好好照顾母亲，她近来身体不好，我也是两头牵挂，我在家等着警方。
2: 老师，真没想到漫川关一役我们竟然没能全歼红军第四方面军，还是让他们从拳头缝里溜走了。
3: 好在也歼灭了共军2000多人。
2: 对于他们这样一支只有2万多人的部队来说，也可以说是损失巨大了。
4: 2000多人不仅仅是电报上的数字，而且不管怎么说，咱们输了。
2: 老师，虽然我们是输了，但我觉得责任不在老师你。老师你的加密系统固若金汤，我觉得一定尚未被共军所破解。老师不必过于担忧。
4: 尚未被破解，不代表永远不会被破解。你想想啊，从上海开始不过是个小小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这才过去多久，中共就拥有了自己的电台，还设计出一套与密码学完全不同的加密方案，厉害。我真的很好奇，在电波的那一端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5: 来，慢点，慢点。
6: 都放好啊，放好里边。
7: 哎呀，充电机还埋在漫川关呢，这该打给蓄电池充电啊。
8: 这不是有手摇发电机吗？就拿这个先发电。不过就是得辛苦两位同志轮换着不停手摇。
7: 我们不怕辛苦。
9: 同志们，现在敌人还在我们屁股后头死死地咬着，我们只是暂时脱离了险境。要想彻底地摆脱他们，普通的行军路线肯定是不行。经过侦察连同志的反馈，我认为
10: 野狐岭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11: 野狐岭，
7: 连长，你看，
12: 同志们，山路险峻，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电台设备，出发！
13: 是。

0: 小心！我的锅，我的锅，锅！小心！小心，你锅重要！我的锅，认命了，有锅有什么用？人在锅在。我告诉你，生命最重要。陈建忠义，一直往前走，不许回头！
1: 大人。

0: 来，泼点热水，下身烫。
1: 好脸没啊？还是难受。那咋个整啊？
2: 小静，
3: 团长，这是你的被子，还是你用吧？
2: 兰青，这个时候女同事更要好好休息。 今天你就别值班了，多哼，你辛苦一点，多值一班。
3: 好，
2: 小静，你去多烧点热水，照顾好兰青。要点，排长，我没事儿。兰青，好好休息。
4: 1932年12月中旬，蔡威率领二太。 跟随红四方面军西征3000里，进驻陕西城固县上元关镇，而国民党的追兵已被远远抛在了关中。至此，红四方面军终于完全摆脱了敌人的追击。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终于有了新的根据地。然而，
5: 对于破译敌方密码，蔡威就像一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着走路的人，尚未见到一丝亮光。蔡威，你们怎么来了？
6: 军委会刚刚通知，咱们前后台又要合并了。太好了。
5: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7: 老徐，看来咱俩好像是自投罗网了啊！
6: 差不多，少废话，跟我来。坐吧。到底啥事儿啊？是人民币的。
7: 就是啊，蔡威，我们刚刚建立了新的根据地，部队上上下下一片欢腾，你怎么还是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不得不说你啊，该放松的时候呢就得放松，你老那么绷着，会出问题的。
6: 我不敢放松。当时我们在南化党也建立过根据地，可不到一个月，就差点在曼川关全军覆没了。
5: 蔡威，那这我得批评你啊，你这是悲观主义。
7: 蔡威的想法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今天收到了国际公发来的电报，恰恰印证了你的想法。
5: 启功他们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电。
7: 嗯，这份电报上说，蒋介石已经亲自出马。
2: 调停了四川各军阀的内战，这也就意味着，这川军将会把矛头移至对蒋三南。
6: 这份密电我也在破译，
2: 本来还想找你们参谋参谋，没想到，启功已经解决了。
6: 有点不服气啊？
2: 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可不服气的？我是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在我们没能破译的情况下，又得不到他们的帮助。 会耽误了大事。

0: 战报。经过委员长的调停，川军军阀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刘湘等已经接受停战，共同对付在川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四方面军。
1: 行，看来委座肯定就要问责了。
0: 啊，他们一致对付红四是好事啊，委座怎么会问责您呢？
1: 那你就没有想过，红四方面军他是怎么就能跑到川陕边境呢？怎么去的呀？
0: 我认为这只是侥幸罢了。
2: 不是侥幸，他绝对不是侥幸。
0: 老师，那我们反过来想，这对老师岂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当初就属他们川军最为抗拒使用老师的新密码，结果呢，数次围剿失败，这就更加印证了他们川军使用旧密码是战略性的失误。
1: 不是，你就没弄明白这个事情。现在这种态势证明了中共方面已经有了自己专业的破译团队。啊，我怎么跟你说的？这个世上他没有永远破解不了的密码。那他们有了自己团队，我们就要更频繁地更改我们自己的加密方式啊。问题在我仍然没有找到他们那个密码的解题思路，我没有找到。很严重，这是很严重的。
0: 老师，您现在真的不适合在思考破译密码的事儿，您得睡会儿，休息好了才有破译新思路啊。
1: 不能睡，绝对不能睡啊，没有时间了。但是你刚才说对了一点，我需要休息，但是我不睡，但是我可以给自己大脑做个体操，对不对？
0: 是啊。
2: 还有啊，你现在去跟报务室说，让他们24小时给我派人值守监听，
1: 听见没有？该去该去。对，
2: 对了，
1: 让人去找，让他们尽量多搜集，如果有新的中共方面的情报，马上送过来，马上送过来。
2: 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绝对不许有人打扰，除非是有电文，还有共党方面新的情报啊。
1: 去吧，
0: 老师。
1: 明白，我会休息的，我马上就休息了。去吧去吧。

0: 你看看这个，我算到这一步总是有点问题。刚截获的密电，从电波的频率呼号来判断呢，这些应该都是从那些四川军阀的电台里发出来的。还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很有可能是破译的突破口，所以想找你们来商量一下。我以前当过记者，所以对这些地方军阀的发报习惯呢有一定的了解。你们看。 他们喜欢在抬头和落款处呢，使用明码，中间的大部分内容啊，则用地方的俚语。所以我就在想啊，我们能不能把过去的电码和这几封反复对照着研究一下，尝试倒推加密方法？
1: 好，这个思路好。

0: 没错，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种风土人情会渗透在方方面面，也包括无线电文。一份电报的内容肯定跟当地的人文、地理、交通还有经济情况息息相关，而这些内容的细节都会反映在电文上。我们电台有一位川妹子，我可以向她问问四川方言的使用习惯，我还可以派人向老乡们收集收集民俗民谚和民间俚语。
1: 那太好了。
0: 小星，笑什么？
2: 所长，你们看我爪子嘛，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嘞。有啥子事情，你们就直说嘛。
0: 小静，坐。你给我们说一下，你们四川那儿有什么特殊的习惯？
2: 特殊习惯？我们喜欢吃辣椒，全村都喜欢吃辣椒。
3: 只要说说。你们当地的土话有什么语言习惯？不行，直接来一段也行。
2: 那我就讲一段。
1: 来来。
2: 蒋介石龟儿子，开起飞机炸老子，老是在屋头吃辣子，吓得老子钻洞子，洞头两根包谷子，吃得老子拉肚子，下火洗裤子，螃蟹炸缸。

0: 那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习惯？
1: 别的？我们分不清龙和龙，还有牛和牛。
2: 牛和牛？
1: 哎呀，就是刘勇中的刘和这个牛。
3: 牛，
0: 牛，
3: 牛，
1: 对了，
3: 牛。
0: 啊，这样吧，杜恒，你带着除了值班人员以外二台的所有同志，去附近搜集一下民风习惯，还有民俗谚语，以及当地的书籍、报纸、县志，越快越好。
1: 是，台长。
4: 收集资料啊，只能做初步的猜疑，只有找到真正的密钥，才能取得破译成果。
5: 这四川方言呢，各个地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4: 嗯，
5: 不仅像小晶说的有平翘舌的区分，就连成都地区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4: 还有，乐山峨眉的话也很难明白，其他地区的四川人啊，根本就听不懂。我们现在连国民党的番号都搞不明白了。
0: 你们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先捋清思路，因为四川方言大面上是有几个固定的规律，我们可以先摸透这几个规律，然后再深入的了解四川各地军阀的具体区域，再找出以前的报纸和国民党报社新闻的底报，逐一对照。
6: 报告。
5: 啊，吕少武同志，哎，叫你过来呢是想咨询你点事儿。之前你在国民党做报务员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跟川军交流的电报？
6: 这肯定是有，不知道你们想了解些什么。
0: 来，这个你看看，
5: 这是徐连长去战俘营询问的川军各部队番号，但是四川方言比较难懂，想让你校对一下。
0: 还有，少武，你看你能不能记得住当时跟川军联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习惯用语？这些对我们破译的帮助都很大。
6: 这个我还真得想一想，哦，不过我记得一个，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山和三的发音非常的相似。我之前经手过几封电文，里边又出现过四姑娘山、五凤山这些地名，我当时译错了，还被骂了一顿。
0: 这个我们也有注意到。这样，你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慢慢梳理，我们拿以前的电文一起看。
5: 好，来。

0: 我想起来了，川军的电文不是很规范，他们经常会把部队领导口述的话直译过来，所以呢，就会出现很多像“龟儿子”“孙子”这样的俚语。对了，田颂尧和邓锡侯的部队在电台移动的时候，一定会发 QRC 和 QRA，
1: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啊？QRC
0: 的意思是“柜台何处”，QRA 的意思是“柜台何名”。
2: 这两个太有用了，
3: 邵同志。哎，你看看这个，这是深蓝鲸同志收集来的地方闲置。你看看你以前接触过的电文里出现的那些地名，你都把它标记出来。
2: 好。哎呀，仙人板板，这几天累得我腰杆青痛。哎，
3: 小小年纪还有腰了。哎，总母亲，你觉不觉得我有破译密码的天赋啊？
2: 没什么这么笨啊！台长他们为了破译密码，专门把我喊过去，说要是密码破译出来，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3: 台长他们破译密码喊你去干嘛？
2: 也没干啥子，就是问我四川那些土话咋个说。
3: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天收集方言俚语，是为了破译敌人的密码呀？
2: 那是肯定噻，不然我们走访那么多富人家，收集那么多苏合报纸。 是为了啥子呀？
1: 你们看，我猜出了几个关键词。

0: 太好了，这几个词对咱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对，
0: 这意味着咱们已经找到破译国民党密码的突破口了。
2: 啊，你们俩还没睡啊？
3: 小金正高兴呢，说台长要是能成功破译密码，要算他一份功劳。
4: 小金又瞎说，
5: 我可没瞎说啊。那台长确实喊我过去帮忙了嘛？
4: 小金，是不是忘了组织纪律了？哎呀，我就是在宿舍里头说，又没得外人。
6: 那也不行。
3: 小金，破译密码的方式确实是机密，不可以乱讲的。
4: 哎，怎么你还不高兴了？要是让台长知道，又得教训你了。
5: 我就是吹下牛皮嘛，哪个能想到我王小金的四川话也能派上用场啊。
4: 好了，别说了。
7: 涛哥，虽然老师在数学领域很厉害，但是我害怕

0: 王哥，
1: 汪小姐，什么事？
0: 在为整理情报的事情发愁啊？情报处的人没跟你一起吗？
1: 情报处的人他们很忙，而且他们还要更新每一日的情报，这些事情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整理好的。
0: 但我看你这儿还有这么多都没有整理，要不我来帮你吧？
1: 不必了，汪小姐，你应该也知道，这些电文属于机要文件，不相关的人是不应该参与进来的。
0: 可是陶组长，您不说，有谁会知道呢？
1: 汪小姐，感谢你的好意。再说了，我也比较了解老师，知道他需要什么，我需要去筛选什么。要是临时加一个人过来，犯了错，会影响老师破译的。
0: 你一直以所长为先，难道你就没发现所长好像并不需要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如果所长他真的需要你，为什么只给你安排这些工作，而不是让你待在他的身边呢？
1: 老师他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而且老师日理万机，我经验尚浅。汪小姐，以后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0: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这检疫所上下谁还不知道你是所长的嫡系啊？况且你我都是对仕途有追求有理想的人，如果咱俩强强联合，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陶组长，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

0: 老师，我总感觉报务室的那个汪莹很奇怪，总感觉她好像想从我们这里套一些什么信息似的，特别不得劲。
1: 戴恩曾啊，肯定是戴恩曾派的。
2: 就说这帮都是一帮不学无术的混账东西。
0: 是我们为党国工作尽心尽力，老师您殚精竭虑，现在来这么一个人，真的让人心里不舒服。
3: 行，不提他们，你当务之急啊，
1: 尽量多收集中共那边的情报，
4: 咱们现在样本不够啊。
0: 老师，我已经在整理了。首先呢，我已经整理出来收到电码的时间，再找到相应的中共情报，最后再把情报内容提取出来，这样方便您去对照。
4: 一定要尽快。
0: 好，老师，那我继续去办了。好。

0: 早把我们喊过来，看你们这样子，
1: 有好事啊？有进展？
2: 军长、政委，我们已经能猜疑出大部分的内容了。
1: 军中无戏言，真的吗？
3: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进行猜疑，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跟真正的信息应该只差一两成。
1: 好，那我就先听听好消息，把你掌握的这八九成给我介绍介绍，具体什么情况？
3: 军长，这是我们五天前从截获的密电中得到的几个关键词，内容是驻扎阆中的田颂尧23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前往银戈嘴。
2: 这是我们从大量收集到的当地资料里分析出来的，也是蔡威辛苦破译了敌人加密路径所得出的结果。
4: 我们还从另外一封密电中得知，这23师的师长名叫罗泽洲，下设10个团，7000余兵力，目前抵达鹰鹅嘴大概是2个团，1000余人。
1: 你的意思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
2: 没错，

0: 你们情报处的吗？有办法，你帮我找找思路来。
1: 川军正在部署以我军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围攻，以29军沿堵西路，必须密切侦听这些电台。我们截获的电文越多，得到的结果就会越准确。
2: 通知二台赶紧收拾设备，准备出发。
3: 让他们快一点，我一周内要看到破译的成果。
1: 时至今日，黄某还是没有能破获中共的密码。
4: 没脸去接受这个表彰啊！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用实践来检验答案，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0: 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是一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
1: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同学们，开学了！
3: 2026开学即刻，今晚播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蔡维，
1: 这里边的数字是准确的吗？
2: 准确的。
1: 不对番号呢？
2: 也是准确的。
1: 100%吗？
2: 是。
1: 那鹰鸽嘴这个地名呢？
2: 这个没有十足的把握。
1: 我想这就是你所说的差的那一两成。我们毛峪镇附近确实有鹰鸽嘴，而且有两个叫鹰鸽嘴的地方，一个在我们正西60华里，一个在我们西北方向120华里。

0: 你说的是他们五天前已经出发了对吗？
1: 是。
0: 阆中到正西方向这道鹰钩嘴的天线大约有450华里，国民党都是吃一碗饭干一碗饭的活，按照他们的行军速度不会超过我们红军一天70华里。你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于敌人抢占正西60华里的这道鹰钩嘴天线。小林到，传我命令告诉12师王师长，让3团和5团做好急行军的准备，目的地方向正西60华里的鹰钩嘴天线，30分钟之内出发，等我开完会去做具体的战术部署，快。
2: 是。
3: 你们几个是如何做到这么精确的破译的呢？
4: 政委，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多亏了电台的全体同志费尽辛苦搜集了很多地域性的资料，再加上我们从国民党的战俘那儿摸清了周围各路敌军的所有情况，按照这样。
0: 你指的是谁？周末同志还是吕少武同志？
4: 军长，我说的是吕少武同志。
0: 嗯。
4: 啊，有了这些作为参照，我们再到敌人的电文里去找相对应的电码，渐渐的呢，我们就能把这些电码和敌人部队的番号、驻地、主观姓名一一的联系起来了。先猜出第一个字儿，再根据行文规律，就不能猜出其他的字儿了。我们终于啊，把这本天书的第一页给翻开了。
0: 万事开头难，翻开第一页就有机会翻开第二页、第三页。下边准备怎么干？
5: 因为目前我们只能进行猜疑，能破译的密电码其实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掌握敌人的一般动向，很难掌握他们真正的作战意图。比如，从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只能得出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目的，所以要获取敌人的全部核心情报，就得破译出全部的电码。
0: 已经很不容易了，蔡宇同志。那么我想问的是，现在离精准的破译他们的密电还差什么？
1: 是这样的，军长，目前呢，虽然我们可以从电文的内容反推出密电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没有推导出电码和实际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敌人的加密方式。我们几个认为敌人的密电加密方式应该是有很深奥的数学理论在里面，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和向东对数学的研究都没有那么深，所以目前重担只能放在蔡威同志一个人身上。
0: 好，蔡威同志，你辛苦点，我只提一个要求，不算请求，一定要做到精准，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6: 哎呀，好了好了，军长，不要再给蔡威同志压力了，那饭得一口口吃，汤得一口口喝啊。
3: 但是呢，适当的有些压力，哎，那也是动力。加把劲儿，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今天他去打仗，他舍不得吃的罐头，我拿出来，咱们一起分了他。
9: 转告。为了明天，
7: 干了。
10: 好。
11: 你们说，军长和政委来是不是要给我们嘉奖啊？
12: 不知道啊，但是我确实很久没有在台长脸上看到笑容了。
13: 我看是八九不离十了。破译了敌台密码，就相当于把这束眼睛耳朵的蒙布扯掉，咱们电台就可以大展手脚了呀。
14: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功劳呢。
11: 我们啊，只能算是苦劳，功劳都是台长他们嘞。
14: 对对，苦劳只要能出一份力啊，啥劳都行。
11: 对的。你们听，不光台长他们在笑，军长政委也在笑。
3: 两位首长笑了，就该轮到敌人哭了。
9: 不是说10点吗？言而无信。你现在通知门卫，晚上我把大门给我关了，谁来也不让进。
1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事儿耽搁。
9: 有什么指示？
15: 能有什么指示啊？我想博士你也应该听说了，
16: 委座已经费尽了口舌，让那几个窝内斗的川军把手捏成了一个拳头，委座现在已经在精心的部署，要让这只拳头狠狠地打出去，给共党一记重创。委座下令，在这次围剿当中，我们要提供情报上的支援。那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情报支援？那还不是你呀、啊。

0: 我听说博士现在在破译密码上面有了新的思路。
1: 没有思路。
0: 博士，我知道你那个破译密码呕心沥血，但是我们要适当的拿出一些研究成果鼓舞一下大家，委座那边才好交代得过去嘛。
2: 我现在就是说不过去了。
0: 不是，上峰啊没少在委座那儿帮你说话，那就差立军令状了，我们现在是荣辱与共。你好，大家好。
1: 戴主任，我麻烦你帮帮忙。
0: 好，好。
2: 你们情报处的嘛，有办法，你帮我找找思路。来，来嘛，来啊。
0: 博士，你忙啊，你忙。再见，
3: 同志们。我手上这份情报是在白区地下党的同志通过交通线送上来的。这份情报上的大概内容就是，蒋介石现在已经任命田颂僚为川陕边区的剿匪督办。上面写了批了20万的经费，100万发子弹，还有4架飞机，就是在鼓励几十万的川军趁着咱们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发起进攻。所以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呀。
4: 报告，
5: 接。
6: 局长，
7: 政委，
6: 各位首长，
7: 首长，
3: 你们三位有什么急事吗？说。
6: 是这样的，我们截获了一封敌电，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破译，但是根据猜疑的内容，我们觉得有必要立即上报。川军正在部署以我军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围攻，以29军严堵西路。
3: 等一会儿啊，你看看我手上这份情报跟你们的判断是否是一致。
0: 完全一致啊。
6: 完全一致。这份情报怎么得到的？
3: 这份情报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带过来的。
6: 这两份情报一对照，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完全破译，敌人的一举一动就会在我们的面前无所遁形，这样就能避免前线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0: 同志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8: 同志们不要怕，蒋介石的这个委任状是大年初二发给田颂僚的，说明什么？他们很焦急，没有过好这个年，连过年都想着我们呢。而且蒋介石派这个田颂僚来当领头了，就已经是输了。为什么？我们怎么入的川？是在隆冬腊月翻过了从来都没有人翻过的大巴山，下了山遇到的第一股部队就是田颂僚的部队，记得吗？他们是被我们吓跑的。压根儿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怎么能翻过这道天险，当然我们也没想到他们胆子怎么这么小。兵不血刃的我们进入了四川，现在我们苏区的根据地是一仗一仗连战连胜打下来的，打的还是他田颂僚的部队。现在老蒋派这个田颂僚来，我们高兴都来不及。
9: 请征。
8: 到。
9: 是。
6: 你们看这些关键词，田颂僚，三八左中右。
10: 行了，裁威，这全文破译近在咫尺了。
6: 不不不，这还差得远呢。从这些内容来看，田颂僚虽然没有发出进攻指令，但是已经开始进行兵力部署了。这个三和八应该就是部队的番号、代号，或者是部队的数量。
10: 那照你的意思，只要咱们能知道国民党所有的内部编制，那岂不就是能一一对应上？
6: 没错，正好我们二代有派得上用场的人。军长，这是我们猜疑出的一些关键词的敌电，

0: 还有这个，是吕少武同志写下的川军番号，只不过我们几个对田颂尧都不太了解，所以想向您了解一下田颂尧的习性和四川军阀内部的关系，这样我们猜疑的准确性就会提高很多。
1: 嗯，看来吕少武同志这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四川这些军阀分很多个派系。
0: 有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军官系，但是你们重点要关注两个系，速成系和保定系。
2: 军长，这个速成系和保定系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根据他们学习过的地方来分的。你比如说，刘湘、刘存厚、潘文华，他们是毕业于成都陆军速成学堂的，所以叫速成系。保定系的呢，就是毕业于保定军校。
2: 刘文辉、邓锡侯，再加上一个田颂尧，
0: 他们每个派系之间常年的在混战，而且派系内部也是乱得很，不和谐。
3: 没想到四川军阀的内部有这么多的派系啊！
0: 嗯，啊，军长，那您对田颂尧的部队了解吗？
2: 对于他们部队的了解，蔡伟，我得靠你啊！你要摸清他们的番号、兵力部署。
0: 明白吗？但是，我对田颂尧这个人还是有一点了解的。他野心很大，黄安战役之前，他曾经想过筹建自己的空军部队。
2: 那他岂不是已经建成了？
0: 没有啊，因为混战，他被刘湘压制了。这个刘湘的兵力远在田颂尧之上。
2: 嗯，
0: 还有一点，田颂尧这个人，他打仗。 主要靠一个叫孙震的这个人，是他的副军长，你们要密切关注他以及他所属的部队。
2: 那也就是说，如果田颂尧要进攻的话，很可能是以孙震为主力，
3: 毫无疑问。哎，吕少武同志还说过，
0: 嗯，
3: 他之前经手过一个电文，是蒋介石责令四川军阀的，好像是说这蒋介石问四川军阀为什么在年初的时候没有任何动静，也不做任何的回复。
0: 四川军阀统一的回复是，因为他们要过年，而且他们不信咱们红军不过年。哼，谁说的？咱过年呀，你们都过了，我们过大年吃的大餐呀，我们是把田颂尧的部队包圆当饺子吃了，对不对？老蒋这次啊，是看我们占了南通巴三县之后坐不住了。 所以又出钱又出兵，而且出面调停这些军阀，让他们达到了一致。但是这个所谓的一致，各自心怀鬼胎。老蒋是怕我们在这里壮大，并且四川的军阀里边没有他的嫡系部队，所以他想借此让他的嫡系进入四川。田颂尧不用说了，这是他的地盘，他是要拿回去的，肯定会拼命打。但是其他的军阀呢？你们想想，我认为。
2: 不会主动出击，一定是在观望。这个一致，只是表面上的一致。
0: 军长，这里还有两封电文，
2: 什么意思？
0: 结合你刚刚说的，我想这极有可能就是田颂尧要求杨森和刘存厚部出兵配合这次的围剿行动。
2: 没错吧？你找他们，他们都不懂，所以这封情报很重要。
0: 蔡薇。
4: 我先给你们记个大功，你们回去密切关注敌台，我马上去参加总部召开的军事会议。
5: 是。
4: 此役以红七十三师主力，红十一师主力在南疆抗击敌左纵队，红十二师在巴中抗击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布于通江西南，警戒杨森部；以红十师布于通江东北，对付刘存厚部，掩护侧后安全，并担任战略预备队；以红七十三师二幺八团布于南江东北地区，向汉中方向警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通江。
6: 同志们，从这些天截获到的电文，我们基本可以锁定。

0: 这几个频率和呼号就是田颂尧部队所属的电台，他们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都有可能发出进攻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们电台要集中精力，必须密切侦听这些电台。我们截获的电文越多，得到的结果就会越准确。
1: 是的。
0: 你们继续工作吧。
2: 排长，你已经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了。
0: 等破译出全部的密码，我就有时间休息了。

0: 文清，回来了。
1: 春木姐，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2: 没有，我看你今天心神不宁的，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就是担心。
2: 担心台长？
1: 你说他每天这么熬下去，是个人都受不了啊。
2: 说的也是，台长整天忙着破译密码，确实挺费心神的。
1: 要是有人可以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2: 你要是想学，我可以教你一些基础的。
1: 真的假的？
2: 先好好睡一觉。
1: 好。

0: 小文，你一宿没睡觉啊？
1: 我前几天大多数是从零开始，回到零结束。可是昨晚有进展了？啊，
0: 也不能说是多大的进展，但是至少没有回到原点。
1: 那就好啊！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快分享分享。
0: 你们看这里啊，就是这个
2: 报告。
0: 这个，
3: 进来。
1: 连长来了，
0: 好，来，小白，
1: 你继续，我们出去看看什么情况。

0: 连长，
1: 徐连长，
0: 战斗是不是很快又要打响了？
1: 对，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咱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昨天连夜开了紧急会议。总指挥判断，田颂尧的部队会以南江、巴中作为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所以部署我们25军73师和11师作为主力，奔赴南江抵御田颂尧的左路纵队。所以你们电台也要一分为二，你们一台留守驻地。 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台，负责中央苏区和前锋台的联合工作；二台作为前锋台，跟随73师和11师奔赴南江前线。你们时间不多了，抓紧准备吧。明白了，
0: 徐连长，
2: 到，
0: 通知二台赶紧收拾设备，准备出发。
2: 是。
3: 蔡维，别跟我说话。
4: 蔡薇，对不起，你要跟随部队去南疆前线，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收拾东西。
3: 这，我来帮你收拾。
4: 哎，不用，我自己收。
3: 这些你帮我烧掉，一张纸片都不能留下。蔡薇，咱们又要短暂分开了，一定要保重。

0: 南青，匡给我吧。排长，我能行。没事，不用排长。我来拎。没事，走。报告，各位首长好，
1: 什么情况？
0: 我们刚刚驾驶好电台。
1: 就收到了田颂扬发给总部的密电，告了杨森和刘村候补延迟出殡的状。
2: 跟我们俩之前分析的是一致的，
0: 准确吗？完全破译了。
2: 差不多。差多少？
0: 这几天都在行军，我请求再给我2到3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打开敌人密码的最后一把金锁。
2: 2到3天。
0: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2: 蔡飞，你先等一等，我跟你说几句话。
0: 我看看你来，你怎么了？这脸色怎么蜡黄蜡黄的？
2: 在行军路上，没来得及洗脸。简单跟你说几句，你送来这份情报表面上看是田颂尧在向老蒋告杨森和刘存厚的状，可是我担心的是这状一告，他们俩不就要参加战斗了？现在田颂尧是6万人，我们是15000人。 这兵力上有差距，可如果杨和刘两部参加了，这兵力的悬殊就太大了。
3: 蔡维啊，我命令你不管工作多忙，按时吃饭。
0: 是，
2: 去吧。
0: 那我先回去了。

0: 厅长，赵伟，你们看，人家川军呀，可是有双枪，不光有钢枪，还有烟枪，怪不得这么稀松，不禁打呀。
1: 打了一场胜仗，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儿，但是对不住了啊，给你们泼泼冷水，让你们冷静一下。敌人现在啊，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而且蒋介石亲自督战了，杨森、刘存厚这两部随时可能参战，所以咱们大家应该做好艰苦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2: 同志们，
3: 我认为也不要过于悲观，
4: 只要我们有情报的支持，就可以合理的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在哪个点上，这个仗有的打。
5: 军长，政委，
6: 军长，
7: 去吧。
6: 是。
7: 左路纵队七点三江坝木门长直，杨洋什么意思？左路纵队不用说了，七点敌人一定没有到达这里，因为你们刚从三江坝打退了敌人，所以说一定是他们吃了败仗之后，想继续从三江坝、长池、木门三个方向纠集兵力，合力进攻我军。所以事不宜迟，三江坝现在我们有人，红七十三师抽调一个团，红十一师抽调两个团，趁夜色的掩护，火速前往木门和长池，据险设伏。
8: 是。
9: 是。
10: 报告军长，徐总指挥派来两个师的兵力驰援我军，现在距离我们不到三里。
8: 太好了，
11: 这回可够田中尧喝一壶的。
7: 来的正是时候，各位，执行命令。
8: 是。
1: 老王，你说你想要情报，这情报就送来了。虽然没有完全破译，但蔡伟同志应该是尽力了。
12: 让李，庆幸吧，如果没有这份情报呢，没有这几个字，

0: 让他们快点，我一周内要看到破译的成果。
1: 老师，这是田颂尧发给剿总司令部的每日战况报告，请您审阅并签字。老师，恕我多嘴，我看这个田颂尧通篇电文都在吹嘘自己击毙击伤多少共军，却只字不提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他居然还敢说自己击毙了好几个共军将领。我看这种不实的战报咱们还有必要上报吗？
0: 咱们的工作就是破译密码，设定密码，他怎么发你就怎么报。还有事儿，
1: 老师啊，有些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是跟戴处长有关的。听说戴处长最近在外面找了一批数学家。

0: 成皇，恭喜你啊，你帮伟座完成了一件大心愿啊。
1: 不是，
2: 我是真来恭喜你的。哎，你上次啊送上去的田颂尧的那份密电呢、啊？伟座看了大发雷霆，亲自发电报痛斥了田颂尧，最后还不解气，打电话骂了他。现在啊，四川军已经同意了，以后全部改用博士设计的密码。这以后四川军，他一举一动全在伟座的眼皮子底下，这大好事儿啊！
3: 这都是黄某人职责所在。
2: 哎呀，不是，上峰决定开表彰大会表彰你，我是来接你的，走吧。
3: 戴叔长，麻烦转达一句，时至今日，黄某还是没有能破获中共的密码，没脸去接受这个表彰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破译，行吗？我没有时间，
2: 不在这一会儿。
3: 怎么就不在这一会儿吗？
4: 雷营长，雷营长，情况怎么样？我们胜利了吗？
5: 我们胜利了吗？还是准备撤退？
4: 雷营长，
6: 雷营长，我们
7: 蔡排长，哎，蔡排长，你们排长呢？蔡排长，这份战报马上发给总指挥部。

0: 当然可以。报告徐总指挥，经过7天的战斗，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一师抵抗住了敌军在左路纵队的猛攻，累计毙伤敌军5000余人，敌左路纵队遭受重创，被迫后退了10余里，已经停止了进攻。25军王振声，
1: 哇，太好了！
2: 太厉害了！
3: 马上把接风电文。
4: 发到总指挥部。
5: 是。
4: 同志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们胜利的证明。前方台刚刚截获了敌人一封电文，这封电文是老蒋发给田松瑶的训斥令。老蒋啊，
6: 急得骂人了。
4: 说明什么？把他们打怕了，打急了，怕了。同志们，在座的打仗那是嗷嗷叫，但是说实话啊，面对数倍于我们的敌人，要是没有蔡威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咱们十难取胜，功劳大家都有。
7: 但我认为，首功应该记在前方台身上。
8: 对，我赞同，
9: 同意。

同志们，有个好消息，刚才我跟雷营长回去，听军长说了，说咱这次胜利啊，要给咱二台记首功，而且啊，还夸咱台长是军中的活菩萨。

这么大脚，给谁做的？没谁。还犹豫什么呀？我犹豫啥了？嗯，我都看到了。是咱们行军路上太艰苦了，咱们蔡台长他是个读书人。我看他那个鞋底儿全都磨破了，穿着肯定很不舒服，我就。

0: 想着吧，找机会就给他做一双鞋。你别误会了。
1: 我误会什么呀？你看啊，咱们蔡台长虽然是我们的领导，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官架子，反而处处替我们考虑。你关心他，当然是应该的。

0: 我们刚刚收到的这封电文应该就是采用了全新的密码，
1: 之前的破译方法一点都不能用了。
0: 这份电文谁抄的？听错译错一个电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会给全军带来重大的损失，甚至灭顶之灾。
2: 太上，我想请求你批准我和周末同志正式加入你们，成为你们的报务员。
1: 为了保存实力，我们撤出东江城。
0: 从现在开始必须日夜侦听敌台，大家要拿出比以前更足的劲头，不能漏过任何一封电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叫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1: 用实践来检验答案，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0: 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是因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
1: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同学们，开学了！
3: 2026开学第一课，今晚播出。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嗨，小美。小美，你好忙呀！我来帮妈妈买一瓶酱油，还有一颗棒棒糖。
1: 好。芊芊，你的新衣服真好看。
0: 我也超级喜欢，妈妈帮我买的。我最喜欢这只兔子，那
1: 真好，你什么都有。
0: 我哪有啊，我觉得你才是什么都有呢。这么大的商店，
1: 那些都是货，要卖钱的，不是我的。
0: 那卖了钱，你不就可以买新衣服啦？
1: 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给我买新衣服。

0: 妈妈。
1: 嗯，怎么啦？
0: 小美家里开商店，但是小美没有那么多新衣服穿，她爸爸妈妈要到过年过节才给她买新衣服，这是为什么呀？
1: 甜甜，你要知道，人们并不是有了钱就要花在买衣服上，除了衣服，还有很多东西都需要用钱买，比如炒菜的酱油啊，吃饭的碗呀，屋子里的灯泡啊，种地用的化肥啊，等等。衣服够穿就行，不一定要买很多才好啊。
0: 嗯，我懂了，那你们以后也别老给我买新衣服了。
1: 不得了，小公主长大了。

0: 很美，这是我送给你的。
1: 你的衣服？
0: 你拿去穿，我衣服很多，够穿就行。
1: 芊芊，我不要你的旧衣服。你拿走。

0: 天天，先出来吃晚饭，啊！
1: 我不要。
2: 天天，你先出来把饭吃了，然后我们一起去给小美道歉。
1: 我不要去。
0: 家长一起去道歉，没这个必要吧？
2: 绝对有这个必要啊！想都不想别人的感受就去给别人送旧衣服，肯定很伤小女生自尊心啊。
0: 天天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啊。以前在城里，我们不是也给受灾地区的儿童捐钱捐物吗？这样还要道歉，孩子会怎么理解做好事的意义？
2: 你说怎么理解？不先征得别人的同意吗？人家需要你施舍衣物吗？哦，有一番好意就能想干啥就干啥吗？
0: 怎么能扯到施舍上来？两码子事儿。我们要给孩子的善良提供萌芽生长的空间，而不是扼杀，更不能混淆助人为乐与可怜施舍。
2: 大道理谁不会讲？换了你试试，要是王德霸突然收拾一包衣服给你，说让你别客气，随便穿，你啥感觉？
0: 我
2: 是不是？是不是？
0: 可是，
1: 我先吃饭，然后我自己去找小美。
3: 啊，这。

0: 这城里孩子欺负咱们都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你还管不管？
1: 嗯，哎呀，你看你激动个啥嘛，小孩子家家的。
0: 孩儿他爹，我就问你一句，你管不管？
1: 哎呀，行行行，我呀把东西给他们家送回去行了吧。
0: 哎呀，你咋这么怂，难怪咱家小美被别人欺负。
2: 啊，
1: 啥怂不怂的，小孩子吵架一会儿就好了，你别开口闭口别人别人的，别人给咱家带了多少买卖，咱还说要去城里旅游呢。
0: 成，你别去了啊，我去，我就不信被人欺负了还得给人陪笑。
2: 妈妈，你别去了，我去。
3: 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没征求你的同意就随便给你送衣服。
1: 天天，谢谢你，我知道你是好意，我不应该乱发脾气。
0: 其实这几件都是爸爸妈妈送我的新衣服，我听你说你爸爸妈妈只是过年过节才买新衣服，就觉得应该把我的新衣服分给你，我只是希望你开心。
1: 天天，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0: 是我道歉才对，我只顾自己想啥了。
1: 那咱们还是好朋友吧。
0: 嗯嗯，拉钩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啊！天天早，
3: 小美，你妈妈在吗？
4: 啊，在。
3: 我们是来打酱油的。
4: 啊？
5: 啊，那两个小孩早就没事了。
1: 天天，杏输了，我们去打杏。
0: 不知道是不是送衣服的事，小美妈妈也给小美买了新衣服，不是过年过节才有哦。我不再送衣服给她，因为我们可以随便换着穿。
6: 啊！哎，天天多吃点儿，以后你爸妈忙，你就来这儿吃饭。
0: 啊？嗯？
7: 嘿嘿。啊？东东，嗯，这只小虫子可能在找他的孩子。
8: 啊？那您不早说。
0: 哦，奶奶，为什么他在找孩子呀？
7: 这个虫子叫青蝠，它很特别。因为青蝠妈妈跟孩子不能分开，一分开就得互相找。有一天，青蝠妈妈在树叶上产卵，结果这个树枝被一只猴子给掰断了，从高高的树上掉在了地上，那片树叶又被地上的蚂蚁抬起来往前走，走了很远很远，掉在路边，被野猪咬了几口，碎片粘在牙齿上，翻过了一座大山。青蝠妈妈追呀追呀，一只小虫子走了十几里地，终于来到了野猪窝里。可惜呀，它的孩子早被野猪吃掉了。这个青蝠妈妈也累死了。
0: 哇，这么厉害的虫子呀！
8: 我跟我妈妈也是不能分开的，我妈妈也会回来找我的。
9: 从前呀，有一个小孩，
3: 他的妈妈每天下午给他的小碗。
0: 妈妈你看啊。

0: 天天，咱们别赶走它了。秋天这个时候还能看见壁虎，那真是难得。它可能觉得屋子里暖和，就忘了去冬眠了。
1: 妈妈，壁虎也要冬眠啊？我以为只有熊熊要冬眠呢。
0: 其实很多个头很小的小动物也都要冬眠的，比如蜗牛、青蛙、蜜蜂、甲虫什么的，到秋天就慢慢见不到了，因为它们都藏起来睡觉，到春天才会出来。
1: 哦，小虫子要睡一整个冬天，太好玩了。
0: 不早了，赶紧睡吧。
1: 妈妈，我也想试试冬眠。
0: 我们是人类，人类不冬眠。
1: 我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得过年。

0: 有道理。好了，睡吧，小唠叨。
1: 妈妈，壁虎不见了，
2: 它肯定是去冬眠了。你也赶紧睡觉吧。
0: 你们在看啥？
3: 嘘！啊！他们在干嘛？他们结婚了。我们今天参加了两只蜻蜓的婚礼哦。你们笑什么？这不是蜻蜓，是豆娘。哦，你们这儿管蜻蜓叫豆娘？
4: 原来你不认识豆娘啊！来，王德，科普一下。嗯，
5: 豆娘和蜻蜓是两个不同的昆虫，主要的区别在于，豆娘的眼睛像两颗豆子，在脑袋两边，蜻蜓的两只眼睛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叫豆娘。
6: 听姥姥说，豆娘其实是个英雄。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秋天，一只叫豆娘的小虫子准备飞去冬眠，在河边，它忽然发现一条受伤的蛇。豆娘不忍心看着这条蛇死去，就留下来照顾它，一直到这条蛇康复痊愈。后来啊，人们再也不敢小看这种小小的虫子，都叫它蛇医。
3: 天凉了，这可能是最后两只豆娘了。
1: 只有两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呀，其他的豆娘是不是已经去冬眠了？
4: 你咋啥都不知道呀？哎，请大家原谅这个新来的邻居。
5: 豆娘不用冬眠，因为过几天就死了。
1: 啊，过几天就死了。嗯，奶奶，为什么豆娘生完孩子几天就死了呀？
7: 对呀，虫子嘛，繁殖完下一代就用完了所有的力气。
1: 那小豆娘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妈妈喽？
4: 那可不，好多小虫子都是这样。
0: 所以说爸爸妈妈很伟大，就算自己失去生命，也要把生命带给孩子。
7: 这天底下从小虫子到人，没有不疼儿的爹娘。
0: 奶奶您说的太好了。
8: 天天，今天画了什么？哦，两只虫子。
1: 嗯，
8: 是什么虫子？
1: 蜻蜓，一种妈妈和孩子不能分开，一分开就一定要找到的虫子。
8: 听起来有点复杂呀，是从昆虫记上看的吗？
1: 不是，是东东奶奶给我讲的一种虫子的故事。
8: 哦，奶奶讲的，原来奶奶版的昆虫记是这样的。
1: 啊，什么叫奶奶版？
8: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昆虫记，以前爸爸给你讲的那个是法布尔版的昆虫记，他特别注意每个小虫子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怎么做。那现在看起来，东东奶奶的昆虫记全是每一个虫子的来历和传说，很厉害。
1: 哼，我知道爸爸版的昆虫记是什么。
8: 是什么？
1: 蝈蝈、蛐蛐、知了啊、金龟子啊，这些会发出叫声的虫子。
8: 对呀，我一直跟你说，小时候玩的虫子都是会叫的。那妈妈版的昆虫记呢？嗯，
4: 叔叔好。
8: 你们好，来做功课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妈妈版的昆虫记肯定写的是关于最危险的昆虫，一般都出现在什么地方。
0: 大家来做作业了，来尝尝我今天新做的纯天然豆浆。看，我早就说了要修剪树枝啊。
5: 叔叔，我来帮忙。
6: 快去做你的蛹，冬天快来了。

0: 很厉害吧？
1: 你刚才看错了，很厉害才对吧？
2: 好震撼，
0: 都很厉害。爸爸，吃饭啦！
3: 先等一下啊啊！奶奶刚才不是来给大家送过一趟了吗？都吃过了。
4: 早上你说想吃蛋炒饭，就给你专门做了一份拿来了。孩子们都想来看看考古工地，我就把他们带来了。你吃完了，我就带他们回去，不耽误你工作。
3: 还是你了解我爱吃啥。欢迎大家来参观，你们站在这边看啊，别走到中间去就行了。
0: 知道啦，跟我来，我来过。

0: 嗯，这是2000年前燕国人的兵器。
1: 叔叔，燕国是什么地方？
2: 这都不知道吗？我来告诉你，燕国是咱们古代北方的一个国家。
1: 战国七雄之一，姥姥说过。
3: 那这出了什么大英雄吗？
0: 有很多啊，比如荆轲。为了抵抗秦国的入侵，燕国太子请壮士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来到秦王宫，假意献图之际，图穷匕现，举刀行刺，不料未能刺中要害，最后被秦王左右杀死。荆轲没能挽救燕国灭亡的命运，但是他舍生忘死的精神成为千古佳话。
1: 爸爸跟我说过荆轲的故事，还说他是民族大英雄，大丈夫当如是。
4: 什么叫大丈夫？丈夫就是妈妈对爸爸的称呼啊。
5: 大丈夫是形容英雄好汉的。
4: 荆轲的任务失败了呀，那也算英雄？
1: 算啊，当然算啊。
4: 为什么呢？
1: 虽然任务失败，但是他一个人去刺杀皇帝，很勇敢啊。
4: 是很勇敢，但还是失败了呀。
3: 总之，荆轲就是大英雄。冲啊，战斗上坡。
1: 我们来玩荆轲刺秦。
4: 好啊好啊，爸爸昨天刚讲的故事。
3: 好啊，我演荆轲。
1: 我演秦王。秦王统一六国也是大英雄。
6: 才不是呢。
1: 才是呢。
6: 好吧，
1: 你就演殿前宣召荆轲的人。
6: 哦，
3: 好，就这样。
4: 那我们呢？
3: 你们自己玩花花草草吧，这种英雄游戏没有女孩子的。
4: 为什么没有女孩？不行，一定要有。
3: 喂，这是荆轲刺秦游戏哦。就是没有女孩啊。
4: 不行，必须有女孩。
1: 好了好了，确实还需要两个人，不然也演不出来。是左右侍卫，
4: 这还差不多。
6: 燕国荆轲觐见。
1: 大王，我是燕国来的荆轲，这幅地图送给陛下。
3: 很好，
1: 打开给我看看。
3: 得令。
4: 有刺客！
3: 哎呦，好痛啊！你们轻点啊，我不杀皇上来不行吗？
4: 看，我就说荆轲不是什么大英雄啊！
7: 来，我们把荆轲抓起来吧。
4: 好啊！
1: 来人，把荆轲抓起来，关到天牢。
4: 遵旨。快，把这个家伙带走。
7: 站起来，老实点。走。
3: 等一下，我是大英雄，我是主角。
5: 天天，你今天衣服怎么这么脏啊？
4: 我今天玩了英雄游戏，所以可能把衣服给弄脏了。妈妈，
5: 全是土啊。
4: 妈妈，古时候有没有女英雄？
5: 有啊，不过古时候重男轻女，女孩子真的做英雄

0: 英雄还是少数。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当然不一样。你看，咱们国家不是有很多女航天员、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吗？她们都是英雄。
1: 妈妈，我将来也要做个英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成。
0: 那真是太好了。事情成不成，妈妈觉得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天天努力了。
1: 努力就行了，不成功也是英雄。
0: 我觉得是这样。

0: 小羊，虽然你是女生，但是你一定要勇敢一点。下次再有大狗狗欺负你，你就冲上去告诉他，你走开。
1: 哇，天天在教育小羊呢。
0: 爸爸回来啦。
2: 天天今天做了一个拯救历史的大英雄呢。
1: 呵，是吗？
0: 对呀、啊，我今天跟东东他们一起玩了荆轲刺秦的游戏，本来没有女孩子的角色，后来我和小美演了左右侍卫，把刺客荆轲抓了起来。王德说后来秦国的皇帝活了下来，统一中国成了秦始皇。
1: 这可不得了，难怪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
0: 厉害吧爸爸，荆轲失败了白白送死，为什么也是大英雄呢？
1: 这是个好问题啊，甜甜。大英雄三个字背后其实是大的责任。荆轲为什么是英雄，不在于他成没成功，而在于他毅然担当起改变国家命运的责任。这是天大的责任，他宁可为此付出生命。他知道他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为了肩上这份责任，他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所以说什么是英雄呢？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勇敢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就已经是英雄了。
2: 也就是说，改变历史虽然很厉害，但是哪怕是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小事情，只要你尽到自己的责任，全力以赴，你就已经是一个英雄了。无论是荆轲，是爸爸妈妈，还是天天，我们只要全力以赴，就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英雄。
1: 天天，爸爸妈妈希望你无论是在玩游戏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里，或者以后上学，都能全力以赴做你自己的小英雄。
0: 明白了爸爸，不过不是做小英雄哦，我要做自己的大英雄。
1: 太棒了天天。
2: 太好了，你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有这种决心妈妈就不担心了。
0: 可是我不想上学，上学不好玩，每天都要做作业。
1: 天天，我们要做自己的大英雄，就要打败阻挡自己往前进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常常就是自己。
0: 是自己？
1: 对啊，是不是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对自己说，别去别去，那有什么意思啊？现在这样不就挺好，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啊爸爸？
1: 因为爸爸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啊。
0: 真的呀？后来呢？
1: 后来我脑子里还有另一个声音说，要去要去，那可是对全家人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对天天的未来是更好的。
2: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你说的是当初在考虑要不要来农村生活，对吧？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现在看起来实在太值得。
0: 哦，爸爸也差一点就决定不带我来这里呀、啊、幸亏你带我来啊爸爸，你是我们家的大英雄。
1: 天天来了以后认识了很多小动物，学会喂养小动物，照顾花草，还参加干农活，而且还交了很多好朋友，在考古工地还能做一个称职的小导游。天天在我眼里啊，早就是一个小英雄了。
2: 好了，大英雄小英雄，就请你们帮忙负起责任，把自己的碗筷洗洗干净吧。
1: 我还有一篇报告赶着写呢。
0: 我还有一张画没有画完。
2: 你们俩

0: 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据说松蘑有抗癌、调节血糖、理气化痰的作用，是真的吗？牛奶究竟能不能空腹喝？喝咖啡真的能护肝吗？助听器会越戴越聋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写作业时头越趴越低，站着时肩膀一高一低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纠正体态，强健脊柱。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松蘑。食用菌一直以来都是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养生食材。最近啊，有一种叫松蘑的菌类备受关注，但是很多朋友分不清楚它和松茸有啥区别呢？而且很多朋友认为这两者就是一种食材。另外，网上流传说松蘑富含一种叫做麦角甾醇的物质，有助于钙的吸收和提高免疫力。而且据说从养生的角度啊，食用松蘑还可以理气化痰、疏肝解郁，对于养胃也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松蘑又称松菇、松蕈，是一种野生食用菌。由于松蘑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嫩滑，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分不清松蘑和松茸的区别，经常会把两者混为一谈。那么什么是松蘑？它和松茸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2: 其实松蘑它不是松茸，松茸呢它是一个特定的物种，它又名松口蘑，它拥有独特的松茸醇的香气，口感也是比较脆嫩，因为产量稀少呢，所以价格是比较昂贵的。而松蘑呢，它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在东北以及华北地区市场上常见的松蘑，通常是指乳牛肝菌属啊，或者是铆钉菇属的多个物种。古书里面也曾经把某些松林下的菌菇都称为松蕈。这些蘑菇不管是在外形、颜色还是口感上，都与松茸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松蘑它是不能等同于松茸的。
0: 其实松蘑在民间还有菇中珍品的美誉，据说松蘑里含有一种叫麦角甾醇的物质，对补钙和提高免疫力有帮助。

0: 那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松蘑呢，它的干品含有比较丰富的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以及钾、铁、锌等等矿物质，它还含有麦角甾醇，一般按照干重来计算的话，野生食用菌的它的蛋白质含量一般在15到25克每100克，它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大概在20%左右，20克每100克以上。松蘑呢也大致处于这个范围。麦角甾醇呢，它是属于一种真菌甾醇，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啊，它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D2， 有助于钙的吸收。不同的食用菌干品中含量大概在每100克几十到几百个毫克，松蘑的含量也不低，但是呢会受到像干燥啊还有光照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成分在香菇、双胞蘑菇这些常见的食用菌里面也都有，并非松蘑所独有的。
0: 除此之外，松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标签，就是含多糖能抗癌。那么这句网传养生说法是否真实可信呢？
1: 松蘑的多糖呢，它的提取物在一个水平上是有一定的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方面的一些活性。那食用菌多糖的抗肿瘤的潜力也是研究的热点，但是呢，这些都是高浓度的提取物的一个实验的研究结果，不是日常我们像煲汤、吃菇这样能达到的一个有效的剂量。目前呢，也没有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表明我们日常吃松蘑可以治疗肿瘤，所以呢，肿瘤患者呢还是要必须接受规范的治疗，像松蘑只能作为食疗食材，不能替代药物。
0: 专家介绍，松蘑营养丰富，长期食用确实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具有较好的养生作用和食疗价值。入秋降温之后，不少长辈频繁咳嗽，痰多胸闷，有人说吃松蘑能止咳化痰，舒缓秋燥不适，这个秋日吃法真的对症吗？
2: 松蘑呢，它在性味上就是味甘温，它归脾胃肺经，它具有健脾益胃、理气止痛、化痰止咳这些功效，用于这种止痛、久咳、健脾益胃，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在秋季有些人呢老觉得嗓子里边有痰，觉得咳也咳不出来，咽一咽不下去，另外呢觉得乏力呀、气短呀，使用这个松蘑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现在研究发现，松蘑含有的天然芳香物质正是它理气疏落、舒缓不适的关键所在，同时它对于一些控糖人群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研究显示，这与它含有一种叫多元醇的物质有关。
2: 这多元醇呢，它这个本身啊，它是一个就是松蘑里边比较独有的一个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呢，它对于辅助糖尿病在降糖方面，它就有它本身的独特的功效。在《本草纲目》呢，提出来松蕈治疗搜浊不尽，食之有效，那就是小便浑浊、小便多，这和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描述还是非常一致的。一般分为上消、中消、下消，像糖尿病我们说下消，从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松蘑对于糖尿病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0: 秋季养生核心就是健脾养胃，而松蘑的食疗属性刚好适配秋补需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老少皆宜、补而不腻的时令药膳——松蘑山药排骨汤。
3: 我们用到的食材呢，有干松蘑、普通的山药、精排骨。我们首先呢，把松蘑用温水在做菜提前半小时呢浸泡一下。
0: 很多人在处理干松蘑时都会觉得很棘手，因为在它的褶皱缝隙里极易藏着泥沙。在这里我们教您一个清理小妙招。
3: 待松蘑泡好以后呢，咱们洗两遍，好了以后呢加一点点的面粉揉搓，这样的话呢松蘑里边这种杂质啊、沙子呀都会搓掉，再用清水投洗干净就行。山药呢，咱们要去皮，去皮的时候建议大家戴个一次性手套，它因为那个山药啊它容易麻手。削完皮以后呢，清洗干净，切成小段儿。切完以后啊，山药还是稍微有点黏，

0: 我们轻轻地过一下凉水就行。排骨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偏瘦一点排骨就行。接下来呢，我们将排骨呢焯水，排骨要凉水下锅，放葱姜料酒，等水烧开，把排骨的浮沫血沫都撇干净，排骨捞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炖这道松蘑排骨汤。咱们选择砂锅或者是铁锅都可以，但一定要放入开水，将排骨和松蘑一起倒入锅中，放少量的葱姜。这道菜制作的时候呢，我们的汤呢不用加太多，这属于一个半汤菜，加到没过排骨就行，调到中火慢炖15分钟，然后呢咱们再把山药放进去，等15分钟以后山药和排骨都完全熟了，咱们大家鉴定它熟没熟啊，就拿着筷子轻轻地在山药或者排骨上面扎一下，扎透就行。咱们的汤汁呢也下去去一半，咱们开始调味，放少量的盐、味精、胡椒粉调味就行，这道拌汤菜呢就做好了。
1: 这道山药松蘑炖排骨适合秋季胃口差、容易腹胀、身体乏力、脾胃偏弱的人群食用。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牛奶。每天一杯牛奶是很多家庭的饮食标配，但是围绕着它的争议却从未停止。比方说牛奶不能空腹喝，成年人要少喝牛奶等等。这些传言究竟是科学结论呢，还是危言耸听呢？今天咱们就来一一拆解，带您重新认识这杯日常饮品。
1: 牛奶是很多人早餐桌上的常驻嘉宾，深受大家喜爱的同时，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是满天飞。最近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牛奶只适合小孩子喝，成年人要少碰。理由是牛奶属性偏寒，小孩阳气旺盛可以喝，但是成年人阳气没有那么足，喝牛奶会损伤脾胃。那么这则传言究竟靠不靠谱呢？
3: 是说这牛奶偏寒一点，但是它的寒呢，它也没有说造成病理性的那种的，伤人阳气的那种寒。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喝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本身体质就偏阳盛一点，你比如容易大便干呀，容易这个口干口渴，喜欢吃凉的东西呀，那你喝那肯定更没有问题了。
1: 牛奶虽说性质偏寒一点，但是这个偏性远没有到损伤人体健康的程度。但如果您是因为脾胃虚寒导致喝完牛奶拉肚子，也有方法来改善。
3: 你可以比如说里头加点姜啊，这个就是煮的或者给它煮开了喝热牛奶啊，都可以是个方法。
1: 大家不妨试试经典的姜汁撞奶，或是把牛奶加热到温热状态再饮用，就能缓解这个困扰。
3: 为什么牛奶是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吃的呢？因为牛奶它第一，它是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而且它是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您肯定听过，可您真的知道它究竟优质在哪里吗？
3: 优质蛋白就是我们人体呢，它这个吸收蛋白质啊，它得把摄入的这个蛋白把它分解为最小单位，就是氨基酸的成分啊，那么它这氨基酸再重新组合变成我们人的肌肉，是吧？不可能你吃一块鸡肉身上长块肌肉出来，这边长块牛肉那边长块鸡肉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它所以呢它要分解。那么这种优质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必须氨基酸含量高，含的比例高，我们人体就做的功就会少，就不需要把它打得特别碎，每一个都变成一个小分子，我们可能给它变成一个短链的或者中链的氨基酸就能直接吸收掉了。所以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消化吸收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负的一个方法。
1: 关于牛奶还有一条流传极广的说法让很多人深信不疑，早上空腹喝牛奶等于喝了个寂寞，营养全白费。也有圈友认为空腹时肠胃蠕动快，牛奶直接排出去了，营养没有被吸收。那么圈友的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3: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牛奶它是蛋白含量高，它

0: 到我们胃里以后，它碰到胃酸，它就蛋白变性，蛋白变性就变成一个凝固的，就跟酸奶的那种不流动的块似的，这样的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所以您完全不用怕空腹喝牛奶会浪费营养，但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不管是空腹喝还是吃完东西再喝，都有可能出现腹

0: 用去喝奶了，它的乳糖的分泌就会越来越少啊，甚至于呢，有的人他就可能就是非常少了，于是就成人之后，他可能就那个就变得乳糖不耐受了。这个还确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我们东亚人里头。
1: 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不用完全放弃牛奶，您可以循序渐进，尝试逐步加量的方法来改善症状，同时也可以选择这两种奶制品。
0: 就可以喝酸奶，因为酸奶它主要是乳酸杆菌。所以它提前就帮你消化了，还有呢，你就可以喝那个舒化奶，就是把那乳糖剔除掉的那种奶。
1: 说完了牛奶，还有一种家常食材被推上了网络传言的风口浪尖。有文章称牛肉是2A 类致癌物，让不少人忧心忡忡。那这牛肉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大口吃了呢？
0: 所谓的二类的这种致癌物呢，它特别宽泛。就是不是说吃用了以后它肯定它就会有这个很直接的这种致癌的作用哈、啊。你比如说像是什么烟雾啊，还有什么常见的一些东西啊，它都属于这二类的致癌物。
1: 先让大家放个心，吃牛肉是没问题的，但是吃的量和吃的方法上还是要注意一下。
0: 红肉呢是不主张说大量的吃，其实是正常摄入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看你怎么吃，啊，你比如像那种烧烤类的，不要吃太多，啊，烧烤类它里头含有这个致癌物质，哈、啊，另外呢，也不要吃太多的加工类的，比如说像是，培根、腊肉、香肠，这种加工的这种肉类，它里头有一些亚硝酸盐，它可能最后就变成亚硝酸胺，啊，然后它呢就也是有一定的致癌的作用。那么我们鲜的肉。比较健康的一个烹饪方法、啊、蒸的煮的炖的，这都正常的吃是没有大问题的。
1: 对于网上流传的吃肉讲究，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说法，专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0: 你像红肉呢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有的人吧就是总是就看一点，其实很多东西但你需要全面的来看。你红肉里头含的铁很多啊，尤其牛肉，有时候你天天就吃白肉，我只吃这个鸡肉，只吃鱼肉，最后你的铁是缺乏了，就变得，因为我们这个肉制品里头含的这个铁比这个蔬菜里头含的铁的含量要高很多啊，那你这个就营养又不均衡了。所以呢，我们均衡的饮食就是什么都吃，你什么都是适量的吃，有度的吃就好了。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咖啡。最近啊，圈友安宁发来求助，他说在网上看到了一项新研究，说每天喝1到2杯咖啡可以大幅度降低脂肪肝、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另外他每次喝完咖啡都会影响睡眠，有时候胃还不舒服，他也想问问怎么喝咖啡才更健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林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林医生向您请教哈，我们圈友刚才提到的这项新研究您了解吗？这项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3: 这是一项基于数据库的一个随访的研究。那么研究者的话从数据库当中挑选了一批人群，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肝病的。这个数据库当中有记录这些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喝咖啡的习惯。那么我们通过喝咖啡的习惯和他们后期出现肝病的这个风险进行相关性的分析，就发现这些人喝咖啡喝得越多，他们肝病的风险就越低，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喝咖啡可能有助于降低肝病的风险。当然我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一个随访的研究，随访的研究不能得出非常可靠的因果关系的结论，他们有可能只是一个相关性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把它就当作就是喝咖啡就一定能够治好肝病，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执行。
2: 明白了。林医生还想问问您哈，那您说是咖啡当中的什么样的成分有可能帮助我们护肝呢？
3: 咖啡当中除了咖啡因还有很多活性的成分，包括绿原酸还有咖啡醇等等，有些抗氧化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

0: 话，对于肝脏的这个有保护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其实咖啡因本身它是也有间接的这个保护肝脏的作用，因为咖啡因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可以消耗很多的能量，减轻体重，然后就是可以减轻体重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脂肪肝等等。从多个方面对肝脏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1: 明白了，林医生，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啊，酷爱喝咖啡，他们每天可能能喝到2到3杯，甚至更多。那么我想问问，过量喝咖啡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像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血管方面呀，或者是肠胃方面，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0: 咖啡的话虽然好，但是不能喝多。那么咖啡的话，最常见的胃肠道的副作用就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引起胃食管反流。有些人喝完以后觉得胃痛，胸骨后的烧灼感，那么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些副作用。还有一些人喝完以后出现了腹泻，也是因为咖啡导致的肠道蠕动的增加。那如果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副作用，大家一定要减少喝咖啡的量，或者是不喝咖啡。那在心血管方面的话，我们说咖啡因是一个兴奋性的物质，所以有些人喝完以后就出现心慌、手抖，还有出现血压高、心律失常等等副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要小心了。当然我们这种睡眠的障碍、失眠等等大家可能也有遇到过，所以喝咖啡的话不要过量。
1: 您看啊，林医生，喝咖啡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又很好喝，但是我听说喝咖啡好像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有哪些人群是不适合喝的呢？另外就是喝咖啡有什么样的禁忌呢？比如说咖啡种类的选择啊，饮用的时间啊，饮用的频率啊，您再给我们讲一讲。
0: 首先我提醒大家，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不能一下子喝太多，我们可以从半杯开始，一点点的加，我们去探索一下最适合你的剂量。那么这个我们推荐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咖啡因的量是400毫克。那么400毫克是什么概念呢？大概一杯的这种美式的咖啡因含量是80到150毫克左右，就根据那个加入的咖啡的量不同，那么一般来说就是2到3杯左右哈，不能喝太多。那么如果说刚刚开始喝的话，也是慢慢的摸索，而且有一些人可能喝茶、喝功能饮料，这些饮料当中的话也有咖啡因，所以这个咖啡因的量要跟咖啡的这个咖啡因的量合在一起算啊，不能一下子喝太多。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喝咖啡的话，我们推荐喝黑咖啡，因为黑咖啡当中的话，如果不加糖、不加那些这种咖啡伴侣，它的热量就很低，这样子的话不容易引起发胖。所以大家不要往咖啡里头加太多东西。那像这种速溶咖啡的呢，就是这些的话你可能稍微控制一下，不要喝太多。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喝得太晚，我们一般是在睡觉前9个小时就不要再喝咖啡了，否则喝完以后你晚上睡不着，那就达不到这个护肝的作用。其他的话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这个它的耐受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喝了以后觉得很不舒服，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喝，因为我们护肝的方式还有各种各样，并不是只有咖啡。
1: 那林医生，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保肝护肝呢？
0: 咖啡只是护肝的一个加分项，更重要的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良好生活习惯包括这个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运动大概150分钟，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那么三大营养素的分配要均匀，多吃蔬菜水果，摄入优质的蛋白，注意不要喝酒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习惯，我们的肝脏在夜间是修复，那么我们希望是11点钟能够睡，早睡早起，让肝脏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您原来有肝病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就诊，规范的治疗，不要把咖啡当作药，这样子才能达到这个护肝养肝的目标。
1: 明白了，林医生，虽然咖啡有一定的护肝作用，但是大家也一定不要过量，不要贪杯。非常感谢林医生的分享，谢谢您。林医生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助听器。最近啊，圈友小乔发来求助，他说他的爷爷听不清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家里人一直想给爷爷佩戴助听器，可是爷爷说什么都不同意，说戴助听器会越戴越聋。小乔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么助听器到底应该怎么佩戴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配自己的助听器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孔医生，请他给我们科普一下。孔医生

0: 你好。
1: 你好。
0: 洪医生向您请教啊，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都像我们案例当中的爷爷一样，他们很担心戴上助听器之后呢就会越来越聋了，事实果真如此吗？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
1: 确实啊，在我们助听器门诊上呢，会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很早啊就发现有听力损失，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使用助听器，担心越戴越聋，直到变成了比较重的耳聋以后呢，完全影响了日常的交流和生活后，还认为需要选配助听器了。但这个时候呀，再使用助听器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差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对于有听力损失的患者，佩戴调整合适的助听器其实啊并不会影响听力的。一般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啊它实际上是逐渐减退的。我们负责听声音的器官耳蜗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逐步老化，包括血管纹、螺旋神经节细胞、毛细胞等功能的衰退和凋亡。那么这种老化会首先表现在中高频的听力下降，而且不太容易被察觉。那么这种老化的特征呢，通常啊是双侧耳朵对称而且逐步发生的，并且呢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那么等我们真正感受到有明显听力下降的时候呀，往往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无论是否使用助听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听力啊都会出现缓慢的进行性的下降。如果呢同时伴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也可能造成这个听力的下降。所以听力进行性下降是与戴不戴助听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七月份发布的降低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指南的建议中啊，明确提出助听器的使用可以降低认知衰退的风险，对认知功能它是有改善作用的。所以我们建议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要尽早使用助听器，以便维持我们听觉功能和大脑言语中枢的功能。
0: 看来戴助听器越戴越聋真的是谣言，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另外想问问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种类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助听器有哪些种类呢？
1: 市面上呀，我们现在常见的助听器呢，其实按以下几种我们可以分一下类。首先是从这个外观上分类，目前呢从外观上我们常用的呢是传统的耳背式，那么开放式的助听器，还有耳内式的助听器。如果我们按照助听器的信号处理方式来分类，我们可以分为模拟助听器、肚子助听器。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助听器的芯片的技术呢，它也是日臻完善的。对于声音信号的处理啊，更加真实和细腻。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声音程序呢，它是可以实现自动切换的。同时在噪声环境中，对噪声的这个衰减和言语声音信号的提取是可以同步完成的。那么它可以改善听障朋友们在各种环境下的听声情况。
0: 那现有的这么多种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也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助听器它是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它不是普通的商品，它不能够随便购买。那么有些老年人啊，常常通过的是看广告或者市场上随便购买而了解和接触我们的助听器。他们认为啊，感觉能放大声音就是助听器了。但是在使用后，他们通常有的时候感觉这声音啊吵得受不了，想听见的又听不清，不想听的又觉得吵得头疼。于是他们就会说助听器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建议助听器的选择是需要专业的检查、验配、指导和康复的。当出现听力下降时呢，应该到医院或专业机构来就诊，接受专业的耳科及听力学的检查。那么由有资质的助听器的验配人员，根据检查结果，结合使用者的个人情况及听力的需求，那么选择比较合适的助听器。同时我们要配合专业的听力康复指导，经过多次的调试和评估才能获得合适的佩戴效果。另外由于老年人多数是老年聋，以中高频下降为主，低频通常还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首选的是气导助听器，建议选择开放式的助听器。那么这类助听器呢，它的耳塞是带有通气孔的，舒适度会比较好，而且体积小，重量也轻，摘戴方便。老年人呢如果换电池不方便呢，我们也建议使用可充电的助听器。另外呢，由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同，自身的需求也不同，对声音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帮助他们选择功率合适、不同功能的助听器，那么做到一个个性化的验配。
0: 明白。那么验配流程完成之后，老人也戴上了助听器，

0: 么这个时候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吧，孔医生？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像比如说清洁呀、定期复查等等，请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听力下降的患者呢，由于他之前听力呢下降，会导致他很多细小细微的声音是听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在刚一开始使用助听器的时候呀，他们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且我们初期在设置的这个声音也不会过大，我们建议啊，先要在安静环境里呢，从每天2到3个小时的使用时间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这个使用时间，直到在安静环境里，患者可以连续使用6到8个小时以上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过渡到外面的小公园、小马路等相对比较安静的室外。
0: 嗯，
1: 之后呢，再过渡到商场、超市、车流多的大马路等嘈杂环境。那么整个这个适应过程呢，通常需要1到3个月，时间呢因人而异。如果在适应期间，患者对某些特定的声音出现了不舒适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他要需要及时的进行复诊和调试。那么等这个问题解决后呢，要继续使用。同时，我们需要提醒听障朋友们的是呢，助听器不是只有有人说话时才使用。那么在没有人说话时，周围会有各种的环境声音，其实啊，都是需要我们来听取的。只有声音持续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中枢的认知和言语分辨功能才会维持。所以呢，在适应期结束后，我们建议除了睡觉以外，一整天都要持续使用助听器。那么长期使用的话，助听器的效果才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助听器呢，它是属于电子产品。
0: 对。
1: 那么在佩戴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摔落，避免高温高湿的环境，比如我们在洗澡啊、游泳的时候就不要佩戴。那么为了防止水汽进入设备损坏我们的这个元器件，同时我们要远离强磁场的环境，避免干扰助听器的信号。日常要做好这个助听器的简单的清洁和保养工作。定期呢，我们也建议返回医院或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深度清洁保养。如果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耳痛、耳鸣加重、头晕、设备杂音等情况，我们建议暂停使用并及时复诊排查问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要定期复查听力，听力有变化呢，要及时调整助听器，这样呢才能保证达到最佳的听觉效果。
0: 在市面上除了助听器还有一样物品叫做人工耳蜗，很多听障朋友不太搞得清楚他们这二者的区别，请您也给我们讲讲这两样物品应该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佩戴呢？
1: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其实它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听力损失的患者改善听力的一个辅助装置，但是它们的原理和适用范围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首先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装置，它通过麦克风来采集声音后转化成电信号，之后通过放大器将这个电信号再进行放大，最后再经过放大后的电信号转化成声音信号后传至我们的耳朵。那么人工耳蜗呢，它实际是一种电子装置，它分为体内和体外两部分。那么电极呢，它是需要通过手术植入耳蜗内的。它与助听器不同的啊，它不是单纯放大声音，它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后，绕过我们受损的这个耳蜗毛细胞，直接刺激耳蜗的听神经纤维，然后再传至我们的听觉皮层，帮助恢复或重建我们听力损失患者的这个听觉功能。那么人工耳蜗呢，主要适用于重度或极重度的听力损失的患者，特别是对那些佩戴助听器效果不佳或者没有效果的患者。那么助听器和人工耳蜗都需要进行定期的复诊及调试。人工耳蜗患者在术后还需要配合专业的听觉原理康复训练，那么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后才能达到一定的听觉效果。总之啊，我们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其实是有不同的适应症，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听力损失情况、个人需求及详细完善的整体评估后，最终确定到底是使用助听器呢，还是人工耳蜗。
0: 好的，非常感谢孔医生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听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妙的声音。谢谢您，孔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体态问题。
2: 现在啊，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孩子的脊柱健康问题。孩子写作业写着写着，头就快趴到桌子上了。走路时高低肩、驼着背、弯着腰，

0: 着就揪心，这啊确实不是个例。越来越多的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健康问题，那么长此以往对我们的脊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孩子们久坐伏案以及窝在沙发上玩手机，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一个含胸，
2: 对，
1: 然后你胸椎不一定是突出有多少，但是整个体态你发现哎，整个人是往前而且颈前伸的这个情况。我们看手机和写作业以及这种状态下会导致孩子的颈弯会出现变浅，所以你看很多小孩让他低头他不会低头，他会向前伸，从胸椎段开始，
2: 对
1: 啊，那颈弯变浅，胸弯会为了代偿他要向前活动的这个幅度，所以胸弯会进一步的去加深，所以加剧了他含胸驼背。那胸弯加深之后，腰弯正常向前的这个曲度又会变浅，所以你看脊柱正常从侧面有一个颈胸弯底四个弯，结果现在会融成一个大 C。所以有些孩子在跑步之后会爆发出来的问题，他会跟老师说，老师我跑步之后我老人会震着，脑子觉得震得疼，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脊柱正常的这四个弹簧变成了一个，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脊柱向后弯曲，这是一方面，另外背单肩包还有一些写作业脊柱侧屈的这种状态下，在这个体态的维持下，导致孩子会出现不光向后还向侧，那此时孩子的生长发育就不会向上茁壮成长，就会出现升高还有内脏的功能受到影响。
0: 那么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如何才能及时发现孩子是否出现脊柱侧弯等情况呢？
1: 首先看孩子的领口，现在的圆领衫也好，还是用有领子的衫啊，短袖也好，看他是不是经常一侧露出来的脖子会更多一些
2: 哦。
1: 如果是长袖子呢，看他是不是两个袖子放下来之后，是不是一侧的袖子搭住的手臂，他的手背会更多一点点啊，这个是两个在衣着上的细节。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让孩子做一个尽力的体前屈的动作，让我们的新瑶来演示一下。
2: 好，
1: 来向前尽力，对，低头做体前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就可以从下往上去触摸他的棘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棘突在比较瘦和正常体态的孩子当中就会清晰地摸到他一个个棘突。那宏观上去摸，你就能感受中间的某一节或者某一段他偏离了中线，此时就可以高度怀疑他至少脊柱不在一条直线上。我们还可以让孩子背朝着你的视线看两侧，在暴露足够皮肤的情况下，看他腰部两侧的这个皱褶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这个皱褶一侧多一点，一侧少一点，更加平坦一些，那就意味着他的身体的屈曲度是不是有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家长才能够方便这么细致的观察，你的观察能够更早的去发现问题。因为有时候仅仅只是姿态，我们通过训练日常的姿态的调整就能够改善当下的状态。
0: 如果发现了问题程度不严重，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调整。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动作，跟上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1: 我们准备好一个直径在65厘米及以上的瑞士球，充好气，然后让孩子先坐在瑞士球上，然后让他自己坐稳了之后，慢慢的把两个脚伸直，然后身体呢慢慢的和整个瑜伽球后背去接触，对，就好像你是一张面饼摊在了这个瑞士球上，对，把头也落上去，整个身体舒展开来，可以把我们的整个前裙充分的去拉伸，手臂慢慢的放松，尽量可以接触到地面，对，很好，非常好，保持住。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姿态可以待上30秒到40秒的时间，只要你没有觉得头部发晕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小孩说，老师我一躺我就头晕，那这样子我们把重心再往后走。如果有些小朋友他的头低于心脏时他会觉得不舒服，或觉得他比较危险他不敢坐，那么此时我们可以让球更加接近他的头，用球来支撑住，那此时也能够达到拉伸我们整个后背以及前裙的这个作用。后背呢来保持住一个贴合，前裙保持被拉伸和放松，手一定要充分的打开，

0: 进的呼吸调整。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推荐的动作，躺。第二个动作，我们借助弹力带，如果家里没有，用毛巾或者说用木棍长度比较合适的都可以。那这个动作呢，我们把双手抓住弹力带的末端，调整弹力带合适的一个弹性，然后慢慢的向前做大绕环。注意我们吸气的时候向上抬，然后慢慢的把身体向后打开，绕过身体，很好。然后再慢慢向上吸气，好，保持一下呼气，然后再次慢慢的向前放下来，非常好。所以我们在移动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的呼吸是吸气上抬，呼气放下。那如果成年人想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耸肩，然后身体不要用我们的腰部去做后仰。我们练的是我们的肩关节，然后练的不是腰部。
1: 好，
0: 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升级版，想挑战一下吗？
1: 好，
0: 我们要做一个 W。 当我们吸气，对，来到顶端的时候，我们做一个 W 向下拉，对，很好，让我们的两个大臂去靠近我们的身体，去找身体，对，肘关节去找身体，然后慢慢的再回来，很好。
2: 在这里李老师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肩关节不适的朋友可以徒手练习，不需要再手持弹力带，减小肩关节的压力。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一起开始吧。吸气向上，呼气向下打开，吸气再向上，呼气再放下，吸气再向上，此时做 W， 呼气向下，吸气向上，呼气向下，吸气再向上，好，呼气向前放下。
3: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燕山南路，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耕蔑育苗延续物种，借石坝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坐落于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岭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清晨，山里的薄雾还未散尽，兴隆县罗圈场村的村民们已结伴上山，奔赴一场与山楂的约定。村里的百年老山楂树求枝求茎，是世世代代的衣食靠山，用累累果实滋养着村庄。
1: 研究发现呢，事实上山楂属的植物在全球大概是有1000多种，一般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那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大概有17种，山楂属的植物呢，其实是原产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在汉代的《尔雅》这本书当中就有关于山楂史实的最早的这个记载。
0: 山楂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麦，可食。兴隆县现有100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楂尝鲜。
2: 挺好啊，甜酸甜酸的，白瓤这个果。
0: 兴隆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采摘结束，大家用刚从树上采摘的新鲜山楂一起动手制作传统的山楂食品。去核后用清水洗净沥干，山楂罐头讲究锁鲜，去核的山楂放入瓶中，每瓶加入2两白糖，

轻轻放上盖子，放入蒸锅，蒸煮20分钟。掀锅后，拧紧瓶盖，放在阴凉处冷却。天然糖分与果肉胶质形成保护层，封存住山楂的原汁原味。

0: 兴隆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类型多样，且土层薄，砾石多，土壤偏碱性，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却十分有利于山楂的生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
1: 那兴隆的山楂栽培最早，那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啊，主要是沿着这个长城的沿线来分布的。兴隆的山楂因为比较适应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你像气候啊、土壤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山楂林啊，也成了这个兴隆的这个宝贝。
0: 兴隆的群山间， 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孽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有的挤开十八墙的裂缝探出头， 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孽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山楂的生命啊比较顽强，这块呢是个把头，随着拔墙坍塌以后，土壤塌陷了，这树也倒了，但是呢虽然 倒了以后，现在这个果还有一本果，还有一本产量，然后呢上面这些还有一本大根，还有形成很多根叶苗，将来都可以结着形成果树。待秋后叶落，便是移栽根叶苗的好时候。
2: 这棵小树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山楂古树，
0: 这根儿串上了的，不如嫁接的，我把它栽别处去。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
2: 这根儿啊，在这块呢啊，小根儿，这根儿上了的。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还真大，这根。
0: 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 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兴隆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孽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
3: 这个可能是不是86就87的。
0: 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

0: 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是的，一看呢，这个品种呢是这个特殊，它呢本身还红，里头有点这个黄肉系，成熟期还早，可以提早上市。它算雾灵山脚下，起名叫雾灵红。
1: 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
2: 这个像那紫肉啊，但是这不紫，
3: 这红，
2: 这红，这红，花的这也亮。
3: 嗯，
2: 它那色儿。
3: 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
2: 这就是过去的野生的山楂根形成的一个根茎苗，这么长出来这么一个已经结果了。果个呢要比普通的野生的要大，4-5克一个果，颜色就是鲜红色，果形是长形的。然后它这个果肉红色的，对，血红色的。
3: 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它们扎根石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
2: 山楂优选的目的就是发现呢，生产中的一些变异株，你比如说，花的颜色，山楂花的颜色，果实的果肉的颜色，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性状，这些植株作为咱们繁育品种的基础材料，做进行培养。
4: 对，这个这老树死了，
2: 自然更新。
4: 对，
2: 老树死了以后。 根叶出来以后就是山楂，这里头还是野生的。它这个看这个苗有点长。
3: 果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
2: 它这个就赶紧嫁接，这就像就培养出一个新树来了。
3: 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
2: 看这一树，这都是白袜子。
3: 总结27，属于大果型品种。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
2: 咱们测测它这个单果洞。
3: 测测，
2: 好嘞，5.4，5.3，对。兴隆县那儿有特色的品种品系，大概小的16个，从省外引进一些好的品种，大概是43个，这样呢，在我们这边呢，就有50将近60个品种，在生产中呢，推广应用大概10几个。
3: 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
5: 主要搂着黑的，你看，这都发酵了，多好！
3: 哎，
6: 壮着呢，有粪食，
5: 往里花了。
3: 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

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

0: 五月，张氏文家的山楂树开满了花，这是果树做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剪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枝。
1: 没用的，这条子多得长的，这都吸收水分，它一长，土我都长不好了。
0: 瞅瞅，松脑子都倒霉我。咦，
1: 都说分量，我说，
2: 真的好。
1: 你这大味儿，你瞅瞅，
0: 冬天还搂去吧。
1: 冬天还搂，哎，没事都搂点这个，反正也行。
2: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
0: 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一点没剩，全化了，真好。树长坨了，咱们兑点药水。
1: 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0: 二斤水，半斤红糖，二斤醋，一斤酒。
1: 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
2: 这是块块的。九月，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 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

0: 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
1: 窖顶留有通风口，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山楂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获之后它很难进行保鲜，那么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去解决。那中国的北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然后利用土地，我们挖一个地窖，底下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称为叫冬暖夏凉，那么就是个相对恒温的一种办法。
0: 事实上，我认为都是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适应自然条件的这种利用和湿度的改造。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零至五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能有效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 果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保证通风。

0: 经过两三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而且变得更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兴隆果农用百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味，见证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山楂采摘已近尾声，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1: 二童，赶紧把人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啊。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吨的山楂干，独特的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三萜类与黄酮类物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0: 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储藏时间。
1: 像这样的听声音吃成干了，像这种山楂咱们晾晒10天，然后晾晒出来效果是最好的，含量是最高的，像熊果酸和有机聚氨酸都是最好的最高的。
0: 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饮片。山楂入食亦入药，这份认知在中华大地流传千年。中医典籍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2: 糖葫芦，糖葫芦了，嘎巴脆的糖葫芦啊！
0: 人们对山楂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
2: 哎，看车啊！哎，
0: 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朱维家又来到这里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
3: 最好的山楂啊，就得长到这个山坡上，
4: 海拔500-600米生产是最好的。它早晚它温差大，口感、颜色、
3: 甜度都会有影响，
4: 都有甜度。
0: 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
3: 那这个山楂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铁山楂，果色鲜亮，个头适中，它的风味特别突出啊，特别是它的这个果肉啊是粉红色的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艳瓤红，它的果肉现在已经呈现出来，整个的果肉是粉红色的。
0: 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能抵御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
3: 这个区别有哪些区别？
5: 一个颜色亮一点，一个颜色比较暗一点。
3: 对，你看这。

0: 这种它就两个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啊。
1: 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嘉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嘉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实大小被精准分成不同规格。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无破损的优质果实，去核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快速翻转，确保均匀果腹。如今一条涵盖选果、去核、翻串、熬糖、蘸糖、包装等工序的现代化生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如今，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均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糖葫芦、休闲食品、果汁、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山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这种生态条件的独特性和不太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发展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的农业。所以我认为山楂的这个复合的或者是传统的种植的方式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山区农业的发展提供的一种借鉴。
1: 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蘖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环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1: 用实践来检验答案，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0: 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是一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
1: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同学们，开学了！
3: 2026开学迎客，今晚播出。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3: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

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

0: 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

0: 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 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

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

力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

0: 15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

0: 受损。目前，广西恒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藏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 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5: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

0: 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

0: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八月份依然是雨热同期，根据气候中心统计，中东部降雨偏多，特别是浙江、上海雨量同期罕见，北方气温偏高，像新疆、吉林、辽宁平均气温都打破了同期记录。那进入九月份，天气依然不平静，特别是海上，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今天凌晨再次加强，恢复了编号，未来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南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9到10级。同时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广东东部、台湾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建、浙江这一带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因为沙德尔和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东南沿海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本周五前后。而在北方，未来一周将会是以晴天或多云为主，白天晴朗干燥，气温比较高，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未来一周在西北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等级高，建议过敏人群提前做好防护和出行安排。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沈阳晴，14到28度。天津晴，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银川晴，15到30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1到34度。拉萨多云，12到24度。成都晴，20到33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21到30度。合肥晴，21到24度。南京阴，23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29度。武汉阴，25到31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南昌阴转阵雨，25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7到30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校涉农专业上新了，
4: 山东农业大学设立首个原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5: 我们培养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
6: 农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需求。
3: 面向未来，培养新农人，
4: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
7: 就业非常好，深造率也非常高，
6: 新资生产力加持下的新农业有无限广阔前景。
3: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几天高校陆续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这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今天我们就来探访一批特色农科专业。
8: 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
4: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8: 盐碱地治理融合多领域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相关人才分属不同专业，知识零散，能力单一，无法满足规模化治理的产业需求。而高校此前又没有对口的本科专业，
4: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全产业链育人的模式，让学生熟悉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机在盐碱地上的应用，那么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盐碱地的智慧管理。
8: 想要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必须配齐配套设备，搭建多

层次实操训练场所。山东农业大学把校内实验室、田间试验地和校外合作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开展教学，锻炼学生实打实的动手能力。

0: 半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
1: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的一些。
2: 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眼前这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3: 以前呢，这种传统的农业工程类的人才，它存在呢，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那会做机器人的呢，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呢，就要在懂农业的这个基础上，那来适应现在多场景的这种智能装备的应用。
0: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一专业的申报落地源于产业一线实实在在的三个现实场景。
4: 第一个场景的话，我们是看到企业一线作业的工人基本上年轻人很少。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水产企业大家都知道都位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环境比较差，我们在想能不能把我们水产企业的话这个环境再做一个改善。第三个关键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去企业的话，我们很多企业主啊，就是因为病害问题的话，可能因为台风问题会造成濒临破产。
0: 老龄化、环境差、风险高，这三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智慧二字。
4: 智慧的话，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可以控制远程的，离我们距离上千公里的以外的我们的水产养殖企业的养殖活动。
2: 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是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放眼全国，这类贴合产业需求的涉农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5: 农科专业的设置，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背景下呢？就是放到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农业所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学生不但可以学习跨学科专业知识，而且紧扣乡村振兴产业需求，就业适配度高。
5: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的现代农业一定是充满朝气的，有无限广阔前景的一个行业。就新的科技革命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农业，它不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
6: 透过这些涉农新专业，我们看到了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更看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新专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专业目录的动态更新将会持续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

0: 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战火连绵，山河破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山压弯了老百姓的脊梁。
1: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渐渐觉醒。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开启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的壮阔征程。
0: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2: 秋收起义烽火燎原，红旗烈烈而起。
0: 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枪炮声中一寸寸扎下根。
1: 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面对民族危亡，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协同作战，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走多久？
3: 不知道。
0: 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只有往前走，才能有中国的明天。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长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伟大远征。
1: 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步步逼近，中国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0: 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不得不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来人们把这段征程称为长征。
1: 而这场远征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更大的历史使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政治宣言。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道道封锁线，冲破层层绝境地，历经无数恶战。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奋勇突围，率先抵达了陕北。
1: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跨越江河，攻坚克难。红二、红六军团跨越险阻，北上会师，凝聚革命力量。
0: 两年间，四路红军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1: 90年过去，长征早已载入史册，可真正要读懂长征，就要走入那段前途未卜的岁月，去看中国共产党怎样在绝境中开辟新路，去看看那些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怎样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生命汇聚成改变中国命运的红色征程。
0: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踏上2026开学第一课，
2: 我们的长征路。
0: 92年前的秋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告别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条路要走25000里。他们更不知道，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就迎来了长征史上壮烈的一战——湘江战役。

欢迎大家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呢，就是当年的战场，而离我们东边大概3公里处就是湘江。我们现在看到啊，这里有很多的石头和红旗。这里呢，涉及到我们纪念园一个非常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像这样每一面飘有红旗的位置，我们是不能够随意去踩踏的。因为在这些红旗的下面，石头的后方呢，安放着红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这里啊，没有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墓碑，但是在这里，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那么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我们一起去湘江边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 没有
2: 我想象的那么宽
0: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调集了装备精良的30万大军，在湘江边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极有可能全军覆没。11月27日、28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渡口，为大部队渡江打开通道。敌人随即从4面8方涌来，炮弹不断砸在阵地上，敌机也在头顶狂轰滥炸，战事异常激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指挥，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原定的渡江时间被拉长再拉长。战斗整整持续了几天几夜，铺设在江面上的浮桥被炸断，有人倒在阻击阵地上，有人中弹落在江水中。这一仗，红军损失惨重，战后的湘江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铺满了红军战士的遗体。自此，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
0: 湘江战役啊，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牺牲最惨重的一仗。而在所有的参战队伍当中呢，有一支部队被人们称之为绝命后备师，他们就是红34师，师长是年仅29岁的陈树湘。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主力抢渡湘江。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搏杀，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部队都渡过了湘江，但是红34师被阻断在了湘江的东岸，他们多次突出重围，又陷入到了新的包围中。这支有6000多人的队伍啊，此时伤亡殆尽。在陈树湘最后一次清点人数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下不到100人了。大家看，这幅油画呢，就再现了陈树湘生前的最后一刻。在抢渡谷子江时，陈树湘腹部中弹，流血不止啊。几天之后啊，不幸呢落入敌手，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陈树湘趁着敌人不注意，他就将自己的手啊伸进了腹部的伤口，用力绞断了自己的肠子。这一天离陈树湘30岁的生日啊，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陈树湘选择最为悲壮的方式，实现了他那一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后来人们用4个字记下了他最后的选择：断肠明志。

陈树湘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红三十四师和所有在湘江战役中，在整个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们。

0: 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长征途中，临以上牺牲和病故的干部就有422位。正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让无数红军志愿员身处绝境而不改旗帜，面对生死依然一往无前，以生命作答，守住心中的信仰。
1: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中国革命前路未卜，大家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往哪儿走，听谁的。我们的党迫切需要一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领导核心，红军也需要正确的决策指挥。1935年1月，红军智取黔北重镇遵义。遵义的冬天湿冷透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被浓重的夜色包裹着。就在楼里，一间27平方米的客厅，就是当时遵义会议的会场。20位参会的人员围聚在长条木桌的四周，我们能看到毛泽东坐在一侧，神情沉稳，目光悠远。周恩来站立在桌旁，神色严肃。朱德神情凝重，他的眉宇间满是对红军前途的牵挂。会议一开始，气氛就空前的紧张，大家都认识到，再这样下去，没有出路，必须做出改变。最终，遵义会议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决议。持续3天的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紧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后来有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动情地回忆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了部队当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伟大的转折，曙光出现，但新的考验却接踵而至。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从各处调集了40万大军，从4面8方向遵义围拢而来，中央红军又该如何闯出一条生路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马卫防。
2: 同学们，大家看，这个就是著名的赤水河。因河内紫红色砂石比较多，每逢暴雨涨水，就会变成赤红色，所以说大家就把它称为啊赤水河。就是这条河，它见证了人类军事史上的惊心动魄的一幕。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战略方针是北渡长江，与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就在这个北上的途中啊，红军决定在土城打一仗。

0: 没想到的是，因为我们情报有了很大的偏差，敌人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国民党军打到了红军指挥所的前沿。关键时刻，毛泽东选择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命令红军迅速撤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红军进入四川古蔺、叙永一带，辗转抵达川滇黔交界的云南扎西。但是国民党迅速摸清了我们红军的动向，对扎西地区再一次进行了围攻。短短十几天里头，我们的红军又要面临新的围攻。此时此刻啊，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不能再硬拼了，必须要抓住机会，出其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啊，红军的机会出现了。一封刚刚被破解的敌人密电，显示出国民党的主力军正在向川南集结。遵义地区反倒是兵力比较空虚。毛主席这个时候当机立断，杀一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但是啊，这个命令一下达，一些红军指战员在想，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遵义撤出来，干嘛还要走回头路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中央也意识到啊，这支党指挥枪的军队可以饿着肚子行军，但绝不能稀里糊涂打仗。为化解迷茫，统一全军认识，中共中央还有中革军委啊，发布了一份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也成了红军最直击人心的战前动员令。有这样一段话，说的通俗易懂：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他直白告诉每一位迷茫的战士，我们之所以反复迂回来回行军，目的是要主动歼敌，用打胜仗扭转我们的被动局面。这种朴素的大白话抚平了红军战士内心的担忧和困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于是啊，红军迅速二渡赤水，五天内三战三捷，攻克桐梓，拿下娄山关，再战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大家想象一下，夕阳下的娄山关，硝烟还没有散尽。毛主席看着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挥笔写下了那句经典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短短的14个字啊，包含着毛泽东一路走来的全部心境，有压力，也有担忧，更有冲破困局、翻盘制胜的决心和勇气。
1: 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进攻魏国，毛泽东运筹调敌，指挥红军于16日晚至17日中午，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渡口三渡赤水。此前的狗坝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3人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不久，在渡乌江之前，中央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
0: 跟前两次悄悄渡河不同，这一次红军是白天渡河，还专门派出了一个团，大张旗鼓地高调行军，带着的电台啊，持续不断发出信号，队伍行进的踪迹

完全暴露，而红军主力则关闭所有电台，藏进了深山老林。于是所有的国民党军跟着红军的电台的信号全部向赤水河以西机动，他们还梦想着在古蔺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啊，也从重庆飞往贵阳，亲自坐镇指挥，满心期待着一场歼灭红军的大胜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看到的都是红军故意让他看到的。就在国民党军被调往川南时，隐蔽的中央红军主力果断调转方向，全速东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之后啊，红军连夜南下，强渡乌江，直指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非常慌张，紧急下令让云南的滇军来贵阳救他。可蒋介石哪里知道，红军根本不会攻打贵阳，这正是毛泽东调虎离山的关键一招啊！目的啊，就是要调出滇军，虚晃一枪，红军绕过贵阳之后，直奔云南。这时啊，在云南的滇军大惊失色，下令把周边的兵力调来增援云南，这正中红军的下怀。红军再一次避实击虚，直奔金沙江。当红军的大部队啊，终于渡过金沙江的那一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红军完成了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包围圈彻底失败。等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渡口的时候，只看到了红军战士扔下的几只穿坏的草鞋，而红军早已远走高飞。后来啊，国民党各路大军都对我们的红军有过评价，滇军形容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啊，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还有千军说，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更有国民党中央军调侃自己，共军拐个弯儿，我们跑断腿。这些评价啊，看的是路线之奇，可四渡赤水真正的智慧在哪里啊？在于毛泽东没有固守原来的作战计划，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红军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同学们，我们需要用实践来检验答案。国家发展如此，个人发展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出新的道路。

90年前，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远赴陕北苏区，写就《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斯诺记载了这样一场

0: 这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就是强渡大渡河。在这场战斗中诞生了一支英雄联队，大渡河联。一次渡河行动为什么能决定红军的存亡？今天我们请到了大渡河联这支英雄联队的代表杨世新，让我们跟随他的讲述一起寻找答案。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大渡河联的杨世新。红军跳出包围圈后还要继续北上，可他们的处境依然万分凶险。那时候天上有盘旋的敌军侦察机紧盯红军的动向，地面有数十万国民党军步步紧逼，而中央红军当时无路可走，因为挡在必经之路上就是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河面宽300多米，水深数十米，河底到处都是乱石，河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漩涡。
2: 那我的水也会滑过来，谈何容易啊！
1: 当地流传一句话：“大渡河，鬼门关，十只船来，九只翻。”在这样的绝境中，我们的先辈是如何逆天突围、破局重生的呢？答案就藏在这样的一条木船上。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艘木船能否到达对岸。危急关头，17名红军勇士站了出来，他们来自于红一军团第1师1团1营2连，也就是今天我们连队的前身。在营长孙继先的带领下，17名勇士整装待发，准备强渡。船离岸的时候，真正的生死考验才刚刚开始。北岸的敌军发现状况后立刻向河面射击，南岸的红军迅速开火反击，全力掩护渡河的勇士。然而更大的凶险却藏在了视线之外。生死一线间，以帅师高为首的4名船工翻身跃入激流，用他们的后背抵住了木船，
3: 用肩往外扛，用手往外推，一下就推出来，推出同时又继续抢渡。
1: 就在木船即将抵达滩头的关键时刻，滩头敌军用机枪疯狂扫射，神炮手赵章成凭借手中一门没有炮架、没有瞄准镜的迫击炮，摧毁了敌军的火力点。炮火破开深路的瞬间，17名勇士奋力冲向岸滩驻守的200余名敌军。强渡大渡河现场总指挥杨德志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17名勇士在国民党军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没有战胜不了敌人，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天险，再汹涌的浪涛也压不垮不屈的意志。
0: 17勇士冲破了敌人口中坚不可摧的天险屏障，但渡口船只寥寥，红军主力部队如果仅凭小船分批渡河，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上游百里之外的泸定铁索桥成为全军北上突围求生的关键。斯诺在描述泸定桥战斗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夺占泸定桥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会让斯诺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连队的代表，请他来带给我们一个答案。
1: 大家看，我们头顶上的这13根铁锁，这些铁锁已经在大渡河上悬挂了200多年。它看着河水春涨秋落，听着茶马古道的马队踏过桥面，直到1935年5月，他们见证了一场在枪林弹雨中飞夺天险的浴血冲锋。1935年5月28日，红一军团24团接到了一份命令，军委要求他们在明天占领泸定桥，如果敌军抢先封锁泸定桥，红军将被困在大渡河谷。而接到命令时，这支队伍距离泸定桥还有足足240里。那群战士穿着简陋的草鞋，背着枪和弹药，在这样的山路上一边作战一边奔袭，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停歇。
2: 以前一晚没吃饭，米大里面有生米，嚼烂以后接这个下大雨啊，我吞到肚子里面去。田地指战员呢、啊、拼命地干、啊、
1: 终于5月29日一早，他们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行军奇迹。而当大家赶到桥头时，所有人愣住了，桥面已被敌人破坏，只剩下13根铁锁孤零零地挂在河面上，怎么办？下午4时，全团4号员被集中到一起，吹响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火力点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枪械，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攀着铁索向对岸冲去。子弹不断击打在铁索上，蹦出火星。
3: 机关枪，等着啊！没地方你穿缝子里抬不起头啊。
1: 有4名勇士先后中弹，坠入了激流。前面的人牺牲了，后面的人就立即补上，进攻的队伍没有一刻停下。就在勇士们刚冲到桥头的时候，防守的川军突然点起了大火，勇士们义无反顾地向着火海突进。
4: 有的烧的身上都是火，火哪个了？
5: 这刀呢，拿不下来了；这手掌的皮呢，和大刀的把呢，粘到一起去了。
1: 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川军百思不得其解，而我想铁锁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只是愿意为党、为人民、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以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这场胜利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安顺场以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东西双线突破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征途。

0: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漫漫的征途中，最艰苦最悲壮的一幕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当我们翻开课本，我们会在课文里读到丰碑，一位老战士倚着光秃秃的树干早已冻僵，他浑身落满了雪，身上却只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裳。指挥员愤怒地喊，叫军需处长来，没有人回答，直到有人轻声地告诉他，他就是军需处长。那一刻，人们才知道，这位负责发放衣服的人把最后一件给了战友，自己在严寒中牺牲在雪山之巅，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时隔90多年，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带我们重温那段少有炮火轰鸣却时刻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行军历程。
1: 长征路上，红军面对的生死考验来自两个大敌，一个是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另一个呢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带来的重重险阻。这其中最艰苦，不断挑战人类生理极限，考验人类意志品质的，就是雪山和草地。我们先来说一说雪山。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翻越了几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几乎每一座雪山在当地都有相应的歌谣。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而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大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战士别说雪山了，连雪都没有见过，对于他们来说爬雪山是难上加难。红军当年爬雪山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呢？头上戴的是这样的斗笠，脚下是布包草鞋，有些指战员呢还能加一件棕衣，都是不能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没有人犹豫，就穿着这样单薄的衣物爬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首先感到的是彻骨的寒冷，草鞋上的雪被融化之后很快又结成坚硬的冰碴，紧接着脚被磨破，雪地上出现了一串串带血的脚印。有些身体虚弱的指战员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2: 在山上呢不能坐，一不坐坐在那里起不来了。
3: 30多个靠着墙就那么起不来了，全走了。
4: 掉下去的人啊就很多，看到那个冰下的人啊带着那个血井棺材。

0: 哎呀，我看到这个亲戚随手来过啊，
1: 这些一个又一个倒下的身躯很快被大雪覆盖，形成了连绵不断的雪堆。后续上山的部队啊，甚至不需要向导，看着雪堆延伸的方向，就知道前行的方向。雪山的残酷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那么红军究竟靠什么一路坚持向前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做一个动作，一起握紧拳头。大家想一想，此刻如果你在雪山上，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最想把什么握在手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中一位红军的回答。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的时候啊，在一座山崖下发现了很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从雪中伸出来，拳头紧握着。大家上前掰开烈士的手，发现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写着姓名刘志海，入党时间1933年3月。这枚银元是他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啊，往往会本能的想抓住一点东西。刘志海放不下的是证明自己信仰的党证和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的银元。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翻越雪山了，可是他不愿意让这两样东西和自己一起掩埋在风雪里。这一枚银元可以为战友们换取生存的物资，而这一本党证是鼓励战友们坚守信仰，继续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雪山是如此沉重，但也不全是这样。红军指战员爬上山巅之后往下走，有些指战员摘下斗笠，或者呢拿出草鞋，坐着蹲着顺势往下滑，滑着滑着撞到一起了，大家笑的把对方扶起来继续往下滑。这不只是一个欢乐的瞬间，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风雪可以带走他们的生命，却始终带不走这支队伍走向胜利的意志和希望。当然了，红军指战员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在后续的长征路上还有一个远比雪山更加残酷的绝境等待着他们去攻克，这就是草地。
2: 1935年8月，红军穿越松潘草地，这里没有枪炮声，也没有荷枪实弹的敌人，但茫茫草地却成为整个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地方。在很多老红军看来，这是一片吃人的草地。草地上河沟交错，很多都是有毒的黑水，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隐藏着沼泽，时常有人陷入泥潭被沼泽吞噬。
3: 那个水田上只剩了一些草帽子，不是没得人了，看不到人了，一个都没有逃脱。
4: 还有个女的那挺可怜，小兄弟你拉我就打，我就拉他拉不冲了，那行也行也行也行， 他说你快要放手，快要

0: 他说一句，昨天幸福，我心里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没有了。
1: 草地的夜晚，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左右，遍地积水，战士们衣着单薄，只能背靠背坐着。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很多战士再也没能醒来。
2: 中间有一堆火灰炉灰，就是说天气很冷，人们都在那间烤火，最后都冻死了。
3: 三个人背靠背在那个地方，我们呢就走到跟前去看一看，同志走吧，这人就背靠背的在就死掉了。
1: 但这些还不是最严峻的考验，草地行军最大的威胁是饥饿。
4: 进草地之前，红军经过的地区呢都是非常贫瘠的地区，很难抽到粮食。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朱德就组织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他们在茫茫草地上到处寻找能吃而无毒的野菜。那么怎么来鉴别呢？只能用尝百草的方式来试毒，用身体的反应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无毒能吃。还有很多时候是用恶心、呕吐，甚至是生命的流失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有毒不能吃。就靠着这样的办法，部队找到了2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迅速推广到每一个连队。但是草地上的野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还能吃什么呢？指战员们发明了吃煮牛肉。这个牛肉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牛肉啊，而是皮带。这是当年红军过草地时，部队粮食耗尽，连野菜都找不到，人觅食就拿出皮带切成一小块放到锅里煮。皮带不多，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是人觅食风趣地对大家说，这是啊，是煮牛肉。但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红军指战员因为饥饿倒在了草地上。
2: 有8天9天一口粮食都没有。
5: 我们不知有多少同志饿死冻死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牺牲之后呢，是没有条件正式安葬的。战友们会把他生前用过的探路用的树枝拐棍插在他牺牲的地方，这叫拐棍碑，没有姓名，没有碑文。但是路过的战友都知道，这里长眠着他们的战友。一根又一根的拐棍碑沿着草地蜿蜒向前，指向走出草地的方向，当然也指向胜利的方向。9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那些单薄的身影，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正是这一个个看似违背人类求生本能却闪耀的信仰之光的故事，才让中国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在雪山之巅，也没有沉没在草地深处。那些没有走完长征路倒在雪山上草地里的红军指战员，他们没有看到长征胜利的曙光，却把必胜的信念留给了战友，把长征的精神留给了后人，最终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富

0: 新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1: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走到哪儿，就把沿。

0: 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这些写在墙上、印在纸上的主张，更化作了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红军打倒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反动豪绅，将这些人压榨百姓得来的粮食与财物全部没收，分发给劳苦大众，真心实意把百姓当亲人。他们向农民留下买东西的字据，绝不乱拿任何东西。有战士不小心打破了百姓的陶罐，就主动留下两枚铜板赔付。这些言行一致的真诚，让百姓敞开心扉，热汤递出来了，屋檐让出来了，粮草捐出来了。长征沿途留下了一处处红色遗址，也留下了一段段雨水情深的故事。
1: 当年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那时河上没有桥，乡亲们连夜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一位曾大爷把给自己准备的寿材也捐了出来。
2: 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奶奶家中，临走时他们看到徐姐秀家里连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就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带走，一半给徐姐秀留下。这半条被子的温暖，徐姐秀记了一辈子。
3: 这座老廊桥是以前的红军征兵处，扛着一条最特别的生命等高线。当年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哥哥也够不着，他们拼命踮起脚，只想再高一点，够到了就能跟红军走。
4: 当年国民党特务故意放火，红军战士冲进火里奋力扑救，保住了这座鼓楼。乡亲们给这座鼓楼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红军楼。这三个字也是乡亲们留给红军的一句谢谢。
5: 甘肃惠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挂着一幅画像，这幅画像上是一个14岁的小红军。红军途经惠宁时，敌机突然轰炸，一个3岁的小孩魏玉还在街上玩耍，一位小红军冲过来把他护在身下，自己却没能再站起来。魏玉的父亲魏红儒把小红军葬在了自家祖坟旁，世代为他扫墓。魏玉后来有了3个儿子，起名继征、续征、长征，3个名字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
6: 长征的路是红军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也是大家一点一点拖起来的。
3: 乡亲们相信红军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
5: 这段历史也会一代代传下去。

0: 历时两年的艰苦远征，各路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突破重重封锁，历经600余次浴血鏖战，途经15个省区市，在中华大地之上留下了一条红飘带。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宣告伟大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 说很高兴呐、欢欣鼓舞的，但是这一下说我们可以有救了，胜利了。
2: 喊口号，共产党万岁了，共产党万岁了。
0: 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凝聚着无数革命力量的共同付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战略转移，更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屹立于民族救亡最前线，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全新的革命道路。这场伟大远征锻造出了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胜利结束了，但是长征留给中国人的力量并没有停在90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跨越的难关。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就在今年7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的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为什么我国的运载火箭要叫长征呢？这一段70年的航天长征路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浩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有请两位。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同框，两代航天人跨越半个多世纪，今天相聚在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韩老去回望咱们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原点。大家请看这个大家伙，气势磅礴，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冲向太空。这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1: 这个长征一号火箭是1970年4月24号首飞成功的，它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是我们长征火箭征服宇宙太空的第一步。
0: 为什么一开始咱们的航天人要把咱们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我们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0: 所以当年我们的前辈用这个名字来为我们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意义深远。
1: 是的。
0: 今天韩老还带来了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还有一句非常醒目的毛主席的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从这句话里我们读出的是一种决心和魄力。韩老，56年了，您到今天是不是仍然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火箭腾空的那个壮观的场面？
1: 记得，到了1分钟准备，这个时候啊，确实我眼睛一点都不敢眨眼睛了。过了不一会儿，那块红光一下起来了，看见了就是大家鼓掌，一直目送着它往远去飞出，不断地听到贵宾的观测站报告正常、正常、正常。大概10分钟以后，从最远的那个观测站报告说新建分离了，观测伞打开了，这下大家知道了，成功了，所以呢，大家都拥抱起来了。第二天要开正式的庆功会，我们要写个发言稿。我记得当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苍天给作证，我们中国人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勤劳的双手，我们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太空的。
0: 56年过去了，咱们的长征火箭的年轻人干了件大事，在全世界第一次用一张架在海上的大网，把从太空飞回来的火箭稳稳地接住。就这件事听上去简直跟科幻片一样，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
2: 今年的7月10号，我们发射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0: 并且通过我国的第一艘海上回收船领航者号成功的将一子级进行了回收。长征十号乙火箭上有四个人字形的挂钩，当我们的一子级从100多公里的高度回到海面的时候，我们的挂钩啊会自动的展开，然后会稳稳地落到我们在海上领航者号回收船的网系上。
2: 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火箭发射是一个过程，回收是另外一个过程，两个相比哪个难？
0: 这次发射啊，是我们长征系列火箭的第657次发射，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几百次的成功案例，这一次是我们首次挑战把火箭要收回来，所以这一次任务啊，回收是更难一点。可以给同学们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火箭就像一根笔一样，我们的回收船就是一个笔筒，我们要把一个笔从110公里左右的高度给它丢到海上的一个笔筒里面，那个笔筒也在不断的晃动，这就是我们这次回收的难点所在。
2: 这么难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它？
0: 因为我们原来的火箭是一次性的，简单说就是我们发射一次之后这个火箭就丢掉了，不用了。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进行快速检修维护，可以再次发射，这样的话我们第一节约了成本，第二呢，我们可以更加快速地进行发射。
2: 要走一条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技术方案，你们这一路经历了什么？
0: 长征十号乙火箭从立项到首飞一共是18个月，但实际上从4年前长征十号甲火箭立项开始，我们就在攻关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我今天带了两张图片过来，第一张图片是我们在2022年当时做方案的时候，同事们在一起头脑风暴手绘的一个图纸。
2: 这么复杂的技术一开始就是从这几根线条开始的。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最早的网系回收的设想。右面这个图，这是真正的把火箭收回来这一下这个过程。
2: 梦想照进了现实。韩老，走到今天年轻一代交出这么亮眼的答卷，当时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1: 发射成功以后，我看你们中央台的专访看了3遍，心里边特别激动高兴。
2: 连看3遍。
1: 56年前是把火箭能够上得去，今天他们是能够回得来，这一上一回在中国的航天史上是里程碑的重大事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会比一代强。
2: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长征路上后辈也是紧跟着前辈的步伐。天赐觉得你们这一代航天人属于你们的辣子口娄山关是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新长征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运载火箭的低成本高频次进出太空。以后我们要把火箭做得像飞机一样，同学们买一张票就能够进入太空。以后我们的月球上会有中国人盖的房子，火星上会有中国人的足迹，以后的工作还要由我们的同学们来一起完成。
2: 正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前行，长征火箭的征途也在不断的加速。从1970年长征一号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如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600多次发射，我们6度完成100次发射的跨越。第一个火箭100次发射用了37年，而最近的第6个100次发射仅仅用了1年10个月。而这样的跨越在今天的中国，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也行走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
3: 我这辈子主要就干一件事，让农民富起来，一辈子把一件对人民有用的事做好，也是长征
4: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只要把一件件小事儿踏实做好了，就是大本事。
5: 你们珍惜求学的机会，大家好好努力，学好本领，为国家做贡献。
6: 希望同学们也要发扬传承精神，不把艰难前途，好好学习研究本领，长大之后包括回家。
7: 同学们，人生行路从来没有一马平川，愿你们不惧低谷，不畏风浪。
8: 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农村的舞台也很广阔，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家乡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一定能够拍拍胸脯地说我回来了。
9: 常年跟雪山草场牧民群众打交道，苦是苦，但看到乡亲们安稳过日子，心里就踏实，老百姓信任我，我就要守好这一方平安。
10: 希望同学们心存敬畏，勇担使命，做一个对生命有温度的人。
11: 45年来，我义务守着77位为国牺牲的烈士，英雄为国捐躯，我们就要把英雄记在心里。
12: 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娄山关和辣子口，希望同学们将来在你们热爱的领域里，也能成为那个再试一次的人。

0: 同学们，回望90年前那段伟大的征程，我们记住了湘江边的血战，赤水河畔的抉择，大渡河上的冲锋，也记住了那些永远留在雪山草地的人，他们以牺牲托起希望，以生命守住了信仰。
1: 今天复兴号穿行山河，夹金山隧道贯通群峰，长征火箭奔赴苍穹，先辈们曾经用生命闯过的险阻正在被一代代中国人重新跨越。亲爱的同学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请接过握紧传递而来的接力棒，把个人的志向融入到民族的命运，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洪流。
0: 更愿同学们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走出属于你们这一代人通往胜利的长征路。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时光不语，却总在生命的年轮中刻下印记。中国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沃土，不仅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著称于世，更以其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生长百年以上的树被定义为古树。据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现存古树名木总数达508.19万株。这些饱经风霜的生命传奇，以傲然之姿屹立于时光长河，用沧桑年轮铭刻文明史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国宝，是华夏大地有生命的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五千年究竟有多长？这浩瀚时光或许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边界，然而当你面对他们，岁月便在瞬间凝为可触摸的实体。中国现存约5000岁树龄的古树共有5株，都生长在陕西省。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手指柏和保生柏，陕西白水县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陕西黄陵县川庄村的老君柏，陕西洛南县南村的洛南古柏，这5株穿越5000年风雨，至今依然苍翠挺拔的古树，仿佛一部无字的浩瀚史书。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孕育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精神传统，也引导先民怀抱谦卑，与古树相守，同万物共生。
1: 在《礼记》里边的“孟春之月，盛德在目”，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爱树、护树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站在古树前面的时候，都会是发自内心的，首先是一种敬畏，同时呢，这种树也会传递你很深的一种安定感。当你了解了它背后的那个时代、那些文化、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传递给你的精神很打动人的。
0: 我们何其有幸，至今仍能与这些阅尽沧桑的绿色智者比邻而居。山东莒县福来山上的古银杏树龄约4000年。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树九篓十八叉树龄约3500年。广西崇左龙州县的显木王树龄约2300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年长的显木。还有很多穿越千百年风雨不曾摧折的生命，散落于城市园林、古寺书院、深山幽谷、田间阡陌。他们曾与我们相伴同行，走过漫长的文明历程，也曾与我们共度危难、历经烽火，庆祝一个古老民族迎来新生，走向复兴。更有郁郁葱葱的古树群，如碧玉翠珠，星罗于山河之间。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梓潼县境内的翠云廊古柏群，沿古蜀道蜿蜒伸展，绵延达151公里，是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被誉为森林活化石。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古树群占地约210万平方米，共有古柏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3万余株，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柏林。根据普查数据， 我国古树资源中有386万株呈集群分布，占总量的76%。古树群落以柏树、樟树、银杏等树种为主，同时涵盖板枣、香榧、荔枝等经济树种，以及胡杨、野生茶树等树种，共同形成了类型丰富、结构多样的古树资源体系。中国丰富的古树资源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华南、华中和西南等地区因山地屏障作用，成功避开了第四级冰川的大规模侵袭，成为珍稀孑遗树种的生命方舟。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银杏，一度仅在中国幸存并繁衍。如今人工栽培已遍及全球温带地区，水杉曾被学界认为早已灭绝，却在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湖北利川奇迹般重现，成为20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0001号水杉母树的种子已播撒至全球80多个国家。古树是自然馈赠于我们的珍贵财富。

0: 庞大的树冠，发达的根系，可以固碳释氧，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为鸟类、昆虫及微生物提供栖息地，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微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新会天马村的大榕树，树龄约410年，独木成林，树冠覆盖面积约1.3万平方米，数以万计的鸟类栖息其间，是名副其实的小鸟天堂。古树是文明传承的生动讲述者。安徽黄山的迎客松，历经千年风雨，始终保持着优雅从容的迎客之姿，已升华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象征。古树也是砥砺人心的精神见证者。河北承德赛罕坝的功勋树，曾以孤松之姿守望荒漠，激励3代人不懈奋斗，造就万顷林海。它是赛罕坝精神的象征，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1: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智慧系统，实现了每一株古树和每一个古树群的入库和上图，集中的纳入到这个数据库里边。
2: 我们也将古树名木啊纳入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同时呢还颁布实行了专项的行政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关于古树名木的专门立法。
0: 每一株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详细的电子身份和健康记录，依托现代科技密切监测它们的生命状态，像呵护至亲一般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防治病虫害，加固弱枝，清除威胁。
2: 要根据这棵树的实际情况，每一棵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所以我们提出了一树一册的保护管理要求。
0: 这些穿越风霜雨雪挺立至今的生命，既坚韧又脆弱，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记忆、生态的根基和未来的希望。我们将以影像为笔，书写这些古老生命的前世今生，汇聚成一份视觉档案。愿每一段年轮的记忆都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永续传承。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清明前后，华北地区气温回暖，万物抽新，正是栽种树苗的黄金时节。2026年3月12日，第48个中国植树节，一群小学生来到北京密云新城子村的山坡上，种下一排排稚嫩的侧柏树苗。
1: 杠杆原理，杠杆原理，跳！
0: 就在孩子们栽种新苗的不远处，一株古侧柏也在春风中悄然萌发出新绿。它被以燕山主峰雾灵山，抬眼便能望见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它面前，即便是600余年的明长城，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位少年。它的树龄约3500年，是北京地区最年长的树。当它最初在此扎根时，中华文明还处在遥远的殷商时代。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拥有400余株古树名木，其中侧柏已超过2.2万株的数量，占据了古树家族的半壁江山，成为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生命编年史。它们大多扎根于皇家园林与古寺名刹，苍劲挺拔，自带庄严肃穆之气。而我们今天的这位主角却有些不同，他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村，远离京城繁华，静立乡野山间，却凭借极为古老的树龄，稳稳占据北京古树的头把交椅。春天，乍暖还寒，一场春雪悄然落下。
2: 我走一圈吧。大致8.4米。
0: 和大多数古侧柏一样，它主干雄浑粗壮，需九人牵手才能环抱，故称九篓。但它的身姿却与众不同，侧柏大多通直挺拔，直望云霄，而这株古柏的主干之上却错落分出18根球茎巨枝，向四方舒展撑开，造就了18叉的奇观。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古树也因此得名9篓18叉。
2: 像这种的话情况不是很常见，分析的话应该认为是它断过这个头，就是断结构干，所以就造成它当面的这个分成了很多小分叉，而且这些小分叉都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是造成了现在有18个这个分支。
0: 或许在久远的岁月里，它曾历经劫难，一场雷火，一次天灾，使其原本挺拔的主干受损，改变了最初的姿态。这饱经沧桑的身躯，撑开如伞的绿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3: 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了，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塘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俗称的塘，指的是树干中心巨大的空洞。在漫长岁月里，古树饱受风雨侵袭，病虫侵蚀，加之生理机能逐年衰退，树心慢慢腐朽中空，最终形成了这份独特的岁月印记。即便树干中空，它依旧凭借树皮与新生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水分和养分，倔强地延续着生命。
4: 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从我们树木学专业哈来我们来考虑的，水来了

0: 不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1: 然而2020年前后，人们却发现古柏的长势似不如往日舒展，关注它的人们开始探寻原因。步入地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观测大树根系的实验站。透过特制的玻璃观测窗，可以直观地看到树木根系的生长状态。
2: 实际上呢，影响这个大树生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一个好坏。九篓十八叉它也是一个侧柏，它就是一个浅根性的一个树种。浅根性树种的话，它就是这个水平根系会比较发达，像这种的话呢，它就需要更大的这个营养面积，所以就是给它比较充足的这种就是水平的营养面积的话，会更有利这个浅根系它根系的生长。
1: 九篓十八叉长势受阻的根源终于查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省道松草路紧贴着古树穿过，挤压了根系的生长空间。为破解这一困局，2021年北京市多部门合力筹划，下决心给松草路搬家。最终这条长约195米的道路向东挪了19.4米，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为古树根系让出了宝贵的生长空间。古树的营养面积扩大了约400平方米，总生长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曾经受困的根系得以自由舒展，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工程完工后，古柏萌发的新叶明显增多，长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树下落满的球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2: 我手里拿这个呢，是它的这个球果的这个果壳，这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小种子，地下呢就是满铺设的都是它的这个球果，它这个结实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种子呢饱满度还是可以，也说明它生长状况呢还是比较健康。
1: 约3500年屹立不倒，古树优异的抗逆性基因让科研人员倍加珍视。他们想方设法延续这份宝贵的遗传密码。
2: 2019年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它有这个活体的枝条折断掉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立即把这个枝条呢带回来了，对它做了一个扦插繁殖。后期呢也有生根的这个植株。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古树资源谱里的这个侧柏的这个克隆苗，大概有2-3米高吧，枝繁叶茂。
1: 除了传统的扦插育种，科研人员不断摸索，以扦插组培、播种育苗等多种方式，为古树留下了更多珍贵的生命备份。为了一棵树，我们倾尽心力，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片绿荫，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约3500年前，它不过是一粒沉睡的种子，或是一株稚嫩的幼苗。而今，它已化作北京城的岁月缩影，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代代绵延。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无数人俯身大地，种下的也不只是树苗，而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5: 下一个，
1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6: 他有个前夫，
19: 你见过吗？
1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20: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21: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4: 老谭，
25: 我也好。
26: 来吧，放手一搏。
27: 狙击手有一个问，
28: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 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
2: 哇塞，
29: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4: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5: 哇，好厉害呀、啊！
2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0: 我刚洗的床单。
31: 偷偷加练两组，
3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蓝，神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也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

0: 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0: 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1号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以榜样为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他指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弘扬慈善文化，拓宽慈善渠道，加强规范管理，着力发挥慈善惠民作用，要加强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加强慈善与社会救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9月1号在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央社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院70周年为契机，持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引导广大学员增强政治能力，提升履职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广泛凝聚合力。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5.6%，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

0: 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0: 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2: 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
0: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队伍继续通过空投方式加强搜寻力量和装备补给。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看到的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
0: 为防范次生灾害，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晚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各地各校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0: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探中物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多地多校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科技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安徽省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0: 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在合肥，5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在山东济南，各中小学、幼儿园将红色教育、健康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由冠军导师和专业教练进行指导，依托体育馆、户外运动场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学生的运动需求。
1: 在运动体验的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今后在学习之余，我也会坚持体育运动。
0: 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3: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闽浙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6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在那里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汕头、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
4: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尔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0: 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8月31号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5: 你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

0: 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1: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2: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8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多次迭代，从最初的以余姚厂为核心的单一遗产点，逐步拓展至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的全产业链遗存体系。
2: 我们用11年将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3川城镇之间，延续了1000年的瓷业拼图，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0: 他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也是申遗项目专家组的核心成员，参与改写了家乡在世界遗产版图上的坐标。
2: 要了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可以从申遗文本的封面做起。当时我向申遗文本团队郑重地推荐了这幅瓷版画，它是此次申遗的关键灵感来源。它既艺术又写实地描绘了150年前当时景德镇的瓷业布局是怎样的，从原料到成品的输送，从物到后面的人，从御窑到民窑，这种有机的整体关系都跃然于瓷上。
0: 如果把时间往回推30年，他对瓷器的感受却是
1: 无感。那时候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国营瓷厂工作的父母总是那么忙，上百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总是那么令人讨厌，甚至远渡重洋去美国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这种硕士。直到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博物馆里发现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中，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就冲着那一瞬间的感觉，虽然已经人至中年，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走陶瓷考古这条路。当然路走得越远，到的地方越多，也越发觉得景德镇的瓷器是何等的瑰宝。我也不断在思考，在摸清我们的瓷器家底后，应该如何去挖掘它、传承它，让它活起来。
0: 于是以埋藏了1000万碎瓷片的御窑厂为起点，他牵头打造了网红碎碎鸭，更建立起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发起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并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让千年窑火从一座城的记忆变成全世界共同讲述的文明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孟彦俊，今天我来开讲。这就是我们刚在瓷板上所看到的御窑厂，我们此次申遗它的遗产点之一。我们看到这里的窑炉啊，它都很小，对它的温度的控制、氧气的充足度的控制，御窑可以做到非常好，可以出精品。因为御窑瓷器是需要供奉于庙堂之上的，用于国之大事的场合，所以它在瓷器烧造这方面是不惜工本的。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陶瓷考古人的向往之地。在这里我们考古出土了不同时候的窑炉、作坊，还有陈列瓷、塞下堂等等。在我们的周边埋藏了无数瓷片和堆积起来的珠山。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落选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金瓷，您猜是哪一件？答案就是这一件，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 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制这八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的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修复室，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件器物，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撷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八家史。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正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制瓷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致，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林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

0: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但是这样的一件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铁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哎呀，又回到了小时候熟悉的沧江边上。我小时候住在我奶奶家龙船弄，经常呢会到河边来去玩耍。我们有时候还要去偷偷的下河游泳，游完了衣服湿了怎么办？回家会还骂的。那时候呢就会到江边的这些窑坊中去把衣服烘干，就可以这个大大方方的回到家里去。所以啊，景德镇每一代人他都有不同的关于瓷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有了沧江河才有了后来的景德镇。景德镇由此由忙时务农闲时冶陶的小生产变成了聚集在沧江边上的一个大产业。那么民窑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御窑有什么区别呢？走，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沟岩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上面这一层啊，主要是堆放柴火的地方。我身后呢，这就是民窑旦新窑本尊了。我们进去瞧个究竟。这还只是一座中等大小的旦新窑，前高宽，后面呢矮窄，形成一个压墙，使得小小的火塘所提供的热量能够覆盖整个窑体。但是它能够装烧的体积能达到刚才御窑官窑的15到20倍。前面这个小的四方区域呢就是火塘，那么最靠近火塘的位置，它的温度的变化也是最剧烈的地方，也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中间这块啊，我们叫大肚区，会出精品的概率最高。所以官窑呢更多的追求质量，但有的时候呢官方的订单啊太多太大怎么办？会有官大民烧，官方呢来提供半成品在民窑里面进行烧造。一座典型的大的旦新窑的话呢，可以装烧上万件瓷器。所以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其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它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御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那些结晶釉，它这个坯还是
1: 手工拍的，
0: 全手工的坯啊。
1: 对，全手工，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

也很嘚瑟，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国电视音频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欢迎各位。首先啊，想考考大家，我们中国的英文是什么？CHINA， 很好。而如果我们把第一个 C 的大写换成小写，这个 China 又是什么意思呢？瓷器，特别棒。所以可以看出啊，瓷器自古以来就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载体之一。今年的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这一次申遗成功，不光是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更是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是不是瓷处应该有掌声？那么究竟何以景德镇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开讲嘉宾，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封彦俊。封彦您好，欢迎您。
1: 邹老师好，这样很高兴。
0: 好，欢迎来到开讲了。
1: 其实啊，我刚才上台之前听到您在讲 China 的大小写的区别，其实呢，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啊，瓷器这个词啊，其实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瓷器的国际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说瓷器一般讲 porcelain， 就是西方定义的，哎，这种好像这个高温，然后呢，它的白度非常高，透光度非常好，才能叫 porcelain。我们中国认为的成熟的瓷器青瓷，他们叫 stoneware 石器，或者叫做 celadon 青瓷塞拉铜，但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在中国是没有区分的，我们统一就叫瓷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呢，我们完全可以用 CIQI 来去代替 porcelain。 小写的 China 它可以并用，也更加从容地去介绍我们的中国瓷器。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就是在7月份我们第一次看到申遗成功的新闻的时候，高兴的同时有点惊讶，因为说实话，我一直都以为景德镇的陶瓷早已经就是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一员了。
1: 对，
0: 所以您作为申遗工作当中很重要的参与者，这一路走来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
1: 其实我的感慨呢，就是说这11年啊，实际上呢是景德镇他的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像我们最开始2015年揭开了御窑申遗的序幕，但是我们在进程过程中呢，就发现你光讲御窑，你离不开民窑。好吧，我们后来就把名字改为景德镇窑址申遗。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它往上游有原料染料，往下游包装商贸等等，又把名字调整为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人，多元化的人群，所以这些方面呢，最后有了我们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样一个申遗主题。
0: 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去包容。
1: 是的，是的。但自我发现还不够，你还得实现得了。
0: 而且是不是这个范围越大，要证明的东西也就越多？
1: 完全如此。我们这次申遗45个要素点，45个要素点，同学们，你们去景德镇啊，你们做一个攻略，我估计这45个都够你们走个3天3夜的。但你要把它保护好，还要拾到好，还要开门去向世界展示，
0: 世界各国的，
1: 没错，
0: 检验和展示，
1: 没错。这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的治理的理念，挑战我们的文化自信能到什么样的程度。11年，从近些年的申遗来讲，它还不算最长的。北京中轴线申遗

花了12年时间，全球巡演花了20年，每一个都走来不容易。其实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一部童话，叫做《绿野仙踪》，主人公多了

0: 回家的路就在他自己脚上的银鞋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其实就是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贴切。景德镇申遗，它就是一个发现自我过程。你就该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就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的叙事范例。
1: 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呢是瓷器大国，有很多非常出名的窑孔，比如说宋代就有定窑啊、汝窑啊等等。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景德镇可以一直窑火不息传承到今天呢？
0: 我觉得说天时地利人和，景德镇它叫三面青山一面水，它的天时地利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人和。我们经常说将从八方来，岂成天下走，景德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人口中啊，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生产的分工协作。比如说那个这里有个压手杯，大家可能注意关心的就是它的残枝连纹，但是呢它的口沿底部它还有这个一圈线条，画线条的是专门画这个线条的，它不干别的事儿，你不需要做每一道工序，你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你都能够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工协作，把它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我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讲说，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它要72道工序甚至更多。而且景德镇产业做了那么大以后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为下一道工序的无数的作坊要负责呀，你这道产品质量不过关，下面就白干了。还有一个层面的和，我觉得尤为重要。这个和呢就是它的不断的包容创新的和。景德镇它不是最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它创造性的把南青北白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此后啊就开启了它开挂的创新之路，而且还向海外去做这种包容吸收。你像我们的青花瓷，来自于古波斯的苏麻离青，
1: 对，
0: 粉彩借鉴了欧洲的珐琅，还有很多中西亚地区的这些金属器的造型，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石雕上的
1: 图案
0: 纹样，最后和我们的残枝莲的关系等等都不胜枚举。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人和，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瓷器史。而且听完了您的这番话，我觉得它也是和谐的和，因为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的共生相处，同时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和和共生，美美与共。
0: 我们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以后啊，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个产业遗产。如果说的烟火气一点，我会用窑火伴烟火来去概括它。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申遗过程中，是去年的9月份，我陪同国际申遗评估专家在景德镇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我说看这五王庙，我小时候在这里，这个夏天在这里纳凉玩泥巴，我们往弄子下弄走到江边，就是我打水漂的地方，游泳的地方。他听了马上就会心一笑，咔嚓咔嚓的就拍下来。他说这个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并且我们看龙船弄的时候，他的很多边上的房子，他还在从事手工的创作，说他是一个活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让你感觉岁月静好的存在。
1: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产生世界人民共情的这样的存在。
0: 没错，没错。所以从那一刻说最让我感触说我们的申遗真的要成功了，真觉得就是哎，他就可以这样好下去。
1: 那个时候你应该跟这位申遗专家说一句话，说天青色等烟雨，你看我现在就在景德镇等你。刚刚呢在听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以小纸条的形式呢现在都写下来了，我们挑了几个想现场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经常看到网友分享去景德镇垃圾场捡瓷，到底能不能捡到，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
0: 我也很欣喜地看到这一点。

0: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废瓷很可惜啊，但是一件成品瓷器它往往有很多的这些落选品，古兽也是如此啊，不光是官窑民窑也有。景德镇往地下一挖，甚至到13.5米都能够挖到瓷片，所以大家去到景德镇，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
1: 去捡宝，
0: 免费的是吧？你不空着手离开，可以免费的满载而归。我们御窑博物院，它同时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我们自嘲自己就是挖窑业垃圾的。
1: 那您这可有点凡尔赛了。
0: 对，有的时候是很精美的官窑，但有很多也是大家可能不感兴趣的一些民窑的瓷片，它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完整器不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些传世品所无法透露的秘密。
1: 因为您就是在景德镇长大的嘛，我看网络上很多的景德镇的路灯啊，哇，都是那么的精美，都是青花瓷的图案，所以在这种可能都已经把美好的瓷器当作日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依然是突然间觉得，哇，原来我家乡的瓷器是如此的美好，有这样的经历和瞬间吗？
0: 有太多这样的瞬间。小时候其实我们是对瓷器是无感，因为不了解，当你真的了解下去以后，进入去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会真的审美疲劳，因为它的瓷器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一次调研工作，看到了他那里出土了好多的贸易瓷。我那时候我对景德镇的瓷器我真鉴别不了，但是我觉得最亮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啊，也是很嘚瑟的，我觉得这是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
1: 那个瞬间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后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没错，所以之前一直学习经济，后来我就回到景德镇嘛，景规，大家现在熟悉景漂，
1: 您是景规，
0: 学过景规，对，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有这样的原因，所以让我下定决心，来去学习陶瓷考古。我在报考的时候是35岁，我开始是很没信心的，我说我能考上吗？后来发现其实学这东西还是有天赋的，这个天赋不在于别的，就是说是你的好多的那些童年的那些麻木的无所谓的那些背景，那些经历，那些触感，那些声音，就仿佛一下子复活过来了，唤醒了这些记忆似的。陶瓷反而不是问题啊，最难度的行业是中国通史了，但即使这里面我都把陶瓷作为一条主线来去给我自己做索引。考了2年啊，终于考上了。
1: 说不定我去景德镇哪怕去一次，我也可能唤醒了我的某一项不为人知的天赋，对吧？
0: 没错，周老师，您可能就是被主持事业耽误了的一个陶瓷艺术家。
1: 非常期待。您也说了说景德镇申遗成功，而且现在越来越火，您特别的高兴，您也特别的嘚瑟。但是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就问了说，您觉得景德镇能一直火下去吗？
0: 我觉得能火下去。景德镇它不同于别的旅游城市，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窑火伴烟火，现在有超过10万以上的手工制瓷的匠人在从事着这个行业，在工作着生活着，而且你去这些作坊去跟这些手艺人打交道的经历，你会想要一刷再刷。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群给我们提供底气，景德镇就一直能活下去。
1: 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翁院长，我们看看都谁有提问可以举手。好的，你先来。
2: 翁院长好，主持人好，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空着手走出景德镇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买的哦，我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
1: 不虚此行啊，但是哇，我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2: 我去到现场也才了解到有咱们不同的烧制方法，比如说气烧、柴烧、电烧，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胚体机器胚啊、手工胚啊什么的， 吸收完这些知识之后，我发现我更不会选了。所以呢，今天也想真诚地请教一下咱们院长，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的游客，不太对瓷器有了解的，咱们去到景德镇怎么能够挑选到一个真正有审美的作品？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评判这个瓷器的这个标准，说它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
1: 谢谢你的提问，请坐。您跟我们打个样，领个路。
0: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周礼考工记它有这么一段话，天有时，地有气，
1: 对，
0: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就你这样才能造出好的器物来。我们在看一件器物时，我们也要去审视它，你的材料怎么样，你的工艺巧不巧，一般人可能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种学习还是要的，一定还是要去了解它。你是抱着一种去玩、去感受的一种心态去感知它。景德镇有太多的锦漂们和我这样的锦龟就在那儿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所以你去跟他们到在摊位上聊，到他们工作室去看，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御窑厂，这些45个遗产要素点，去徜徉在这些古迹遗址中，去看那些经典的一些器物，提升大家审美的一些标准。当你一旦看过好的东西了，摸到好的东西了，
1: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评判的这样的能力，是不是？
0: 没错，我就希望就是说，非常盼望就是我们慢慢的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了越来越多越好的这种认知以后啊，那这种评判权是在大众手里，消费者眼里。
1: 谢谢翁院。
2: 我感觉现在听完您的分享，我已经就是蓄势待发了。我也逛过咱们的御窑博物馆，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 CC 鸭这个 IP 很可爱。我听了它的故事，就是它是从我们的御窑厂的碎瓷器片这些一块一块拼出来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从碎片的碎变成了岁月的碎。他的性格呢，也就被定义为经历过破碎、埋没，但是依旧保持着自洽、自愈的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也是能让我们旅游游客去了解当地的历史过往，还有就是让我们的旅游打卡变得更加有意义。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刚刚提到有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古陶瓷基因库，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下一个网红会是谁？
1: 谢谢。
0: 对，碎碎鸭是，对，可以，来欣赏，这是一个复刻品，我们叫素三彩，绿、黄、紫。实际上你细看它的这个细节是拉满的，这是焦黄、土黄，绿呢它是墨绿
1: 啊，这是绿色，
0: 不是黑色，
1: 这是黑色。
0: 羽毛上的是孔雀绿，底座呢草绿，茄皮紫。你看它眼睛中间，它是
1: 孤蓝，不是黑色吗？哦，是一种蓝色，
0: 哎，青花。鸭嘴里面是俏皮的吐着鸭舌的，银杏叶一般的刺羽上的这种雕刻也非常的细致，它细节很浪漫啊，就是可不像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嘛，很多很上进的年轻人，他暂时还没红，所以啊，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下一个网红是谁？我不敢说一定是谁，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在寻找一种打造 IP 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抱抱师，它是我们在1924年1月在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代地层出土的一个既蓝釉的狮形盖钮，它是一个混血儿，来自古波斯的青花料，豪华的遍饰全身啊，造型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小狮子居坐在莲花宝座上，捧着一个球给人温暖啊，给球抱抱一样。刚才你提到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其实有五大用处，它其中之一呢是可以来做文创用途。我们想呢，能不能够把古陶瓷基因库的信息挖掘好以后提供给社会大众。就这次呢，我也是有备而来哦，给您看一个我们的纹样的基因信息。这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陶瓷上的纹样信息怎么能够为当代所用。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件，然后呢您拖动左边的这个三角，可以把它放大放小，两只手指也可以，然后右边呢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图案。
1: 对
0: 啊，满意的话呢我们再点文创定制，
1: 哦，就可以文创定制了。
0: 对。哎，就看生成了这个图案呢，您可以做个丝巾，也可以做个 T 恤，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
1: 哇！
0: 您可以改变它的。

0: 的边框的颜色，然后呢最后会调节里面的这个密这个纹路的
1: 大小
0: 大小。对、哦、
1: 怎么样，我做的这个图案好看吗？啊，好看。
0: 而且呢我们这是做个示例，它会逐步的来去开放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数据，
1: 所以是集伙伴之力，我们一起来美美与共。
0: 没错，这些感觉在博物馆让人仰望的东西，
1: 嗯，
0: 它其实依然可以是很有烟火气的，成为你的手中的创作品的灵感来源的。我觉得这是它的应该去发挥的更大的价值。
1: 看看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好的，
2: 王远好，然后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罗瑞。就是作为我们考古学的学生们来说，平常确实很苦。在我们很多考古学从业者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白月光，是支撑我们在这么苦的生活当中继续干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像我来说的话，白月光可能就是家乡的樊昌窑，就是图片上展示的这一个是樊昌窑的科冲窑的外衣龙窑，它是我们考古学的工作者们一锹一铲挖出来的。这一个窑址跟景德镇的胡天窑一样，也是烧青白瓷的，它的年代甚至更早，但是在古籍当中没有任何记载。然后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翁远，在您的考古工作的生涯当中，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1: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0: 对对，非常好。确实学界呢还有些争执，哎，随着青白瓷创烧的最更早，但这个其实景德镇也发现五代时候的早期的青白瓷，所以这个争论还可以继续下去。
1: 所以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0: 我心目中的白月光，那是在一个真的没有月亮的夜晚。像刚才他说干考古的知道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很细微的差别的比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细细看这个口沿是不是往外要撇一点，还是往内要收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偶然就发现一件永乐时候的白釉的一个碗片，小小的一个碗片，很残。它是甜白釉，对这件器物。
1: 啊，
0: 对，您看到吗？它中间是有字儿的，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吗？这个"乐"字，
1: 乐字，对，
0: 对，繁体的"乐"字。
1: 啊，
0: 看到没有，中间它永乐年制，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像是花纹的图，
0: 边上有一个齿轮样的装饰，它是变性连瓣纹，非常精美。我们经常在看到这件瓷片之前，我经常会想啊，永乐皇帝怎么这么矫情啊。他说这个有一次史书上有记载，洁牙司进玉碗尚不受，给他送上玉碗作为一个贡礼，他不受，他命礼部赐钞遣还，给钱给你，我不要，我还给钱给你还给你。然后呢他跟尚书呢赠赐说，说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盛世于心，不必辞也。我就想他的朝夕所用的瓷器结束隐然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马上就一切变得具象。你看这种白炉凝脂素釉积雪的肌理质感就跃然于瓷片上了。
1: 对，
0: 它的胎釉是融为一体了，它的纹样也融为一体了，三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1: 所以这是您心中的白月光，
0: 绝对的白月光啊！虽然它很残破，你甚至感觉到，哎，这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给我发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他的日常所用的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的中国瓷器，盛世于心的中国瓷器是什么样子？
1: 对。
2: 其实我非常意外，我以为翁院的白月光会是这一只鸭子，
0: 小鸭子。
2: 刚才翁院也提到了您本科其实是经济学专业，我本科其实也是从历史学跨到考古学的，就这样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对您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包括您从经济学的视角怎么来看待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呢？
0: 其实呢我一直是个理工男，但是呢真的就是进入到这一行以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人生经历，你所有学的专业都不会白白的浪费。对我而言，它陶瓷首先它是一个商品，所以当你去 研究瓷器做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时候，你就绕不开后面的经济规律，后面的生产运作。秦德正，我们挖窑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感慨，为古人觉得好像觉得惋惜。其中呢，有一件器物啊，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一个匣钵里面，匣钵就是保护瓷器的，放在窑里烧造的那个容器，里面呢居然放了一摞的香炉，它是大香炉上面又放中香炉，中香炉上又放小香炉，然后最上面，还放了一盏高足灯，这样的一种组合，它是多么的想要去珍惜它的窑味，是吧？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烧造出更好、更多的产品，结果没想到温度过高，它的变形了，粘连在一起了，最后可惜了。所以它的工人们实际上是拼命的在追求，怎么降低成本，怎么降本增效，
1: 对，怎么来让价值最大化？
0: 是的，对，他要去面对市场的竞争，
1: 对，
0: 特别景德镇那么庞大的一个产业群，是他还面临同行的竞争，并且他的竞争还不光是绝对不限在本地的，他是面向世界的，海外也有做瓷器的呀。欧洲在早期时候虽然不会烧造瓷器，但人家的审美，人家的这种对品质的追求，它依然是一个高的水准，不然的话你就不值得远赴万里把瓷器运送到那里去，那你这样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你带这样的思维去看看景德镇，这打开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视角，而是说我们对看待景德镇现在的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未来，它对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传统手工业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未来 AI 加机器人，它会代替我们很多的简单劳动，那么人干什么？人可能需要的更多是去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些创造和创作的事情，并且呢，作为你同时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你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会需要想要有更有温度的、有对话的、有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器物。
1: 谢谢翁院，看看现场的观众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3: 翁院长您好，主持人好，我属于是一名景漂，因为我的专业和研究的需要，我常常会到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考察和学习。那据我了解呢，御窑厂作为明清两代的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有一种很独特的落选击碎的制度文化，这些所谓的不完美的文物，他们是如何重塑了我们今天对于景德镇制瓷史的认知？然后在您看来，这些文物的馆藏意义是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讲碎的价值啊，肯定啊，就是
1: 不完美的价值。
0: 对，大家有时候会很关心这个某某瓷器又拍出了什么价格，它在哪里可能有一些同款。其实我们挖出来的很多都是碎瓷片，当年这个它的窑厂往往把好的东西都已经卖出去了、送出去了，留下来的全是这种残破的、落选的。但是这个如果离开了窑址考古，我们对陶瓷的历史的叙事是一定是不完整。比如说我们有一件瓷器，既有施了白釉的，白釉之上又加了绿彩的，还有呢最后呢又在绿彩之上又填了红彩的，它要分三次烧成，这个你根本你不看这个你就想象不到，你会觉得啊这么复杂吗？因为它的最后一道矾红呢它是低温的，你在做绿彩的高温的这个烤制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给吃掉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挖的不光是瓷片，我们挖的它的窑炉、作坊，这样的一种考古的成果呢，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瓷器背后的这些生产组织，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中，人们的协作，地上的和地下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组合。
1: 所以这个瓷片它可能是不完美不完整的，但是当你把它放到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它背后的故事，它所蕴含的寓意，它其实让整个历史的长卷变得更为的完整。
0: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你看它埋在那的时候，静静地躺在那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穿越感。
1: 谢谢翁院。所以今天其实从节目的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何以景德镇， 说到此时此刻，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就像您说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的相遇，是热爱，
0: 是的，
1: 是技术，是时代的彼此的成就，更是经历了千年的摇火，依然是创新不息、传承不止而淬炼下来的恒久的生命力。谢谢您，
0: 也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最后呢，请您在我们本期节目的海报上签名。
0: 好的。
1: 何以景德镇？谢谢，谢谢大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2: 干杯！
0: 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1: 下一个，
1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老谭
20: 不养老，
21: 来吧，放手一搏。
22: 狙击手李六位，
2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还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本期的主题是灯火。从古到今，灯火温暖过无数团圆的梦，也慰藉过无数游子的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灯火里有星系家国的思，那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从古到今，灯火照亮过无数的路，而你我也正是一盏又一盏的灯火。正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华夏文明星火永续，灯火永存。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点亮心中的灯火，守护光明，守护梦想。节目首先让我们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蒙老师好，立老师好。本期的主题是灯火，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位老师的开场词。蒙老师，
1: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啊，三才天地人，三光日月星。其实呀，点亮山河、温暖人心的不仅仅有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有人间的万家灯火。对于读书人而言，灯火是书香的伴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那对于节日狂欢的老百姓来说呢，灯火就是繁华的象征。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其实啊，咱们诗词大会也是灯火。那我们点亮眼前的灯火，就是守护心中的光明，也让它成为播撒人间的希望。就像查慎行那首小诗所说的那样，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影，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谢谢。
0: 好，谢谢蒙老师。
2: 灯火之于人生啊，犹如光明之于长夜。人生最暖是亲情，所以白居易说，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人生最好是读书，所以王禹偁说啊，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雨读书灯。我想每个国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名叫华夏的灯火，还有一盏名曰诗词的灯火。所以啊，还是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暮色连云万卷开，一灯如豆墨香来。我心忽似团团月，浩荡清辉万里才。
0: 谢谢两位老师的开场词，那就让我们珍惜韶华。正所谓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共赴本场的诗词之约。来认识百人团，首先是在我左手边的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来欢迎他们。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此刻汇聚在云端的云中千人团。

0: 本期的主题是灯火，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要用灯火集体送诗。
1: 灯火

谢谢各位，请坐，马上开始本场的大浪淘沙。马上呢，由我蒙老师、厉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繁华的灯火装扮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元宵之夜，皓月当空，灯火璀璨，辛弃疾词，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请问鱼龙指的是什么？ A 焰火， B 彩灯。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请看。

0: 77人回答正确。
1: 元宵节叫灯节嘛，它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灯，所以凤箫争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鱼灯龙灯，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动物造型的灯在宋朝就已经是大量出现了。而且大家看这首词啊，我觉得整个把宋朝的元宵节都有什么节日活动全都告诉我们了。然后他，你看他开始就讲宝马雕车嘛，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街上，然后讲什么侍女的装扮，嗯，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你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宋朝的节日气氛，我觉得被这阙词给装点的那真是花灯璀璨。
0: 应该说南宋的元宵节是极其盛大的节日，
2: 宋人独喜上元，就最喜欢就是上元节，就是元宵节了。这个元宵节到宋代有什么变化，我们看时间就知道了。元宵节要放假，唐代呢放3天假，北宋放5天啊，但是到南宋不行了，南宋人太喜欢这个元宵节了，6天的假期。
0: 所以总而言之，这元宵节真的是南宋最盛大的节日，
2: 最盛大的
0: 也是宋人的狂欢。那通过这一阙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千百年前那一场盛大的灯火。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道题，由蒙老师给出，有请。
1: 说灯火的气势常常也是军队的需要，纳兰性德随军夜行，军帐中灯火无数，有词云：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请问此夜天气如何呢？ A 风雪夜， B 冷雨夜，哪一个是正确的？
0: 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66人回答正确，应该是风雪夜，而不是冷雨夜。
1: 因为接着背就对了，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你看当时这个纳兰性德为什么写这阙词？他是康熙平定了3藩之乱呢，1673年一直到1681年，就打了8年的仗，把南方3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觉得啊，祖国一统，胜利在望啊，就要去告谒祖陵。农历2月23出的山海关，在咱们北京这个时候已经露出春天的气息了，草芽至少出来了。可是出了山海关之后是什么样子？哎，那时候还是大风大雪，所以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没有大风大雪的故园是指北京，纳兰性德就把北京作为了他的故土，所以故园无此声啊。
2: 古代的行军啊，不是随便可以点灯的，一般是在辕门的要串灯，还有主帐的里头有灯，平常的营帐里不能放灯的，为什么？很容易火烧连营的，对吧？再加上容易显示出你的这个情况被敌军获知，所以古代行军点灯是非常有要求。但这个为什么特别？刚才蒙老师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康熙皇帝回去拜谒祖陵，这个过程不是行军打仗，所以可以有夜深千帐灯。
0: 嗯，谢谢厉老师的讲解。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2: 灯火也常常展现人间的温暖，唐诗曰：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请问共此灯烛光的人是谁？ A 夫妻， B 朋友。
0: 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52人回答正确。

0: 杜甫的名言，对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赠卫八处士里头的。然后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他用了个典故，这个坑就埋在这儿，就是诗经筹谋篇。我们知道筹谋数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那个就是讲的夫妻的婚礼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地方杜甫用的，杜甫写于什么时间呢？就是安史之乱三年之后，他被贬化州司功参军，见到了卫八，看到卫八的孩子哎家境，然后就是杜甫那种朴实的笔法写来，历历在目，特别动人。所以杜甫写的其实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朋友，不是夫妻。
1: 为什么我们老是会混？有些诗我们说是写给妻子的，还是写给朋友的？因为中国古代呀，真的是把朋友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写给朋友的温暖诗句，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对不对？哎，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让谁都觉得好像是夫妻在互诉衷肠啊，其实是朋友。我觉得诗词大会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交到像卫八、处士和杜甫之间的那样的朋友。20年过去，30年过去，还能够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古人夜宴，在灯火间游戏。李商隐有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请问分曹指的是什么？ A 分组， B 分酒。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33人回答正确。
0: 文字学里头，这个甲骨文的曹很早就出现了，它原来就是两两相对，对偶的意思。这个曹其实就是用了它的本意，分曹，分两队玩游戏嘛，玩那个什么游戏，射覆，射覆是一种游戏了，在东汉三国特别有名，玩的最好的人是一个易学的大师，叫管路。所以我们今天以为射覆就是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但其实古人是用易学的道理去推理啊，它是真相只有一个啊，他在那推理，但是
2: 有点像今天的桌游，
0: 哎，
2: 也是一群人围桌而坐，
0: 对，
2: 进行推理。
1: 你怎么这么聪明，
2: 是不是很形象？
1: 所以最后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真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对，
2: 好，谢谢两位老师妙趣横生的解读。来看看33位选手当中到底是哪8位处在各自阵营的前2名。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短道速滑小小运动员江静熙，哈工大航天学子王一瑶，用诗词教地理的高中地理老师刘诗蕾，带着妹妹学诗词的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4人组成花千树队。
3: 花千树，花千树，千树万树一龙舞。
4: 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杭州亚运礼仪志愿者张鹏轩，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南京消防救援一线大队班长罗忠臣，他们4人组成星如雨队。
3: 星如雨，星如雨，草草飞盘功效雨。
4: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2: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对抗抢答题。

0: 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我们来看本场对抗抢答题，今天会抽到哪个题型？请看。诗词转盘题，转盘题呢都是与灯火相关的内容，每转到灯火与之对应的一位诗人，选手就需要答出相应的问题，可能是诗句，也可能是相关的诗题或者诗词背景。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组抢答选手。第一组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1: 迎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江俊熙，今年11岁，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我又回来了。
0: 欢迎俊熙，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2: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喜欢诗词，也很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把画做成书签带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品味诗词乐趣。
0: 来吧，两位小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停。灯火与欧阳修，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两位小选手请听题。欧阳修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请问前两句是什么？请抢答。坤宇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0: 能继续背一下吗？
2: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正确答案就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祝贺坤宇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也给星如雨队加一分。
3: 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灯节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水浒传》里头，宋江开始在清风寨看那个小鳌山，后来到大名府又看那个大鳌山，后来夜闯东京，那看更大的鳌山，那个鳌山就是灯啊，它只不过是把那千丈灯一叠一叠的叠起来了，
4: 灯山，
3: 对，成了一个灯山了。这个是一个灯。然后你看《红楼梦》里头，《红楼梦》里也是三次讲灯啊，对吧？第一次元宵节就香菱就丢了嘛，第二次就到了他们家最热闹的时候了，元妃归省庆元宵啊，也是写诗嘛。第三次就是元宵开夜宴，他们家就走向要衰败了。《红楼梦》讲的是大家族怎么过元宵，这个《水浒传》呢，讲的是英雄怎么过元宵。欧阳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老百姓中的有情人怎么样过元宵，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家都在这儿过欢乐的元宵节，月亮之下有情人在那儿相会了。你月亮稍微朦胧一点，但是有点被柳梢遮住，有点被云挡住，那时候才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情人之间更清幽的景象。
0: 我刚才在听蒙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天上有一轮月亮，每个人心里也有一轮月亮。如 果是完满的，那就是人月同辉；如果内心是有遗憾的，其实那个月亮即便是圆的，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词里，也是像老师说的，被薄云笼罩着，可能是不完满的。
4: 欧阳修尤其如此。我想问你，你知道这欧阳修的这首词，他的词牌叫什么吗？
2: 生渣子。
4: 对，读得特别好，生渣子。这个地方不读茶，昆宇刚才说的特别好，他说他下阙的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杨大雅，是一个谏议大夫。欧阳修非常佩服这个杨大雅，就娶了杨大雅的女儿叫杨氏。那杨氏家风非常好，孝敬公婆，然后和欧阳修两个人是也是人生知己。他是景佑元年的腊月娶的杨氏，然后到了景佑二年的九月，杨氏就病逝了。总共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10个月，所以到景佑二年的那个元宵节，他陪着杨氏一起去元宵看花灯，一直到18年后，欧阳修还说杨氏仿佛还是他昨天刚刚离开我一样，那个悲伤还像景佑三年那个元宵节，我想起他时候，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样子。所以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诗词，一定来自于最本真的生活，来自诗人、词人他最朴质的心弦的波动。
0: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话，第一道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来认识一下答题的两位选手。这一轮抢答的两位选手来自青年团，我们认识一下。
5: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大家好，我是王一瑶，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我的专业就是要将机器人更好地应用于航天领域，那么以后我也将为航天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
0: 谢谢你。我们来看看和你一起较量的会是谁。
1: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张鹏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
0: 欢迎你，彭轩。那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团的共同抢答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转起来。灯火与民间出题人，来看看这道题会怎么给出呢？
6: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谢军。我的家乡山东吴地位于渤海湾西南岸，这里有大面积的贝壳滩，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贝壳资源，我们开发出了以海洋贝壳为主要原料的贝壳制造技术，将天然贝壳打碎，再添加长石、石英、高岭土，烧制成洁白细腻的贝瓷。如今，这些来自大海的宝贝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请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件瓷瓶，这是我手绘烧制的贝壳艺术品，它描绘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热烈景象。用两句诗词来形容，就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那么我想结合这个画面为现场的选手出一道题，请问诗中的铁锁开是因为官方的什么规定？
0: 请抢答。
5: 我的答案是宵禁结束。
0: 确定吗？
5: 确定。
0: 很遗憾，回答错误。王一瑶扣一分，咱们花千树队扣一分。其实都已经到宵禁这边上来了，
4: 就到边上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取消宵禁。
3: 苏味道写这个诗，说那一天呢是盛世灯影之会呀、啊，就是大家都在这儿放花灯啊，好多好多的灯都凑到一起，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一夜是没有宵禁的，是取消了宵禁令的，老百姓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的游玩一夜、两夜、三夜，到最后南宋可以一连玩六夜。
0: 哎，这首苏味道的诗。

0: 昼漏尽，这一般来讲是一更三点，就是晚上八点前后，这就时候要敲什么闭门鼓，敲600下，满城这就开始进入宵禁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是五更三点后，4点钟之后，其实就敲这个开门鼓，就400下，啊，官员也开始上朝了。严格来说，敲开门鼓的时候，他这才叫宵禁结束了。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抢答继续，来认识第三组抢答选手。这一组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叫刘诗磊，希望带着我的学生能够看天地之美，习万物之理。
1: 欢迎你，刘老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3: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
4: 我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参与的巴基斯坦尼鲁姆杰鲁姆水电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承建的大型水电工程之一。这个水电站对当地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国15%人口的用电。项目现场的情况复杂多变，我们既要保证项目质量，也要保证项目进度。
5: 27491，
4: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庆幸还有他陪伴着我。他就是诗词。大学时期，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公式。但从小喜欢诗词的我，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沉浸在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诗词海洋里。在学校的诗社，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我们还会经常聚在一起畅谈诗词。诗词就是光和电，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一起来看看。
6: 遥知春色满神州，
7: 箫鼓喧田意气求，绣具玉童花尽力，
8: 加油！
9: 申浩爬山了。
3: 我今天也真的是要加油，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属于你们的抢答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张继，请听题。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请问诗人因何而愁？请抢答。
3: 我的答案是羁旅之愁，这是张继夜泊姑苏城外引起了他的相思，所以他是在思念家乡。
1: 你回答正确，申浩加一分，星如雨队加一分。
0: 刚才你的回答说这个羁旅之思当然是对的，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嘛。其实张继是考中了进士的，然后在等吏部全选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避安史之乱到南方。张继是这个湖北襄阳人嘛，然后他到了姑苏城，苏州原来有的这种虽然是红的树，它不是枫树，它叫乌桕树。他湖北人嘛，枫树很多，所以他认为那个乌桕树就是枫树，所以以至于当地有个桥叫枫桥，后来因为他这个诗太有名，就把那个桥改成了枫树的枫，所以现在那边啊也种了枫树了。
1: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可能不那么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哈。
1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当一个羁旅之人看见一盏灯的时候，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张继呀， 它就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啊。不管它当年有过多少版本，但是愁是一定的。可是你看杜甫也是一个羁旅之人呐、啊，他当年在成都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漂泊呀。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野径云俱黑，

0: 相传火独明，他就升起了一团希望，然后就想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无论在哪儿吧，只要有灯，人心还是觉得温暖的，而且呢会感受到希望。就像您那工程给巴基斯坦带来稳定的电力，人们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希望。
1: 谢谢文老师。抢答继续，来认识下一对选手。第四组抢答选手来自亲友团，分别认识一下。
2: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大家好，我叫陈秋实，今年15岁，来自湖北省黄石市，我又回来了，很高兴能够重返舞台，希望能够有比第一次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再度冲上来，妹妹今天有什么话送给哥哥，加油打个气。
3: 我祝哥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加油。
1: 好，谢谢，期待秋实哥哥这场的表现。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4: 千谋万机还精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营大队一站班长罗忠诚。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今天我和我的战友一起来到了誓词大会的现场，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和你一块来的是谁？
4: 战友田波良。
1: 田波良，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田波良，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江陵大队东山消防救援站的一名班长。其实我2019年就参加过咱们中国诗词大会，时隔4年，这一次我和我的战友一起回到熟悉而又温暖的大家庭。谢谢。
1: 谢谢田波良，真好。
6: 他们俩在我们南京可有名了，波良得了金头盔奖，而且这是全国消防最高奖。忠诚，他是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也是最高的荣誉。哎，忠诚卫士，
1: 这是南京消防骄傲。这两位，我特别想知道，十多年的这个一线救援生涯呀，一定是无数次的出生入死，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啊？
4: 最难忘的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一次火灾，当时是一个交换站爆炸，然后着火，整个的现场环境特别复杂。在最后关键时刻，我也作为光阀的攻坚队员，2次深入火场内部，穿着隔热服，接近上1000度的温度，火场中心进行光阀断料，最后也是成功将阀门关闭，将大火完全扑灭。
1: 对，看刚才那些救援现场的画面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呀，
7: 对，
1: 也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爸爸呀，但是真的是为了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身上这身制服，心中那份担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向你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站起来。灯火与燕姬道，来听题。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请问银缸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我的答案是灯盏。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祝贺你回答正确。罗中臣加一分，星如雨队加一分。
2: 中臣回答的其实特别的标准，因为银缸最初就是灯盏，然后后来可以借指灯嘛，就此前啊大多是青铜的灯盏，然后到了宋。

0: 宋代层出不穷，所以你看他说银缸，就说明典型，它这是一种宋瓷的偏白瓷的一种灯盏，戒指整个。为什么宋代这个瓷的灯盏大发展呢？一个是瓷的技术，二一个陆游就说了，用瓷的灯盏它省油。宋代瓷的灯盏里头还有个夹层，陆游记载的，夹层里头放冷水，它就使得那个油啊降温燃烧的时候，它没有那么一下子挥发那么快。所以它能省一半的油，宋代的瓷灯盏然后就大规模的推行了。
1: 谢谢厉老师的精彩解读。文老师，
2: 这个呀特别好玩，银缸的缸啊，它是一种形制，它是缸灯，缸字形啊，它这边是金，金属的金，然后是弓，上头有托盘，下头可能有个肚，有一个底托，
0: 对，
2: 中间是一个空管。什么叫缸灯？有导烟管的那个灯就叫缸灯。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咱们满城汉墓出土那个长信宫灯，那个侍女她把那袖子举起来，这袖子是什么？是导烟管。有导烟管的灯啊，这可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它就是让那个烟减少嘛，你不能这个贵族家里烟燎火气的呀。这个当时也是一个先进技术，就是欧洲是15世纪才会有这种导烟管，咱们从汉朝就有实物啊，其实战国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导烟管。所以还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这个技术的变化，技术的创新。这里不仅仅有缠绵悱恻的情思，也有我们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工业技术。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来看看四道对抗抢答题过后，目前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请看。花仙树队负1分，星如雨队3分，我们给花千树队加加油。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情景共答题。

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鸟绒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两支战队轮流来作答。那么答对呢加一分，答错不扣分。首先我们来看属于花千树队的第一道情景共答题。玉是山川之精华，天地之瑰宝，中国是玉的国度。自有文明史开始，各种形态奇特、雕篆精美的玉器就充盈了古人的生活。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让我们依次品鉴。请看第一件玉器，这是玉璧，它形状规整，厚度均匀，抛光精致。玉璧是良渚文化当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后来成为中国玉器的典型代表之一。再看第二件，这件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代官神人与狰狞兽面交相辉映，纹饰精湛，工艺娴熟。第三件玉器是兽面纹玉冠状器，它的整体造型像戒字形冠帽，上端中部由扁圆形镂空，下刻完整的兽面图案。欣赏了以上几件良渚玉器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巧夺天工的感慨呢？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中哪一

0: 上描写的是玉器雕琢工艺。 A 常现人间琢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B 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 C 石炉煎玉髓，土府出金晶。花千树队请作答。花千树队已经给出了答案，王一瑶说说看。
1: B 选项琢玉性为坚，应该是说这个玉的质地很坚硬，澄湖体更圆是把玉雕成湖的形状，所以我选 B 项。
0: 到底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祝贺刘诗蕾跟王一瑶回答正确，给花千树队加两分。我是特别喜欢 A 选项这个诗句。
2: 对呀，定风波嘛。
0: 嗯，常现人间琢玉郎，天鹰奇遇点苏娘。
2: 王定国，苏轼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被贬到滨州，就是广西，他是贬的最远的。但是呢，他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就是那个宇文柔奴啊。宇文柔奴说：“我愿意陪这个王相公去到岭南。”所以才有了这首《定风波》呀。然后就讲这一对真是才子佳人嘛，常现人间琢玉郎，说的是王定国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是这样的一个像玉雕出来的好儿郎，那么上天就会赐给他一位点苏娘，就是非常肤如凝脂这样一个女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精神美嘛，所以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个是一个人啊，他跟琢玉没关系。那 C 是什么？石炉煎玉髓啊，那玉髓就是石钟乳啊，在那煎哪煎哪，希望炼出长生不老药来嘛。这一看就是道教在那炼丹呢。然后 B 是什么？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这是雕玉壶呢。玉壶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玉器里是一大类呢，在古代它是有寓意的。那最早寓意长寿啊，废长房嘛，就是悬壶济世嘛。那后来其实人们就开始赋予它冰清玉洁的这个意思了。玉壶也是这样千锤百炼的雕出来的，所以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呐。哎，先要雕琢它，雕琢成壶之后，由那种坚毅变成了温润，其实这也就是玉的特色。
0: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你看古代呢，用这玉呀、玉公子，好看的公子，漂亮的美人，到后来呢，像蒙老师说的，我们又提炼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汝于成，还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3: 有个成语叫精益求精，就是朱熹注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时候说，至骨角者即切之而复磋之，就是至玉石者即琢之而复磨之，至之以精而益求其精也，这就叫精益求精。有了这个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才可以说君子温润如玉，然后上升到精神的境界。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是用琢玉一样的功夫在琢磨着自己的内心。
3: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琢着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就薪火相传，一直绵延到了今天。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也不成器，文明也需琢磨。
0: 对，谢谢老师们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星如雨队会考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题。
4: 大家好，我是玉琮家族的王者玉琮王，我的体型特别硕大，通体精美华丽，更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的四个立面树槽内都雕刻有非常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中部为兽面，下部为爪状兽足，考古人称之为神徽。下面我要考考你们，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最适合形容我身上的神人兽面形象？ A 刑天

0: 期猛志故常在。 B 乘赤豹兮从文离，心仪车兮结贵奇。 C 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1: 星如雨对，请答题。星如雨对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选手各得一分，星如雨对加四分。申浩，说说看怎么解题的。
2: A 刑天五干气猛志故常在，这是陶渊明的诗，他描写的是山海经中刑天这个人物，而刑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头的。然后这个 C 呢是李白的诗，这个显然也不是描写的这种戴着面具的这种神人的形象，所以我是排除法选了 B。
3: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第一个刑天没脑袋，你要说他是人也行，他也不是兽，也不是其他的什么鬼呀、等等这样的形象，对吧？ C 是神仙呐，他是云之君兮嘛，他这个在云中飞翔的是神仙，同样他也不涉及到神人和兽这两个条件。 B 我觉得就不用分析那么多，他讲的是楚辞山鬼，他本身就是土地有巫风啊，神人骑着兽嘛，所以非常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我们良渚文化的那个内涵啊给带出来了。良渚它因为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它是更早的时候6000多年嘛，5000年的历史，它这里头不仅有玉有城，还有什么，还有稻作的痕迹，对吧？包括早期的农具，还有什么早期的刻画文字，这个也是最早的中国呀。我们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良渚说起，这个是世界公认的。
4: 良渚的古城遗址，2019年的这个7月6号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因为有城市，再加上它的祭祀礼仪各方面，所以它体现的是早期区域性的国家形态，在中华文明史上这个起源很关键。
1: 所以我也在想，它是不是就像那天边的启明星一样，预示着白日的到来？诗中说煌煌启明夜将阑啊，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探索之路上点燃的一盏文明之灯，照亮了上下5000年。而今天这灯火又来到了我们的手中，除了呵护好传承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它更加的发光发热，照耀一个又一个新的5000年。

前已经答了两道情景共答题了，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花千树队一分，星如雨队七分，比分的差距稍稍有点大，我们再给花千树队加加油。马上来看第三道情景共答题，花千树队请看题。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古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可见对西湖的眷恋之深。一场秋雨过后，西湖更觉山色空蒙雨亦奇。不过此行我可不是来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而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呢？跟我走吧。此刻身旁是奔涌的钱江潮，对岸是绽放的大莲花，我是激动的火炬手，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今天传递火炬的任务。那我手中握着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的火炬星火，星火传。

0: 华文明薪火相传。其实，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啊，火炬一直都是光明、希望、力量、团结的象征。传递火炬就是在传递光明和希望。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三联诗句当中哪一句中的火像亚运火炬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呢？选项 A，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选项 B， 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选项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到底哪一个是正确选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花千树对，请答题。花千树对的答案选项 B， 那么本题正确答案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各得一分，花千树对再加四分。
2: 我觉得这个答案本身就让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个答案呢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于谦啊，他做了两首咏物诗，都流传非常的广，一黑一白啊，黑的就是咏煤炭，这个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白的那是石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给人最大的感触是清白，那煤炭给人最深的感慨就是燃烧自己，发光发热，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其实绝火是什么？绝火就是火把，就是炭火，它把暖带到了人间，它把光带到了人间，它打破了寒冷，它照亮了黑夜。然后讲什么呢？鼎彝原来生成立，铁石犹存此后心呐。啊，说铸造鼎彝，鼎彝是国家的宝器，它就可以象征国家。你铸造鼎也罢，铸造彝也罢，用什么来铸造？古代可不就用煤火来铸造吗？所以国家也是依靠这个煤的力量才能够形成的啊！铁石犹存此后心，古人认为啊，是铁石放朽了就变成煤炭了，可是它那个硬度是不变的啊，一种坚毅的精神是不变的。最后那个点题的说法，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真正它实现它生命的意义，它从山林里挖出来是为了让天下苍生聚德保暖。所以于谦于少保啊，他是有情怀的，当年打北京保卫战啊，把大明的江山保下来，他是有这样的煤炭之心，有那样的石灰之心。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场景出这样一道题，这个于谦跟杭州是有渊源的呀，他就是当地人呐，所以他和岳飞和张黄岩那是西湖三杰呀。这个三位英雄啊，他们其实也是中国文明的火把，有了他们这样代代传递，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绝火不息。
3: 于谦啊，家庭教育很好，过年的时候家里祭祖宗，都不是祭的于家的祖宗，祭的是谁呢？祭的是文天祥。他爸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到文天祥托梦给我要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来啊。当然这是善意的谎言，可是于谦终身仰视的就是文天祥。所以你看，从文天祥到于谦，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薪火相传。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论是读诗词还是学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人生的榜样，一旦有一个先贤成为你人生的榜样，心中的火炬，文明的心火才真正可以在你的身体里永传永续。
0: 而且啊，大家注意看了没，就那个火炬一出来，就是咱们刚才第一道情景供答题里面看到的玉琮，要不再重温一下？
3: 可以，来，
0: 老师们可以看看，我们传递一下火。

0: 火炬哈，您看这个火炬头，蒙老师，您看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件玉琮一模一样？这件火炬名字叫做心火，
1: 这就是绝火呀！中华民族绝火不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在现场传递一下星火呢？每一个人如果拿到了星火，现场出一句带火的诗词。
2: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3: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4: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好，
4: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星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漂亮。
5: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
0: 好。
6: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7: 火树银花和星桥铁锁开。
0: 好嘞。
8: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一届亚运会就是叫醉意诗江南嘛，老师们有没有觉得就这星火在现场进行传递还是非常燃的？
1: 对，
9: 星火相传。
0: 马上我们来看最后一道情景共答题，心如雨对，请看题。

0: 大家看，这件硕大的艺术品就是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它的主体是一只骆驼，上面还驮着一只小乐队，盘腿而坐的是七位乐人，正在陶醉的演奏。那在每一位艺术家的手中还都捧着一只精致的小乐器，其中既有来自西域的乐器，又有中土乐器。那问题就来了，这些音乐家手持的以下三种乐器中，哪一项是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呢？ A 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箫， B 琵琶起舞换心声中的琵琶， C 笙歌散尽游人去中的笙。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星如语对，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B，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各得一分，星如语对加四分。哎，我倒是通过这个答案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之前好像就是有人总结过说，中国的传统乐器啊，大部分哈都是一个字儿。
0: 对，
1: 你看笛琴箫瑟鼓笙各种吧。
0: 对，
2: 西域传来的这个就是曲项琵琶，那个头上是曲的啊，底下像梨的形状，它原来最早叫琵琶，它在马上用的，向前为琵，向后为琶啊，它叫琵琶。尤其到了唐代，唐玄宗那是大音乐家，是吧？所以他对音乐的改革，尤其是他喜欢这个胡部新声。胡部新声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升胡部于堂上，就上了这个庙堂了啊，上了这个国家可以正式演奏的这个场所。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唐玄宗的开元24年，这很关键了。然后这个就是使得东西方音乐大交融，交融了之后产生的是什么呢？俗曲。所以什么叫兼容并包的这个大唐？所以你看这个七个乐人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演奏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第一小提琴手啊，或者怎么样，说明他的这个每个乐手都可以在那个乐团演出的时候担纲那个主演的位置，你知道吧？主乐手的位置。
1: 希望这个文物的主人他随喜就好，你想让谁来弹奏哪个乐器，他在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角色，您自请。
2: 你可以自己安排。
1: 对，自己安排、
2: 自己放。
1: 我想想那是唐代哦。
2: 对，但说明了一个什么很深刻的音乐问题、就是说他在音乐表现上是可以分。

0: 富多样，
1: 啊，来自不同的西域的中原的乐器都可以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2: 这比西方那八音盒又早了千年吧？
1: 对呀，早太多了。
2: 早太多了。
3: 这个文物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看一眼我都觉得眼中都生出光彩来。那个乐器之中，这里头琵琶是属于西域的，它那个箜篌啊应该也是属于西域的。其他的你这个箫也罢，是笙也罢，那我们讲箫少九成凤凰来仪呀，对不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啊，这都是中国最传统的音乐。所以胡部新笙其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来的西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在这个小小的载乐铜俑上，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了这海纳百川的不只是唐代的音乐，其实还有唐人的胸怀。所以穿越千年再去看，再去想象煌煌大唐气象，也觉得那真的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呀。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供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

0: 的积分情况。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原产地安徽亳州，这里啊不仅盛产美酒，还诞生过一位盖世的英雄，他就是嗜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的曹操，曹孟德。这口千年古井啊，就是古井贡酒香醇似幽兰的秘诀之一。从井下三尺汲水，性温至清，被称为是无极之水。古井贡酒的原酒窖藏地也被称为是无极酒窖。在这座全年恒温恒湿的酒窖里，古井美酒正在慢慢的酝酿成熟。千年酒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瓶身上的龙纹，今年又是甲辰龙年啊。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喜庆、吉祥、幸运、尊贵与成功。来，让我也斟一杯美酒，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亲爱的朋友，你能用诗词元素为大家献上两句庆贺龙年的祝酒词吗？
0: 看过了厉老师给出的问题之后，我们来听一听两支战队各自的想法。花千树队，
2: 我们花千树队选择的祝酒词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下面请让我用三杯酒为大家送上祝福。第一杯生龙活虎酒，愿尔康强好眠时，百年欢乐未曲秧。第二杯飞龙在天酒，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第三杯巨龙腾飞酒，青山苍浪浮作绵长。来，让我们共斟一杯龙酒，祝大家前程似锦，祝祖国国富民强。
0: 谢谢诗蕾老师，太有代入感了，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年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这是花千树队的答案，再来感受一下星如雨队的想法。我们星如雨队啊带来的这句祝酒词是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这优美的诗词也如同一杯醇香的美酒，令人沉醉。那今年我们就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向全世界的朋友们送上龙年最诚挚的祝福。我们祝福家中的长辈呢，在龙年龙腾虎跃，蒸蒸日上。我们祝福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龙年能够生龙活虎，学业事业双丰收。我们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在龙年能够龙腾盛世，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3: 好，谢谢星如雨队的答案。有诗，有酒，有龙年，还得有灯火。这个荷花灯寓意好，你看龙年荷花灯，龙行达达，和和美美。
1: 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4: 龙行达达，世界花花。
3: 就让我们共斟一杯美酒，为我敬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与君天天见。到底云中千人团的选手更倾心于场上哪一队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花千树队56%，花千树队加4分。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现在的积分情况。 花千树对

0: 九分，星如雨队11分，两支战队现在的比分差距缩小到了2分，也让我们对后面的比拼更加期待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四回合，画中有诗。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0: 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捷径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马上画画开始。今天呢，康老师是要在灯上为我们作画，请看视频。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亲爱的百人团的选手们，大家看到我的画笔已然握在手中。在这个环节里，照样的我会画4幅不同的画，到底这些画中蕴藏着怎样的诗句，就让你跟着我的画笔走，其中自然有无穷的诗意。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幅画作，大家用心看啊。来，这回咱不画马匹了啊，咱画个人。

0: 屋檐儿，喝酒。有什么样的诗句是跟一个人在屋里头有关系的？当然也不用完全听我的，因为我说这些话可能也是在干扰你。
1: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画一些点缀的东西。
2: 渲染当中，我们还要保留很清晰的这样一个层次感，这是很重要的。
3: 君为归西，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时。从方位感上来讲嘛，有芭蕉的地方肯定不是大漠孤烟的地方啊，它得是有点江南情趣嘛。
4: 我觉得画到这儿啊，就差不多了。特别是我最后这几下子，我也觉得既有响动。
5: 是吧？同时看得出来啊，还有一股气势。好，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关键字——老李的李。
6: 花仙树队的江静熙小朋友抢到，我们来看看。我的答案是。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5: 我首先是根据关键字里确定是这首诗，然后看到图片上下着斜风细雨，屋里还在喝酒，小屋上点着灯，所以我确定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4: 刚才这位选手啊，答得非常对，就是桃李春风一杯酒。
7: 江湖夜雨十年灯，花千树
5: 队加一分。
7: 还有一道问题等着你去抢答。
4: 桃李春风一杯酒，这杯酒是当下喝的酒，还是过去喝的酒？请抢答。
5: 申浩抢到，
7: 过去喝的酒。
5: 为什么？
7: 这是黄庭坚的一首诗，即《黄鸡赋》。 所以他是回忆的跟黄继父过去的交往。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两支战队各得一分。我们继续来看。

0: 第二幅画，有请康老师作画。
1: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幅画作，大家认真看好了啊。
2: 你看这地理环境就不一样了，刚才那是平无春山，这个山就峥嵘多了，
3: 高山。
2: 嗯，
1: 你感觉我这种画法是在偷懒是吧？其实也不是，是因为这个确实这种意境不好表达，确实要费点思量。
4: 有可能是天门中断楚江开。
1: 大家看，我有的地方也是画的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呢？唯恐啊破坏了这个画境，也就同时误导了诗意。那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啊，状态维持的还不错。
0: 好，有新信息登场了。
1: 好，哈哈，这画啊，我觉得对我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它要在一个非常朦胧的状态当中完成这个诗意的一个表达。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幅画所展现的两句诗的诗意到底是什么？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就在你的脸上。就是眉毛的眉。
0: 花间树对江静熙再次强调，
5: 我的答案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1: 大家都猜出来了，对，就是李白在20多岁离开家乡的时候写的很著名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0: 花千树对加一分。
1: 我们画的这不就是眼前这幅场景吗？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这个诗啊，就是从峨眉山这儿出发，一路奔着三峡去的。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问题要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这个平羌江水，在现在的哪一个省？请抢答。
0: 申浩抢到，
6: 我的答案是四川省，因为这两句描写的是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在四川省，所以我想平羌江也在四川省。
0: 祝贺你答对了。目前两位都各自为队伍争得一分，我们双方队伍各加一分。继续来看第三道作画题。
1: 好，我们进入第三幅画。这幅画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所以得慢慢来，大家也慢慢看，慢慢想。
7: 桥

0: 哎呀，大体上能看出个概念来了，对不对？这就好了，我底下就好办了。
1: 啊、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啊！一看这个，
2: 嗯，很繁华是吧？
3: 这个难，这是夜晚的灯，跟夜晚的灯有关。
4: 望海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5: 这船吗？夜半钟声到客船。

0: 画到这会儿啊，我觉得也画的差不多了，大家应该啊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这两句诗啊没有那么耳熟能详，但是非常的优美，在这儿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一万两万的万。
1: 诗雷强盗，
2: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如月明。
1: 很遗憾，这并不是正确答案，请看正确答案。
0: 刚才这位选手啊没答上来，非常遗憾，不过这也不怪他，这两句诗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写的就是我画面上的这个场景。没答上来不要紧，还有一道问题等着你去抢答，让你能扳回一局。这问题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的城究竟是哪一座城？请抢答。
1: 申浩抢到，
3: 我猜是杭州。
1: 为什么你猜是杭州？
3: 白居易写的是夏天杭州登楼的景色。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就是杭州。申浩加一分，心如鱼队加一分。诗磊因为回答错误扣一分，所以花千树队扣一分。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道康老师作画题。
0: 好，我们进入到第四幅画的画作，大家认真看啊，这幅画也很有意思。
4: 房子，
5: 哎，我发现康老师这一季画的房子很多呀。
6: 对。

0: 说有没有可能是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 画的还挺有层次的，跟我开始构图想的不太一样，但好像也没太耽搁。现在来画点要紧的啊，大家看好了。哎，
2: 这是星星。
3: 北斗阑干蓝斗侠是吗？
1: 哎，我觉得这个意境挺好。
3: 一轮满月，圆月。
1: 哎，我觉得我比较简约的笔法呀，基本上把这个意境表达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应该是一堆的房子，上面是天象。那么究竟这幅画展现的是哪两句诗意呢？给大家提供关键字。深浅的深，
4: 陈秋实抢到。
5: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侠，
4: 是否正确呢？请看。
1: 刚才这位选手啊，答得非常对，这是唐代的诗人刘方平。他虽然名气不大，但是诗写得非常好。这诗是这样说的：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侠，
4: 花千树对加一分。
1: 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更深月色半人家，这半人家到底是什

0: 没意思，请抢答。
1: 申浩抢到，
2: 根生月色半人家，我觉得是月半，看老师的画上也是画的一个一半的月亮。
1: 所以你觉得这个月半指的是以时间的概念？
2: 我理解应该是到夜半时分。
1: 半人家指的是夜半的意思。
2: 对，夜半。
1: 你的回答很遗憾是错误的，这样的话申浩要扣掉一分，心如已对减一分。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边有人知道吗？
3: 应该是月光洒在房间的一半的地面上。
1: 没错，正确答案是月光照到人家房屋里的一半，另一半隐藏在黑暗里。那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康老师作画题就全部完成了。康老师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四幅画，谢谢康老师。来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花千树队11分，星如雨队13分。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巅峰对决飞花令。
4: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5: 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看我们飞什么。飞的这个字就是风。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飞花开始。
1: 风雨送春归。春风吹又生。
2: 夜来风雨声。

0: 南北风。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2: 北风卷地百草折，
3: 过春风十里，
4: 夜来南风起，
5: 花月正春风，
6: 红旗漫卷西风，
7: 柳絮池塘淡淡风，
0: 风吹柳花满店香，
1: 春风十里扬州路，
2: 卷地风来忽吹散，
3: 不信东风唤不回，
4: 把酒祝东风，
5: 大鹏一日同风起，

0: 夜星辰，昨夜风，风雨如晦，
1: 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各领风骚数百年，
3: 细草微风岸，
1: 此恨不关风雨月，
0: 何曾吹落北风中。

0: 洛阳城里见秋风，
1: 风掣红旗动不翻，
2: 春风桃李花开日，
3: 无限风光再显风，
1: 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叶与疏风骤。
1: 忽如一夜春风来，
2: 何处西南带好风。
3: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东风无力百花残。东山风雨起苍黄，
2: 我欲乘风归去，
4: 夜阑卧听风吹雨，

0: 水村山郭酒旗风，
1: 风急天高猿啸哀，
2: 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无限风光尽备战，
0: 更一分风雨，

0: 由于王一瑶没有答上来，所以接下来就进入至尊助力时刻，向本人团发起求助。谁能帮助他答上这联诗句呢？一瑶，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何燕州。
2: 五洲震荡风雷击。
0: 王一瑶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九州生气是风雷。
1: 闻道梅花彻晓风。
2: 风雨送人来。
1: 西风吹老丹枫树。
3: 一世风花一代愁。
1: 帘卷西风。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花令比拼到此结束。目前站到最后的是申浩和昆宇，祝贺两位选手请归队。那么本场所有的比拼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花千树队总积分11分，星如雨队总得分17分，祝贺星如雨队获胜。

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到这里，今晚的比拼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人生自有诗意，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二手交易平台上轻松买到打折火车票。
1: 我就登录123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
0: 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是背后有人付出代价，
2: 是来源于山东青岛电信诈骗案被害人的资金。
3: 不要不要，
0: 警方重拳出击，洗钱网络被一举摧毁，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不到，不到。
1: 20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2: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1: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1: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4: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1: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她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4: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1: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4: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1: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5: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1: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5: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1: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

0: 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1: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0: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三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1: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他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0: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1: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0: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1: 20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0: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1: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他进行了视频通话。
0: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

0: 共计16万余元。松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1: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2: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2: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鹿优享的 APP。
0: 这款小鹿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鹿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 币的电子货币。
3: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 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4: 大题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鹿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2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2: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鹿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4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2: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

0: 统一收网行动。
1: 不到了，别动，别动，别动。
2: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0: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3: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2: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0: 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2: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4: 利用高利民信的优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2: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4: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利民信的优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2: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优币的电子货币。
4: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2: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0: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2: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优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5: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0: 软件叫什么？
5: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6: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2: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7: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话费，然后后面他叫我说可以给我换点钱还是那。
2: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8: 你们差价是怎么赚的？
9: 他们在京东上的平台给我们的是18成，然后给我们卖了17成。
2: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

0: 又名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1: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36账号密码和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预选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0: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1: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0: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优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2: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0: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2: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0: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4: 可能在3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啊，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4: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关。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 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

0: 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在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起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就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

0: 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

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

展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1号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以榜样为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他指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弘扬慈善文化，拓宽慈善渠道，加强规范管理，着力发挥慈善惠民作用，要加强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加强慈善与社会救助等制度的有效衔接，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9月1号在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央社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院70周年为契机，持续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引导广大学员增强政治能力，提升履职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广泛凝聚合力。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农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5.6%，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1: 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道路抢通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3: 我们的道路抢

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

0: 北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队伍继续通过空投方式加强搜寻力量和装备补给。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看到的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
0: 为防范次生灾害，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边坡雷达等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晚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各地各校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0: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探中物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多地多校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科技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安徽省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在合肥，5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在山东济南，各中小学、幼儿园将红色教育、健康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由冠军导师和专业教练进行指导，依托体育馆、户外运动场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学生的运动需求。
3: 在运动体验的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今后在学习之余，我也会坚持体育运动。
0: 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4: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

0: 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今天闽浙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六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西北部再度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起在那里回旋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福州、温州、汕头、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可达250至280毫米。明天降雨区略向南移，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
3: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尔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8月31号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不一样了啊！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坐多长时间才算是久坐？
1: 单次坐的时间每次超过40分钟或者到一个小时以上，就连续坐不动声的话也是非常不好的。
0: 久坐有哪些危害？
1: 不光是对腰不好，其实它对你的血管、你的心肺功能甚至大脑都是不好的。
0: 远离久坐，规避腰部损伤。
1: 每天拿出一些时间要进行腰部的锻炼，比如说你做做八段锦啊，去打打羽毛球，去游游泳啊。
0: 本期节目特邀专家解析久坐对腰椎、血管及全身的多重伤害，分享简易护腰方法，助力久坐人群科学预防健康问题。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现代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几乎都离不开座椅啊，咱们是上班坐、下班坐、学习坐、放松也坐。那很多人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情况，比如腰部的隐痛啊、僵硬啊、酸胀，这已经成为常态了。但是大多数朋友是忽视的，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坐累了、坐酸了，我放松放松、休息休息就能好，但是却忽视了久坐对我们腰部甚至全身健康带来的危害。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相关专家，为大家去解读久坐对我们腰部甚至全身健康可能存在的隐患，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预防方法、护腰技巧。
0: 吴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2: 吴浩医生您好。
1: 你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今天啊，咱们的话题是久坐啊。确实现代的生活，很多人居家办公，用电脑学习，包括休闲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就我们日常最主要的一个姿态就是坐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久坐伤身，但有些人不这么认同，觉得我坐着多舒服呀，是吧，我这儿可以看着电脑，可以玩着手机哈，顶多是有点腰酸背痛，反正我起来活动活动就能松快松快啊。所以久坐伤身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呢？
1: 坐它这个姿势涉到很多的，比如说腰，
2: 嗯，
1: 因为我们人啊，这个腰间盘呢是把上半身举起来的作用，
2: 嗯，
1: 就力学上来分析，我们站的时候这个腰，比如我这么站，
2: 嗯，
1: 这个腰间盘的这个承受力比躺的时候要高，
2: 嗯，
1: 但如果我们是这样弯腰，这腰间盘耗力就比我们站的时候要费力多了，
2: 嗯嗯，
1: 如果我们老坐着时候呢，这腰间盘费力也很大，如果你像这样趴着坐更糟糕，所以我们老说叫坐就坐相，其实你端直的坐，在坐的姿势里面它算是最负荷减少的
2: 哦，
1: 但是你还趴着坐或者这么斜着坐歪着坐它更糟糕，
2: 嗯，
1: 所以本来久坐就不好，如果你坐的姿势再不好更糟糕，
2: 嗯嗯，
1: 这就是腰间盘它要负担额外的，它的耗能也好，它就疲劳也好，它就在坐的过程太久了它是非常累，
2: 嗯嗯，
1: 久而久之腰间盘就不干活了，比如说腰间盘突出了、劳损了，再加上你坐着你肌肉也得不到什么锻炼呀，肌肉又不干活了，好，整个来说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我只是拿腰椎来举例，
2: 对，
1: 那实际上你坐久了，下肢静脉容易静脉曲张，然后呢
2: 对对对，
1: 你的血流循环也减少，还有你老坐的时候，这个肌肉也得不到活动，
2: 肌肉萎缩，
1: 心肺功能也开始下降，
2: 嗯，
1: 所以久坐你是不活动的，
2: 嗯，
1: 其实从各个系统来讲，不光是对腰不好，其实它对你的血管、你的心肺功能，甚至大脑都是不好的。
2: 另外，吴医生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坐有坐相，所以你也给我们总结一下。现在最常见的哪几种不良的坐姿其实可能伤害更大，
1: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坐的时候腰间盘你这么坐的特别端正的时候，腰间盘在

0: 坐的这个姿势里面，它的受力相对是最小的，
1: 相对最小的。
0: 哎，如果你趴着，你想你腰间盘就往后挤，
1: 嗯，
0: 你仰着它是往前了，甚至你歪着，
1: 嗯，
0: 所以腰间盘它受力，它本来是个圆盘型的弧状的，在你不同姿势的时候，它腰间盘本身来说受力是极不均衡的。如果是腰间盘受力极均衡的话，稍微好点；又不均衡的话，它就会磨损的就会更快一点。所以我们有个病叫老年性蜕变性侧弯，
1: 嗯，
0: 就是腰间盘在蜕变过程中速度不一样，比如说。它蜕变就左边更低一点，然后人就往这边了，对吧？
1: 哦、
0: 啊，然后上面一节呢又开始往右边一节，所以人就到老了之后就开始歪了。
1: 哦，
0: 他年轻时候不歪，就是因为腰间盘高度变得不一样，一边磨损的多一点，一边磨损的少一点，腰间盘一歪，人就开始变歪，变歪就会代偿性的歪。还有一个就是，你当你坐这两边，你的两个髋关节也是。受力是相同的，
1: 嗯嗯，
0: 歪七扭八的，你的髋关节受力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对关节也不好。
1: 嗯，另外很多人坐的时候还有各种习惯，比如有的人翘二郎腿、啊，
0: 是的，
1: 有人抖腿，甚至有些人坐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坐，就相当于半瘫半靠，
0: 是的。
1: 然后这样就是，比如在床上最明显，
0: 是的，
1: 是吧？坐坐就往下出溜，然后就变成脖子在床靠那顶着了，
0: 是的。
1: 你说他像坐吗？又不像坐，像躺也不是躺。
0: 您刚刚说特别对，又看手机，
1: 嗯嗯。
0: 所以他不光是腰不好，他对颈椎也不好，因为你颈椎姿势还这样。所以应该有人经常问我说，我半靠着在那看手机，看看我这胳膊也不好了。
1: 嗯，
0: 我说你这个胳膊这么老举着，容易肩袖损伤，容易出现五十肩。
1: 嗯，
0: 然后你脖子也不好，是因为你这样勾着脖子也疼，所以最后腰没休息好，最后颈部也疼痛，整个背也痛，胳膊也痛。所以说这个坐姿啊，时间久了，再加上像咱们说这种半躺的这种姿势，就更糟糕。
1: 嗯，没错没错。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您久坐之后已经有了一些身上的不舒服，其实就要关注了，因为有可能您的腰背部的肌肉啊已经有劳损了，
0: 是的，
1: 腰椎已经开始受到一些影响了。就很多人想问问，哎呀，吴医生，既然您是专业的，您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比如我们平常怎么自我简单的测量一下我的腰椎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已经不行了，甚至要突出了，要不要去看医生，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0: 当你自己想评估一下的时候，首先你就看你坐的时间，
1: 嗯，
0: 你累计一天坐了多长时间，
1: 八个小时啊，
0: 一天累计坐八个小时肯定是不对的。当然说有人说我累计这么长时间，但是我坐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你每次单次的时间超过四十分到一个小时也是不好的。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你坐的姿势，
1: 嗯，
0: 如果你是老喜欢这样趴着或者老喜欢这样躺着，这也是一个危险信号。就是你老喜欢坐那种软沙发，你就是想把它做的很标准的姿势，你做不到的，因为它让人陷进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中国从过去传统来讲喜欢做一些硬的凳子哈，不是特别软，但也不用特别的硬，但是至少是软硬适中的。
1: 嗯，
0: 这时候你坐的时候呢，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种椅子可以把你的腰挺起来。
1: 对，顶着点。
0: 顶着点它就让你的腰椎有个生理性前凸，
1: 嗯，
0: 不是这样弓着的，而是这样，哎，腰这样挺着的这么做。
1: 嗯，
0: 那做这种姿势还稍微好点，如果你是过软这个东西你就达不到这种姿势。这些只是你客观上来根据你的方式来评判你这种是有潜在的危险因素的，就是你慢慢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当然有的人说，哎，我做了这些时间我觉得还行啊，但是你没有出现症状。
1: 嗯，
0: 如果你这么长期坐下去，你会觉得这个腰非常的不舒服，坐的时候可能没感觉哈，最早症状是你一站起来，哎呀，就挺难受的，你活动活动好了，这比较初期的症状。
1: 嗯
0: 到后面就是你一坐就坐不住，你一坐就难受，一坐就是带着这个腰痛，甚至两个胯部的疼痛，髋部的疼痛，甚至屁股疼痛。
1: 嗯
0: 这是后面了。再往后呢，你会出现腿的症状了，比如说一坐这个腿唰就从这麻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
1: 就神经串着疼。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早期会出现麻，
1: 嗯，
0: 再严重就会疼，
1: 嗯，
0: 他疼他就坐不住，他就得躺着或他站起来，坐久了这些症状都会出现。但也不光是腰间盘的问题，有的人呢就一坐这个屁股这边非常难受，叫梨状肌综合征，
1: 嗯，
0: 跟腰间盘非常容易混淆，就是也会从这放射性疼痛一直到腿，和腰间盘非常非常像，他站起来呢就会好一点。当他做这个动作往前一旋一跨这么一旋，他就会诱发疼痛，这是梨状肌的。
1: 嗯，
0: 这个梨状肌综合征跟久坐绝对有关系，也是久坐得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说了，你每天坐那么长时间，你偶然一天坐那么长时间可能也能坚持住，你每天经常这样这个方式你就要警惕。第二呢，就是你出现症状，你坐的时候腰背肌很疼啊，很酸，再加上如果你出现这个坐一会儿就腿开始麻了开始疼了，那就铁定了你就是因为坐的时候你的腰肌不太结实，腰间盘也不干活了啊，甚至还出现一些少见的梨状肌综合征，也是你的梨状肌就是这个地方水肿把这个神经卡着了。所以呢这几条从你的时间频率到症状，你就会自我判断你做这个对你到底这个有多少伤害了。
1: 明白。我们说了这么多久坐的危害是吧，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改变一下，但是确实有些人有难度。你比如他的工作就是要长时间久坐，学生要学习，还有一些人他就是坐在办公室工作的，或者我的工作就是开出租车的，我是司机，对吧？那没办法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可以的

0: 前提下，适当的调整一下，包括座椅啊，或者买一些护具等等。我们请吴医生给点建议。
1: 其实你看年轻的孩子啊，他毕竟肌肉还是非常好的，坐的时间明显那么长，就是还可以接受。孩子他确实年轻，他的腰间盘也非常结实。你同样让一个四五岁这样整天开会整天坐，就像上学呢，一般人都受不了。
0: 受不了，对。
1: 所以说那这里面决定因素是什么，除了你的肩盘他年轻和你摔倒的肩盘是不一样的程度之外，还有你的肌肉，年轻时候肌肉不发达，年纪大的时候肌肉不发达。所以你如果说你没办法，你工作就久坐，那你就应该每天拿出一些时间要进行腰部的锻炼，比如说你做做八段锦啊，去打打羽毛球，去游游泳啊，你的腰背肌力量核心肌量越好，把肌肉保护的越好，它就能分担一部分腰间盘的
0: 压力。
1: 是的，然后这样情况下就会让你这个腰痛的状况出现晚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坐的凳子确实是不建议坐太过柔软的，当然太硬的我也不建议，太硬的反而容易出现梨状肌的问题，就是你太硌了
0: 、
1: 所以要软硬适中的。这是第二点对椅子的要求。第三，你的坐姿，坐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坐的端正一点，但你有没有必要说我就一直这样绷着，也没必要。就你姿势还是要轮换一点，但是大部分姿势还是要坐比较挺直一些。
0: 对，
1: 然后当你中间适当的放松放松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缩短坐的频率，你比如说我就经常跟司机讲，到了休息站你哪怕停下来上个洗手间，活动个两三分钟。
0: 对，
1: 这是帮助你，比如说在你在这个银行画图啊什么设计啊，累了起来一定要活动活动，不要连续做，你要间断的把这个时间做起来，也能稍微缓解一下这个腰椎的压力。最后呢，提醒办公室工作的人，当你又在那坐着，这个有时候天气热呀，你这个空调不要吹得太过凉，你这个腰又天天在那坐着，一吹着空调就很容易疼。到了冬天呢，你比如说你可以有个暖宝宝啊什么的，让腰部保个温
0: 保暖，对，
1: 这也能缓释一部分的这个压力。但是最关键就是你还是尽量要避免久坐。
0: 所以吴医生也提到了，我们对于腰背这个核心肌群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简单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练的又有效果的锻炼方法？
1: 比如说最简单啊，我们搞脊柱的搞关节的都推荐一个运动，游泳。因为游泳你的人是负荷在水里的，
0: 对，
1: 你又把肌肉又练了，对不对？
0: 而且你不是直着的，你是平着的，
1: 对，腰间盘又是放松状态的，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北方游泳是比较麻烦的，冬天挺冷的是吧，你又要注意保暖，所以有的人一用反而加重了，为什么？他不做热身，他水凉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游泳比较好。那其实还有一类运动就挥拍类运动，比如说啊，你说我能不能去打篮球，篮球其实到一定年纪的人打篮球是有伤害的
0: 啊，
1: 因为我们是冲撞嘛，它是竞技类运动、
0: 有对抗，
1: 有对抗，有的人就一下把脚筋就筋拉坏了，我都见过。真正腰不好想要锻炼往往是中老年人，又想是挥拍类运动，就是又想竞技有意思，其实是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
1: 当然有人说，我腰经常疼，能不能打羽毛球？你先进行快走啊，进行一些热身运动，等到你腰不太疼的时候，你如果打两次羽毛球轻度的，你觉得腰能承受，可以坚持下来。当然你一跳跃一跳，你腰就很疼，你可能也不太适合打羽毛球。那我再说一个就比较容易做到的，在家里面，一个是平板支撑，非常枯燥，但是核心肌的耐力能提高。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推荐的，我经常也跟病人推荐，叫八段锦。八段锦也是我们体育总局推荐的，因为八段锦可以不光是对腰，它对颈椎整个背，它都是一个拉伸的作用。
0: 对，那个牵拉的动作很幅度很大，其实
1: 对，而且呢，它非常容易做，你在家里面客厅就能做，对吧？
0: 不用多大地方，
1: 对，而且你一开始也许做的不是很标准，你也不要强求你做的多么标准，你慢慢做，慢慢做，出一身汗，早晨打一套，晚上打一套，然后而且到后面你可以练习一些配合呼吸的这个打法。对这个核心肌都非常有帮助，而且不光是对腰，它对你的心肺功能，对你的颈部啊，对你的肩关节都有作用，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
2: 久坐伤身，除了加重腰椎负担，也容易造成肩颈劳损。接下来这两组健康微运动适合久坐人群随时随地练习，舒缓肩颈压力。
3: 第一个动作是侧颈温和牵伸，站直或坐直，双肩下沉，目视前方，肩水平向后收下颌，保持5秒。随后一手放于后腰，另一手轻搭于头侧上方，带动头部向对侧轻轻倾斜，保持10秒。左右交替，每侧3次，注意不要用力掰脖子或扭转颈部。第二个动作，靠墙开肩，背靠墙站立，后脑勺、背部、臀部贴近墙面，

0: 臂曲肘九十度，贴近墙面，缓慢上举，至轻微酸胀处，保持三秒，缓慢下落，每组八次，早晚各一组。练习时动作要轻柔，以不疼痛为度，如出现刺痛、手麻、头晕症状，应立即停止。颈椎间盘突出急性期或症状明显者，建议及时就医。
1: 吴医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很多预防的方法哈，还有些人说我这个腰椎就是经常疼，不好，所以我能不能提前经常箍个腰围子，或者拿个什么腰靠，长时间在那靠着？包括有些人说我定期去做按摩，把这个腰给松开了，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呢？
2: 是的，能起到一定效果。你比如说我做手术，我有时候也累个腰围，我腰有点疼。其实我们腰椎疼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腰间盘要维持腰椎的稳定性。
1: 对，
2: 就我让你又能动，但你动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当你超过了活动度，你的小关节就负荷加重了，就会疼。所以我们叫不稳定，就相当于开始疼；稳定了就不疼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论基础吧。所以腰围首先一负着，它就替代了一部分肌肉的力量。然后让你腰椎变得稳定下来，就能减少疼痛，
1: 帮你箍住了，撑住了。
2: 是的，它就有个稳定的作用。第二个呢，它勒紧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对肌肉的一个保护
1: 啊，
2: 因为我们腰背肌很容易劳损嘛。你有时候查片子，你看那个腰背肌筋膜层都水肿的，就是太累了，这个腰背肌太累了。第三个呢，它有一定的保暖的作用，不管怎么样，它勒着还是暖和一些嘛。所以短期之内，在你工作、你搬运的时候啊，或者你就今天坐着要办好长时间工，你就把它勒上是有帮助的。一段时间戴可以，但你天天戴，每天不离身，晚上睡觉时再摘掉，这肯定是错的。戴的时间越久，你越依赖腰围，你的肌肉就更加的衰败。
1: 就萎缩了，它就不发挥作用了。
2: 所以这里面说到核心的问题，还是你要把你的腰背肌的力量练好。
1: 对，
2: 你的肌肉是最能帮助你的，你哪怕晚上回家做做平板支撑，腰背肌都能好一点。所以说腰背肌是最重要的，腰围是辅助的。不能全部依赖。说到
1: 按摩
2: 其实绝大部分的按摩呀，就是松弛啊，都是让肌肉来松弛下来，或者一些加热让血供血循环加速，然后把一些代谢的物质带走来减少疼痛。你要按摩的时候呢，轻度的它按按也就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比较严重，你要找按摩的时候一定要跟按摩的医生来讲好你的疼痛的性质啊，你得讲好，他有经验，他会帮你分析一下。还有这个手劲，不是说我力量越大越好的，所以是按摩一定是对肌肉劳损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小关节紊乱的人按摩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但是对真正的腰间盘突出啊，这个就按摩有的时候它作用就有限了，甚至还可能加重。
1: 明白了。好，谢谢吴浩医生。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啊，看看有这些问题提给了您啊。有些朋友说到了这种吊单杠或者是倒挂的牵引，说能把这个腰椎间盘，它不是压得太厉害了吗？给它拉开，给它拉回去，这有效吗？
2: 确实有效的。拉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你自身的重力把腰间盘拉开，它确实有很多的帮助。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胳膊力量很小的时候，拉单杠是会出问题的，一拉就肩袖损伤了。所以拉单杠一定是要根据你自身的实力，就你的手上胳膊上有一定力量了，而且你肩关节还可以的情况下去拉单杠，年纪太大人拉单杠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倒挂金钟，这个我更不推荐了，就是你别最后摔下来，最后腰没治好，脖子摔坏了。
1: 对，
2: 也不要这么拉起来，就吊一会儿就行。这是可行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自身要够这个能量才行。
1: 量力而行。好，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很多人就久坐之后腰疼了，而且疼得挺厉害，是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就一定要卧床静养呢？
2: 其实也不是，有很多人其实站起来活动活动就好了啊，他不一定是卧床静养。如果说你伴有很严重的腿痛、放射性疼痛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确实需要卧床养一养，因为你腰间盘刺激到神经根了。早期可能压得不重，只是水肿，你可能通过卧床休息能好转。但是你如果说疼，其实更多的是你要适当的运动，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起来动一动可能就能减轻了，而不是卧床。
1: 好，下一个问题，说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种患者睡觉哈，讲究睡硬板床，对腰椎好，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我们是建议睡适当的硬度的床。但是你过硬也不好，比如说有些人很瘦，或者睡你硌得很痛，你晚上睡不好，这个代价当然不值当了。太软的床一下把陷进去肯定是不对的。就说不要过软也不要过硬。要根据你自己，你胖一点呢你可以稍微硬一点，你要这个人特别瘦，你的床还是要软一点。要看你自己的脂肪含量、肌肉含量来决定。
1: 对，纯硬板床睡着太硌了，其实它也没有那个支撑力，
2: 是
1: 因为您的身体是需要有一定弧度的。
2: 是的。
1: 再次谢谢吴医生今天的分享哈，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久坐确实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吴医生也给我们了很多的预防的方法，刚才我们说了控制时间，

调整您的坐姿，适配您的座椅，适当的佩戴护具。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定期起来活动，加上运动，锻炼您的腰背部这种核心肌群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守护腰椎的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人口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中间，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本期的主题是灯火。从古到今，灯火温暖过无数团圆的梦，也慰藉过无数游子的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灯火里有星系家国的思，那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从古到今，灯火照亮过无数的路，而你我也正是一盏又一盏的灯火。正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华夏文明星火永续，灯火永存。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点亮星

0: 中的灯火，守护光明，守护梦想。节目首先，让我们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蒙老师好，立老师好。本期的主题是灯火，我们也非常期待两位老师的开场词。蒙老师，
1: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啊，三才天地人，三光日月星。其实呀，点亮山河、温暖人心的，不仅仅有天上的日月星辰，还有人间的万家灯火。对于读书人而言，灯火是书香的伴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那对于节日狂欢的老百姓来说呢，灯火就是繁华的象征，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其实啊，咱们诗词大会也是灯火，那我们点亮眼前的灯火，就是守护心中的光明，也让它成为播撒人间的希望。就像查慎行那首小诗所说的那样，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影，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谢谢。
0: 好，谢谢蒙老师。
2: 灯火之于人生啊，犹如光明之于长夜。人生最暖是亲情，所以白居易说，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人生最好是读书，所以王禹偁说啊，昨日邻家起星火，小窗分雨读书灯。我想每个国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名叫华夏的灯火，还有一盏名曰诗词的灯火。所以啊，还是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暮色连云万卷开，一灯如豆墨香来。我心忽似团团月，浩荡清辉万里才。
0: 谢谢两位老师的开场词，那就让我们珍惜韶华，正所谓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共赴本场的诗词之约。来认识百人团，首先是在我左手边的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来欢迎他们。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此刻汇聚在云端的云中千人团。

0: 期的主题是灯火，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要用灯火集体送诗。
1: 云火

谢谢各位，请坐。马上开始本场的大浪淘沙。马上呢，由我蒙老师和丽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繁华的灯火装扮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元宵之夜皓月当空，灯火璀璨，辛弃疾词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请问鱼龙指的是什么？ A 焰火， B 彩灯。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

0: 多少人答对了，请看。77人回答正确。
1: 元宵节叫灯节嘛，它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灯，所以凤箫争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鱼灯龙灯，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动物造型的灯在宋朝就已经是大量出现了。而且大家看这首词啊，我觉得整个把宋朝的元宵节都有什么节日活动全都告诉我们了。然后他，你看他开始就讲宝马雕车嘛，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街上，然后讲什么侍女的装扮，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你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宋朝的节日气氛，我觉得被这阙词给装点的那真是花灯璀璨。
0: 应该说南宋的元宵节是极其盛大的节日，
2: 宋人独喜上元，就最喜欢就是上元节，就是元宵节了。这个元宵节到宋代有什么变化，我们看时间就知道了。元宵节要放假，唐代呢放3天假，北宋放5天啊，但是到南宋不行了，南宋人太喜欢这个元宵节了，6天的假期。
0: 所以总而言之，这元宵节真的是南宋最盛大的节日，
2: 最盛大的
0: 也是宋人的狂欢。那通过这一阙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千百年前那一场盛大的灯火。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道题，由蒙老师给出，有请。
1: 说灯火的气势常常也是军队的需要，纳兰性德随军夜行，军帐中灯火无数，有词云：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请问此夜天气如何呢？ A 风雪夜， B 冷雨夜，哪一个是正确的？
0: 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66人回答正确。应该是风雪夜而不是冷雨夜，
1: 因为接着背就对了。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你看当时这个纳兰性德为什么写这阙词，他是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呢，1673年一直到1681年，就打了8年的仗，把南方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觉得啊，祖国一统，胜利在望啊，就要去告谒祖陵。农历2月23出的山海关，在咱们北京这个时候已经露出春天的气息了，草芽至少出来了。可是出了山海关之后是什么样子？哎，那时候还是大风大雪，所以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没有大风大雪的故园是指北京，纳兰性德就把北京作为了他的故土，所以故园无此声啊。
2: 古代的行军啊，不是随便可以点灯的，一般是在辕门的要串灯，还有主帐的里头有灯，平常的营帐里不能放灯的，为什么？很容易火烧连营的，对吧？再加上容易显示出你的这个情况被敌军获知，所以古代行军点灯是非常有要求。但这个为什么特别？刚才蒙老师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康熙皇帝回去拜谒祖陵，这个过程不是行军打仗，所以可以有夜深千帐灯。
0: 嗯，谢谢厉老师的讲解。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2: 灯火也常常展现人间的温暖，唐诗曰：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请问共此灯烛光的人是谁？ A 夫妻， B 朋友。
0: 百人团请答题。

0: 上人答对了，请看。52人回答正确。
1: 杜甫的名言，对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赠卫八处士里头的。然后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他用了个典故，这个坑就埋在这儿，就是诗经筹谋篇。我们知道筹谋数星，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那个就是讲的夫妻的婚礼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地方杜甫用的，杜甫写于什么时间呢？就是安史之乱3年之后，他被贬化州司空参军，见到了卫八，看到卫八的孩子家境，然后就是杜甫那种朴实的笔法写来，历历在目，特别动人。所以杜甫写的其实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朋友，不是夫妻。
2: 为什么我们老是会混？有些诗我们说是写给妻子的，还是写给朋友的？因为中国古代呀，真的是把朋友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写给朋友的温暖诗句，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对不对？哎，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让谁都觉得好像是夫妻在互诉衷肠啊，其实是朋友。我觉得诗词大会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交到像卫八、处士和杜甫之间的那样的朋友。20年过去，30年过去，还能够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古人夜宴在灯火间游戏，李商隐有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请问分曹指的是什么？ A 分组， B 分酒。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33人回答正确。
1: 文字学里头，这个甲骨文的曹很早就出现了，它原来就是两两相对，对偶的意思。这个曹其实就是用了它的本意，分曹，分两队玩游戏嘛，玩那个什么游戏，射覆，射覆是一种游戏了，在东汉三国特别有名，玩的最好的人是一个易学的大师，叫管路。所以我们今天以为射覆就是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但其实古人是用易学的道理去推理啊，它是真相只有一个啊，他在那推理，但是
0: 有点像今天的桌游，
1: 哎，
0: 也是一群人围桌而坐，
1: 对，
0: 进行推理。
2: 你怎么这么聪明？
0: 是不是很形象？
2: 所以最后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真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对，
0: 好，谢谢两位老师妙趣横生的解读。来看看33位选手当中到底是哪8位处在各自阵营的前2名。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短道速滑小小运动员江静熙，哈工大航天学子王一瑶，用诗词教地理的高中地理老师刘诗蕾，带着妹妹学诗词的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4人组成花千树队。
3: 花千树，花千树，千树万树一头舞。
4: 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杭州亚运礼仪志愿者张鹏轩，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南京消防救援一线大队班长罗忠臣，他们4人组成星如雨队。
3: 星如雨，星如雨，草草飞盘冬笑雨。
4: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 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岭马上。

0: 进入今天的比拼。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我们来看本场对抗抢答题，今天会抽到哪个题型？请看。诗词转盘题，转盘题呢都是与灯火相关的内容，每转到灯火，与之对应的一位诗人，选手就需要答出相应的问题，可能是诗句，也可能是相关的诗题或者诗词背景。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组抢答选手。第一组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2: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江锦熙，今年11岁，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我又回来了。
1: 欢迎锦熙，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3: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大家好，我是俄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喜欢诗词，也很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把画做成书签带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品味诗词乐趣。
1: 来吧，两位小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停。灯火与欧阳修，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两位小选手请听题。欧阳修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请问前两句是什么？请抢答。坤宇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1: 能继续背一下吗？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正确答案就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祝贺坤宇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也给星如雨队加一分。
4: 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灯节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水浒传》里头，宋江开始在清风寨看那个小鳌山，后来到大名府又看那个大鳌山，后来夜闯东京，那看更大的鳌山，那个鳌山就是灯啊，它只不过是把这千丈灯一叠一叠的叠起来了，
5: 灯山，
4: 对，成了一个灯山了。这个是一个灯。然后你看《红楼梦》里头，《红楼梦》里也是三次讲灯啊，对吧？第一次元宵节就香菱就丢了嘛，第二次就到了他们家最热闹的时候了，元妃归姓庆元宵啊，也是写诗嘛。第三次就是元宵开夜宴，他们家就走向要衰败了。红楼梦讲的是大家族怎么过元宵，这个水浒传呢讲的是英雄怎么过元宵，欧阳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老百姓中的有情人怎么样过元宵，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家都在这儿过欢乐的元宵节，月亮之下有情人在那儿相会了，你月亮稍微朦胧一点，但是有点被柳梢遮住，有点被云挡住，那时候才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情人。

0: 人之间更清幽的景象。
1: 我刚才在听蒙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天上有一轮月亮，每个人心里也有一轮月亮，如果是完满的，那就是人月

0: 读得特别好，生渣滓，这个地方不读茶。昆宇刚才说得特别好，他说他下阙的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杨大雅是一个谏议大夫，欧阳修非常佩服这个杨大雅，就娶了杨大雅的女儿叫杨氏。那杨氏家风非常好，孝敬公婆，然后和欧阳修两个人是也是人生知己。他是景佑元年的腊月娶了杨氏，然后到了景佑二年的九月，杨氏就病逝了。总共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10个月。所以到景佑二年的那个元宵节，他陪着杨氏一起去元宵看花灯，一直到18年后，欧阳修还说杨氏仿佛还是他昨天刚刚离开我一样，那个悲伤还像景佑三年那个元宵节我想起他时候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样子。所以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诗词一定来自于最本真的生活，来自诗人词人他最朴质的心弦的波动。
1: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话，第一道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来认识一下答题的两位选手。这一轮抢答的两位选手来自青年团，我们认识一下。
2: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大家好，我是王一瑶，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我的专业就是要将机器人更好地应用于航天领域，那么以后我也将为航天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
1: 谢谢你。我们来看看和你一起较量的会是谁。
3: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张鹏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
1: 欢迎你，鹏轩。那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团的共同抢答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转起来。火与民间出题人，来看看这道题会怎么给出呢？
4: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你们好，
5: 我是谢军。
4: 我的家乡山东吴地位于渤海湾西南岸，这里有大面积的贝壳滩，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贝壳资源，我们开发出了以海洋贝壳为主要原料的贝壳制造技术，将天然贝壳打碎，再添加长石、石英、高岭土，烧制成洁白细腻的贝瓷。如今，这些来自大海的宝贝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请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件瓷瓶，这是我手绘烧制的贝壳艺术品。它描绘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热烈景象，用两句诗词来形容就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那么我想结合这个画面为现场的选手出一道题，请问诗中的铁锁开是因为官方的什么规定？
1: 请抢答。
2: 我的答案是宵禁结束。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很遗憾，回答错误。王一瑶扣一分，咱们花千树队扣一分。其实都已经到宵禁这边上来了，
0: 就到边上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取消宵禁。
6: 苏味道写这个诗说那一天呢是盛世灯影之会呀、啊、就是大家都在这儿放花灯啊，好多好多的灯都凑到一起，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一夜是没有宵禁的，是取消了宵禁令的，老百姓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的游玩一夜。

0: 两夜三夜，到最后南宋可以一连玩六夜。
1: 哎，这首苏味道的诗最后一句就是金吾不尽夜，玉漏莫相催，他如果能够背的肯定就知道是今天晚上就没有宵禁了，那就是取消宵禁。
2: 对，唐代的规定啊，就是晚上开始宵禁的时间叫晚上漏刻昼漏禁，这一般来讲是一更三点，就是晚上八点前后，这就时候要敲什么闭门鼓，敲600下，满城这就开始进入宵禁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是五更三点后，4点钟之后，其实就敲这个开门鼓，就400下，啊，官员也开始上朝了。严格来说，敲开门鼓的时候，他这才叫宵禁结束了。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抢答继续，来认识第三组抢答选手。这一组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3: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叫刘诗磊，希望带着我的学生能够看天地之美，习万物之理。
1: 欢迎你，刘老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4: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
5: 我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参与的巴基斯坦尼鲁姆杰鲁姆水电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承建的大型水电工程之一。这个水电站对当地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国15%人口的用电。项目现场的情况复杂多变，我们既要保证项目质量，也要保证项目进度。
6: 27491，
5: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庆幸还有他陪伴着我。他就是诗词。大学时期，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公式。但从小喜欢诗词的我，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沉浸在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诗词海洋里。
7: 小荷才露，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香。
5: 在学校的诗社，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我们还会经常聚在一起畅谈诗词。诗词就是光和电，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一起来看看。
8: 遥知春色满神州，
9: 箫鼓喧田意气求，绣具玉童花径立，
10: 加油
11: 申浩阿查勒。
4: 我今天也真的是要加油，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属于你们的抢答题。诗词转盘转起来，火，张继，请听题。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请问诗人因何而愁？请抢答。
4: 我的答案是羁旅之愁，这是张继夜泊姑苏城外引起了他的相思，所以他是在思念家乡。
1: 祝你回答正确，申浩加一分，星如雨队加一分。
2: 刚才你的回答说这个羁旅之思当然是对的，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嘛。其实张继是考中了进士的，然后在等吏部全选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避安史之乱到南方。张继是这个湖北襄阳人嘛，然后他到了姑苏城，苏州原来有的这种虽然是红的树，它不是枫树，它叫乌桕树。他湖北人嘛，枫树很多，所以他认为那个乌桕树就是枫树，所以以至于当地有个桥叫枫桥，后来因为他这个诗太有名，就把那个桥改成了枫树的枫，所以现在那边啊也种了枫树了。
1: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可能不那么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哈。
12: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当一个羁旅之人看见一盏灯的时候，

0: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张继呀、啊、他就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啊，不管他当年有过多少版本，但是愁是一定的。可是你看杜甫也是一个羁旅之人呐、啊、他当年在成都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漂泊呀，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他就升起了一团希望，然后就想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无论在哪儿吧，只要有灯，人心还是觉得温暖的，而且呢会感受到希望。就像您那工程给巴基斯坦带来稳定的电力，人们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希望。
1: 谢谢文老师。抢答继续，来认识下一对选手。第四组抢答选手来自亲友团，分别认识一下。
2: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大家好，我叫陈秋实，今年15岁，来自湖北省黄石市，我又回来了，很高兴能够重返舞台，希望能够有比第一次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再度冲上来，妹妹今天有什么话送给哥哥，加油打个气。
3: 我祝哥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加油。
1: 好，谢谢，期待秋实哥哥这场的表现。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4: 千磨万击还精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营大队一站班长罗忠诚。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今天我和我的战友一起来到了誓词大会的现场，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和你一块来的是谁？
4: 战友田伯良。
1: 田伯良，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田伯良，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江宁大队东山消防救援站的一名班长。其实我2019年就参加过咱们中国誓词大会，时隔4年，这一次我和我的战友一起回到熟悉而又温暖的大家庭。谢谢，
1: 谢谢田伯良，真好。
6: 他们俩在我们南京可有名了，伯良得了金头盔奖，而且这是全国消防最高奖。忠诚，他是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也是最高的荣誉。哎，忠诚卫士，
1: 这是南京消防骄傲。这两位，我特别想知道，十多年的这个一线救援生涯呀，一定是无数次的出生入死，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啊？
4: 最难忘的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一次火灾，当时是一个交换站爆炸，然后着火，整个的现场环境特别复杂，在最后关键时刻，我也作为光阀的攻坚队员，两次深入火场内部，穿着隔热服，接近上千度的温度，火场中心进行光阀断料，最后也是成功将阀门关闭，将大火完全扑灭。
1: 我觉得看刚才那些救援现场的画面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呀，
7: 对，
1: 也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爸爸呀，但是真的是为了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身上这身制服，心中那份担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向你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站起来。灯火与燕姬道，来听题。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请问银缸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我的答案是灯盏。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祝贺你回答正确。罗中臣加一分，心如雨队加一分。
1: 中臣回答的其实特别的标准，因为银缸最初就是灯盏，然后后来可以借纸灯嘛，就此前啊大多是青铜的灯盏，然后到了宋代层出不穷，所以你看他说银缸就说明典型，它这是一种宋瓷的偏白瓷的一种灯盏，戒指整个。为什么宋代这个瓷的灯盏大发展呢？一个是瓷的技术，二一个陆游就说了，用瓷的灯盏它省油。宋代瓷的灯盏里头还有个夹层，陆游记载的夹层里头放冷水，它就使得那个油啊降温燃烧的时候它没有那么一下子挥发那么快，所以它能省一半的油。宋代的瓷灯盏然后就大规模的推行。
0: 谢谢厉老师的精彩解读。文老师，
2: 这个呀特别好玩，银缸的缸啊它是一种形制，它是缸灯，缸字形啊，它这边是金，金属的金，然后是弓，上头有托盘，下头可能有个肚，有一个底托，
1: 对，
2: 中间是一个空管。什么叫缸灯？有导烟管的那个灯就叫缸灯。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咱们满城汉墓出土那个长信宫灯，那个侍女她把那袖子举起来，这袖子是什么？是导烟管。有导烟管的灯啊，这可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它就是让那个烟减少嘛，你不能这个贵族家里烟燎火气的呀。这个当时也是一个先进技术，就是欧洲是15世纪才会有这种导烟管，咱们从汉朝就有实物啊，其实战国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导烟管，所以还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这个技术的变化，技术的创新。这里不仅仅有缠绵悱恻的情思，也有我们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工业技术。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来看看四道对抗抢答题过后，目前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请看。花仙树队负一分，星如雨队三分，我们给花仙树队加加油。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情景共答题。

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鸟绒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两支战队轮流来作答。那么答对呢加一分，答错不扣分。首先我们来看属于花千树队的第一道情景共答题。玉是山川之精华，天地之瑰宝，中国是玉的国度。自有文明史开始，各种形态奇特、雕篆精美的玉器就充盈了古人的生活。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让我们依次品鉴。请看第一件玉器，这是玉璧，它形状规整，厚度均匀，抛光精致。玉璧是良渚文化当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后来成为中国玉器的典型代表之一。再看第二件，这件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代官神人与狰狞兽面交相辉映，纹饰精湛，工艺娴熟。第三件玉器是兽面纹玉冠状器，它的整体造

0: 形像介字形冠帽，上端中部有扁圆形镂空，下刻完整的兽面图案。欣赏了以上几件良渚玉器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巧夺天工的感慨呢？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描写的是玉器雕琢工艺？ A 长羡人间琢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B 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 C 石炉煎玉髓，土府出金晶。花千树队请作答。花千树队已经给出了答案，王一瑶说说看。
1: B 选项琢玉性为坚，应该是说这个玉的质地很坚硬，澄湖体更圆是把玉雕成湖的形状，所以我选 B 项。
0: 到底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祝贺刘诗蕾跟王一瑶回答正确，给花千树队加两分。我是特别喜欢 A 选项这个诗句。
2: 对呀，定风波嘛。嗯，
0: 长羡人间琢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2: 王定国，苏轼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被贬到滨州，就是广西，他是贬的最远的。但是呢，他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就是那个宇文柔奴啊。宇文柔奴说：“我愿意陪这个王相公去到岭南。”所以才有了这首《定风波》呀。然后就讲这一对真是才子佳人嘛，长羡人间琢玉郎，说的是王定国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是这样的一个像玉雕出来的好儿郎，那么上天就会赐给他一位点苏娘，就是非常肤如凝脂这样一个女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精神美嘛，所以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个是一个人啊，他跟琢玉没关系。那 C 是什么？石炉煎玉髓啊，那玉髓就是石钟乳啊，在那煎哪、啊、煎哪、啊、希望炼出长生不老药来嘛，这一看就是道教在那炼丹呢、啊、然后 B 是什么？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这是雕玉壶呢。玉壶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玉器里是一大类呢，那古代它是有寓意的，那最早寓意长寿啊，废长房嘛，就是悬壶济世嘛。那后来其实人们就开始赋予它冰清玉洁的这个意思了，玉壶也是这样千锤百炼的雕出来的，所以琢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呐。哎，先要雕琢它，雕琢成壶之后，由那种坚毅变成了温润，其实这也就是玉的特色。
0: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你看古代呢，用这玉呀、啊，玉公子，好看的公子，漂亮的美人，到后来呢，像蒙老师说的，我们又提炼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汝于成，还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3: 有个成语叫精益求精，就是朱熹注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时候说，至骨角者即切之而复磋之，就是至玉石者即琢之而复磨之，至之以精而益求其精也，这就叫精益求精。有了这个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才可以说君子温润如玉，然后上升到精神的境界。
0: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是用琢玉一样的功夫在琢磨着自己的内心。
3: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琢着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就薪火相传，一直绵延到了今天。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也不成器，文明也需琢磨。
0: 对，谢谢老师们的解读。好，那接下来心如雨队会考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题。
4: 大家好，我是玉琮家族的王者玉琮王，我的体型特别硕大，通体精美华丽。更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的四个立面树槽内都雕刻有非常完整的神人兽面纹。

0: 神人头戴羽冠，中部为兽面，下部为爪状兽足，考古人称之为神徽。下面我要考考你们，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最适合形容我身上的神人兽面形象？ A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B 乘赤豹兮从文离，心仪车兮结贵奇。 C 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1: 星如雨对，请答题。星如雨队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选手各得一分，星如雨队加四分。申浩，说说看怎么解题的。
2: A 刑天五干气，猛志故常在，这是陶渊明的诗，他描写的是山海经中刑天这个人物，而刑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头的。然后这个 C 呢是李白的诗，这个显然也不是描写的这种戴着面具的这种神人的形象，所以我是排除法选了 B。
3: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第一个刑天没脑袋，你要说他是人也行，他也不是兽，也不是其他的什么鬼呀、等等这样的形象，对吧？ C 是神仙呐，他是云之君兮嘛，他这个在云中飞翔的是神仙，同样他也不涉及到神人和兽这两个条件。B 我觉得就不用分析那么多，他讲的是楚辞山鬼，他本身就是土地有巫风啊，神人骑着兽嘛，所以非常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我们良渚文化的那个内涵啊给带出来了。良渚它因为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它是更早的时候6000多年嘛，5000年的历史，它这里头不仅有玉有城，还有什么，还有稻作的痕迹，对吧？包括早期的农具，还有什么早期的刻画文字，这个也是最早的中国呀。我们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良渚说起，这个是世界公认的。
4: 良渚的古城遗址，2019年的这个7月6号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因为有城市，再加上它的祭祀礼仪各方面，所以它体现的是早期区域性的国家形态，在中华文明史上这个起源很关键。
1: 所以我也在想，它是不是就像那天边的启明星一样，预示着白日的到来？诗中说煌煌启明夜将阑啊，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探索之路上点燃的一盏文明之灯，照亮了上下5000年。而今天这灯火又来到了我们的手中，除了呵护好传承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它更加的发光发热，照耀一个又一个新的5000年。

前已经答了两道情景共答题了，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花千树队一分，星如雨队七分，比分的差距稍稍有点大，我们再给花千树队加加油。马上来看第三道情景共答题，花千树队请看题。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古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可见对西湖的眷恋之深。一场秋雨过后，西湖更觉山色空蒙，雨亦奇。不过此行我可不是来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而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呢？跟我走吧。

0: 此刻身旁是奔涌的钱江潮，对岸是绽放的大莲花，我是激动的火炬手，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今天传递火炬的任务。那我手中握着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的火炬星火。星火传递也预示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其实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啊，火炬一直都是光明、希望、力量、团结的象征，传递火炬就是在传递光明和希望。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三联诗句当中哪一句中的火像亚运火炬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呢？选项 A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选项 B 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选项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到底哪一个是正确选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花千树队请答题。花千树队的答案选项 B， 那么本题正确答案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各得一分，花千树队再加四分。
2: 我觉得这个答案本身就让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个答案呢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于谦啊，他做了两首咏物诗，都流传非常的广，一黑一白啊，黑的就是咏煤炭，这个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白的那是石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给人最大的感触是清白，那煤炭给人最深的感慨就是燃烧自己，发光发热，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其实绝火是什么？绝火就是火把，就是炭火，它把暖带到了人间，它把光带到了人间，它打破了寒冷，它照亮了黑夜。然后讲什么呢？鼎彝原来生成立，铁石犹存此后心呐。啊，说铸造鼎彝，鼎彝是国家的宝器，它就可以象征国家。你铸造鼎也罢，铸造彝也罢，用什么来铸造？古代可不就用煤火来铸造吗？所以国家也是依靠这个煤的力量才能够形成的啊。铁石犹存此后心，古人认为啊，是铁石放朽了就变成煤炭了，可是它那个硬度是不变的啊，一种坚毅的精神是不变的。最后那个点题的说法，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真正它实现它生命的意义，它从山林里挖出来是为了让天下苍生俱得保暖。对于谦于少保啊，他是有情怀的，当年打北京保卫战啊，把大明的江山保下来，他是有这样的煤炭之心，有那样的石灰之心。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场景出这样一道题，这个于谦跟杭州是有渊源的呀，他就是当地人呐，所以他和岳飞和张黄岩那是西湖三杰呀。这个三位英雄啊，他们其实也是中国文明的火把，有了他们这样代代传递，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绝火不息。
3: 于谦啊，家庭教育很好，过年的时候家里祭祖宗，都不是祭的于家的祖宗，祭的是谁呢？祭的是文天祥。他爸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到文天祥托梦给我要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来啊。当然这是善意的谎言，可是于谦终身仰视的就是文天祥。所以你看，从文天祥到于谦，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薪火相传。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论是读诗词还是学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人生的榜样。一旦有一个先贤成为你人生的榜样，心中的火炬，文明的星火，才真正可以在你

0: 你的身体里永传永续。
1: 而且啊，大家注意看了没，就那个火炬一出来，就是咱们刚才第一道情景供答题里面看到的玉琮。要不再重温一下？
0: 可以，来，
1: 老师们可以看看，我们传递一下火炬哈。您看这个火炬头，蒙老师，您看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件玉琮一模一样？这件火炬名字叫做心火，
2: 这就是绝火呀，中华民族绝火不息。
1: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在现场传递一下星火呀？每一个人如果拿到了星火，现场出一句带火的诗词。
3: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4: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好，
3: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 漂亮。
5: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
1: 好。
6: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7: 火树银花和星桥铁锁开。
1: 好嘞。
8: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这一届亚运会就是叫最忆诗江南嘛。老师们有没有觉得就这星火在现场进行传递还是非常燃的？
2: 对，
0: 星火相传。
1: 马上我们来看最后一道情景供答题，心如雨对，请看题。

0: 大家看，这件硕大的艺术品就是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它的主体是一只骆驼，上面还驮着一支小乐队，盘腿而坐的是七位乐人，正在陶醉的演奏。那在每一位艺术家的手中还都捧着一支精致的小乐器，其中既有来自西域的乐器，又有中土乐器。那问题就来了，这些音乐家手持的以下三种乐器中，哪一项是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呢？ A 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箫， B 琵琶起舞唤新声中的琵琶， C 笙歌散尽游人去中的笙。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星如雨对，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B，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各得一分，星如雨队加四分。哎，我倒是通过这个答案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之前好像就是有人总结过说，中国的传统乐器啊，大部分哈都是一个字儿。
0: 对，
1: 你看笛琴箫瑟鼓笙各种吧。
0: 对，
2: 西域传来的这个就是曲项琵琶，那个头上是曲的啊，底下像梨的形状。它原来最早叫琵琶，它在马上用的，向前为琵，向后为琶啊，它叫琵琶。尤其到了唐代，唐玄宗那是大音乐家，对吧？所以他对音乐的改革，尤其是他喜欢这个胡部新生。胡部新生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升胡部于堂上，就上了这个庙堂了啊，上了这个国家可以正式演奏的这个场所。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唐玄宗的开元24年，这很关键了。然后这个就是使得东西方音乐大交融，交融了之后产生的是什么呢？俗曲。所以什么叫兼容并包的这个大唐？所以你看这个七个乐人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演奏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第一小提琴手啊，或者怎么样，说明他的这个每个乐手都可以在那个乐团演出的时候担

0: 刚那个主演的位置，你知道吧？主乐手的位置。
1: 希望这个文物的主人他随喜就好，你想让谁来弹奏哪个乐器，他在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角色，您自请。
0: 你可以自己安排。
1: 对，自己安排、
0: 自己放。
1: 我想想，那是唐代哦。
0: 但说明了一个什么很深刻的音乐问题，就是说他在音乐表现上是可以丰富多样的啊，来自不同的西域的中原的乐器都可以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1: 这比西方那八音盒又早了千年吧。
0: 对呀、早太多了。
1: 早太多了。
2: 这个文物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看一眼我都觉得眼中都生出光彩来。那个乐器之中，这里头琵琶是属于西域的，它那个箜篌啊应该也是属于西域的，其他的你这个箫也罢是笙也罢，那我们讲箫少九成凤凰来仪呀、对不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啊，这都是中国最传统的音乐，所以胡部新生其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来的西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在这个小小的载乐骆驼俑上，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了这海纳百川的不只是唐代的音乐，其实还有唐人的胸怀，所以穿越千年再去看，再去想象煌煌大唐气象，也觉得那真的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呀。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花千树队5分，星如雨队11分。比拼继续，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操。 这口千年古井啊，就是古井贡酒香醇似幽兰的秘诀之一。从井下三尺汲水，性温至清，被称为是无极之水。古井贡酒的原酒窖藏地也被称为是无极酒窖。在这座全年恒温恒湿的酒窖里，古井美酒正在慢慢的酝酿成熟。千年酒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瓶身上的龙纹，今年又是甲辰龙年啊。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喜庆、吉祥、幸运、尊贵与成功。来，让我也斟一杯美酒，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亲爱的朋友，你能用诗词元素为大家献上两句庆贺龙年的祝酒词吗？
1: 看过了厉老师给出的问题之后，我们来听一听两支战队各自的想法。花千树队，
2: 我们花千树队选择的祝酒词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下面请让我用三杯酒为大家送上祝福。第一杯生龙活虎酒，愿尔康强好眠时，百年欢乐未曲秧。第二杯飞龙在天酒，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第三杯巨龙腾飞酒，青山苍浪浮作绵长。来，让我们共斟一杯龙酒，祝大家前程似锦，祝祖国国富民强。
1: 谢谢施蕾老师，太有代入感了，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年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这是花千树队的答案，再来感受一下。

0: 星如雨队的想法。我们星如雨队啊带来的这句祝酒词是：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这优美的诗词也如同一杯醇香的美酒，令人沉醉。那今年我们就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向全世界的朋友们送上龙年最诚挚的祝福。我们祝福家中的长辈呢，在龙年龙腾虎跃，蒸蒸日上。我们祝福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龙年能够生龙活虎，学业事业双丰收。我们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在龙年能够龙腾盛世，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1: 好，谢谢星如雨队的答案。
2: 有诗，有酒，有龙年，还得有灯火。这个荷花灯寓意好，你看龙年荷花灯，龙行达达，和和美美，
3: 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4: 龙行达达，世界花花。
2: 就让我们共斟一杯美酒，为我敬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与君天天见。到底云中千人团的选手更倾心于场上哪一队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花千树队56%，花千树队加4分。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现在的积分情况。花千树队9分，星如雨队11分，两支战队现在的比分差距缩小到了2分，也让我们对后面的比拼更加期待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4回合，画中有诗。
5: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2: 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马上画画开始。今天呢，康老师是要在灯上为我们作画，请看视频。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亲爱的百人团的选手们，大家看到我的画笔已然握在手中。在这个环节里，照样的我会画4幅不同的画，到底这些画中蕴藏着怎样的诗句，就让你跟着我的画笔走，其中自然有无穷的诗意。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1幅画作，大家用心看啊。那这回咱不画马匹了啊，咱画个人。

0: 眼儿，喝酒。
1: 有什么样的诗句是跟一个人在屋里头有关系的？当然也不用完全听我的，因为我说这些话可能也是在干扰你。
0: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画一些点缀的东西。在渲染当中，我们还要保留很清晰的这样一个层次。

0: 自感，这是很重要的。
1: 君未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时。
2: 从方位感上来讲嘛，有芭蕉的地方肯定不是大漠孤烟的地方啊，那得是有点江南情趣嘛。
0: 我觉得画到这儿啊就差不多了，特别是我最后这几下子，我也觉得既有响动是吧，同时看得出来啊还有一股气势。好，叫我们来看看这个关键字。老李的礼仪。
3: 花仙树队的江静熙小朋友抢到，我们来看看。
4: 我的答案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4: 我首先是根据关键字里确定是这首诗，然后看到图片上下着斜风细雨，屋里还在喝酒，小屋上点着灯，所以我确定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0: 刚才这位选手啊答得非常对，就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花千树队加一分。
0: 还有一道问题等着你去抢答。桃李春风一杯酒，这杯酒是当下喝的酒还是过去喝的酒？请抢答。
3: 申浩抢到，
5: 过去喝的酒。
3: 为什么？
5: 这是黄庭坚的一首诗，记黄鸡赋，所以他是回忆的跟黄鸡赋过去的交往。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两支战队各得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幅画，有请康老师作画。
0: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幅画作，大家认真看好了啊。
2: 你看这地理环境就不一样了，刚才那是平无春山，这个山就峥嵘多了，
6: 高山。
2: 嗯，
0: 你感觉我这种画法是在偷懒是吧？其实也不是，是因为这个确实这种意境不好表达，确实要费点思量。
4: 有可能是天门中断楚江开。
0: 但是看我有的地方也是画的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呢？唯恐啊破坏了这个画境，也就同时误导了诗意。那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啊状态维持的还不错。
3: 好，有新信息登场了。
0: 好，哈哈，这画啊我觉得对我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它要在一个非常朦胧的状态当中完成这个诗意的一个表达。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幅画所展现的两句诗的诗意到底是什么？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关键字，关键字就在你的脸上。就是眉毛的眉。
3: 花千树队江静熙再次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0: 大家都猜出来了，对，就是李白在20多岁离开家乡的时候写的很著名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3: 花千树队加一分。
0: 我画的这不就是眼前这幅场景吗？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这个诗啊就是从峨眉山这儿出发，一路奔着三峡去的。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问题要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这个平羌江水 在现在的哪一个省？请抢答。

0: 申浩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四川省，因为这两句描写的是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在四川省，所以我想平江江也在四川省。
0: 祝贺你答对了。目前两位都各自为队伍争得一分，我们双方队伍各加一分。继续来看第三道作画题。
2: 好，我们进入第三幅画。这幅画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所以得慢慢来，大家也慢慢看，慢慢想。
3: 瞧，

0: 大家大体上能看出个概念来了，对不对？这就好了，我底下就好办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一看这个，
2: 很繁华，是吧？
3: 这个难，这是夜晚的灯，跟夜晚的灯有关。
4: 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5: 这船吗？夜半钟声，到客船。

0: 画到这会儿啊，我觉得也画的差不多了，大家应该啊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这两句诗啊，没有那么耳熟能详，但是非常的优美，在这儿给大家提供一个关键字。一万两万的万，
1: 诗雷想到燕燕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如月明。很遗憾，这并不是正确答案，请看正确答案。
0: 刚才这位选手啊没答上来，非常遗憾，不过这也不怪他，这两句诗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写的就是我画面上的这个场景。没答上来不要紧，还有一道问题等着你去抢答，让你能扳回一局。这问题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的城究竟是哪一座城，请抢答。
1: 申浩抢到，
2: 我猜是杭州。
1: 为什么你猜是杭州？
2: 白居易写的是夏天杭州登楼的景色。
1: 祝贺你回答正确，就是杭州。申浩加一分，心如与对加一分。诗磊因为回答错误扣一分，所以花千树对扣一分。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道康老师作画题。
0: 好，我们进入到第四幅画的画作，大家认真看啊，这幅画也很有意思。
3: 房子，
4: 哎，我发现康老师这一季画的房子很多呀。

0: 已经挺好的。
1: 一轮满月，圆月。
0: 啊，我觉得我比较简约的笔法呀、啊，基本上把这个意境表达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应该是一堆的房子，上面是天象。那么究竟这幅画展现的是哪两句诗意呢？给大家提供关键字。浅的深，
2: 陈秋实抢到，
3: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2: 是否正确呢？请看，
0: 刚才这位选手啊，答得非常对，这是唐代的诗人刘方平，他虽然名气不大，但是诗写得非常好，这诗。是这样说的，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2: 花千树对加一分。
0: 请听这道题的第二问，更深月色半人家，这半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申浩抢到，
4: 更深月色半人家，我觉得是月半，康老师的画上也是画的一个一半的月亮，
2: 所以你觉得这个月半指的是以时间的概念，
4: 我理解应该是到夜半时分，
2: 半人家指的是夜半的意思，
4: 对，夜半。
2: 你的回答很遗憾是错误的，这样的话申浩要扣掉一分，心如已对减一分。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边有人知道吗？
5: 应该是月光洒在房间的一半的地面上。
2: 没错，正确答案是月光照到人家房屋里的一半，另一半隐藏在黑暗里。那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康老师作画题就全部完成了。康老师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四幅画，谢谢康老师。来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花千树对十一分，星如雨对十三分，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巅峰对决飞花令。
6: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2: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看我们飞什么。飞的这个字就是风。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飞花开始。
1: 风雨送春归。春风吹又生。
2: 夜来风雨声。
1: 桃李春风一杯酒。瑟瑟谷中风。

0: 别裁为体清风雅，
1: 任尔东西南北风，
2: 风萧萧兮易水寒，
3: 北风卷地百草折，
4: 过春风十里，
5: 夜来南风起，
6: 花月正春风，
7: 红旗漫卷西风，
0: 柳絮池塘淡淡风，
1: 风吹柳花满店香，
2: 春风十里扬州路，
3: 卷地风来忽吹散，
4: 不信东风唤不回，
5: 把酒祝中风，
6: 大鹏一日同风起，

0: 夜星辰，昨夜风，风雨如晦，
1: 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各领风骚数百年，
3: 细草微风暗，
1: 此恨不关风雨月，
0: 何曾吹落北风中。

0: 洛阳城里见秋风，
1: 风掣红旗动不翻，
2: 春风桃李花开日，
3: 无限风光再显风，
1: 二月春风似剪刀。

0: 昨夜雨疏风骤，
1: 忽如一夜春风来，
2: 何处西南带好风，
3: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东风无力百花残。东山风雨起苍黄，
2: 我欲乘风归去，
4: 夜阑卧听风吹雨，

0: 水村山郭酒旗风，
1: 风急天高猿啸哀，
2: 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无限风光尽被占，
0: 更一分风雨。

0: 由于王一瑶没有答上来，所以接下来就进入至尊助力时刻，向百人团发起求助。谁能帮助他答上这联诗句呢？一瑶，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何燕州。
2: 五洲震荡风雷击。
0: 王一瑶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九州生气是风雷。
1: 闻道梅花彻晓风。
2: 风雨送人来。
1: 西风吹老丹枫树。
3: 一世风花一代愁。
1: 帘卷西风。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哎，
1: 飞花令比拼到此结束，目前站到最后的是申浩和昆宇，祝贺两位选手请归队。那么本场所有的比拼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花千树队总积分11分，星如雨队总得分17分，祝贺星如雨队获胜。

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到这里，今晚的比拼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人生自有诗意，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0: 二手交易平台上轻松买到打折火车票。
1: 我就登录123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
0: 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是背后有人付出代价，
2: 是来源于山东青岛电信诈骗案被害人的资金。
3: 不用不用，
0: 警方重拳出击，洗钱网络被一举摧毁。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4: 不要不要不要！
0: 二零二。

0: 25年9月24日，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拉开了序幕。
1: 在16个省开展集中搜网行动。
0: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此次抓捕进展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或许有人会问，对于购票旅客而言，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可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违法犯罪活动呢？
0: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之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
3: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0: 据卢小丽回忆，联系上博主之后，对方给了她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无法退票。卢小丽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车票的总价是5484元。一番砍价之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的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火车票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两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余元票款。
3: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0: 这样一来，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两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购票结果。
3: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0: 2025年6月28日，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
4: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两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0: 让卢小丽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两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招来了警察？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4: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0: 循着帖子上留下的线索，民警与卖家取得了联系。和前面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4: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

0: 票面的金额越大，享受的折扣越大。
1: 那么这些二手交易平台上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随后民警对所有折扣火车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通常有三种途径可以合法的购买到打折火车票。
0: 第一个折扣就是中国铁路官方提出的火车票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在官方的网站和 APP 全网可查透明，而且折扣普遍不高。第二个折扣呢，就是部分银行，尤其是银行的信用卡，就是通过信用卡积分来兑换火车票。第三个优惠活动就是第三方的火车票售卖软件，售卖软件为了吸引客户，他会推出会员的优惠政策。
1: 在这三种折扣火车票中，打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上座率或者广告宣传，而承担票款优惠的要么是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要么是某银行，要么就是正规的第三方代售票网站。但是民警调查却发现，在之前关注到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折扣幅度非常大，并且购票量也很大。那么折扣后的那部分利润由谁承担呢？
0: 到底是谁为他省下来的？对于这个情况，跟当前其他维度的折扣情况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异常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1: 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随即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并将异常情况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没过多久，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让案件调查迎来了转机。
0: 2025年6月，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铁路1306科创中心给我们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发函，表示其票务结算账户被异常冻结。通过他们的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到电信诈骗的活动。
2: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将这起案件指定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办理，并挂牌督办。而节目前面提到的卢小丽就是报案材料中的多名购票者之一。专案组决定以卢小丽的购票情况、涉案资金的流向等情况为突破口，展开全面调查。
1: 一个陌生来电，他被骗走16万余元。所谓折扣火车票，原来是用诈骗资金原价购买，
0: 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1: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前期调查过程中，民警了解到，为旅客卢小丽全额支付火车票款的资金来源于山东省青岛市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为了了解相关情况，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核查。2025年6月23日，生活在山东青岛的宋秋实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电话。据宋秋实回忆，电话那头的警官告知，有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在江苏南京开立了银行账号用于洗钱，让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
3: 宋女士开始不相信，后来宋女士要求对方打视频，就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冒充警察的人和他进行了视频通话。
1: 随后那名自称是警官的人又给宋秋实发来了一张印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的逮捕证，他就相信了对方。接下来对方又提出让宋秋实把存款转入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还要求宋秋实下载会议视频软件，由于相信对方的警察身份，因此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3: 对方就要求他提供他所有名下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宋女士在对方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1: 紧接着就发生了让宋秋实不可思议的事情，短信提示他名下的银行卡不断有钱被转走，共计16万余元。宋秋实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被骗了。

0: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警方对案涉资金进行了追查，发现其中的一笔5484元转入了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火车票。事后经过调查，证实这笔钱正好是2025年6月24日卢小丽及其母亲购买的高铁商务座的票款。
1: 宋女士的手机被电诈团伙控制之后，由他们操纵她的手机来支付票款。
0: 而经过全面调查，警方查明卢小丽与宋秋实一个生活在广州，一个生活在青岛，他们没有任何交集。那么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究竟经过了哪些环节，最终成了卢小丽购买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的款项了呢？为了查明有关情况，衡阳铁路警方对售卖折扣火车票给卢小丽的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明该店铺登记在一个叫刘小伟的重庆人名下。随即警方对刘小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2: 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肯定要搞清楚他的手机装了什么东西，和谁聊了什么东西。
0: 民警发现刘小伟名下的二手网络店铺售卖所谓折扣火车票共计1800余单，销售金额为150余万元。调查还发现刘小伟名下的电子支付账号存在大量收款记录，却没有火车票款的支付记录。那么刘小伟销售的所谓折扣火车票究竟是由谁支付的，又是如何支付的呢？
2: 通过我们对店铺主刘小伟的全面核查，发现其下载了一个叫小路优享的 APP。
0: 这款小路优享的 APP 是一个匹配信息的平台，它一方面从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这里获取旅客购票信息，一方面用诈骗资金为旅客原价购买火车票。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刘小伟将卢小丽的购票信息输入小路优享 APP 平台匹配信息之后自动购买车票。不过刘小伟付给小路优享平台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一种名为 USTD， 也就是俗称 U 币的电子货币。
3: 然后平台将会员充值的 USDT 与上游的这个诈骗团伙进行结算。
0: 警方对小路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路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 U 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讯软件联络，身份隐秘，给案件侦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4: 大题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日，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从全国抽调多个铁路公安局的警力，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那么开发和运营这款小路优享应用程序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经过两个多月的缜密侦查，警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组织框架。
2: 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搭建了小路优享平台，想通过这些模块为上游的诈骗团伙将诈骗款进行洗白。
0: 调查发现这个洗钱犯罪团伙共分成四个层级，有在互联网上开设二手店铺的，有专门提供电话号码用于注册12306账号的，也有专门负责洗钱的操作手。而搭建小路优享平台的无疑是整个犯罪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该犯罪团伙共计56人，分布在重庆、福建、河北、广西、安徽、江西等地。警方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2: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我们抽调230余名警力，在全国16个省区市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5: 不到了，不到了，不到了，不到了，不到了，不到了。

0: 2025年9月24日，抓捕行动在16个省区市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5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查处关停涉案网店是670家，查明涉案车票60余万张，票款共4.5亿元。
2: 经过缜密侦查，这个以小鹿优享平台为核心，以二手交易平台为载体的非法洗钱网络被警方一举摧毁了，56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而随着侦查工作的推进，警方发现利用打折火车票进行洗钱还只是这个平台诸多洗钱方式中的一种。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所谓的折扣也暗藏猫腻，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一个撮合平台成为洗钱犯罪的工具，
3: 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
0: 旅客看似占了便宜，却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4: 利用高利民信的优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0: 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方式的不断升级，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翻新洗钱犯罪的手法。
4: 从最初的用银行卡、银行取现、购买黄金等方式转移涉诈资金，转换成利用高利民信的优币来转移涉诈资金。
0: 为了能尽快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移至境外，从而逃避我国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将目光投向一种隐匿性强的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为优币的电子货币。
4: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0: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存款应用程序。
3: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0: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优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小鹿优享平台及其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 APP 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
5: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3: 软件叫什么？
5: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6: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0: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
7: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话费，然后后面他叫我说可以给我赚点钱还是那。
0: 罗有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大多都是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并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
8: 你们差价是怎么赚的？
9: 那边是京东上的平台给我们的是18成，然后就我们卖了17成。
0: 2025年6月24日，旅客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之后与罗有明联系的。随后罗有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联系上刘小伟，双方议定价

0: 价格，卢小丽向刘小伟账号支付4480元。
1: 刘小伟收集到旅客的1230账号密码还有行程信息以后，他将旅客的信息录入到小鹿预想平台，然后提前支付虚拟币，等待平台出单。
0: 刘小伟将卢小丽购票信息输入小鹿优享平台，而正好在这期间，山东省青岛市的宋秋实被境外诈骗团伙骗走16.83万元，其中的一小部分为旅客卢小丽支付了火车票款。
1: 支付完以后，平台将支付成功的记录反馈给店铺主刘小伟，刘小伟转而将信息再反馈给购票旅客。
0: 随后，小鹿优享平台再将部分资金以优币的形式转给境外诈骗集团，小鹿优享平台则从这笔交易中收取部分手续费。如此说来，购票旅客卢小丽看上去享受到了1000元左右的火车票折扣优惠，小鹿优享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主从中赚取了不少利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以宋秋实被诈骗的资金为前提的。
2: 很多旅客单纯的图票价便宜，并不了解第一票价背后是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
0: 铁路警方提示广大旅客，购票应当选择正规途径，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将身份证号、12306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交付给陌生人，因为此举潜藏安全风险。
2: 极易滋生精准电信诈骗、账户盗刷、个人信息泄露等次生案件。
0: 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共有23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还有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经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该案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他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今天这个节目是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会想，我买的是打折的火车票，省下了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无形当中它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这个个中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4: 可能在3个方面存在着一些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可能会牵扯到这个刑事案件。像本案里面这位女士，她为了去获得一些优惠，那么在一些平台上付了钱去买了这个车票，牵扯到这个洗钱案件里面。那么她也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去进行一个情况的说明。所以这本身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第二个风险呢，是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的火车票，他需要把自己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发送给对方。那么这个信息一旦发送给对方，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种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的票，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一些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秦老师，从今天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到，二手交易平台其实也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一个工具。那您感觉二手交易平台它应该如何进行自身的规范，来履行这种监管的责任？
4: 平台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的。那么第一个责任呢，应该是一个准入观。在准入的时候，平台就需要去仔细的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账号，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行为，还是一种其他非法的这种利益的这种企图。那么第二个责任呢，是需要实现一个监测的责任，比如说可以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关键词检索这样的方式，去自动筛查出来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一些行为，那么及时的去制止这些行为，防止违法犯罪

0: 这个平台上能够顺利的去展开。第三个呢，是平台需要跟有关部门去做好配合，严厉的去打击治理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是洗钱犯罪行为。其实自2022年12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颁布施行之后呢，对于平台来说，进行反诈监测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呢是一种法律责任。平台呢不能为了去追求这种交易量或者是活跃度，就对违法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呢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呢只有肩负起这种监管的责任，才能够压缩犯罪活动发生的这种空间，才能够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来共同呢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一张折扣火车票牵出4.5亿元洗钱大案，这起案件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脱离规则的低价福利。所有远超官方正规力度的折扣票务、生活缴费、还款服务，本质上都是黑灰产引流的诱饵，诱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的红线，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希望通过今天的案例，大家能够彻底摒弃贪小便宜的心态，主动甄别网络虚假优惠信息，坚守正规消费渠道，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

0: 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 彰显了

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

0: 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

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

0: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0%。

0: 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

0: 中方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1: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国庆世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25年来，
0: 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
1: 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 在总台CGTN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极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再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0: 邮箱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邮箱。
1: 金龙鱼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了，
2: 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0: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9: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是一片载入史册的原始森林，因为一棵树改变了中国森林的版图。1975年，中国林学家在这里意外遇见了一棵寻觅多年的大树，龙脑香科柳桉属的新树种。这是定义热带雨林的建群树种，因为它令人生畏的高度，被赋予中文名望天树。正是这一发现，彻底终结了中国没有热带雨林的论断。如今以热带雨林为生态心脏的这片土地，如同一块温润的绿色翡翠，点染在中国的万里河山之间。在这里，人们不仅是守护者，同时还是智慧的传承者与创新的践行者，他们依托雨

林独特的森林景观，发展出与自然节律同频共振的林下经济，谱写着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乐章。

0: 西双版纳，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因为独特的热带雨林景观，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热带雨林特指分布在赤道附近高温多雨地区的茂密森林生态系统，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到7%。其中地处云南西南端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位于北纬21度至22度之间，是全球纬度最北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这片生命律动的绿洲，是中国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最完整的自然秘境。其独特的森林景观资源，不只是生态奇观，更是发展林下经济的深厚根基。
1: 森林景观呢，它主要是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生态资产。森林景观的利用，实际上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附加值。作为开发的话，它对整个林下经济的提质增效，它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也是未来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利用方式。
0: 距离锦宏市区约35公里的热带雨林，有一处名叫野象谷的地方，这里植被茂盛，溪流潺潺，充满了原始森林的气息，是西双版纳邂逅野生亚洲象的最佳地点。
2: 它这里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硝糖，这些硝糖呢含有许多的矿物盐和一些矿物质，大象因为它身体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它经常会来到水边活动。
0: 雨林观象一直是西双版纳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而高空观象栈道巧妙实现了人在空中游，象在地下走的生态和谐，原汁原味地守护着亚洲象的原生家园。
2: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们头顶上会有两个凸起的这个鼓包，叫做智慧瘤，只有亚洲象有，非洲象是没有的。
0: 这是亚洲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总数量350头左右，其中有超过300头常年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作为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亚洲象素有雨林工程师之称，它们的活动对雨林有着非凡的意义。
3: 通过它这种扰动啊，它会形成一些类似于小的林窗啊，它能够使这个森林能够更好的来进行更新和维持。它在吃和排之间，实际上也实现了这个森林的一个养分的传递。
0: 在生态学上，林窗指的是林冠层出现的空隙，它让阳光直达林下，是森林更新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2: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野象，还是因为雨林保护得好，生态环境一好了呢，那野象的数量就会慢慢的增加，游客看到野象的几率就会更多了。
0: 为兼顾亚洲象保护与景区周边村民的经济增收，当地还对周边部分村庄逐步进行了改造。距离野象谷不到5公里的香烟庆村，是野象前往野象谷景区的重要通道。为了缓解人象矛盾，2017年，在这里建起了高约2米的钢制防护栏，成为全国首个亚洲象防护栏试点村。村民则通过经营农家乐、在野象谷就业等方式，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被誉为中国人。

0: 向和谐第一村。2024年，野象谷景区游客量达332.96万人次，实现综合产值近1.5亿元。香烟庆村所在的大渡港乡，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年收入呈现连年攀升的良好态势。野象谷观象项目是西双版纳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强劲发展动能的典范，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热带雨林是万物谱写的生态奇迹，也是一部森林奇观的壮丽合集。今天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秘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远方追寻者前来探秘。小浦溪，一座深藏于雨林边缘的基诺族山寨，近年来随着雨林徒步的兴起，它从静谧的角落悄然走向前台，成为人们探索雨林的极好窗口。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这里好有特色。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哲嫂，今天我是你们的领队。
3: 刚进来我就感觉大山围绕，就像世外桃源。
0: 过去，小浦溪村祖祖辈辈以种茶制茶为生，如今几乎家家都有人经上岗培训后做起了导游的工作，人们在守护传统产业的同时开拓了新的生机。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八谷山雨林徒步，然后这个全长有4公里，4公里里面什么都有，包括里面也有很多景观。
4: 因为我是东北的嘛，我们那边长白山呀，还有什么伊春啊，里面好多山我都去爬过，但是热带雨林我特别好奇它里面都有啥。
2: 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那我们走吧。
5: 走吧，
6: 非常期待。
7: 走喽。
0: 雨林徒步的魅力正在于探索未知的世界。对于初次来雨林的探访者而言，一位优秀的向导是打开这奇妙世界的钥匙。
2: 这棵大树是我们这边雨林徒步中最大一棵香樟树，这个尾径有7米，这个高度有50公里高。
8: 哎，你说这个树怎么能长那么高那么粗呀？
3: 它必须要往上长，它长得越高，它的接触到的这个光线，它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会更充足。
9: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热带雨林？
4: 我就是想看这些平时在城市里根本看不到的，保留的最原始的东西。
0: 光是植物的能量驱动核心，在植被茂密的热带雨林，这种向阳的竞争尤为激烈。然而滋养这片生命奇迹的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雨。在雨林，天气的切换只在瞬息，方才还是阳光明媚，转眼间便已大雨倾盆，这正是雨林气候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10: 这不好走啊，
4: 小心小心小心，
8: 扶着那个小树苗走啊，
4: 走的啊。
11: 哇，你看那树上还长树呢。
2: 终于到了，
10: 你说的那个叫什么？
2: 绞杀龙。
0: 这就是热带雨林独特的生态现象，植物绞杀。当某些附生植物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个树上的房客时，它们就会化身为绞杀者，开启一场惊人的生存逆转。
2: 原来里面有一棵树把这种树绞死，所以叫绞杀榕。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树都死了。
6: 以前里边不是榕树吗？
2: 不是，
6: 外面这个才是榕树。
2: 对对，原来有鸟吃了这个果，飞到那个树上拉了个屎，结果开始长榕树，然后慢慢长。
6: 这个果实就是榕树的果实。
2: 对啊，这是榕树的果实。
12: 这个粪便呢又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它里面积累了很多有机物和水分，在这样一个比较正好的环境下，榕树的种子就发芽了，它就在树上发芽，然后它的根慢慢的往下扎，
6: 所以长了很多根，我看这里好多根下来。
2: 是啊。

0: 啊。
1: 龙
0: 都
1: 先把
0: 它
1: 抱死了，
0: 对啊，把它绞死了，
2: 包围了，
1: 把它的养分也吸收了嘛。
0: 嗯、对，
3: 小龙树慢慢长大，根系越来越发达，把以前那个大树给勒死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4: 植物的向阳特性，加上高温多湿的水热条件，造就了雨林多姿多彩且独特的森林景观。其中板根现象、老青生花、空中花园和植物绞杀被称为雨林四大奇观，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现象。如今以探寻雨林自然奥秘为核心的深度体验，已经成为西双版纳旅游的新业态，是林下经济新的增长点。2024年，西双版纳雨林徒步项目共迎来游客37万人次，从业老乡突破2000人，人均收入超过50000元。
2: 茄子。
4: 同时，还有效带动了村寨民宿、餐饮和特色农产品的销售。
5: 宁夏经济它最核心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复合经营。雨林头部它的开发，实际上它是一种业态，这样子形成了一种复合开发产业融合，进一步提高它的收入，收入呢又反哺到生态保护当中来，说有利于它的保护，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 热带雨林的魅力远不止于视觉的震撼，其林下更是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自古便从林下获取珍贵药材，成就了与自然共生的医学智慧。古老的傣医睡药疗法暖雅便是其中璀璨的明珠，是当地备受推崇的健康之药。
6: 你来自哪里啊？
7: 来自湖北武汉。
6: 要旅居是旅游啊？
7: 我是来旅游的。
6: 旅游的、哦，有些是冒名而来，到了我们这里以后是一传十，十传百的这样来到我们这里，来治疗这个睡药，最多的时候是一天就上百。
4: 近年来，随着西双版纳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暖雅也随之声名远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6: 我们傣药睡疗法呢，要把这个睡药铺在这个治疗床上，给它铺一层，一层以后呢，把那个干净的纱布再铺上去，使患者睡上去再盖一层纱布，用药再铺上上面，再用这个帆布呢裹起来，保持恒温，这样呢更好的吸收。
4: 暖雅的暖，傣语意思为熏蒸，雅则指药材。这种疗法的核心就是利用温热的药蒸气将体内毒素随汗排出。历史上暖雅主要用来治疗当地湿热气候引发的疑难杂症，而今它开始融入人们的健康生活，成为备受推崇的养生良方。暖雅的疗愈效果离不开其精准的药材配方，而西双版纳的林下世界正是暖雅取之不尽的天然药库。
8: 我们西双版纳的药用植物是1700多种，在全国我们云南省是占了50%，西双版纳是占了云南的36%。
4: 傣药师们仿佛是这片森林的活地图，他们穿行于林下，精准地辨识着每一味药材，而每一次采撷都是对傣医药学这门古老学问的传承与实践。
6: 这个是药，是用它的叶，我们要保护好这个药，它永远在这里，我们每年都可以来这里采，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的法则呢，傣医呢叫取之有道，这个要剪，给它种进去。
4: 一曲一舍之间蕴藏的不仅是采药的技艺，更是人们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契约。近年来

0: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开始大规模在临夏人工种植仿生态药材，使之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据统计，2024年西双版纳药材种植面积达33.17万亩，实现产值8.5亿元，展现出临夏资源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如今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升级，一种全新的康养方式在西双版纳这片雨林悄然兴起，这就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森林康养。
1: 大家坐稳了吗？好，那我们出发去雨林。
0: 这片热带雨林有一个绝美的名字，蒙远仙境，是北纬21度不可多得的喀斯特地貌热带雨林。地面上是生态系统完整的雨林景观，地下则隐藏着形成于亿万年前的溶洞奇观。更让人惊叹的是，被誉为空气维生素的富氧离子，在这里常年平均值高达每立方厘米3万个以上，是都市环境平均值的数百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不仅成为森林康养的理想之地，还是国家级森林康养建设基地试点单位。
2: 森林康养就是依托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温度、湿度、声音这些重要的保健养生的要素，我们开展的相关的保健养生、病后康复、健康养老的这些活动，就是森林康养。
1: 接下来的项目，我们要做一个全身式零下的疗愈。
3: 做什么呢？
4: 抱大树。
3: 这个好像很流行。
4: 这就是我们要抱的大树。
0: 这是一棵树龄上千年的大榕树，也是一座高效的植物精气制造工厂。这种物质对人体有多方面的疗愈作用。
1: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现在面朝大树，轻轻地闭上眼睛，双手打开成水平段，抱住大树，调理我们的肩周，头部尽量垂直向上，调理我们的颈椎，背部保持挺直，调理我们的腰椎，腿部绷直，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在这里保持3个呼吸。
0: 在这里，人们的每一个体式都是与自然的对话，融入自然，正是人们奔赴森林康养的初衷。在我国，亲近自然以颐养身心的传统古已有之。2016年，原国家林业局将森林康养正式纳入林业发展“13五”规划，标志着民间传统的森林疗愈向现代森林康养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在森林中做瑜伽，你不再只是一个练习者，而是一个自然的参与者。
0: 在森林康养的疗愈活动中，专业的森林康养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将根据人们的身心状态，科学地设计活动方案，让森林的疗愈潜能精准服务于人们的健康需求。
2: 从我们中国现在林下经济发展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健康产业的赋能、国民健康保健的赋能、养老产业的这个赋能，这3个赋能对于我们森林资源的认识和森林资源的利用，它是一个引导作用和一个基本作用。
0: 今天西双版纳正依托其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资源，将森林康养打造为旅游产业的重要一环。二零二

0: 1984年，以森林康养为支柱的泉州康养产业实现综合产值33亿元。放眼全国，森林康养已开始步入产业化、规范化的快车道。截至2024年，全国已建成3000多处森林康养基地。方兴未艾的森林康养产业正以其独特魅力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成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森林是家园，也是生计。9月正是采收秋茶的季节，勐海县南糯山的茶农又一次走进了茶园。在这里，村寨与茶山交融，森林与茶园共生，这如画的景致也是茶农世代相依的家园。茶山深处屹立着一棵树龄逾800年的南糯山茶王树，这是当地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茶树。这证明至少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和栽培茶树。
1: 我们的狗茶树是跟其他大树木长在一起呢，阳光是通过大树的叶子照进来，狗茶树是最喜欢生长在这种环境里面。
0: 显而易见，古茶园并非单一化集约化种植的人工茶园，而是一个历经时光淬炼的林茶共生的生态系统。
1: 茶树上呢，很多蜘蛛网，它是吃害虫的。地下长了很多种草药，也是驱虫的作用。茶园里面的树叶啊、枯枝啊，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我们的茶园从来不打药，不施肥。
0: 这种林茶共生的生态图景，正是西双版纳古茶山的真实缩影，凝结着当地老乡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它不仅维系着古茶园千年不绝的生机，也为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范本。在南糯山，茶农们依循古老的采摘方式，借助茶树枝干天然结构，灵巧攀至接近树冠层处。用指头精准夹住嫩叶基部，顺势提断。这种手法既能保持芽叶完整，又可避免损伤枝条，在保障茶叶品质的同时，也为古茶树赢得了可持续的未来。目前，西双版纳拥有近140万亩茶园，其中超过20万亩为林茶共生的古茶园，构成了全球罕见的森林茶园生态系统。年产茶叶超7万吨，综合产值逾500亿元。

0: 森林的馈赠远不止于一捧普洱茶的清香，更延伸为一条充满活力的生计链条。勐腊县曼龙乐村这个坐落于雨林边缘的小村庄，自2019年起，每周六在村中心的古树林间举办独具特色的雨林集市。
1: 这里的兔猪兔鸡都是另向放养的，还有森林里面的杂毛野菜，我们的生态水果蔬菜。
0: 在这里，游客用味蕾品读着雨林的滋味，而老乡也因这片雨林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1: 现在每年下来每户征收4.8万元，往后我们还要把这个林子守护好，让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雨林集市生动展现

0: 现了人与雨林共生共荣的生存哲学，它让守护雨林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活。如今，对地道雨林美食的向往，已经成为人们前往西双版纳的村村寨寨、开启旅居生活的巨大吸引力。
1: 这芭蕉跟那个香蕉也是一样，一生只能挂一次果，挂一次果呢，我们的树把它砍掉掉，砍丢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让小苗就茁壮成长，芭蕉心我们就拿回家去做美食了。
0: 这些丰富的绿色食材背后，凝聚着人们一代代的守护，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而在山寨兴起的旅居热潮，正让这份深藏的价值得以升华，并为之焕发出新的活力。2024年，有近70万游客来西双版纳体验旅居生活。从旅游到旅居，西双版纳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康养产业融合的发展之路。

天的中国，森林景观的价值正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而林下经济正是一种基于生态尊重与科学利用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共鸣的生存哲学。在这里，守护与利用相融共生，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彼此交融，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正缓缓铺展，引领人们走向一个与森林共融、富裕而长远的未来。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

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

0: 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

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

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昨天，京维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京维高铁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
2: 昨天，连接上海、江苏南京与安徽合肥的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作业正式启动，全线共设16座车站，东起上海市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南京、安徽滁州后进入安徽合肥，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国家两重水利项目浙江龙游县浮乡水库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北库2号覆坝通过导截流验收，标志着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浮乡水库建成后，将破解龙游北部地区工程型和水质型双重缺水困境，可满足13.2万人生活用水和13.6万亩农田灌溉需要。
2: 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3: 您看，我现在面前呀有一堆的石头，如果单从肉眼来去看，您能判断出谁是真石头，谁是假石头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在光谱的世界当中呀，我们通过光谱的检测方式呢，就能够看到谁是真谁是假。而我手上现在所持的呢，就是一个光谱实时解析仪，我可以把它对准被测的物品，那实时呢就能得到它的物质的光谱信息了。
4: 高光谱成像呢，在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还额外多了一个光谱的维度，拍一张图片可能就要占到几百甚至上千兆的这么一个空间，对我们后端的数据的处理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5: 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从软硬件两端协同发力。2024年，团队率先在图像采集环节取得突破，将传统高光谱相机庞大的光路系统缩小到了芯片级别。这一次，团队进一步攻克后端实时计算难题，通过挖掘光谱数据关联性，减少重复计算，并针对光谱数据特点重新设计芯片架构运算单元，让原本需要在服务器中来回奔波的数据在专用芯片中连续完成计算。
4: 这个高光谱成像在我们原来的遥感卫星上面其实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当我们把这个计算的部分做成了芯片化之后呢，它就不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上来去做分析处理，而是在星上直接就能实时的出结果。

0: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西宁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完成专家现场实收测产，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接收单产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组织开展的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目前已结束，严厉惩处了一批违法经营主体和造假团伙，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行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国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排查，累计检查经营主体41647家，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
3: 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监管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推动平台从严落实资质审核、动态巡查等主体责任，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明晚7点，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将做客就业在线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多个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在线直播带岗活动。
1: 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网安周将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并发布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磅成果，同时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等主题举行15场专题分论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0: 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
1: 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一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筑，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0: 昨晚，西藏吉隆口岸下起了大雨，随着雨势加大，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难度也越来越大。
1: 相关抢险救援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10:40从受灾核心区域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40，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那他们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克服万难，想尽办法加快打通国道216的这条路上的救援通道，来加快受灾核心区的深层次的搜寻。
0: 接着，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1: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0: 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
1: 昨天早上，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3: 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4: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
3: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随着新学期开始，山西、辽宁、湖北、江苏等地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活动，
1: 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内容迎接新学期到来。
8: 在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左权中学组织高一新生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开展开学第一课，带领大家在抗战旧址前重温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伟大精神。
9: 收获了很多，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让我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8: 在辽宁沈阳，当地把开学第一课搬进了918历史博物馆，以沉浸式实景

0: 课堂的形式为同学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思政课。在湖北黄冈，黄冈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在陈潭秋纪念馆举行，学生们在这里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回顾革命先辈的光辉历程。
1: 在这里，我感觉到同学们更加认真，更加专注，我感觉这堂课已经上到了他们的心里。
0: 在黄梅县滨河中学，这里将黄梅戏带进了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魅力。
2: 黄梅戏曲的头饰及服装的体验，让孩子们更近距离的触摸和了解，让黄梅戏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在江苏如皋，新学期来临之际，一场经典咏峥嵘更续长征魂红色研学活动在如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馆举行，近百名大学生志愿者、小红星红领巾讲解员共同参与，馆内同步推出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文创创作等活动，
3: 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让这份信仰在我们青年一代继续延续下去。
4: 各地公安联合教育等部门走进校园，开展安全进校园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
5: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引导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6: 开学首日，护苗联盟成员单位来到辖区校园，民警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反诈防骗、校园欺凌等防范知识，还将开门杀、车辆盲区实景体验搬进了校园。在河北唐山、广西贵港，辖区民警走进校园，针对刷单返利、冒充客服、不良校园贷等高发诈骗类型，向师生们逐一拆解骗局话术与心理陷阱，以案说法，敲响安全警钟。
7: 现在呢，我不仅能区分了这些正规兼职还有我们电信诈骗的区别，还知道了遇到了一些问题应该去找谁求助。我觉得这堂课的实用性非常强。
6: 陕西榆林、江苏镇江等地公安部门联合消防部门走进校园，演练了校园火情应急疏散，老师引导学生快速有序安全地撤离至操场空旷安全区域。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金瑶兰卫检团队开展检查开放日、法治进校园加法治小剧场、家庭教育与心理辅导直播活动，
8: 以看得见、触得着、听得懂的法治活动，提升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
5: 新学期开学，四川成都有40所新建学校投入使用，新增学位5.8万个，并同步优化原有校园空间，丰富特色育人场景，扩容体制，优化教育供给。
0: 成都市科技中学凤凰校区是本次新投用的学校之一，学校打造多元化弹性教学空间，并配套建设了多类型的实验室，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及科创研究能力。
9: 现在是新高考嘛，哈，他就是说孩子不光要有这个做题能力，他的科创能力也很重要。他最打动我的就是科技元素。
0: 今年秋季，成都新投用40所中小学幼儿园，其中新建37所，改扩建3所，新增学位5.8万个。与此同时，不少中小学也同步升级提质。成都市茶电子小学校为破解校园活动场地不足难题，将边角空地、园区花台等10余处改造为学生运动区域，丰富学生们的活动场景。
10: 把这个原来的废旧的花台进行改造，就是想把每一份空间都还给孩子，然后每一段时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
11: 你什么题都做了什么运动？
12: 今天是打篮球绕圈，我感觉做完整个都有精神了。
13: 自从和传统的早操进行了改革以后，他们的活动的形式就变得更加的多样，所以孩子们也特别的开心。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
5: 国内民航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

0: 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
1: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2: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多条热门旅游航线，每周投入航班超过2500班次，日均保障进出关旅客超6.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在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景区，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3: 美，很美，很美，比较高一点，山风吹来啊，感觉还是很凉爽。
1: 目前，丽水机场已开通12条航线，与国内15个城市架起了空中桥梁。这个暑期，随着一架架航班的落地，丽水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深圳、成都、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游客走出航站楼，奔赴山水秘境。
4: 家庭游、无陪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昆明、丽水、青岛这条航线的客座率稳定在90%以上。
5: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26%。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6: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
0: 此外，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共同推动入境客源地与目的地双双扩容。
1: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7: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8: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1: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出入境需求，今年暑期，我国国际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9: 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青州等国际航线。暑运期间，我们国际航班运力同比增长6.2%，其中欧洲、东南亚增幅超过了20%。
1: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0: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家融合消费新生态。
10: 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11: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10: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 据了解，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自7月中旬上线。

0: 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 9.6 万张，核销商户权益 1.7 万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九月一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经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十二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月一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
2: 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九月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1: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
3: 针对美国八月三十号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地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在高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
2: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他说，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常态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还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与阿曼、巴基斯坦等斡旋伙伴的磋商仍在进行。卡方正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确保海峡恢复开放和航行自由。
1: 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0美元，涨幅约为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4美元，涨幅约为4.5%。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1号称，稍早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茨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
1: 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后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天再次强调，防空仍是乌方最迫切的需求之一，但各成员国防长在此方面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对其指控提供任何依据，而是选择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德国方面为其举措编造了一个借口，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德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的升级，产生的所有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
1: 当地时间9月1号，

0: 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称，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
1: 根据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北方已经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那这方面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如此。那目前像是哈尔滨和长春已经进入到气象意义的秋天，而目前呢，北方多地很多地方目前正处在入秋的进行时，本周也会陆续进入到气象意义的秋天。我们从体感上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北方很多地方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是不足20度，这意味着湿度都是比较低的，体感上是相对比较干爽的。来看一下最高气温，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或者是在30度左右；而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是不足25度。天气都是比较舒适、干爽。那像是新疆今天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高温范围有一个大幅的缩减。那目前呢，整体来说天气比较晴朗，到了夜间也是少有云层的遮挡和保温，就会使得最低气温下降的比较明显。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到20度，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在北方地区不少地方呢，可能是在10度左右，甚至是在15度左右，像是呼和浩特和天津就是如此。白天和晚上判若两季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了解完气温，再来跟我们说一说降水的情况吧。
2: 好的，那受到沙德尔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在今明两天呢，东南沿海这一带地区还是有强降雨，特别像是今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强降雨有所收缩，但是在广东东部还有福建东南部仍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1度；沈阳晴，15到28度；天津晴，20到30度；通辽晴，13到24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2到33度；成都晴，21到34度；贵阳晴，16到28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太原晴，16到30度；威海晴，23到26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南京阴，25到29度；泰州阴，25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南昌阵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晴转多云，26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

0: 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往事越千年，

0: 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

0: 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继续来看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的优质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也为全球服务业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4: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先去上海，看看专业设计服务如何让一座老物流园焕发出绿色生机。
5: 在

0: 上海普陀区的这个物流园里，技术人员正在对库房里的二氧化碳等多项指标进行检测。
1: 我们把建筑的碳排放特别拆分了两个主要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建筑的运营碳，第二个板块是建筑的隐含碳，这两个概念都需要放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里面来看待。
0: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国内建筑和交通物流领域的减碳需求持续走高，这也给来自全球的低碳服务商打开了新空间。今年二月，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修订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将绿色建筑工程及其他与低碳相关的设计、评估与认证服务纳入鼓励进口范畴。
2: 我们主动对标国际前沿标准，重点引入了 Let Z 近零碳园区的一个评价体系。绿色建筑的各项技术措施和要求已经全面深入融入到了我们的整体设计标准当中。
0: 借助着专业低碳设计服务，这座运营近20年的物流园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在园区的草坪上看到几个混凝土块散落陈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老园区特意保留下来的建筑遗迹。为了减少建筑垃圾外运带来的能耗，2.3万吨混凝土废料全部就地破碎筛分，回填再利用。整个拆除工程完成后，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只有82吨。
3: 随着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开发和园区的更新，我们也会继续引入绿色低碳环保的概念，来服务整个上海城市的消费和产业升级。
4: 随着我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海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职业培训等也在有序引进国内。
5: 这不仅丰富了国内的服务供给，也为全球服务业创造出新的增长空间。
6: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今年学校面向中国25个省份招生，新生超过460人，入学人数同比增加40%。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获准在自贸港独立办学。当地还出台了出入境便利、高层次人才个税优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全球优质师资汇聚海南。
7: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叠加境外职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简化等配套措施，为学校面向全球选聘师资、招揽优秀学生筑牢基础。
6: 现在，在位于海南陵水的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经落地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今年达到24个，学生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整个园区师生规模预计突破1.5万人。据统计，海南全省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9个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来海南求学的国际学生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超过60%。
8: 海南坚持大力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截至目前累计签约引进55所高校，累计获批本科层次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41个，实现从数量集聚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为国内学子提供了家门口留学的优质选择。
4: 进口海外影片是我国文化领域服务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
9: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0: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9: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11: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9: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 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

0: 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0: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今年以来多部国产影片同步登陆北美、大洋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国际优质服务落地国内，也为消费提质、企业创新注入新动能。
3: 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4: 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进口44555.1亿元，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口22750.5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幅达30.4%，成为拉动服务进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联动持续深化。
5: 扩大服务进口，既能增加优质供给，也能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国内服务业不断提升质量和竞争力。
4: 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服务进口的含金量持续提升，旅行、运输等传统服务进口稳中有升，研发设计、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占比持续走高。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占服务进口总额近40%，服务进口持续向民生领域延伸。今年2月出台的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新增医疗健康服务一级类别，涵盖重大疾病医疗服务、照护康复及健康促进服务等领域。
5: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高水平开放，全球优质服务资源将不断赋能中国产业链条和百姓日常生活，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也将逐步成为全球服务业企业共同的发展机遇。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3: 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进行中，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
3: 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一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筑，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2: 昨晚西藏吉隆口岸下起了大雨，随着雨势加大，受灾核心区域的救援难度也越来越大。
3: 相关抢险救援情况

0: 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10:40从受灾核心区域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10:40，我们依然是在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过去，能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完全都被打亮，那么还有多台的重型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夜间施工。现场的雨呢也是越下越大，那他们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克服万难，想尽办法加快打通国道216的这条路上的救援通道，来加快受灾核心区的深层次的搜寻。
2: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
0: 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
2: 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0: 根据昨天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此外，根据昨天12:29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0: 8月31号，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3: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据救援人员向总台报道员介绍，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9月1号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的傍晚5:34左右，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带来了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据了解呢，这次的物资主要是包括了净水设备、照明设备、无人机以及 DNA 检测设备。同时呢，同机抵达的几位中国 DNA 检测专家也将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前往尼泊尔受灾的第一现场，与泥方一起开展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朝闻天下，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国9月1日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6: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7: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日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日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5: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到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方面正在回应美方当天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在第一波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6: 此外，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其航空航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猛烈攻击，摧毁多架无人机，破坏美军多处技术设施，并造成美军多人伤亡。
5: 伊朗军队还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此外，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2日凌晨表示，科威特空军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
6: 对上述袭击，美官方暂未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日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5: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
6: 当地时间9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巴加埃说，面对美国单方面强加的要求，伊朗的决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指令。美国会寻找各种借口对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同时也会遭到伊朗必要的回应。
7: 针对美国8月30日晚上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严重且大范围地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根据需要和当前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鉴于美国仍在继续实施制裁。

0: 海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继续集中精力防御和抵制美国的过激行为。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在高山没有核活动。目前，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正常联系，但并没有进行推动双方关系新进展的谈判。
1: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
2: 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0: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1: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猛烈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9月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9月1号称，稍早前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被捕，但卡斯没有说明该人员具体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被捕的这名武装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负责人。
2: 9月1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的粮食援助需求大幅增加，而由于资金短缺，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人数减少一半。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自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以来，以军的军事行动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导致当地巴勒斯坦人丧失生计，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粮食需求是2年前的2倍还多，但市粮署的资金即将耗尽，这意味着该地区大约20万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获得关键援助。
3: Since October 2023, the intensified settler violence, prolonged and escalating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s, severe movement restrictions, demolitions, and widespread displacement in the West Bank have eroded Palestinian livelihoods and contributed to increased food insecurity.A broader crippling economic crisis is pushing people to breaking point.
0: 休斯当天还表示，由于资金短缺，该机构也不得不缩减其在加沙地带的援助规模，导致加沙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雪上加霜。他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以避免针对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人道主义援助的进一步缩减。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后又重新发展，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
2: 那目前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目前沙德尔是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那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的时候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在它和今年第24号台风克洛旺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南海大部、东海的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还有周边的沿海地区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注意防范。更要注意的是强降雨天气，那像是今天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台湾这一带有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4号以后，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逐渐收尾，不过台湾这一带地区还会有2天左右的降水时间。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统计显示，那像是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等地，过去几天降水频繁，降雨偏多，那接下来几天还有强降雨天气，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沙德尔为什么能在停止编号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它又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呢？
2: 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编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先是在北侧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因为有冷空气南下，引导气流的偏南分量加大，所以它的残余环流开始往南拐，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电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目前沙德尔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区当中，未来

0: 它先会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下往东偏北方向移动，三日开始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逐渐减弱。整体来看，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副热带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以及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来看，南方雨水依然不少，那么北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这一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那今后几天北方地区主要是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以下沉气流为主，晴天居多。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像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或者是在30度左右，天气整体是比较干爽的。不过到了夜间，因为少有云层的遮挡，热量散失比较快，昼夜温差在不断的拉大，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15到2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注意保暖。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伦贝尔晴，8到21度，鄂尔多斯晴，14到26度，银川晴，15到31度，兰州晴，14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达州晴，21到37度，雅安晴，21到31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大同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唐山晴，18到32度，烟台晴，23到28度，潍坊晴，17到27度，青岛晴，21到30度，三门峡晴，17到28度，合肥阴，23到24度，淮安阴，23到29度，盐城阴，25到28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往事越千年，沉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